0: 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9月10号的11点15分，有一外籍货轮呢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当中呢是突发火情，船上呢一共有42人，12个人呢安全撤出，5人受伤，另外呢有25人失联。救援人员呢需要从非常狭窄的舱门到底舱去作业，而且呢船舱啊是高温湿滑，运转的难度非常大。截止到19点24分，25名失联人员已经全部找到，全部死亡。根据央视记者的现场直击，应急管理部门呢已经启动了检查。那这一次事故呢，也是近年来造船厂检修期间罕见的重大伤亡事件，具体起火的原因还在核查当中。昨天呢是教师节，湖北的朱先生啊就向求学期间的数十名老师逐一的发送教师节的祝福短信。他不是群发啊，是给每个老师都发到这个手机号上。实际上发送成功了44条啊，看来这个朱先生老师很多。当天的11点06分啊，中国移动呢就给他发来短信提醒了，说他的号码呢出现了异常，被双停。那什么是双停呢？就是没有办法接打，短信也暂停了，风险等级标准是高。那朱先生呢就前往附近的中国移动营业厅，在要求拔下卡、出示身份证、人脸识别、签署反诈承诺书，大约1个小时之后恢复了。那么客服就回应啊，说当月的短信量呢明显是高于往常，他呢就会触发防控的风险，那也证明呢本人使用就可以解除了。那朱先生也认为啊，说运营商呢应该恪守比例原则，直接停机，给用户呢造成了不便啊。现在这反诈确实很牛啊。不管怎么说吧，咱们都讲说这个反诈风控呢定异常是没有错的。但是有的时候也要把温情的祝福和这个诈骗的内容你要区分对待。对吧，人家就祝老师节日快乐，你说你啪给人给停了。所以说呢在检验流程当中呢也应该留有一些缓冲，千万别让这个节日啊成为停机日。那以后你说过年有些人他就不想发微信就发短信，你也给停咯。好，那既然说到了手机，9月份那简直太热闹了，是不是？9月7号到10号这短短的72个小时当中，华为、小米、苹果三家头部厂商接连发布折叠屏手机，哎呀，就给人一种错觉啊，说到了2026年，你就必须得用折叠屏吗？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折叠屏啊，它本身的这个用户基数小的不能再小，顶多只有2%，啊，列位你就可以去算一下，全球啊，60-70亿人。只有2%的人会使用折叠屏手机，因为它并非是大众的选择啊。这玩意儿呢，它的弊端很多，其实说句老实话，没什么大用啊，只能代表科技的进步和一小部分人的这个需求。那么这一次的折叠屏手机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价格全部破万，啊，让人觉得说是不是低价时代已经没了呢？手机开始都要往1万元以上甚至2万元以上去拓展了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智能机占比才2%，尤其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折叠屏啊，最近呢主要就是因为呢这个 AI 爆发。

0: 推高了存储芯片的成本，再叠加厂商冲高端啊，手机呢全线涨价，但是低端手机呢还是有的啊，所以说大部分人还是会使用中低端的手机，不要过于恐慌。为什么各大厂商现在都在做折叠屏，就是为了冲高利润啊，因为折叠屏呢它的利润是非常高的，但它并非呢是广大消费者的刚需。消费者用钱包投票的时候，高端叙事呢往往会撞上购买力的底线。如果你真的不是很需要，真的没有必要花将近1.5万啊，甚至2万元去冲这个高端手机，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例子，普通人买完之后呢，发现用处并没有那么大。好，说完了高端手机，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丈夫因为女儿不谈恋爱直接把妻子丢在高速上的事儿。这事儿听着就很神奇啊，到底怎么回事呢？最近啊，南京交警呢接到了报警，说有一女子呢被丈夫丢在了芜湖方向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那经过了解呢，这对夫妻啊，他们是一起跑货运的。当天晚上呢，丈夫就因为女儿到了年纪了也不谈恋爱，没有找对象，就责备妻子啊，你没有教育好孩子，把责任呢全部推给了他媳妇儿。过程当中呢，丈夫就把货车呢停靠在高速公路路段啊，放任妻子下车之后呢独自离开。民警呢多次联系之后，她丈夫呢才开着大货回来了。经过民警的耐心开导、批评教育，这夫妻俩呢也认识到了错误，并且和解了。啊，事件曝光之后呢，也引发了大家的焦虑啊，说这个催婚焦虑啊不应该转嫁给配偶，高速公路上把人给扔了，那更是涉及到危险和安全，是不是？让我说呀，丈夫有的时候你应该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女儿不谈恋爱？从你俩身上我似乎看到了一些端倪，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女儿的事儿就让女儿自己去做主啊，你们就少参与，参与多了呢反而会让自己这个生活呀不快乐。人你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快乐。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记住一句话啊，就是咱们中国的那句老话，哎，儿孙自有儿孙福，对不对？这个问题如果说都解决了，那做父母的是不是应该相对来讲舒心一点呢？
1: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0: 今天呢是星期五啊，又一到星期五呢就到了我们的这个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啊，这也是咱们周五会员返团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要捡便宜，哎，买好东西，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福利两个字。今天回复福利两个字你将会看到什么呢？有179的阿里克谢红肠，还有这个儿童肠三盒加上红肠两盒，以及呢129、149和439的滋食燕窝炖梨礼箱啊，这是一大箱的。还有呢299块钱起的这个李记大闸蟹，都是阳澄湖的啊。同时呢还有399、1197的五粮液，这种金装酒，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去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些商品了。首推的就是299块钱起的这个李记大闸蟹啊，永里记的，那都是阳澄湖的。到了秋天把这个蟹买回去是不是非常的这个应景？同时要跟各位说啊，我们100%的是产地直发，每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而且还有这个蟹扣啊，都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绝对不会买到假蟹。另外呢就是刚刚已经说到了这个还有红酒卡什么的，是吧？赶紧回复这个福利两个字啊，您自己去看，刚刚呢已经给大伙介绍一些了，具体信息您直接回复福利 哎，您看得更清楚更真切啊。回复福利，各位把这份福利带回去。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6: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美东时间9月10日，全球外围市场整体承压，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存储板块明显下挫，而国际油价迎来大幅拉升，涨幅超过8%，市场分化特征十分突出。收盘数据来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6%，收报52,064.1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58%，报7,591.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5%。报26,081.72点。美股内部板块涨跌割裂，明星科技股有涨有跌，苹果受益于新品发布，股价大涨超3%，英特尔下跌超5%，英伟达回落超2%，费城半导体指数整体下跌超2%，前期强势的存储板块成为主要拖累 ，SK 海力士跌超5%，美光科技接近5%的跌幅，西部数据闪迪下跌均超过4%，西捷科技同步回调，同相关概念股同样走弱，麦克莫兰铜金跌超6%，南方铜业大跌超7%。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0.66%，成分股普遍回调。未来、哔哩哔哩、理想汽车跌幅居前，百度、携程、阿里巴巴、网易等多数标的同步走弱。欧洲市场同样没能走出独立行情，欧洲三大股指全线收跌，英国富时100、法国 CAC40、德国 DAX 指数悉数下行，全球风险偏好同步降温，商品市场上演冰火两重天，国际油价大幅爆发 ，WTI 原油期货收盘大涨8.20%，收于每桶103.93美元，创下5月下旬以来新高。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是油价走强的核心推手，而贵金属大幅回调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2.29%，白银期货跌幅更是达到6.64%，现货金银同步走低，美债收益率上行压制贵金属估值。隔夜重磅消息密集落地，美国财政部公布国债回购计划，本次最多回购60亿美元长期国债，但回购规模不及市场预期，难以缓解市场担忧，美债长端收益率继续走高。经济数据上，美国8月 PPI 数据小幅超出市场预期，进一步强化美联储加息预期，接下来的 CPI 数据将成为美联储政策判断的关键。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同时上调未来两年通胀预测，全球流动性收紧预期持续升温。OpenAI 面向华尔街推出金融版 ChatGPT， 搭载最新模型，可辅助金融研究、数据分析与材料制作， AI 继续向垂直行业渗透。高盛发布报告提示，极强厄尔尼诺、地缘冲突叠加贸易保护主义，农产品价格上行风险被低估，粮价上涨或将进一步推高全球通胀水平。地缘层面，美伊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延续时间或将远超预期。阿联酋计划在德国投资400亿欧元，深化经贸往来。英国继续采购 SpaceX 星盾卫星服务。欧洲内部对于基础设施安全依赖的分歧持续显现。回到国内市场，9月10日 ，A 股三大指数集体回调，沪指下跌0.43%，深成指下跌0.77%，创业板指跌0.49%，两市成交额1.66万亿元，较前一日大幅缩量超2100亿，资金观望情绪浓厚。板块上多数行业收跌，银行板块逆势走强，板块内42只个股全线飘红。玻璃玻纤、航海装备同样涨幅靠前，农林牧渔、白酒、医疗服务等板块领跌。资金流向方面，元件板块获得资金净流入，通信设备、电网设备、半导体板块资金流出明显， 政策端看点十足，国新办召开“十五五”金融发展专题发布会，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明确2030、2035年两大阶段发展目标。证监会提出要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拓宽中长期资金入市渠道，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另外，第七批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开标，23个品种集采落地。湖北印发数字湖北“十五五”规划，布局光通信、高端芯片、6G、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本周五在河北廊坊举办，中美经贸团队正围绕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开展磋商。央行公告，9月14日至17日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维护短期流动性平稳。盘面机会上，国际油价大涨，油气、油服板块值得留意，银行板块逆势走强，具备防御属性。同时关注算力大会、数字经济、医用耗材集采带来的结构性机会。风险层面，海外长债收益率走高，外围股市波动，大宗商品剧烈震荡，都会对 A 股早盘情绪形成扰动。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5: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说一种新兴的职业，就是代丢垃圾。还有人说这职业怎么没听说过呢？啊，这是在小区当中人家自己想到的一个方法，而且呢，据说这效果还不错。最近啊，杭州的米涵在小区啊推出了一个代丢垃圾的副业，他印了500份宣传小卡片啊，标注呢单次是3块，包月99，5公斤以下可丢，开工仅3天，他就拥有了20多个客户，一天呢能够接5-6单。这流程是什么呢？就是上门去取垃圾，然后丢掉拍照，几乎呢不和客户见面。他还顺带呢做了一个代取快递。哎，这米涵说呀，定价呢是参考了市场价，很多上班族呢愿意花小钱省时间。本来呢他打算先了解市场需求，再决定下一步。你说现在啊，这些年轻人丢垃圾这事儿呢都可以像点外卖一样这么方便啊，原因很简单嘛，就是有很多小区啊它是有时间规定的，

对吧？比如说，我就早上几点几点能丢垃圾，晚了就不行了。还有一些那种专门的，就是不愿意去那个丢垃圾，可以直接坐电梯，比如说就到地下车库了，不路过那儿。3块钱，其实是通勤后的喘息啊。物业呢也别急着驱赶，人家合规备案，再加上信任闭环，这小区微生意啊，比贴单更能够治愈这邻里之间的疏离啊。所以说3块钱这事儿，我觉得还行，有些人人家能接受，起码那20户家庭没问题。还有包月的99块钱，这一个月我们家垃圾你都帮着清理了，他呢顺便也赚点小钱儿，哎，这也不错。就怕以后这生意多了啊，忙不过来。大家有没有因此啊，也学会了一些这个做生意的方法啊？说不定在你们小区，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你有闲有时间的话。好了，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9月9号呢，在陕西的商洛市东河村，有一位村民啊，小党，他就发布了视频。说呢，他们自己家有一头猪，被泥石流埋了36天，但是这头猪居然奇迹的生还了。今年的8月5号呢，洪水致泥石流淹盖了他们家的猪圈，当时呢，小党正好在县城，得知啊，这个他们家猪都被埋了，哎呀，是心痛不已。大家也都知道，在农村啊，这猪也是一笔财富啊。9月9号呢，小党的父亲和大伯在清理街道的时候呢，哎，意外的听到了猪叫声，循着声音呢，挖掘了1.5个小时，最后呢，把这头猪给救出来了。这头猪全身已经瘪了啊，瘦了至少80斤。你想想，36天瘦了80斤啊，它可是猪啊。他这个全得靠吃才能长膘啊，推测呢，他其实是靠着吃泥沙撑过来的，就是没吃的啊，这36天就吃泥沙，然后没死。猪圈的这个石缝呢是可以呼吸的，猪可能自己呢还拱出了一个小空间啊。小党表示呢，说后续会继续把这个猪养大，不会把它给杀了，让它呢安享晚年。最早啊，咱们听到朱坚强这个名字呢，还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啊。这时隔多年之后，在陕西也出现了这么一个朱坚强。所以说你看啊，生命的韧性呢，总是在灾难当中震撼人心。但是灾后啊，这牲畜的安置呢，也不能只靠奇迹去叙事吧。农户的保险啊和救助机制也要跟得上。这头猪是幸运的啊，大难不死，然后主人也不想杀它，就安享晚年吧。据说这猪活个10几20年问题也都不大啊。好，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呢，还是要跟各位来强调一下，今天可是咱们的这个福利日啊。既然说到福利日呢，那就必须得有好东西呢给大家推出。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您现在呢赶紧在咱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2个字儿。福利，哎，这是咱们周五的会员返团日啊。今天呢，您回复福利呢，有好多的这个福利出现，比如说299块钱起的永里记的大闸蟹啊，这个都是阳澄湖的啊，是四公四母只要299，而且呢还都有蟹环，上面呢保真都是咱们原产地发货。啊，各位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就可以了。同时呢，还有399和1197的5粮液啊，金装酒也是限时团购，这是双支礼盒，只要399。如果说呢你是整箱买的话，就是有8瓶嘛，只要1197啊，这个确实不错啊，这个价格确实卷疯了。都是原厂的礼盒礼袋，还可以让你去送礼，自带面子。原产地京东仓直发啊，是京东直接给您发货的。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就只能原价卖了啊。所以说各位，今天这个机会呢，别错过啊，回复福利。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阿里克蟹的红肠，这个也是中秋国庆双节的返利嘛。正宗的哈尔滨红肠5斤的啊，现在呢只要179块钱，而且呢日期都是。

0: 新鲜的啊，现烤现发，179块钱可以买5斤红肠哦。而且这个用料都是猪的前腿肉啊，非常不错。喜欢的朋友直接回复福利就行了。还有呢，就是咱们的129、149和439的滋食燕窝鲜炖梨里香啊，这燕窝和梨放在一起只要149啊，两箱是16碗，你可以带回家。马上中秋了嘛，对不对？咱们来上一个小金碗，哎，每个碗当中呢都有这个500毫克的燕窝，真材实料啊，129。另外呢，这个今天啊，这个活动呢还在持续当中，所以说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福利就可以了。别忘了啊，是回复福利两个字。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8: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9: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8: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正在搞活动啊，是给大伙准备了1000份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装，现在打电话400-833-1912就会赠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这个下单之后有好礼，包括呢按摩仪以及呢蓝莓叶黄素还有收音机等，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好视力蒸汽眼贴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保持你眼睛的水润舒适，解决你的视疲劳。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9月10号在江苏的扬州，有一养殖户胡先生跟媒体介绍，他说呀，我们家的这个蟹塘，就大闸蟹啊，最近呢迎来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他们是组团来蹭饭的，数量呢从40多只现在呢已经增加到了80多只，还有呢野鸭群。他说我们家这个现在这东方白鹳数量比动物园还要多啊，非常的热闹，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把它的螃蟹都给吃了，按照一只东方白鹳每天吃40只螃蟹去计算的话，近100天他们家的螃蟹被吃了几万斤啊，养殖压力不小。扬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说呀，多部门呢已经联合实地查看了，并且呢派专员现场指导，初步设想呢是在他这个蟹塘周边啊投放一些小鱼小虾，就是别老让他们组团吃人家螃蟹了，是不是，那么转移鸟类觅食，缓解呢养殖户的压力。你说好不容易放的蟹苗就等着这个秋天大闸蟹上市可以赚一笔钱，结果东方白鹳来了咔咔咔全给人吃了。现在呢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啊，你说这既然是国家保护动物，而且又是一级保护动物，但是我这大闸蟹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吃了之后那怎么办呢，这白鹳身上也没钱呢，这是个问题啊，这确实是个问题。所以说护鸟和护养殖户呢绝对不是2选1的问题啊，生态补偿机制呢应该是前置落地，别等着几万斤螃蟹全给吃没了才开会啊，塘主呢是需要及时的兜底，估计能国家赔啊，这好几万斤啊这螃蟹啊，要不然你说怎么办啊，这白鹳身上也没钱，我也不能抓几只白鹳还违法啊。啊，咱们接着往下说。最近呢上海有一女子啊从全家买入了一个塑封的香菇滑鸡饭。你们在全家买过吗？我买过类似的这种啊。但是呢吃的时候她居然咬到了刺激性的味道。吐出来你猜是什么？烟头。哎呦，就引发了她生理性的恶心啊，哇哇吐啊，折腾到大半夜。涉事门店和当事人协商啊，女子呢说接受了118的赔偿，就我吃了个烟头赔了118。当事人表示呢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卫生。那全家客服呢也回应说正在调取样品啊，目前呢还在调查核实，正在沟通取回食烟物送到第三方去检测。按理说呢塑封的产品不应该出现烟头，为什么会出现烟头呢？那这个其实也是暴露出了生产线啊异物管控存在着漏洞，对吧？送检结果呢有待公布。咱们都说呀，便利店的便利呢不能省掉这个产线卫生的管理，这是很重要，尤其是你看啊像全家这种啊便利店大家都是很着急，比如说像上班啊或者是饿了呀途经之后马上来一个热热完就吃，对吧，吃完吃出烟头爬吐了，就这么个过程。你只有把这个安全啊卫生啊这标准都做足了， 大家呢去吃的时候才觉得真的是便利啊，而不是时时刻刻都得想着啊，你这里有没有烟头啊？这肯定不对啊。当然这也是，意外吧啊，要不天天吃出烟头那还了得？只不过是说呢，通过这件事儿必须要敲响警钟啊。说完这件事儿，咱们再来说说75岁的阿婆，3年花了300万。那有人说这300万干嘛了呢？美容啊。你说75岁老太太需要花300万去美容吗？咱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近日呢，上海75岁的于阿姨在女儿的陪同下呢，向新闻媒体求助。女儿梳理银行流水，发现啊，从2016年到现在，她妈呢在永琪丽园店以及呢柔毅医疗美容院累计花费300万。仅2021年到现在，在永琪呢就充值了985,949元。在这个柔医充值了48万，啊，那项目都包括什么呢？老太太啊，包括纹眉单次4万，这啥眉毛啊？一次干4万，反复做累计35万，一天核销4-5个项目，还有30万的私密护理。唉，店方说这个阿婆呀有容貌焦虑啊，主动约那75还有容貌焦虑呢。那记者介入之后呢，正在协商和解，据说呢退回了部分没有消费的款项，但是已经消费的就没有办法退了。这件事儿，怎么讲呢？如果说你诉诸法院啊，也不可能判全赔吧，这肯定的是吧？毕竟你75了，他也是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过呢，换句话说，对于这个独居老人这种陪聊式的营销啊，确实应该单列规则啊。加盟店走账绕一圈，哎，监管呢得看流水不看话术，退钱呢不如事前拦截。这一忽悠啊，老太太说这个，反正老太太也有钱，300万嘛，是不是？哎，你纹个眉嘛，你看你这个尽管说75岁了，但是老来俏啊。哎，您纹一个眉，这一次呢就收4万块钱啊，老太太300万就是这么被花掉的。反正还行，多亏女儿呢及时发现，要不然这钱基本上就全没了，还退回了一些没有消费的啊，大概能退个将近150万啊。好吧，那从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吧啊，老年人身上尽量不要放太多的钱，我个人觉得啊。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事儿也是每一家每一户呢都有自己的这个管理财款的这种方式啊，也不好过多的介入，只能是提醒。哎，因为从别人的这个事件上呢，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下自身的防线，要么呢就是从金钱上防着，要么呢就是女儿多陪陪爸妈，哎，儿子呢多陪陪父母，这样的话呢，很多的这种被欺诈的现象就会很少发生。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25年的8月12号啊，8月12号，80后的男子张某某和95后的女子小张，两个人呢是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相识的，就是交的网友。那么张某呢给这个95后的女子小张啊买了一张机票，就是福州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呢，两个人就在武汉市的江汉区一个酒吧消费。那既然咱俩是网友嘛，就邀请你过来玩，说我带你去酒吧啊。结果呢，这里就出问题了。这个95后的女子啊，就说到一个问题，怎么着呢？说自己被性骚扰了，啊，这张某说呀，当时呢是出于保护，扶了一下站在椅子上的小张的臀部和腰部，啊，结果呢，这小张呢就报警，说自己被性骚扰了，并且呢还要索赔30000块钱私了。结果这件事呢遭拒之后啊，就报警，又说酒驾。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呢，说这女子小张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某呢实施了违反其意愿的性骚扰行为，而且呢她的举证啊包括像自己有严重的精神损害，这也不太合适，也都没发现，最后呢驳回了这个赔礼道歉以及3000块钱的精神抚慰金。第一次呢是准备私了30000，但是呢没同意啊，这女子呢就诉诸法院啊，说那我要3000块钱的这个精神抚慰金，然后呢再给我赔礼道歉，法院也给驳回了啊。总之呢就是很狗血这么一件事儿啊，俩人呢在网络上相识，然后呢给这女子买了一张机票，哎，女子呢到武汉去看望男子，两个人在一起就交流，哎，结果呢不知道怎么着啊就反目了啊，说到这个女孩子嘛，我来到这儿了你还骚扰我，我必须得要30000块钱啊，还录了像，人家不同意，不同意就告吧，哎，

0: 其实呢都是有监控的啊，大家呢在举证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清楚啊，因为谁报案谁举证，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没有完整的证据链，你甭管是派出所还是法院都是不可能支持的。所以说不管是男还是女，在网络交友过程当中一定要慎之又慎，保护好自己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6: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5: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6: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5: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是星期五，正好呢又是我们浙江之声的周五会员返团日啊，中午会员返团日，大家呢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福利两个字，看看今天都给大伙准备了啥。推荐一下啊，首先呢就是179的五斤装的阿里克谢红肠，这是哈尔滨的红肠，咱们都是现烤的啊。儿童肠三盒加上这个红肠两盒，一共是五斤。另外呢还有129、149和439的滋食燕窝鲜炖里里香，哎，这里面都是一碗一碗的啊，这种燕窝，价格从129开始起，您去选。同时呢还有299元起的永里记的大闸蟹，这个要跟大伙说啊，绝对是阳澄湖大闸蟹私公私母的，而且呢是原产地发货，身上还有这个蟹签儿啊，都是咱们阳澄湖这个协会发的，保证是原产地啊，没有任何问题。同时呢还有399和1197的五粮液啊，金装酒，这个是京东发货啊。大家呢如果说你对这些产品都非常感兴趣啊，别忘了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啊，福利首推的就是这个299的永里记的大闸蟹啊，毕竟秋天到了，对不对？吃这个大闸蟹也是应时应景。咱们说到这个四公四母啊，卡标呢是1288，但实际上你只需要299，自己吃送人都行。公蟹呢每只是3.2两，母蟹呢每只是2.2两，只要299。当然还有价格更高的，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去选择。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说到这个永里记啊，它是一个大品牌啊，大品牌，就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100%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呢每一只螃蟹都有这个蟹扣啊，唯一的编码，假一赔十啊。还有呢就是399和1197的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啊，它是两只的礼瓶只要399，两瓶放一个礼盒里头，还有一个就是整箱的8瓶啊，8瓶的要1197，这个是京东发货，保证原产地啊。那各位如果说你想要囤酒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都 OK 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阿里克谢红肠啊，这个是哈尔滨正宗的这个红肠，挺有意思的啊，5斤，现在呢是179，新日期现烤现发。哎，真正的哈尔滨红肠，而且呢是有这个标准的啊，原产地发货，保证呢大家吃到的都是传统的果木熏烤。另外呢就是129、149和439的滋食燕窝 先。

顿里里香啊，这个只要149就有2箱16碗带回家。赶紧回复福利吧，朋友们啊，在周五的时候大大的福利送给你。

0: 点到九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2: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3: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2: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4: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3: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5: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0: 简单对话。
1: 我是冯讯音乐人张楚。
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3: 大家好，我们是
4: 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0: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今天呢正好是浙江之声周五的会员返团日啊，大家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呢，就可以去探索一下我们这一周这个福利都有哪些。提前做个预告啊，有179元的阿里克谢红肠，这是5斤装的，其中的儿童肠有3盒，红肠呢是有2盒，还有129、149和439的滋食燕窝鲜炖里里香，以及299元起的永里记大闸蟹，还有399、1197的五粮液金装酒。首推的呢就是咱们的299元起的永里记大闸蟹啊，这个可是阳澄湖的四公四母，只要299元起，都是原产地发货，而且呢还有这个相应的标签，哎，保证啊，保证大家拿到的一定是阳澄湖，哎，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承诺啊死蟹包赔，只有1000份，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行了。说到这个永里记呢，它是大品牌有保障的，对不对？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所以说人家自己家在阳澄湖是有这个蟹场的啊，才能够出货。另外呢就是咱们的五粮液了啊，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五粮液肯定是名酒，宜昌的嘛，对不对？宜宾的五粮液，双支礼盒呢只要399，整箱囤8瓶只要1197。这个中秋节啊越来越近了，对不对？走亲访友啊，家庭聚会啊，都少不了要备上几瓶好酒。宜宾五粮液出品的这个盛酒金装系列啊，盛酒金装系列也是他们总厂的嫡系好酒啊，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回复福利就行了。另外呢就是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咱们是原厂地直发，你买了这个酒之后呢就是宜宾总厂给您发货的啊。另外就是阿里克谢红肠，这是179，买5斤正宗的啊，而且都是果木烤的，现烤现发，您不用担心过期的问题啊。中秋也是来了这么一次特惠大促啊，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行了。另外呢，就是129、149和439的滋食燕窝鲜炖里里香，只要149，两箱呢是16碗，都是咱们非常不错的这个燕窝啊，小金碗独立包装，而且呢每碗真正给您带去的是500毫克的燕窝，让你真正体会到燕窝的好处。说了这么多，各位。

0: 对，您只需要记得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全都是你的了，你就可以抢占这个名额了。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说到上班休息啊，本来呢就是打工人啊最在意的两件事儿，但往往呢有一些人迫不得已啊就只能放弃自己的休息。想问问大家，如果说呢一个月让你上班28天只休2天，您是否能接受？咱们来看一看啊，最近呢就是9月10号的时候，00后的求职者小丽，她在求职平台呢咨询四川内江一家零售批发超市的收银员工作啊，她就咨询了一下。招聘方陈先生给她答复呢，说他们那儿呢是底薪3000加300的全勤，每个月呢休2天，休满2天则没有300块钱的奖励，休1天扣150。工作时间呢是9个小时，早上那个班呢是8点到5点，晚班呢是下午1点半到晚上10点半。这小丽啊就发社交平台吐槽啊，陈店长就回应呢说这300块钱啊，你要说是加班费可能更贴切。目前这个岗位呢已经招到人了啊，也就是说小丽呢她本身是去求职的，但是她看到这个招聘条件自己肯定不愿意去，她就想吐吐槽说你看我怎么可能一个月就休2天啊，对不对？一个月3000块钱底薪，那是干满了一个月不休才能挣3300，要是休的话就给3000。但是这个岗位呢也有很多人在争啊，说句老实话，这个每个月休2天其实已经是违反了劳动法。各位啊，不管你们在求职过程当中对方怎么讲，确实是违法的，但问题就在于呢这件事儿他有人愿意啊，是吧？就是你不想干啊，你说老板你违法了我不想干啊，那你不想干就不干呗，肯定有人愿意干，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如果说咱们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劳动法第38条，每周至少休息1日，每个月啊至少要休息4天，是这样的吧。那么每天呢9个小时也是超过了法律的上限。所以说即便说你是自愿签字也是属于无效的啊，这是劳动法啊。但不管怎么说，你说你把全勤奖改名为加班费啊，糊弄不了法条。县域的这种零售门店啊，用工的合规也是急需补课的，别让年轻人呢最后拿着劳动法去当反面教材啊。这问题还是要考虑清楚啊，你不要现在总觉得说像以前了，哎呀我招工啊我就有发言权，对不对？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都懂法，就算是你招聘了他哪天不干了啊，要辞职了，然后把劳动法啪往你面前一摊，你还得给人家补钱，就是很麻烦，你干嘛非得干违法的事儿呢，是不是？大家千万不要去耍小聪明啊，觉得说我可以拿捏一下这个求职者，少给他点钱啊。但是求职者呢他也不傻，他也知道上网啊，而且现在劳动法写的是清清楚楚，对不对？一旦反目那一天，所有的东西全都来了，最后呢你又要上法庭，又要对簿公堂，你最后还要补差价，因为你违法在先嘛，哎，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赔本的买卖各位不要干，也不要呢以自己的这个小生意去跟法律对抗。
1: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0: 4008331912，这是好视力蒸汽眼贴的电话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拿出1000份的这个体验装给大家。只要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的，就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您拿回去先用啊，好不好用你自己说了算，反正78是白送你的，你用完了你觉得好那你就买，不好你退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同时呢今天啊拨打4008331912的朋友，你们将会获得的是按摩仪、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上呢蓝莓叶黄素啊，反正东西还是挺多的。 最主要的是要给大家说一说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每次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你都能够感受到哇那种水润，然后呢让自己明目的那种功效。同时还有一个呢，就是眼睛干涩、视力疲劳，你就可以试试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记住，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400-833-1912。

0: 9: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2024年5月3日，文昌航天发射场的烈焰刺破苍穹，嫦娥六号探测器开启世界首次月背挖宝之旅。6月25日，当返回器携带着1935.3克月球样品稳稳着陆，人类探月史再添浓墨重彩的中国篇章。这是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而这份荣耀的背后，镌刻着一位老者半个多世纪的追梦足迹。他就是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从嫦娥一号成功绕月时绕起来了的喜极而泣，到嫦娥三号携玉兔在月球上留下足迹的突破，从嫦娥五号带回1731克月球样品，完成绕落回三步走的圆满收官，到如今嫦娥六号的月背新篇，欧阳自远见证着中国探月的每一次飞跃。他主导的研究绘制出全球首套高精度月球地质图集，发现月壤中可做清洁能源的氦三，诸多成果影响深远。即便已经耄耋之年，身为探月工程顾问的他仍密切关注着月背样品的研究进展，而他点燃的探月心火正由新一代科学家接力传承。如今欧阳自远虽已不在科研一线，但依旧没有停止为科学发光发热。他将阵地从实验室转移到了大众课堂，科普成为他最主要的工作。
4: 中国为什么要去探测月球呀？我们中国在地球上的事儿都干不完，你怎么瞎折腾去搞那个月亮？搞那个月亮究竟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我有责任和义务来向大家汇报。
3: 讲台上，欧阳自远正娓娓讲述中国航天人探索月球的故事。三个多小时的讲座，这位宝人未曾片刻停歇。像这样的科普讲堂，他每年坚持20场左右。
4: 大家也听得感到挺有意思的，我就心里感到受到很大安慰和鼓舞了，也就不觉得累了。
3: 在欧阳自远科普的讲台上，他既是严谨的科学家，也是一个故事大王。从天外来客到火星探测，从地外生命的探寻到太阳系的演化，他总是能把深奥枯燥的宇宙知识讲得既有趣又通俗易懂。
4: 小天体一个砸一个一个洞，这边砸一个一个洞，他以他微弱的身躯抵挡了相当多的小天体，本来该撞我们地球的，所以月亮真的太好了。
3: 现场聆听欧阳自远院士科普讲座的，有的是相关专业的研究者，有的是太空探索的爱好者，还有一些是住在附近的居民顺路进来听一听。无论面对怎样的听众，欧阳自远的科普热情始终如一。
4: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公众，我们都需要提高的相关的科学素质，了解国家现在做的一些大的事情，使他们越来越热爱这个国家，越来越理解这个国家。
3: 从擘画蓝图的首席科学家到孜孜不倦的科普传播者，欧阳自远的角色在变， 但那份对星辰大海的执着与热爱从未改变。他这半个多世纪的追梦之路，正是中华民族不懈探索太空、勇攀科技高峰精神的生动写照。那么，在这条逐梦路上，他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又是什么力量让这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至今仍不遗余力地奔走在科普一线？从地表到月背，欧阳自远用一生践行着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誓言。然而，他探月梦的起点却是从地下开始的。
4: 当时国家要建立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有一个口号，年轻的学子们，你们要去唤醒沉睡的高山，让他们献出无尽的宝藏。我说对，我要为工业化这个出力，我就去学地质，我就要去找矿。
3: 受此感召，1952年高中毕业的欧阳自远报考了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专攻矿产勘探。一壶水两个馒头，就是他当时每天跋山涉水跑矿井的生活装备。而正当欧阳自远脚踏实地地为祖国建设四处寻找矿产的时候，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个轰动全球的消息，让这个一直低头找矿的年轻人，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天空。
4: 我们搞地质的，像一只小蚂蚁，在地球上爬来爬去，人家的卫星绕几圈，看得清清楚楚，很感兴趣啊，当时。
3: 这次的太空探索深深刺激了欧阳自远，他渴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够去探索太空。然而，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而言，这个梦想显得遥不可及。
4: 我从一个地方入手，我得不到月亮的，得不到火星的，搞不清得不到这些东西，但是天上会掉下东西来。
3: 当时，中国的地质研究仅限于地球之上的矿物和岩石，对于地球之外的星体还是一片空白。而那些侥幸降落到地面之上的陨石和宇宙尘埃，恰好成了欧阳自远当时仅有的能触及的太空物质。此后，他便上雪山、进荒漠，考察陨石雨，收集各种来自外太空的陨石进行研究。
4: 它是组成我们地球、火星、月球最原始的物料，整个太阳系都是由它们组成的，只不过成分各有差异。这叫什么呢？陨石，球粒陨石。然后月球是怎么来的？它原始的东西也是这些东西，等等等等，慢慢搞清楚了，心里就有一本账了。
3: 1960年，欧阳自远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建立了天体化学与核子地球化学研究组，在中国率先系统开展各类地外物质和比较行星学的研究。通过对陨石的研究，欧阳自远意识到，探月便是人类探索太空的起点。从1993年开始，欧阳自远

0: 员积极呼吁启动探月工程，希望能在月球上找到可以帮助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1: 我得闹清楚几件事情，人家为什么第一步要去月球，为什么干了这些事儿，我自己得懂月球的恶劣环境，大气压是零，温差300多度，白天热得要死，晚上冷死了，-190度，不能居住人啊。但是我们地球有很多产品，就要求在真空条件下，温差变化大，不要在地球上花那么多钱折腾了，在月亮上生产。
0: 但是欧阳自远的探月计划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1: 我们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你中国为什么要去搞月球探测，又不能吃不能穿，有些院士也反对啊。
0: 为中国人探月的第一步，欧阳自远进行了35年漫长的研究准备，并经历了10年论证。2004年，绕月探测工程获批立项，被命名为嫦娥工程。欧阳自远也被任命为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绕月人造卫星在西昌发射升空。如今重温激动人心的那一刻，欧阳自远依旧心潮澎湃。
1: 我心里面非常坚信，中国一定会实现我们的设想，迟早，而且进步的还是很快的。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实力的增长，它一定会可以一步一步越做越复杂，越做越精细的，这点我坚信。
0: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如今，在国家对科普工作寄予厚望的背景下，许多院士将科普视为自己的分内事，欧阳自远也是其中的践行者。
1: 这没什么院士什么高明或者是高贵的，不是的。我觉得我们既然熟悉了解这一些，就应该把这些知识系统的整理好，告诉广大的公众，科普是我们的一个责任，科学家的一个责任，比人说不清楚啊。
0: 伴随着中国第一次探月的成功，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探月的质疑声从来没有停止过。面对各种质疑，欧阳自远没有争辩，而是下定决心用科普的方式回应，让更多的人了解太空，了解中国探月的重要性。一场场真诚的科普如燎原星火，听众的反响日益热烈。面对纷至沓来的讲座邀约，欧阳自远从未有过片刻迟疑。
1: 月球背面不但是没有任何外星人的活动，月球自一直到今天甚至没有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
0: 在他的科普讲台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讲稿，只有量身定制的分享。同一个主题，欧阳自远都会针对不同受众精心准备多个版本的内容，甚至每一页演讲稿都要经过反复打磨。
1: 到现在为止，我大概有将近27、28种题目，每一个题目我至少要准备3种版本。一种版本呢是对一般公众，一种是比较有专业基础的人，还有一种中小学生。月球表面的地形地貌到底有什么特色，它跟我们地球有什么不同。1609年伽利略用望远镜看的时候，他就给那些黑块块取名了，他说这是月亮的海洋，其实伽利略错了，这是那个地方有火山喷发。
2: 月球象征着什么呢？
1: 象征着宁静、温馨、和谐、思亲、团圆和美满，
2: 这是月球的正面。大家看到这一部分

0: 非常像一只兔子，所以我们自古以来有玉兔，而这一部分呢非常像一个癞蛤蟆。比如说玉这个字，这个字有玉钩、玉盘、玉莲，另外还有很多赏月的圣地。你比如说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0: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9: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9: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3: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2: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3: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2: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1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4: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5: 永盛医道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黄山邀月，这个庐山赏月，丹潭夜月，平湖秋月，二泉隐月，卢沟晓月。
16: 除了内容版本多样，在欧阳自远的科普中还善于将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嫦娥奔月的神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诗词等典故，他都运用自如。在他看来，把科学讲成故事，科学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此外，欧阳自远的科普内容总是紧扣人类探索星空的最新热点。2024年4月21日，
17: 世界首套高精度月球地质图集在北京正式发布，这是人类为月球拍摄的第一部精装写真集。这套图集是如何绘制的？它又揭示了月球的哪些奥秘？欧阳自远第一时间为大众带来权威而亲切的解读。
0: 这次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带领着一个团队，经过了4年到5年的时间，收集了全世界有关月球的地形、地貌、地质、岩石，还有呢，它的构造，然后进行分区详细的、精确的描绘在图上。这样的话，这张图实际上是一本月球的百科全书。第一，它的整个月球的历史重新划分了，月球分的历史也比较清楚，几个大阶段。第二，它还更精细的制作了除了地质图以外，还有岩性分布图，还有构造分布图。这样的话，你研究月球的总体问题就更加详尽了。
17: 在欧阳自远生动的描绘下，枯燥的科学数据被赋予了温度，遥远的星辰化为了身边的故事，这正是他科普的魅力所在。怀着这份初心，欧阳自远一步步探索更为有效的科普方式。多年来，除了开展科普演讲、录制视频科普，欧阳自远还会写科普文章、出版科普书籍，始终不遗余力。在工作的间隙，为了多省出一点时间，欧阳自远的午饭经常是在办公室里解决的。很多人不理解这位老人怎么会有如此充沛的热情去做这件事。
0: 收到小孩的回信啊，听了你的报告，我现在对太阳系啊，对月亮啊，有什么兴趣啊？我后边还有问题想问你啊，我以后也要做一个科学家，我以后也要为国家做什么贡献？别小看了，哎呀，我就感觉到有一股非常巨大的热潮在推动我。
17: 如今，在欧阳自远新媒体平台的个人主页，几乎每条视频的点击率都轻松过万，这方寸间的科普讲台赢得了更多公众的喜爱。对欧阳自远而言，科普是科学工作者反哺社会的担当，更是毕生不渝的使命坚守。科普漫漫长路上，它传递的不仅是宇宙的深邃奥秘，更是一份中国航天迈向深空的笃定信念。今天，当嫦娥系列探测器一次次叩问寰宇，逐梦月球，当天问一号奔赴火星探索未知，正是他那一代人以半个多世纪的炽热坚守与无悔付出，为中国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点燃了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想他干嘛？
1: 我以为我就是自由自在的。
2: 北京时间9: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可难受了。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1: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副院院长蔡秀军。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
16: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7: 我是中国科学

0: 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2: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3: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4: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5: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6: 我是浙江省林同仁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7: 进入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各位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叫疼痛。其实人这一生啊，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疼痛，而且提到头面部的疼痛，可能每一个人也都经历过。有的呢是一过性的，可能有的是持续性的。对于慢性疼痛的患者而言呢，这个经历可以说是苦不堪言的，可能吃过各种各样的药，服过各种各样的偏方，也走过手术的难关，但是疼痛依然存在。经历了诸多的治疗之后依然疼痛的你，是否了解过头面部疼痛它的根源在哪里，如何寻找引发头面部疼痛的真正元凶？带着这些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疼痛科副主任、颅内低压疾病诊治中心主任医师、日本冈山大学海外特聘教授何飞芳何主任，欢迎您。
1: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大家上午好。
0: 今天呢，和何主任一起来聊聊头面部的疼痛。提到头面部疼痛这个词，概念太大了，范围太大了，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目前常见的一些头面部的疼痛，它都包括哪些方面？
1: 刚刚确实像子哥说的那样，疼痛确实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困扰，以及健康的这个甚至有些会是一些致命的问题。头面部疼痛呢，在我们的日常的接诊的患者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头痛，对吧？头痛原因非常多。我们从医学上分类来讲呢，我们有的叫这个原发性的，有的叫继发性的。什么叫原发性的？有可能就是找不到一个确定的原因。那么继发性的可能就跟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某个器官可能出现的问题，所带来的引起的头痛的症状。那么头痛，我们说以前有句话叫头痛一头，
0: 脚痛一脚，对，
1: 是形容这个医生的水平不高的这种，就一种行为。那的确是有一定道理啊。我们说，有的头痛，它来源于我们头本身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它其实的根本的原因不在我们头里面，是在身体的其他部分，甚至会有全身性的，有的是局部的。所以，我们说，光一个头痛，其实就有数十种、上百种的原因。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啊，来了个头痛病人，或者我们一个朋友说，何医生，我头痛。你看我是什么问题？我听到这个问题我也头痛。因为原因特别多，还是需要面对面的，或者了解更多的一些资料，我们才能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估。
0: 对，其实提到头面部的疼痛，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而且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可能出现了头痛或者是面部的疼痛，它要持续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二十年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疑惑，就说如果我真的出现了头面部的疼痛，医生难道不能用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快速的办法来判断我的头面部疼痛它的根源、它的元凶在哪里吗？
1: 当然会有啊，除了依靠我们的这个临床经验和病人的一个沟通，了解他的这个头痛产生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规律，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初步的判断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现代的很

0: 挺多的这个检查的手段，包括普通的这个 X 线啊，
1: 嗯
0: ，CT 啊，磁共振，甚至有些还可以打点药水到身体里面去，哎，做一个造影，看得更清楚，是不是血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或者某一个头部的局部的组织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做出检查。
1: 嗯，
0: 所以对于头痛的病人来说，确实在我们临床上是有一个。
1: 比较完整的
0: 对
1: 诊疗体系，
0: 对对诊断思路，我们给它分门别类，
1: 嗯，
0: 甚至有时候我们，当我们第一印象好像还不能做出特别准确的评估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会让患者自己做一个头痛日记，包括在治疗过程中写日记，所以我的很多病人到门诊来，他是带着日记本来的，当然现在我。方便手机有个备忘录，
1: 对，
0: 他就写。甚至有些，上次有个病人，他看我，因为我现在有点老花了，
1: 嗯，
0: 哎，所以他把手机拿给我看的时候，我要把眼镜拿掉，然后看，哎，他非常细心，
1: 嗯，
0: 下次他就诊的时候，他就把它打印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字体很大，
1: 很大，让你看，
0: 当时我特别感动。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穴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怎样才能快乐？
4: 我拥有财富，
3: 我拥有美貌，
5: 我拥有健康。
6: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7: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Zen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疼痛科副主任、颅内低压疾病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日本冈山大学海外特聘教授何飞芳何主任啊。那今天关于疼痛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节目线上也非常的难得，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下端的评论区留言，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大医生来了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报告或者您的病因主诉通过文字的方式把它描述清楚，在节目的线上我们会针对您的问题一对一的解答。半点之后呢，我们的热线也全线开通，0571-8882-89990571-8882-8999，等待您的咨询。刚刚我们聊到了常见的一些头面部的疼痛都包括哪一些啊？为什么说头面部的疼痛它这么的顽固，有很多人患上了这种疾病之后可能持续的时间那么久？那咱们中国老百姓啊，其实有这样的一种误区，总觉得疼痛好像不是病，总觉得啊，我疼了我咬咬牙坚持一下过去了可能就没事了，但是实际上疼痛是一种病，得治。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头面部的疼痛，而且据说有很多头面部的疼痛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是不是这样何主任？
8: 是的，就像子格说的，头面部的这个疼痛的原因非常多，你看我们可以举一些平常经常能够碰到也是在我们就诊人群里面会出现的一些头痛类型。
7: 嗯，
8: 比如说头部的肿瘤，它会给你带来一个信号，就是头痛。
7: 嗯，
8: 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建议，就是一旦出现头痛，特别是你自己觉得这个通过休息啊，或者这个简单的休息之后都不能缓解，而且越来越重了，这种头痛，一定要到医院来就诊。像肿瘤，像这个普通的像高血压，也会引起头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就不能头痛医头。这个一个道理，对，讲的讲一个道理，就是那个就用高血压药物来治疗了，它也会引起头痛。所以高血压的病人，当你出现头痛的时候，你得可以去自测一下自己的血压是不是很高，一个160、170甚至180、190，说明血压没控制好，它会带来头痛。这样还有颈椎不好，现在我们这个不管是学生啊，学习负担重，还有一些这个IT 组。这个
7: 总是对着电脑伏案，
8: 伏案工作时间长，或者有些，甚至上次有个朋友说，这个打麻将打了一天，说脖子很，头很痛，脖子痛。那我说你明天不打了，这个看看怎么样？他说
7: 不打就好了，
8: 就好了。这个就是跟颈椎有关系，我们叫有种头痛的类型叫颈源性的头痛，来源嘛，颈源性的头痛，甚至它还会有头晕，等一些表现，这样，那我们。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拍个颈椎磁共振片子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颈椎的椎间盘啊，颈椎的曲度啊，甚至我用手摸一摸他的脖子，我也知道颈部的肌肉非常僵硬，他对这个神经就会有压迫，那么他会产生头痛。刚刚说的肿瘤那拍片子做磁共振 CT 是能够发现的，是能够发现，早期发现，早期的比如说去神经外科去做一个这个手术，有些都能够进行一定的根治。所以我们疼痛科刚刚您说的这个我们既是一个专科它也是一个叫平台枢纽科室，对吧？那朋友如果来了肚子痛，我看一下，比如说做个检查怀疑是阑尾炎，那就转给普外科了，对吧？
7: 对。
8: 如果是我们像这个没有其他原因的器官都好好的甚至有些是跟情绪有关系情绪也会引起头痛，我们做了各种检查都好的，他就觉得我头不舒服我们也有些针对情绪方面的改善睡眠的一些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他和医生我这个头痛就好了，所以那个也会跟情绪有关的，所以我们叫心因性的
7: 心因性的头痛
8: 说是心里想多了它其实脑子里的事情啊然后也会引起这个头痛真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感冒发烧也会引起头
7: 痛
8: 对，原因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
7: 刚刚我们提到了像肿瘤啊颈源性头痛啊高血压包括心因性的头痛这个应该都属于继发性头痛的范畴。
8: 对。
7: 刚刚在平台上我们看到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叫从急性头痛。
8: 是，
7: 他说从急性头痛20多年了，想问问何主任这个怎么办，有没有什么特效的止疼药？
8: 从急性头痛最近经常有人来问这个，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医院的医务人员我们一个那个好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像从急性头痛还有这个我们刚才没有特别说的一个叫偏头痛
7: 对吧，
8: 这个是我们大家对于头痛类型里面最知道，甚至很多人都会给自己做一个诊断，我这边一半边头痛就认为自己是偏头痛那这个并不是完全正确，我们偏头痛不是说只有一边左边或者右边痛的就叫偏头痛，
7: 对
8: 有时候两边都会有像偏头痛从急性头痛我们把它归类为这个叫原发性的头痛，
7: 原发性的头痛，
8: 也就是说通过很多检查我们查不出任何原因，但它就是会疼痛发作它除了头痛之外它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这个你像偏头痛这个流眼泪怕光它发作的时候像这样的光线肯定是受不了的，它喜欢黑暗的环境等等，它也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诱发那从近头痛流眼泪然后甚至出现一些眼睛局部黏膜等等一些这个发生改变出血啊整个阵痛却的确是他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所以从轻头痛包括偏头痛目前来说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一些药物治疗慢慢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特效药物包这个针对偏头痛从轻头痛的药物都会有简单的也很多吃点这个布洛芬，像刚才那位20多年的那我想他也应该去过很多医院都就诊过也是吃过很多药物的那么他给自己诊断从轻头痛的那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让他到我门诊来看一下因为头痛刚才你也说了有些人头痛5年10年20年现在头痛跟以前头痛有可能不是一类头痛对吧，我20岁的头痛跟40岁的时候有可能他头痛的这个性质发生变化也许他认为我还是20年前10年前那个医生跟我说的头痛类型我就一直把自己当做那个头痛来对待也不去做检查，这个其实蛮危险的，因为人在这个逐渐的这个过程中，有时候会发生变化。
7: 何主任，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偏头痛33年了，有什么药可以止痛？这个就涉及到了我们原发性头痛，刚刚您提到的一个从急性头痛
8: 对神经头痛
7: 和偏头痛。这种患者来到您的门诊。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诊它就是偏头痛或者是从急性头痛，从而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方式？
8: 第一个就是沟通它的症状它自己的表现它有头痛头晕或者说有畏光每次发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诱发的因素你看我们女性的病人有一种叫月经性的偏头痛她每次月经前后跟月经周期
7: 对
8: 前后它就会出现，即使还好，当你严重的话，它非月经期它也会头痛。像这样的头痛，我们就是通过跟它 沟通，需要跟他沟通他的发作的特点，然后来了解他这个头痛类型。像这样的头痛，原发性的头痛，神经的头痛，不是说通过检查来做出来的，他不是就不需要。当然我们为了排查他有没有同时合并其他原因的头痛，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是经历过的，他以前十几年前一直诊断了偏头痛，他也当偏头痛来对待，5年都没有做过检查，那天我就问了一个细节，他说我现在我感觉这个头痛啊跟以前头痛有点不太一样了，那当时我问他的，那我说你一定要做个磁共振，我说几年没做了，5年没做，坐下，他是个脑膜瘤，
7: 脑膜瘤，
8: 对，加上他自己高血压，血压控制不好，那所以一定要一个阶段之后一定要做检查，并不是说我10年20年我都是这个头痛类型，
7: 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检查来排除一些继发性的原因，
8: 是的，
7: 然后最后来确诊你到底是不是原发性头痛。
8: 对，
7: 那原发性头痛它的一个治疗原则究竟是怎样的？刚刚很多朋友在平台上都提到了偏头痛啊，还有提到了这个冲击性的头痛啊，他说我到底该怎么办，用什么药能够止痛。
8: 是因为今天我们预约了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因为我想关于因为这个头面部疼痛，第一个它非常复杂，你看有这么多药物来治疗一种疾病的话，说明这个疾病本身是有复杂性的，
7: 对，
8: 要不然很简单就是一个药物就可以了，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最简单的非甾体，这个镇痛消炎药，比如说我们就说的这个布洛芬，一般来说是首选用于治疗早期的这个我们诊断的偏头痛或者冲击性头痛，有的是可以治疗也是可以预防它发作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十几种的药物，或者说辅助性的药物，以及直接有预防性的药物来治疗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偏头痛或者冲击性头痛，
7: 那针对这些药啊，您刚刚提到了有不同的止疼药，
8: 对，
7: 它是针对不同的症状吗？或者说我使用这种止疼药它的时机包括它持续的时间，这个我应该如何的掌握？
8: 我们分两类啊，第一个就是一个是预防性的，一个是治疗性的。治疗性的就是说在你无论你是否在发作，平时间歇期就是没有发作的时候也要坚持服用的药物，这是有类。还有一种就是预防性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有些这个控制急性发作的也会有，比如说正好我要上课了，老师或者要做一个重要的演讲，这个时候他因为像偏头痛很多他都会有这个预兆的，他会有预感，
7: 对，
8: 他通的时间长他就知道我可能要发了，
7: 是的，
8: 那么他就会把药备好，
7: 对，
8: 我接下来我要做个重要的演讲，做个重要发言，那我就把这个药
7: 先吃上去
8: 、先控制住，或者说已经症状出来了我就马上就口服，就吃掉，像单纯的诊断明确的偏头痛，我们昨天还有个朋友在问我说有没有手术的可能性，目前来说一般来说是没有说直接针对这个偏头痛这个去做个手术，像我们会有些比如说心状神经节的一些这个组织啊，在局部这个地方有个神经的，有个在脖子这个里面，那它可以对一些这个偏头痛冲击性头痛有一部分的能够控制它症状，小治疗，
7: 但是目前为止都还是通过药物来维持，
8: 主要是通过药物，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像偏头痛，我们有一种叫穿戴设备，就是戴的头上的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穿戴设备，这样
7: 好，
8: 方法很多
7: 啊。今天提到了头面部的疼痛，我发现大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稍后半点，我们的热线也全线开通了，0571-8882-8999，0571-8882-8999，等待您的咨询。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 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7: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6: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8: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至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9: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的搜索页面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然后在直播页面你有任何关于疼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提问，编辑文字把您的主诉、您的病情描述清楚。半点过后了，我们的热线此时此刻已经全线开通了，有任何关于疼痛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0571-8882-89990571-8882-8999来随时咨询。今天的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疼痛科副主任、颅内低压疾病诊治中心主任医师、日本冈山大学海外特聘教授何飞芳何主任。何主任呢，擅长低颅压头痛、脊髓脑脊液漏、颈源性头痛、三叉神经痛、肩颈部疼痛、胸背腰腿痛、糖尿病及带状疱疹等神经痛、癌痛等等治疗。主攻的方向呢是低颅压的诊治、脊髓脑脊液漏修补手术等等。关于疼痛啊，此时此刻大家都可以来咨询了。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原发性的头痛，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包括我自己在内，已经持续很多年很多年了。而且这种疼痛它会伴随着很多很多的症状，比如说眼睛疼，或者有一种呕吐，就像刚刚何主任提到的啊，就是疼痛开始前我可能就有感知了，但是我发现疼痛药只有在你有感知的时候吃下去它才管用，等真正疼起来之后好像就不管用了，是这样吗何主任？
10: 的确是这样。但这个呢后面我们还可以再沟通一下，这个治疗方案还有待于调整啊。的确是有些 药物嘛，它有预防的作用，
9: 嗯，
10: 但也有治疗性的，
9: 嗯，
10: 对。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除了药物治疗，我们还有很多可以通过这个手术治疗。我们说的手术，其实各位观众听众也不用害怕啊，
9: 嗯，
10: 这个其实很多现在都是手术，都是微创化。我们像疼痛学科的发展，疼痛科的发展，
9: 嗯，
10: 就是让很多以前单纯通过药物它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控制或者没有办法去治愈的一些疼痛性的疾病，
9: 嗯，
10: 在疼痛科的发展这个之后得到了有效治疗，就通过一些微创的神经调控，
9: 嗯，
10: 我们说的最简单叫神经调，把你的神经调控一下，我们通过一些药物啊，或者通过一些温度的调节，
9: 嗯，
10: 比如把这个神经让它达到40多度，甚至有些温度再高一点，
9: 嗯，
10: 把它这个神经给它给毁掉，
9: 嗯，
10: 这个神经我不需要了，做完手术也不会带来什么副作用，
9: 嗯，
10: 通过这些方案我们可以让一些的疼痛的疾病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根治治愈它，
9: 嗯，
10: 痊愈这样的过程，
9: 嗯。一般原发性头痛它的这个止疼药它的一个用药的原则是怎样的？
10: 首先是用简单一点的使用，口服，首先是口服用的，
9: 嗯，
10: 口服的药方便嘛，啊，只要你胃肠道功能正常，像很多也会担心，哎，止疼药好像会不会上瘾，
9: 嗯，
10: 这个其实担心，这个是不用去担心的，
9: 嗯，
10: 大部分止痛药是没有说会出现这个成瘾的这个情况，而且副作用我们根据不同的胃肠道功能甚至其他肾脏的功能血液系统功能，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来说副作用比较小的药物，因为说药物完全没有副作用一般是不会的，
9: 嗯，
10: 都会有，只是说多少短期吃没有关系，如果长期吃，
9: 嗯，
10: 我们选择副作用小一点的这个药物，选择范围比较多，
9: 嗯，
10: 哎，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疼痛的这个特点，你发作的频率，
9: 嗯，
10: 选择都不一样，
9: 嗯，
10: 这样
9: 药物有很多种，但是可能每一种药它作用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效果会不同。
10: 是的，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就像高血压一样的，为什么有这么多几十种的药物来治疗一个高血压病，
9: 嗯，
10: 就说明第一个高血压本身不是特那么容易控制，还有就是药物的使用，每个人的对他的反应，这个是有个体差异，
9: 嗯，
10: 就不同人群甚至不同种族，男性跟女性都会有差别，所以我们在我们用药过程中首先会选择一个针对你目前来说我认为是合理的，
9: 嗯，
10: 合适的药物然后来服用。如果说效果不好，因为我们有个观察期嘛，
9: 嗯，
10: 说患者还要来复诊的呀，
9: 嗯，
10: 来复查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哎，后面我们会更换一个方案，
9: 嗯，
10: 找到一个合适的治疗性的药物，
9: 嗯，
10: 这样。
9: 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记日记，然后有朋友就提到了说这个日记我到底应该怎么记，有没有一些关键的点？
10: 有，
9: 嗯
10: 嗯，每次我跟患者说要记日记的，我都会给他几个提醒，那现在也可以给各位听众观众啊，
9: 嗯，
10: 能够几个注意点。第一个就是你的疼痛的发作时间你可以具体一点，是白天或者晚上，甚至你可以记到几点钟，
9: 嗯，
10: 比如今天早上10点钟，哎，我开始出现头痛了，
9: 嗯，
10: 哎，然后什么时候停止的，
9: 嗯，
10: 什么时候消失掉了，把时间点记录一下，
9: 嗯，
10: 那么再就是你可以给自己打个分，有时候我们会建议简单点，你就写个轻中重度可以的，
9: 嗯，
10: 轻度中度重度，再一个具体点我们可以打个0分是无痛，
9: 嗯，
10: 一般这个你可以也可以分三个程度来这个来描述，
9: 嗯，
10: 打个分数也可以的，因为虽然它不是特别精确，我们能够看得懂，而且我们也会找到你一个规律，比如说今天吃药了多长时间疼痛开始减轻了，明天吃药了多长时间能够减轻了，
9: 嗯，
10: 就一个时间一个程度一个频率，今天发作了几次，
9: 嗯，
10: 这三个非常关键，
9: 嗯，
10: 还有就是你每次用药还是要按照医嘱来用药，
9: 嗯，
10: 因为有些他告诉我啊那个没效果，然后这个还是痛，我说药有没有按规律吃，他说我怕有副作用，吃了一颗他没效，那我后面就不吃了，
9: 嗯，
10: 我说经常我跟我们的这个患友朋友说，我说，
9: 嗯，
10: 治疗一个疾病吃药它不像我们吃饭喝水，
9: 嗯，
10: 口渴了一口水下去不渴了，肚子饿了饭一吃就饱了，
9: 嗯，
10: 药物的起效它不会这样，
9: 嗯，
10: 毒药才会这么快啊，对不对？治疗的药一般不会这么快，或者说像麻醉性的药品它会有

0: 这么快。大部分的药品它的起效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是吧？需要耐心等待，这个等它起效，有的甚至还会时间长一点，两三天才起效，也会有的。所以一些慢性的药物，特别是调节一些心理情绪的药物，甚至有的要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它才会有些明显效果出来。所以不着急，当然这个是我们医生的责任，要跟他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这样非常重要。
1: 在我们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啊，当然我们的热线也已经接通了，各位有任何关于疼痛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 0571-8882-8999。先来接听一号线来自安吉的康女士。康女士你好。
2: 哦，是这样的呢，我这个手啊，雷总，我在我们的县人民医院去看了，咋说是往球肘，反正我看了好几次了，这个手真是伸不直，伸直了就痛。我想问一下这个医生能不能有什么方法缓解一下。
0: 那我先可以
1: 可以直接对话了。
0: 您好，您是说哪里痛，手痛吗？
2: 手这个关节的地方。
0: 手哪个关节，是肩膀这里还是说这个？
2: 不是肩膀这里，手肘这里。
1: 手肘。
0: 哦，手肘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会痛？伸直了痛，运动的时候痛是吗？活动的时候痛。
2: 就是提东西的时候痛，这个是现在啊，我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伸直了还也痛。
0: 哦，手麻吗？手会不会有麻的感觉？手指头麻？
2: 没有。
0: 那么你的手肘，你这个手掌向前，就是伸直之后啊，垂下来，手掌朝前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手肘是左，你靠身体里面还是靠外面的地方？
1: 疼。
2: 上面的地方疼。
0: 前面是吗？
2: 等于说是这个
0: 手肘窝这个里面啊。
2: 手肘上面
1: 就是您垂下来把手掌向外的时候，您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是靠近身体里侧的这个部位疼，还是外侧的部位疼？
2: 外侧。这个关节的地方不疼，好像关节都过去一点的地方疼。
0: 手压上去会痛吗？你用手压上去。
2: 等于说手肘这里不是有一块骨头吗？
1: 压上去会痛吗？
0: 用手按上去，轻上去痛不痛？
2: 骨头按下去痛。
0: 按下去痛是吧？那你毛巾的时候会痛吗？
2: 痛。扎辫子的时候也痛。
0: 扎辫子痛啊啊！我根据您的描述，你很有可能是一个叫网球肘。
2: 对，我在医院里去，他们也这样说。
0: 也这样说，因为虽然我没办法帮你检查，刚刚通过这个几个特点的那个您的描述，如果是准确反馈您现在目前情况的话，是考虑一个网球肘，这个可以治疗的，时间多久了？
2: 已经一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了，那要还是要治疗的。你药物吃过了吗？
2: 我药吃过，药膏擦过。
0: 这些无效的话，一般一两周，如果效果都不好，建议在这个局部啊，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简单的这个在那里打点药物，在这个就是造成就是这个痛的这个地方。那么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康复的，像我们一些冲击波治疗。那这个是不打针的，也有。有多种选择，你在安吉是吧？
1: 在安吉。
2: 对。
0: 你可以到安吉人民医院的疼，如果你当地治疗的话，你就到安吉人民医院的疼痛科或者疼痛门诊去就诊。对，如果
1: 先去看一下。如果一直没有效果，可以到杭州来。
0: 也可以过来，
1: 好吗？
0: 如果您方便的话。
1: 康女士。
2: 好的。
1: 来，五号线宁波的江女士，江女士在线吗？江女士在线吗？
3: 在的。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3: 现在可以说了。
1: 可以说了。
0: 请讲。
3: 对的。
1: 你说你把那个收音机先关掉，然后用电话和我们。对，收音机关掉，否则会影响我们的收听。
4: 可以说了。
3: 医生。
0: 你好。
3: 我这个前几天了，有点头晕脑。头晕的也很厉害的，我要倒下去的这个晕脑。后来我撞着睡在床上。后来晚上到医院里去，医生说，他不是怕是脑梗的个，你还是怕个脑部 CT 吧？
0: 做了吗？
3: 但我脑部 CT 看好了，他说，没什么问题。脑梗没有这个，这样说的哦。那么他配点头晕的药，叫你头晕了给我吃点药好了。我是在宁波啦，宁波第二医院开的。后来啦，昨天啦开始啦，有点偏头痛了。右边偏头痛， 眼睛也有点张不开的。这样的偏头痛了，我20多年前了是有的。我是20多年，现在是76了。20多年前我这个月经来的时候是偏头痛，也是右边。但现在也是这个位置。
0: 最近发的多吗？是
3: 啊，
1: 最近发就是
0: 发的多吗？现在应该跟现在平时会经常发吗？每个月会有几次发作这样的头痛？
3: 现在每个月没有了，
0: 每个
3: 现在好像偏头痛好像是没有发了。
0: 你就是这几天头晕之后，然后出现有这个头痛的这个情况是吧？
3: 这样的
0: 那您这样的，您CT 做过呢，没有特别大问题呢。那一般来说，很明显的问题是不会有的。如果不放心的话啊，我建议还是磁共振也没做过。
1: 磁共振做过吗？
0: 头部的磁共振，磁共振。
3: 哦，刚没有做过。
0: 啊，没做。那么你头晕的药物，当地医生给您开的头晕的药物吃下去之后，有没有觉得好一些？吃的是什么？贝塔斯汀还是什么？
3: 现在头没有用了，
0: 头不晕了，也好了，是吗？
3: 我药也没有吃，
0: 药也没吃了，那么现在就这几天有些头痛了，
3: 那有点偏头痛，
0: 有点偏头痛啊。那我想应该刚刚开始CT 做了，可以先尝试的吃一点这个止疼药物，这个没有问题。如果。
1: 看看有没有缓解、
0: 对对，如果头晕也会再出现，或者头痛缓解不了，还是有甚至有加重，那我建议还是回到医院这个去做一个磁共振看一下，头部的磁共振可能会更安全一点，
1: 看看有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好吗？
3: 我以前啊这个头大脑有时候说腻了也有了，我有头大也您好像您头大啥也没有了。
1: 江女士这样啊，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江女士这样啊，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有限，您按照我们何主任刚刚的这个说法，您可以先尝试吃一些止疼药，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还是没有效果，可以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啊。
0: 止疼药那个建议也是到医院去找医生，评估之后再
1: 服用，
0: 也不要自己轻易的去那个去自己去买药吃，好吗？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0:50，各位啊，关于疼痛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刚刚看到我们平台上好多好多的问题啊，时间有限，我们先挑一些来回答吧。有朋友提到了说鼻窦炎引起的额头痛，请问怎么治？
0: 鼻窦炎其实在我们做检查过程中啊，很多人都会有，会做出一个鼻窦炎的这个诊断，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症状。有些人比如说特别是一些疲劳感冒休息不好的时候然后他会发作，就是跟鼻窦相关的这个疼痛，特别是在这个额区这个地方，眼胀啊鼻子里面也会有一些很不适的这个感觉，这个会有，首选还是通过药物治疗，但这个是明确之后，那么如果是感觉在鼻部这个额头这个地方痛，最好还是要到耳鼻喉科啊，去首先要做个检查，就排除一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然后头部的磁共振也做过之后，那么根据他的这个症状考虑跟鼻窦炎或者这个相关的这个疼痛，这样的话吃药是安全的，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发作的时候吃，那如果有其他比如正好感冒其他的症状也同步的控制一下，这样的。
1: 还有朋友提到了高血压，他说呢一直在吃药控制，但是有的时候呢后脑右侧会发生这种阵阵的疼痛，好像右眼也会受到影响。他说这种情况想问一下何主任，我到底是去心血管科还是疼痛科？
0: 首先是如果有高血压的话，自己自测血压也是控制的比较满意的程度，药物是在有规律的吃，如果还出现头痛，那我们一般来说首先就不考虑他这个头痛是跟这个血压的原因有关的，首先是要控制理想的情况下啊，那么如果你控制不好，那么首先把这个血压先控制平稳，如果头痛依然还是出现的话，那我们就要查一下头部里面本身的情况了。当然我们也会根据他的具体的检查，我们在门诊也会做一些比如说颈椎方面的检查，排除下是不是跟 颈椎有关，
1: 颈源性的。
0: 但是头部的检查一定是放在首选去评估的，其次才是做一些颈椎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原因的这个排查。

0: 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三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一般就是要问他，比如说他是在我们说在休息的时候不动的时候痛，还是说活动的时候痛。这个活动如果他明确是肩部的话啊，那么我要看他的活动范围有没有受限，比如说抬不起来了，前伸伸不了了，向后面旋转转不过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可能肩部本身的问题。肩部本身的问题现在比较常见的这个，如果他没有明确的外伤，这样两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肩周炎，但是也跟年龄有关系。你说十几岁的那肯定是不太会啊，可能要考虑其他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肩袖损伤，就是有些劳损啊，到了一定年龄，它这个肩膀里面的一些韧带啊，就发生水肿，甚至有些断裂，甚至完全断裂，它也举不了，抬不起来，然后手活动会痛。晚上
4: 这个还是要最终明确病因的。
3: 对对对对，我们要先做体格检查，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拍片子，简单拍个片子再看里面，如果简单的吃药，有的还可以做一些我们疼痛科有些微创治疗。
4: 好，
3: 对，
4: 还有朋友在问到说，我们疼痛科都看哪些疾病，哪些疼痛，能不能请何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讲一下？
3: 这个也是平常我们经常会科普，也是经常会有，这个人来咨询的。疼痛科，顾名而已啊，这个。只要有疼痛都可以找我们看。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你是所有疼痛，你包括你心痛，你都可以找我来咨询一下。这样身体各个部位的疼痛，各个部位的疼痛都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就诊。刚才我也说了，我们这个疼痛科既是一个专科，疼痛专科它也是一个平台枢纽科室。我们有时候会排查，我们前段时间有个腰痛的病人，结果我们排查一下，其实他是个肿瘤患者，是个肿瘤患者，而且是个血液系统的肿瘤。这样一直当腰椎间盘突出在看，因为他腰椎间盘突出是有，你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在这里，但是你的腰痛腿痛并不一定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来的，
4: 所以会到疼痛科来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和评估，最终来确定他的这个疼痛的根源在哪里。
3: 是有的是我们科可以做，包括药物治疗啊，还有做一些介入治疗啊，甚至做一些康复治疗的。有的最简单，比如说我发现你是阑尾炎，那我肯定建议你到妇外科去了，对不对？如果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腹痛的，特别是跟我们现在发现跟压力有关系，睡眠。就是顽固性的腹痛经常发，有的甚至一年做两三次胃肠镜，后来医生都跟他说你不要再来找我做胃镜了，你的这个胃肠都好的你不要来做了，但他就有压力，我为什么会痛的，我们给他吃一些神经痛的药物，就好了，这个就是他病因，神经功能的这个障碍性的疾病，我们给他调控一下，
4: 好，
3: 就可以治愈。
4: 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何主任，头晕是移动性的，然后做过核磁共振显示的是脑供血不足，CT 呢还没出来，他说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移动性的头晕，我的理解可能是他是不是在动的时候，
4: 运动的时候，
3: 运动的时候会有头晕，这个呢是这样的 ，CT 做了，磁共振做了
4: 他说休息之后稍微缓解一点，
3: 稍缓解一下。那么头晕的原因啊也很多，包括我们简单颈源性的头痛头晕，它也会有。那么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脑供血不足，这个当然也是我们临床上进行跟患者沟通的一个这个描述啊，比如说甚至有些头晕，它有体位性的。那个叫低血压也会，平常是还好，起来的时候血压它会有一个这个下降幅度比较大，它也会引起头晕。还有一个就是耳朵里的情况，眼睛的毛病，它也会引起。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到这个专科耳鼻喉科或者神经内科，专门 去评估一下他那个头晕的几个检查那个指

0: 指标，可以帮助他判断这样的。
1: 好，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啊，如果关于疼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何飞芳主任。那这样请何主任说一下具体出诊的时间。
0: 哦，我的出诊时间，因为邵逸夫院有好几个院区，也是这个医学发展为了大家更加的就医方便啊，那么我是周二星期二全天，在这个庆春东路的三号，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的庆春院区，庆春路的三号。那么还有这周三的下午，在我们邵逸夫医院今年开了一个新的院区，在叫大运河院区
1: 啊，大运河院区，
0: 对，在我们拱墅区，确实也帮我们城北的很多这个民众解决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在我们的钱塘院区。在下沙，在钱塘院区是周四的上午。
1: 周四的上午啊，
0: 对对对，
1: 那我再来重复一下，周二的全天是在我们的庆春院区，周三的下午是在大运河院区啊，周四的上午是在我们的钱塘院区，就下沙这边。那关于疼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邵逸夫医院找到我们的何飞芳主任。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5: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6: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多款商品啊。首先说到的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我们的蟹卡只要299起，四公四母啊，这个都是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抢购的。再来说到五粮液的盛酒，双支礼盒只要399，整箱囤八瓶只要1197。接下来我们还有哈尔滨的红肠啊，五斤现在只要179，都是。是新日期现烤现发的，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最后呢，我们还有适合这个季节的营养滋补品，燕窝鲜炖梨的梨香，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人都带过了啊，统一价呢是129元一箱8碗，价格已经很亲民了，只要再加20.149元就能带走2箱16碗的燕窝炖梨，那么合下来一碗只要9元，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上述说到的产品都可以下单抢购。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7: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8: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9: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6: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当中呢，多数情况下都少不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社交货币啊。不光是成年人了，孩子之间呢也是离不开社交货币的，但只不过对孩子来说，他们之间的社交货币更加的多种多样，它有可能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零食，有可能是一个可以互加好友的手表，也有可能是近期风靡的一个玩具啊。当然其中这个玩具呢更加容易成为孩子之间的社交货币了，比如说最开始的什么奥特曼的模型啊，再到卡片，再到咕卡，谁的手里有当下最流行的东西，谁就最有可能会成为其他孩子羡慕的对象。那在这样情况之下，有着同样玩具的孩子之间，那他们肯定就更加有共同话题。那如果说一个东西别的孩子都有，那自家玩呢没有，那么孩子可能会感到无法融入到集体当中，会失去跟伙伴之间的交流机会啊，甚至可能会被忽视。所以如果孩子提了要求说，哎呀妈妈，我想买一个什么什么啊，最近同学们都人手有一个，我也想要一个，对此情况各位会怎么办呢？也欢迎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聊一聊。

0: 好，来看一下啊，如果说呢，孩子对你提了要求，是最近同学们都有什么东西他也想要，对此家长会怎么办啊？我们后台有家长已经开始说了，说他也很纠结，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呢，就觉得不给买吧，怕孩子很委屈，那别人有的东西他都没有，心里肯定不是滋味，而且呢大家都有他没有，那么他跟小伙伴之间呢就缺少了一个共同话题，也担心一个玩具会影响孩子之间的一些啊交流的情感。那有家长说一般都是给买的，但是说实在的真的买不过来啊，因为孩子之间流行的东西更新迭代的太快了，可能今天是什么卡片，明天就是另外一套卡啊，光一个卡片类的都有点多的数不清。但是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流行什么给买什么，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买什么，也会担心呢给他养出一些坏习惯啊，比如说不懂节约啊，乱花钱，骄纵任性啊，不满足他的要求就开始无理取闹了。家长是既希望孩子可以快乐健康的成长，又很担心呢会把孩子宠坏，变得很蛮横。因为这个事情，这个社会并不是他想要什么就一直能得到的，不是会一直如愿以偿，有时候也必须学会等待和忍耐，所以要拿捏好其中的分寸啊，想要找到其中的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孩子之间的社交货币到底该不该来满足，是否满足这个需求不能非黑即白，而是一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多方面考虑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呢，大概分三种情况吧。第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它确实是必需品啊，他想拥有的原因也不光是为了合群，而是这个东西真的能在生活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价格合理，我们可以直接给孩子买啊。如果说价格过于昂贵了，对于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个时候就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啊。首先呢，可以直接把实际情况说给孩子听，那其次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一块儿来寻找到解决的方法，比如说寻找到一个可以满足他使用需求的平替啊，或者说开始攒钱计划，我们一起攒够了钱再去买，这个不光能解决问题，也是一次很好的财商教育的机会，让孩子对金钱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啊，同时也要明白钱是有限的，不是说想要什么就可以直接拿下，想获得物质上的满足一定要为之付出努力。再来就是看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是不是啊？如果说不是必需品，他也不是那么的感兴趣，他想拥有的原因真的就是看别人有他也想要啊，出于跟伙伴有共同的语言啊，这样的目的才提出想买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不管他想要物品的价格怎么样，那比起物质上的满足，最应该做的是先帮助孩子理解拥有某些物品不是获得友谊的唯一途径。我们也可以通过讲故事啊、聊天啊这样的方式啊，引导孩子认识到友谊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啊，是在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而不是物质上的拥有。想要通过物质。
1: 11:15。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

0: 当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继续说回啊，孩子想要当下最流行的东西，跟其他的小朋友一块儿有更多的共同话题。那么可能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是孩子对它是真的非常感兴趣。那首先就是要确定了，孩子想要的东西是否会对他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果确实会产生，那么说什么我们都最好不给孩子买。那反之哈，如果说不会带来什么特别不好的负面的情况，那还是要根据自身再来进行下一步的安排。如果说只是一些很便宜的小玩意儿，可以适当的满足孩子。这些小玩意儿呢，就是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吧，但是可以给孩子带来开心跟满足，那也是值得的。毕竟在现在来说，好心情啊，那真的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相反，如果价格还有点小贵啊，买它呢对我们来说也有一定的压力，那就还是那句话，直接告诉孩子真实的情况，并且一块儿来制定攒钱的计划。适当的满足孩子的需求是可以的，但是要设定合理的界限，不能他说什么咱就是什么哈，不然这个长此以往下去，如果孩子提了我们没有办法立刻满足的需求，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会影响亲子关系，同时还会导致孩子的性格可能会变得偏激。所以总的来说，在关注孩子学习跟成长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孩子在社交环境当中的一个需求和变化。社交货币在孩子们的世界当中呢，是扮演着一个还比较重要的角色，它不光是孩子交流的和互动的一个媒介，也是他们融入到群体当中建立自信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也要理解并且尊重孩子们的这样的想法，但是面对种种需求，不能全都一味的不做考虑满足，还是要综合考虑一下孩子的实际需求，还有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教育的目标，通过合理引导和适当的满足来解决问题。同时也要通过跟孩子的聊天啊，还要让他们多多的学习其他的技能啊，来增强自信心，引导他们学会跟人交往的正确的方式，才能更大程度的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所以啊，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啊，如果说孩子提出了想买某样东西的需求的时候，但是如果暂时不能满足他们，你会怎么来做？也欢迎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心里可能突然冒出一个计划，感觉热情满满，迫不及待要实施了，但是立刻执行，觉得这次一定能够坚持下去，但是没过多久新鲜感一过就想放弃了。比如说决心一定要减肥啊，想着呢就从简单的晨跑开始吧，于是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堆跑步的装备，什么运动水壶、运动手环啊、护膝啊等等，在刚开始的几天还能够早起坚持，信心满满，但很快新鲜感过了就想放弃了。强撑了一两天之后呢，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就又恢复到了一觉睡到自然醒的习惯。那这时候也只能安慰自己，早起实在太难了，真的不是太懒了吗？总是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热情，但是很快又失去兴趣，热情只能维持几天，甚至只有几个小时。这样的情况呢，被大家形容为是三分钟热度。不光是我们了，那很多在孩子身上也很常见的三分钟热度的情况。比如说今天他听同学说去上了个什么班啊，他也说我要去学，那秉着孩子主动的想要学习某项技能是好事儿的想法，就给他买了一学期的课程啊。不出意外的是啊，三天新鲜劲儿一过就搁置了。有时候呢也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想要教训两句吧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毕竟有句话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自己都做不到长久坚持的事情，也没有很好的说服力去规训孩子。所以说三分钟热度对孩子来说到底是好是坏啊，在我们这儿来讨论的话，就是没有绝对的好跟坏的这个说法。因为三分钟热度呢，也是可能在现在被视为一种负面的标签，认为这种态度啊是不好的，是需要改变的。在绝大数的人的眼中，这个词儿就代表着缺乏毅力跟恒心。也正是因为如此，从小到大身边的人都在无时无刻地告诉我们，做事儿不能三分钟热度啊，否则你将一事无成。那么当我们有了孩子，拥有了爸妈这个身份之后，也常常都会以此来规劝孩子做事儿，要坚持，要有恒心。但是话说回来，几乎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啊，这个不被大家所看好的三分钟热度也是如此。也因为在不了解的阶段啊，也只有对事物感兴趣才会主动的去了解去学习，而在这种主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才有机会挖掘到更加深层次的一些知识。虽然说很多时候都是没坚持几天就放弃了，但是至少也尝试过了哈，有了一个最基础的了解。而且放弃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在尝试了之后认识到这个可能不是自己所喜欢的，不是自己想长期发展的行为，那不喜欢没有动力去坚持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不知道未来想要做什么的孩子而言，不断的尝试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筛选的好机会，多尝试多选择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先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啊，对于自家孩子有没有那种做事儿总是三天新鲜的情况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你们会怎么来处理？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在后台一起聊一聊。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

0: 用千年种。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6: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5: 回家时，
7: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5: 出差时，
8: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9: 妈说什么？
5: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5: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多款商品啊。首先说到的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我们的蟹卡只要299起，四公四母啊，这个都是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抢购的。再来说到五粮液的盛酒，双支礼盒只要399，整箱囤八瓶只要1197。接下来我们还有哈尔滨的红肠啊，五斤现在只要179，都是新日期现烤现发的，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最后呢，我们还有适合这个季节的营养滋补品，燕窝鲜炖梨的梨香，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人都带过了啊，统一价呢是129元一箱8碗，价格已经很亲民了，只要再加20.149元就能带走2箱16碗的燕窝炖梨，那么合下来一碗只要9元，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号回复福利，上述说到的产品都可以下单抢购。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今天这个福利呢是专门给孩子申请的，如果说已经发现了孩子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或者说早早戴上了小眼镜，那么说明孩子的视疲劳非常严重了，推荐给孩子用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会发现孩子眯眼眨眼的次数减少了。今天专门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就送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收到货可以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一下，另外再送一大盒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都是限量赠送，所以说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15: 太酷了，
5: 我们是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6: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5: 我们是传播者，
16: 脱颖而出，
5: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16: 置身于微观世界，
5: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好，继续来说回啊，孩子做事总是3天新鲜，该怎么办啊？这3分钟热度呢，对孩子来说到底啊是好是坏，怎么来面对？ 了避免时常发生孩子一张嘴爸妈跑断腿的情况啊，我们也是很建议各位家长就是评估一下，当孩子如果说提出了某一个想法或者请求的时候啊，比如就说上兴趣班这个事儿吧，我们可以这么来做，不要一下买很多的课程，你可以先购买两三节的体育课，有时候可能一节就够了啊。孩子如果表示出对这个项目的兴趣，你在不知道他是真喜欢能坚持还是一时兴起的情况之下呢，购买体验课是可以尝试之后再确定孩子的情况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坚持下去啊，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时间还有金钱上的支出。再来就是可以尝试打破一下三分钟热度，平时如果说有跑步习惯的朋友们啊，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在刚开始跑的前几天会很累很想放弃，但咬咬牙坚持了几天，坚持了一周，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就会慢慢的喜欢上跑步时的感觉和身体的状态，好像一天不跑就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一样。这也是因为在很多事儿上时间太短很难看到效果，但一旦你坚持一天一天的咬牙坚持过来，会有改变，才会有想要坚持下去的动力。那么对于孩子尝试新鲜事物这个事儿也是如此，在一开始有兴趣但没多久就嚷嚷着哎呦我不想干了我要放弃了，这个时候不妨给他施加点压力啊，让他坚持一段时间，感受一下有所成绩是什么样的滋味儿。就好比我们同事家里啊，他们家孩子学习弹钢琴啊，一开始呢也是要从最基础的乐理知识入手，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枯燥很乏味的，整个家都在陪着孩子一起熬过去，那么孩子想放弃也很正常，但是一旦坚持下去，等他能够独自的弹奏一首完整的曲子，或许真的是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充满了热情。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尝试了之后还是没兴趣，那这个时候就是像开头说的，该放弃就放弃吧，因为你已经尝试过了，那不然到最后呢，逼着孩子学，可能是钱也花了，孩子也受罪了，还依旧不喜欢。但是还是要强调一点啊，该放弃时就放弃这个说法多数时候只适用于孩子尝试新事物的最初阶段，因为这个是为了帮助他可以筛选适合到他的学习方向和潜在的能力。如果说在一件事上孩子已经坚持了很久而且有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那就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啊。作为孩子的成长路上的引路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寻找到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方式去帮助他，不然那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了。找到合适的方法一定是科学的，不是强制性的，不然孩子如果一直在这种强迫式的教育环境下学习，那么一旦没有了外界给他的压力帮他规划好，可能就直接泄气了。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家的孩子的自身情况啊，制定一个量身定做的学习方法。

0: 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家的孩子可以长得漂漂亮亮的哈，聪明伶俐的。但是有些孩子从小美到大，有的孩子可能会因为一些坏习惯啊，影响了颜值。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可能会影响孩子颜值跟智力发展的一个坏习惯，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中招，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及时纠正了。首先说到的是每天每时每刻可能都会进行的，就是吃饭啊，吃东西。在吃东西的时候呢，经常一般都是用两侧的牙齿交替的咀嚼，这样有助于面部肌肉的均衡发展。那如果孩子习惯只用一边咀嚼，那么不常用的一侧面部肌肉就会发育不良，导致脸型的不对称啊。再来就是咬嘴唇，看到自家孩子经常的咬嘴唇，一定要制止他，因为会导致牙齿的位置不正，出现缝隙，影响牙齿的整齐度。特别是咬下嘴唇的话，更容易造成上门牙的一个前凸，会影响美观。再说到的是张嘴睡觉口呼吸啊，这个我身边的同事也是为了自家孩子口呼吸在这个发愁啊，给他睡觉贴那种口呼吸贴呀，贴鼻贴呀，那孩子睡觉也睡得很不安分，但是没办法，必须得贴，不然他张嘴呼吸不光是影响颜值都不说了啊，对健康会造成影响的。张嘴呼吸容易吸入灰尘，会刺激气管和肺部，还可能会导致牙齿和它的颌骨发育的异常。再说到弯腰驼背啊，走路或者站立的时候弯腰驼背会导致骨架的错位，影响身体的发育，所以要时刻叮嘱孩子一定要挺直腰板啊，走路有精神。再说到的是现在很多不光是成年人了，孩子也会面临到的就是熬夜啊，可能孩子的熬夜是被迫的，比如说他自己学习任务没有完成啊之类的，那熬夜对孩子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长期熬夜不光是视力下降了，也会影响生长的发育跟学习的效率，只有保证充足的睡眠才能让孩子拥有好气色和好心情。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并且纠正孩子的不良习惯，帮助他们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因为孩子的健康跟颜值真的跟日常的坏习惯息息相关的。

颜值不是天生的，后天的培养同样很重要。针对刚刚说到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啊，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些简单实用的小妙招，来帮助孩子们改掉那些影响颜值的和健康的坏习惯。首先，怎么来培养一个良好的咀嚼能力？如果说发现孩子有单侧咀嚼的情况发生，那家长可以在孩子吃饭的时候，提醒孩子要注意使用两侧的牙齿咀嚼，可以盯着它换一换边，为孩子准备一些需要咀嚼的食物，像牛肉干啊、坚果呀，鼓励他们使用两侧的牙齿。纠正咬唇的习惯，当发现孩子咬嘴唇，要及时提醒，并且引导他们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儿上，比如画画、玩玩具，要么就是给孩子涂那种苦甲水啊，或者说给涂在嘴唇上面，要么就是涂在那种护唇膏，让他们意识到嘴唇的保护作用，减少咬唇的冲动。如果孩子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不咬唇啊，给予小奖励、小贴纸、小玩具都可以。再来说到口呼吸的事情啊，口呼吸这事情是比较难给孩子戒断的。首先呢，可以教孩子一些简单的呼吸练习，比如说深呼吸、腹式呼吸，帮助他们养成用鼻子呼吸的习惯。如果说自己在家已经改不了了哈，建议还是带孩子去看医生，了解一下是否有鼻炎啊等等的一些健康问题。说到良好的坐姿跟站姿，在孩子学习看电视玩耍的时候，要定期提醒他们保持正确的坐姿跟站姿。跟孩子一起玩需要保持良好的姿势的游戏，比如说像木头人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些辅助的工具来帮助孩子矫正姿势。最后一点要说到规律的作息，还有就是重视早餐，为孩子设定固定的睡眠时间保证他们有足够的睡眠，要建立一个睡眠仪式比如说像读故事书啊、轻音乐啊，帮助孩子来放松，这样更加容易入睡。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吃早餐，增加亲子的互动。上述说到的这么多可以改掉影响延迟影响健康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习惯、坏习惯也是需要家长共同的跟孩子一起的耐心和坚持。通过刚刚分享的这些小妙招，也可以帮助孩子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光是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和快乐的童年。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

0: 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三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在 AI 落地融入产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环节叫做 AI 中试。中试呢，原本是制造业的一个概念，是介于实验室和大规模生产之间的验证环节。而 AI 从样品走向产线，也需要这样一个中间地带，需要完成类似于上课、培训、考试、实习这样的系列流程。
2: 在杭州一家负责开发和测试机器人的学校里，祝天乐正在根据企业的要求测试一套船舶焊接设备中机械臂的精确度。由于直接用焊接机械臂来测试成本比较高，他们就先训练了一个小机械臂，在小机械臂上跑通代码后，再迁移到真正的机械臂上。
3: 先用这个摄像机，就是能够精准地捕捉到这个杯子的位置，发送到这个机械臂，是能够精准地抓取这个杯子。所有的这种工业场景或者是这种需要泛化的场景，我们知道视觉系统都是可以直接接入进去的。比如说激光焊或者是这种电弧焊。
2: 祝天乐介绍，他们的测试系统集成了视觉识别、精准操控与末端执行三大系统。三大系统间可以做到快速联调，不仅可用于开发阶段的测试与验证，未来也能迁移至其他具身智能设备上使用。
3: 看它就是现有这套设备的这个总体效果，就我们会跑个2到3次测试，就看一下它对于这些焊缝的识别呀，然后以及它整体操作流程的这个时长等等，这些就综合进行一个评判。
2: 这些被测试和训练过的机器人学生在这里完成系统培养后，便会被派往真实场景开展岗位实训。与此同时，在杭州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里，导览机器人小点已率先上岗实习。通过真实的导览服务，小点同时还在持续地采集交互数据，不断进行算法迭代与功能优化。
4: 比如说它的响应的时延，那我们也要给它控制在1秒钟以内，它也会根据这个自己和展品的一个距离范围做一个安全值。所以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就是跟场景的一个定制化开发一个适配，而是它拥有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这样能够保证它以后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能考虑到更多的范围。
2: 除了这类具身智能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完成学习和测试，那些不可见的人工智能要想走向市场，同样需要经历类似的验证过程。在这家专攻医疗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中，负责模型测评的贾慧阳告诉记者，医疗智能体同样需要通过大量刷题来训练推理与决策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基地同时扮演考官和老师双重角色，可以提供覆盖64个临床专科的22个测评集，供外部模型进入平台参与测评并进行优化。
5: 我们还可以具体的去看每一个模型它的每一道题的答题的情况，每道题是会有得分点的一些展示，然后同时去让我们自建的一个评价模型去进行评价。那如果这两个评价模型的分差已经高于我们设置的值，我们的医学专家就会人工介入去进行评分，然后争议问题审核之后，我们的成绩就会在榜单内进行汇总，看看这个参评模型基于所有模型的一个平均水位是好是坏，看看这个模型目前的局限是在什么地方，后续调优的方向是什么样。
1: 随着 AI 和产业融合进程的加快， AI 测试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变得重要，比如行业数据集、测试场、测评体系、中试基地等建设，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证明 AI 产品可以应用、可以推广。
2: 在杭州这家医疗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客户方蚂蚁健康医疗大模型负责人顾进杰正在演示安枕儿软件。看似简单的问诊背后，连接着全省2000多家头部医疗机构， 这一功能顺利实现的背后，中式基地提供的真实场景验证是关键一环。
6: 因为医学它本质上是一个比较严谨有风险，要训练一个好的医学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需要大量高质量的这个数据。医学的 AI 它是要真正能够进入临床，要解决可能在疾病在这个临床问诊的过程中非常复杂的这种问题的。那么一个模型要进入到真实的世界，其实是需要创造大量的场景的。那么中式基地呢，其实也是一个桥梁，帮助我们把模型连接到真实。
2: 除了提供数据要素和连接真实场景，中式基地也能促进降低企业成本。以巨身机器人为例，单台机器人的硬件成本动辄达数十万元，加之硬件改造、软件开发和模型训练，单机综合投入需要数百万元，而中式平台消解了这一高额资金门槛。
7: 比如说我可能采集临床这个做完可能要花一个亿左右，但是呢有了一些数据和基础之后，我的人工我的这个采集的这个流程耗费还有一些合规性的这个费用、数据清洗的费用，那可能都全免掉了。所以我们感觉能降个80%左右吧。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中式平台来进行开发和测试，借助共通的能力、模型和测试场景，避免重复开发，降低技术验证和产品落地的整体开支。
8: 目前我们的算力中心已经为40多家一言企机构提供了算力服务，中式基地的这个产业园已经吸引了全国115家企业啊到我们基地啊来这个创新发展。在全国布局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它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一些要素保障、场景验证跟应用推广的这些这个共性问题。
1: 国务院去年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旨在推动 AI 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度融合，明确提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随后北京、上海、杭州等一批国家级中式基地相继启动，同时非国家级的测试平台也正在涌现。
2: 随着国家级中式基地和其他类型的测试平台在全国加速落地，两类平台依托地方优势产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差异化布局。围绕中式环节的产业生态也在逐步成型。
9: 有的地方呢，技术密集，像上海、杭州、深圳、北京这些技术人，那它的这个中式呢，可能偏共性技术到多行业应用。但有一些地方呢，像长三角、苏州啊、无锡、珠三角，那在东莞、在广州，有一些它就是产业为集聚，于是会呈现的这个区域相对集聚、领域细分、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局面。
2: 在运营模式上，国家级中式基地更强调政府主导的公共属性，通常以分支机构、新型研发机构或创新联合体为载体，重点放在算力保障、数据开发、模型服务和场景验证这些共性基础设施建设上，而非国家级的准商业化中式平台则主要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协同或者政企多方合作等方式，服务于特定技术的转化落地。
8: 我们这个中式基地目前来说是也是以公益性为主的这种这个测评服务，那么我们对一些医院有一些科研团队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模型成果进行测评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10多万、20来万这么一个这个服务的这个价格。
10: 主要是一个培养经费，如果有一些产品它具备了产业化落地、具备了上市的一个条件了，那我们也可能和培养单位呢进行一些协商，比如说收取一定的销售提成啦，包含一些知识产权的转化啦等等这样一些费用。
2: 专家认为，中式基地的发展将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搭建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等公共基础，打通技术到产业的通道。第二阶段将开始规模扩张，多技术、多场景汇聚后，从单点走向规模化。第三阶段则是技术与场景全面交融，推动产业质变，为新质生产力打基础。
9: 这个目前来说还是属于第一阶段，还是属于相互验证、能力建设。那么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会带来大量的一些赏心悦目的一些这个亮点，能够让技术更有信心， 让产业更愿意开放，相互融合。
1: 最近有很多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和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费，而是需要把钱提前转出来，转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可以消费。相关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呢？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
11: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表示，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2: 12:15，
11: 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3: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11: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14: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11: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 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3: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11: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14: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戴上眼镜，抬眼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现在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你的时候，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
12: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15: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12: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
16: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要跑5公里啊，那他当前的任务到达哪个程度，消耗多少卡路里，配速应该怎么样子啊，都会有对应的提醒。那骑行场景也是类似，比如说要骑个20公里，也可以给他去做一个周期性的这种骑行的这种计划。
12: 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茶叶博物馆里的陈列展品，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17: 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吧。
1: 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潜藏的偷拍偷录的风险也引发了大众对于隐私安全的普遍担忧。智能眼镜究竟存在怎样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2: 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10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1-2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
3: 现在有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它那个在那个贴纸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吧？它能够让这个灯的这个原理失效。我们后续也在看，比如说我们换更先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案的一些传感器。
1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已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18: 如果他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睛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19: 他会有间断的提示声，或者是拍照会有那个拍照声音，就是但应该会需要一些这种东西去约束它。
20: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12: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入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
21: 民法典规定的像声音权啊、肖像权啊、我们的隐私权，那以及像个人信息的权益啊，都是可能啊我们在拍摄录制的过程中会有可能侵犯触碰的这样的一些权益。即使是公共场所，那可能拍摄他人的肖像或者一些其实是私密的活动，那也都应该去予以规避哈。尤其这种也非公众人物的这种肖像，即使他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中拍摄的，那你在传播的之前或者其他的处理使用之前，也必须要经过了他人的许可才能够去进行处理传播。
12: 然而智能眼镜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眼镜长期戴在脸上，摄像头和麦克风天然面向周围环境，拍摄行为难以被察觉。当被拍摄者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拍时，法律赋予的知情权、拒绝权也就无从行使。因此，提示他人正在拍摄的措施至关重要。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语音助手、手势识别等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表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21: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啊，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啊。比如说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我输入密码其实是在一个加密的这种框里面进行输入，但是呢我们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再输入密码，那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被第三方啊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12: 专家呼吁，要加快形成可检测、可认证的技术标准，促进 AI 眼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与此同时，智能眼镜企业应当积极推广安全可信技术，把隐私保护前置到设计阶段。摄像头、麦克风、位置等敏感权限要单独提示，分场景授权，并方便撤回。
22: 神机厂商、大模型服务商、应用开发者和云服务商应明确各自的数据处理目的、安全责任、保存期限和删除机制，不能只看隐私政策写得好不好，更要看摄录与感知功能是否能够被绕过，数据在传输和存储环节是否加密，权限是否分级管控，安全与更新

0: 是否能够持续兑现，让每一项安全承诺都经得起检测和认证。
1: 此外，专家建议生产厂商应当限制后台静默调用摄像头的行为，电商平台则要对明确宣传可绕过拍摄提示、实现隐蔽拍摄的商品加强审核力度，及时做好下架处置等工作。在场景管理上，学校、更衣室、宾馆、会议场所和涉密区域等，可结合实际需要划定拍摄禁止或限制区域，并设置醒目标识。
0: AI 眼镜持续感知用户及周围的环境，隐私保护需贯穿硬件、系统和应用全链条。只有让用户和周围人都感到可控、可预期，AI 眼镜才能真正的走进日常生活。既不能因存在滥用风险而否定整个技术，也不能把责任完全的推给使用者。需要产品设计、平台治理、场所管理和法规政策共同发力，让正常使用更加方便，让隐蔽偷拍的成本变高。
2: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情况，我们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费劲儿，看不清，出门迎风还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严重的呢，眼前会有一个小黑点飘来飘去。那么建议大家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会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到底怎么样？您可以试用一下。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说效果好呢？我们来看，它有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足足添加了10几种的中草药，明目、清肝。另外呢，采用中医的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也是加倍的。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眼睛电视啊，都会比较的清晰亮堂，效果很好。那今天呢，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会有超值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的话，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会送智能按摩仪，还有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眼镜，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9: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8: 追问，
10: 您好，麻烦您。
8: 是我们读懂时代，
10: 谢谢您的陪伴，
8: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

0: 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了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那么到2027年3月31号之前，通过旧版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号开始，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规则来获得认证。
2: 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吸离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
3: 如果这个质量比较优秀的那个电芯呢，它在针刺之后是不会发生起火爆炸的风险的。然后不合格的产品呢，它可能由于内部短路防护这个不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会出现起火呀，或者说爆炸的这个情况。
2: 针刺实验能够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的场景，通过直接刺穿电芯，让电池内部的卷芯发生大范围的短路，来检验锂电池的本质安全。在这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增的循环后老化吸离检测项目。
3: 我们会把电池充满电，然后通过专业的工具将电池解剖，将它的卷芯全部打开。正常的电芯呢，它是在充满电展开的时候呢，是金黄色一片的。如果有吸离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异常的白色的斑点呀。这个斑点就是锂析出，随着它的累积，它将来有可能会刺穿隔膜，导致电池内部短路，然后引发热失控啊、着火啊、爆炸等风险。
2: 根据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还要求充电宝产品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
3: 充电宝内部的这个电池随着它的使用，它会有慢慢的衰退和老化，安全性呢可能也会有所降低。于是呢，这个新国标要求充电宝随着它的使用要逐步的降低它的充电电压，也就是随着它的使用，充进去的电量会有一个缓慢的减少，来从而保障这个电池在使用之后还能够保证更高的安全性。
1: 作为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判断买到的充电宝是不是通过了新版的 3C 认证呢？
2: 作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产品外包装盒上的标识，来判断充电宝产品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
3: 充电宝本体上会有一些新增的标识要求，专属的身份证号码，标出它的建议安全使用的年限，比方说3年或者5年，这都是强制要求必须在本体上标注的。编码的前四位呢，代表这个充电宝的生产厂家，电池的生产厂代码以后四位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这两头的各四位呢，是消费者比较直观能够识别的，就是说这个充电宝是谁生产的，里面的电芯是谁生产的，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确认。
2: 另外，充电宝制造商一般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在短视频平台上，你有没有刷到过类似于代理维权的广告？它现在呢，正精准地投向了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这样的营销陷阱。
4: 2020年4月，陈先生夫妇与宁波一家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办理了网签备案。交房后，他们持续缴纳物业费，没想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5: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6: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7: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6: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8: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6: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7: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6: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9: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1: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的身份应聘了深圳的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那么这个招聘负责人曾女士就说，没有资质就可以入职。
10: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11: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10: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11: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6: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11: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6: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10: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12: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6: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12: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人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盘案，这时候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盘案。
6: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1: 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

0: 日韩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级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就很容易被话术误导。最近呢，多地的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的案情提示。
1: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2: 再收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过去。你说这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1: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3: 原告当事人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上市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
0: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许申建接受采访时说，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于其岗位名称，而在于其实际行为。
4: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1: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4: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4: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 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0: 最近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报销范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款针剂呢也被网友称为鼻炎针，认为打上一针就能够摆脱过敏性鼻炎了。那么对此，专家表示这种认知是不科学的。
5: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三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6: 过敏针注射存在一定医疗风险，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5: 除此之外，脱敏针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6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同时，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感染性疾病患者禁止使用该类治疗方式。处于急性感染、身体发热阶段的人群，免疫状态不稳定，需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评估开展脱敏治疗。
0: 临床中用于治疗过敏的针剂都有哪些？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5: 医务人员介绍，临床中常用的过敏针主要分为三类，针对不同过敏场景适配不同患者，作用原理和治疗效果各不相同。第一类为急救与对症治疗针剂，其中肾上腺素针剂主要用于救治严重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是挽救重症过敏患者生命的急救药物。激素类、抗组胺类针剂则以对症治疗为主，能够快速起效，有效缓解喷嚏、流涕、皮肤瘙痒、红肿等各类急性过敏症状。第二类是特异性免疫治疗针剂，也就是大众熟知的脱敏针。这类针剂适用于对花粉、尘螨、霉菌等过敏的人群。不同于普通的对症药物，脱敏针从人体免疫系统入手，通过长期规范治疗，逐步提高免疫耐受，预防鼻炎发展成哮喘，并减少新增致敏。患者持续治疗后，再次接触对应过敏原时，过敏症状会大幅减轻，甚至不再发作，具备长期稳定的治疗效果。第三类为生物制剂针剂，临床适用标准更为严格，主要用于接受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口服抗组胺药等规范常规治疗后，过敏症状依旧反复发作，无法有效控制的患者。
6: 三类过敏针对应不同过敏人群，适配场景各有不同。脱敏治疗适合想要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激素针仅能短期缓解突发症状，无法根治过敏。过敏人群需先完善过敏原检查，明确过敏原，再由专业医生根据病史和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5: 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脱敏针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治疗方式，但需要坚持3至5年的规范化全程治疗。 完成完整疗程后，可显著降低患者过敏发作频率，减轻症状严重程度，实现少用药甚至不用药的长期治疗效果。

0: 郁性疾病的管控是一套综合治疗体系，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规范治疗加日常科学防护才是管控花粉过敏的核心方式。
1: 新学期开启之后，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里面悄然走红。它的外观呢，看上去像课本或者是试卷，被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作业，可能暗藏哪些食品安全风险？家长和学生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类的网红零食？
2: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3: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2: 啊，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3: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4: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要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3: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
1: 眼下这款把吃书具体化的零食在校园里面走红，但是相关专家也指出，这类跨界食品暗藏着双重风险，不仅存在食品安全的隐患，会损害孩子的身体，还容易传递负面学习心理的暗示，从生理心理两个方面危害青少年健康。
3: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5: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

0: 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1: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2: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0: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爸，我吃完了，走吧。
1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1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1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15: 您请进，这边请。
12: 没事，多点点。
1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1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7: 在这里，
16: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0: 简单对话。
2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23: 大家好，我们是
24: 银河快递。
2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5: 古画里
1: 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4: 好，来关注一下浙江体彩中奖号码第261037超级大乐透03161732352和12 26104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740728和14 26104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6073286。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261057双色球02041314153030和08 2437中奖号码 3D 是219 261047乐彩中奖号码是09161812122326以及27。
15: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记，400-833-1912 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了，所以提醒大家不要错过了。您经常开车的，整天要盯电脑的，爱刷手机打游戏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一定要拨打电话试试看，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呢，直接可以送到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效果到底如何？您先试用一下，只送1000份，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那么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比较显著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呢，就是人参、铁皮石斛等等，它足足添加了10几种的中草药它就有清肝解热的功效。那其次的话，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会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呢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4: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的13:17，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苹果官方涨价但是线下降价的事情。对这个资讯啊，您掌握好。在苹果官网上 ，iPhone 17呢是涨了800块，但是授权店呢却比官网便宜了1300，所以你会趁机在线下抢六吗？抢漏吗？还是等一波新品呢？今天其实，在办公室大家聊的就是苹果的最新款的手机都大家都在说买不买啊？这个。到底冲不冲啊？到底更不更新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大家聊的唯一的一个共同的观点都是太贵了。我们看到苹果多款老机型同步涨价，线下授权门店呢却促销，这是在9月10号苹果秋季发布会之后的一个消息。因为苹果客服呢也证实 iPhone 17 Pro 已经从官网下架，不再销售。官网显示 iPhone 17、iPhone Air 等老机型的同步涨价。iPhone 17全系涨价800， iPhone Air 最高涨2300，涨价呢近20%。但是多家授权店呢在线下降价促销了，像 iPhone 17 Pro 系列呢比官网下降前还便宜500。iPhone 17的256GB 的版本呢，叠加优惠和国补之后呢，最低的是5499，便宜了约1300。所以这样的一个落差之下，你会去线下店买一个上一季的手机吗？也欢迎大家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们看到9月10号苹果在秋季新品发布会上带来正式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两款机型和首款的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啊。那么我们看到了苹果也明确标注了，为了达成他们203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像新款的手机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不再随附电源适配器和这个耳机啊。那么这个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有线耳机已经多久没有出现了。另外 iPhone 18 Pro Max 不再附这个但是包装盒内呢有一根 USB-C 的充电线啊，可以实现快速的充电，并兼容 USB-C 电源适配器和电脑视口。另外呢，他们也建议您使用一款兼容的 USB-C 的兼容器。所以如果你需要新的 iPhone 电源适配器或者耳机，也可以随时购买。我们也看到从2020年的10月14号开始，苹果发布 iPhone 12系列就正式宣布包装盒内不再附赠充电头，也就是电源适配器与有线的小耳机啊，仅保留数据线了。我好像都忘了这回事情了，好像已经习惯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浙江之声商城宠粉环节，在15分之后又再次开启了。每到礼拜五的时候，大家都很期待说今天到底会有什么啊？那么今天产品很丰富，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可以先行回复福利两个字来看一看。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福利两个字先行看看我们本周末的商城给大家带来什么。首先要说的还是秋风真的起了，这两天真的秋意渐浓，穿短袖短裤呢会觉得凉飕飕的我昨天甚至是感觉因为被冷风一吹嗓子又开始不舒服了，就是老毛病。所以建议大家咽喉部位一定要保护好，在秋风侵袭的时候最好呢穿个高领或者戴个围巾来让自己的嗓子保暖啊。因为如果这里嗓子冷了，可能很多疾病就随之而来了。那么我们来说说中秋的好礼吧啊，每年都在等这一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呢给是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呢是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也官方认证了，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说

说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啊，顺丰冷链打开里面冰袋还是凉的，螃蟹都是活的，爪子都会动的啊。那么螃蟹怎么烧呢？就是最好的就是蒸啊，你把它的蟹脚全部都捆起来，就原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绳子不要解开，洗一洗，然后就放到锅上面去蒸，这样是最好的。蒸多久呢？12分钟。好，那今年呢机制非常给力了，我们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拿两份礼，卡面标1288的四公四母只要299，卡面标1688的四公四母再加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依次类推，到最贵的卡面标4688的三公三母加红酒券一张是999。那么红酒券大家是什么呢，这个红酒券可不简单，它是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斯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啊，您399入手这一对都很难，今天咱们随着这个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了。而且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的限量现货，所以送完就不再追加了。如果等到正宗大闸蟹开闸，那产量就有限了，所以每年的中秋节开始就要开始抢啊！如果您是送朋友的、单位团购的，还能多买多优惠，买五送一，买10张送2张，不要错过了啊！记得了，我们是从299开始到999都有哦啊！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添加福利官的话，满2888有中秋好礼相。从普陀山月饼礼盒到进口红酒到蟹王级的蟹卡赠送，买的越多送的越重磅。那另外我们的售后非常不错，阳澄湖产地的顺丰冷链直邮到家，您可以打电话或者扫码兑付，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10，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去拼拼丑素吧。另外呢，我们的限时团购除了酒和这个螃蟹之外呢，还有这个老饕非常喜欢的宜宾五粮液盛酒。这一次呢，双支装礼盒只要399，整箱囤8瓶只要1197，大家也可以通过回复福利去抢购看看。这个酒呢也是原产地的开仓放价，我们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双支礼盒只要399。如果说你买一箱到手8瓶，一瓶才149，这个价格简直就是卷疯了。原厂礼袋全部配齐，送礼自带都有面儿。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简单下单。另外我们也来看看啊，这一周啊吃的东西挺多的，还有什么呢？还有红肠，红肠小朋友最喜欢了，正宗哈尔滨红肠5斤现在只要179元，而且呢是新日期现烤现发的。市面上很多红肠都打着哈尔滨的旗号，但是真正的哈尔滨红肠是有金标准的，它只选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做主菜，绝对不掺鸡鸭肉，它的淀粉含量严格控制在10%以下啊。我们这款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原价66.5元一斤，今天呢是中秋特惠，登录浙江之声回复福利，买3斤送2斤，到手1箱5斤只要179元啊。正宗从哈尔滨来的红肠。另外呢女性朋友到秋天秋风起呢就可以保养了。保养什么呢？吃吃燕窝炖梨啊，对嗓子很好。那这一次呢，大家回复福利也能够看到2箱16碗只要149啊，这个神仙 CP， 呼吸道经常不舒服的朋友可以试试看。这个统一价我们看到1291箱8碗，那现在呢2箱16碗只要149，非常的划算啊！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福利来拼拼手速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6: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来聊聊人人影视啊，说的是消费热点了。因为人人影视，我们前段时间说的它又复活了啊，是不是会引起大家的一些集体的回忆呢？又勾起了大家对于往事的回顾啊，曾经它陪伴了很多朋友的太多的无聊闲暇的时光了。最近呢，人人影视向老用户发出了欢迎老用户回归的邮件，宣告回归。但是回归不到一个月，人人影视分享精彩已经在苹果 App Store、安卓等渠道检索不到了。我们发现它的首页和 App 内已经基本没有海外影视作品，仅剩2012年到2018年左右的国产影视剧。付费的会员服务也已经下线了。那所以我们归根结底要说一句话，就是能不能成，关键在于内容啊。那么如果说它只有2012年到2018年左右的国产影视剧，那大家在哪里看不都一样吗？太多的平台了，你看现在谁没有腾讯，谁没有啊水果的啊，谁没有什么优酷啊，等等的爱奇艺啊，你或多或少总有一个吧。在这方面其实大家其实都挺不想花钱的。您看现在我们 QQ 音乐要花钱啊，这个以上的这些视频平台得花钱，哔哩哔哩得花钱啊，然后呢如果你还要再剪小视频影剪映得花钱，美颜相机得花钱，各个 app 你都得花钱，算下来一个月也要小200-300块钱。那么能省则省，你又多出来一个人人影视，如果你没有特别的东西，为什么我还要再去买单呢？啊，所以就是这个道理。第一，它的内容的独特性啊；第二，内容的丰富度啊，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说到的是儿童座椅电子功能国际版10月1日开始实施了，这是首个针对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核心功能覆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和儿童遗留警示等等。天哪，现在儿童乘坐的专用的电子椅它都有这样的一些科技的功能了，像早些年可能你有一个安全座椅就已经感觉非常的紧跟潮流了，符合国家标准了，现在它还有电子版本的要求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麦当劳。麦当劳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推出了科普绘本，现在都讲联名啊，每天都能爆出很多新闻，谁谁谁和谁谁谁联名，为了让自己的产品卖得更好。联名确实有一定的效果，特别适合一些手办的联名啊，能够吸引大量消费者前往。那么我们的传统的快餐品牌呢，9月9日开始，麦当劳中国联合中国国家地理和中信图书推出了地球24小时科普绘本，全部有4套，覆盖像亚马逊雨林、阿尔卑斯山脉、南极大陆、东非大草原，专为4到8岁的儿童打造。活动期间啊，如果您购买开心乐园餐，就能随机赠送这个绘本一本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儿童餐送玩具，先把它换成书本。其实我觉得大人可能会更加的开心一点，因为毕竟掏钱的是大人。
5: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 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起。 祥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消费维权方面啊，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比如说这两天呢，上海抽检了30批次的吸油烟机啊，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海尔、美的、方太、松下等等的品牌啊，旗下的一些产品啊，全部合格啊，检验没有发现不合格的产品，而且样品的产地呢，就是上海、浙江、广东等等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看那真正需要维权的方面了。我们经常住酒店的朋友在不在意酒店的备品呢？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在意的。当然我也知道，哪怕他标了一些国际品牌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酒店他会用到 ESO 的产品啊，这个类似，那早些年的话也会有一些小样装，像宝格丽的啊等等的这种小样装啊，甚至爱马仕的小样装会出现在一些比较高端的酒店里面。它每一瓶沐浴液都是小小的啊，甚至有一些还送小小的香水。那你看它的产地其实并不是原产地法国等等，它会有比如说广州某个公司工厂生产的，当然它也是被授权的啊，就是专供酒店备品的这样一些。甚至有一些现在啊，你去网上找，你会发现专门有人在卖这些酒店备品的，而且你用了之后发现，哎，好像它还是真的，就是并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它一定是有一定的销售渠道来到了网上。所以你由此可见啊，这个大牌，比如说同样就拿ESO来说，商店里卖的跟酒店里面用的，它一定不是同一个产地啊，酒店用的肯定它是成本是比较低的啊，这点大家要知道。但是反过来讲啊，我们先岔开说一说，在酒店里，比如说我曾经在爱迪逊，在三亚的爱迪逊住了之后，发现哎，它的备品 Le Labo 这个牌子，它的味道非常的不错，但是它是酒店专供啊，那我只能去专柜找跟它几乎接近的味道，是29号红茶。啊，所以你反过来其实也能够让人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甚至去溯源找到这个原产品。那这当然是题外话了。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酒店的备品重不重要呢？很重要。那你喜欢哪一种呢？其实我还是喜欢一次性的，虽然很不环保啊，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现在酒店呢，他会使用环保的理由，它是大瓶装，就是你也带不走，不是那种小样了，你带不走，你只能在酒店里面用，它被固定在架子上面，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因为你不知道有谁打开过或者放进去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不小心打开过遇到一些其他的空气或者脏的水，就感染了。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件事情啊，这个有一家酒店的被查到，博曼酒店啊，这个东城集团下面的，它所使用的一款洗发水沐浴露的菌落总数检测出为国家限值的100倍和58倍啊，非常可怕。那么到底这个东西它是生产的时候就在的，供应商的超标问题呢，还是在后来被换了呢？所以这个就很难去统计了。我们看到国家药监局在今年发布的抽检通报当中，被抽查单位为酒店或酒店管理公司的有10家，涉及不合格洗护产品有21批次，其中10次啊涉嫌假冒，另外11次呢就是卡口松啊，然后菌落总数项目不合格。你看这我们住个酒店啊，其实还是有很多风险的啊！另外呢，还会有5家酒店因为私自去分装洗护用品，更改日期被处罚了。客房洗护的带菌、假冒、私自分装三大隐患呢，正在成为消费者看不见的风险。所以我有个习惯呢，我出去都是自己带那种去无印良品买那种透明的小瓶子，自己在家里灌装过去，这个就放心了。因为你实在不知道这种大瓶的装的里面有没有被人打开过，或者被放过什么东西进去，或者它干脆就是三无企业出品的啊。所以我们要追求环保的同时，不是说环保就是降低成本，就是从酒店的
这个服务质量或者产品的质量中不断的去克扣，这不是环保的理由啊。首先，你给顾客用的东西，它一定是，完全通过检验的合格的卫生的东西。再来说一个不能吃的啊，或者说希望大家一定要慎重的。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座位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了。它们外观呢就像书本或者试卷，被宣称是解压神器。这看似是新奇有趣的可食用作业，有哪些安全隐患呢？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这类网红的零食呢？大家去网上搜一下，发现挺多的。商品外观呢，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等的一些课本的字样，里面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等的描述，并且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一边测评一边说小朋友可以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等等的。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了，因为多数只有图片没有配料表，客服人员也很难给出生产厂家许可证号或者更详细的信息。作为家长，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病从口入啊，健康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你去看看学校周边的这种小店，因为小店知道孩子们零花钱不多，孩子舍不得花，它都是那种很便宜的可以直接入口的东西，这点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我经常教育咱家孩子说，我说你不要说为了怕妈妈骂啊去买便宜的东西吃。我觉得任何东西啊，当然我们是要理性消费，但是你吃的东西一定要买的贵的。虽然这句话很绝对，但是反过来讲，也正是体现出家长对于食品安全的这种担忧和对于孩子身体健康的一种关心啊。因为你真的不知道那种几毛钱啊几块钱一两块钱的东西，它真的有合格吗？他吃进肚子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吗？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市场监管局要专门去学到门口的这种小店去查一查有没有这类东西啊。好的，我们过渡一下。

0: 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我们再来说说车辆宽度的问题。大家发现呢，我们去一些商场停车啊，会发现如果你边上是两辆理想的话，你夹在中间就很尴尬了，可能门都打不开了啊。现在的车越造越宽，越造越长，越造越大，直接影响到的就是车库入位的问题啊。那么车辆真的可以无限制越造越宽吗？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车要像家，那家一定是越宽敞越好，那车难道也是越造越大越好，就没有相应的标准吗？这对于造房子的人也很苦楚啊。为什么？因为车位的这个宽度是有一个国家标准的，你现在车子越造越大，那大量的居民车停不进去，反而投诉开发商啊。但开发商说我们是按照国家标准来的，标准没有变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2026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批准发布了汽车外挂和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质量的限值。那这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呢，将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标准规定乘用车的宽度最大限值是2.55米。那这个标准也解决的是车辆生产和上路合规的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车辆能够方便地适配每一个既有的车位，我觉得还是很宽啊。那么现实问题是，很多老旧小区和车库建成时那接近2米宽、超过2吨重的家用新能源车还并没有普及。所以呢，当车辆车位和他们分别的符合相应标准放到一起的话，问题就来了。那现在的一些小区里面的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
11: 康乐养天年。
12: 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让长寿有道，
11: 乐享百龄。
1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 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在如今当下的这个时代，我们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把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放到了第一位置，想办法让所有的老人实现健康长寿，是未来我们乐龄芳华以后重点要努力的方向。那之所以我要把老年人的健康要放到首位来帮助大家呢，那这样说起来呀，那还得是源于我在17年的9月份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场大病，好悬要了我的命啊。相信呢昨天听节目的这些听众都是非常想知道我是怎么度过那次难关的，对吧？就说当时啊，我跟着小叔在上海接受权威治疗之后呢，虽然当时啊我已经不用24小时就带着呼吸机了，但是呢我是没有办法离开呼吸机的。虽然说我现在能和人做一些简单的沟通交流了，但是大小便呢我是没有办法自己弄出去的。用医生的话说，我当时的情况啊，就算是病情稳定期，那绝对不是说我这个病啊快要好了，因为当时从医生检查情况来看，我那个时候的情况呢，就好比像什么呢？就像一盆花，根儿已经开始烂了，即便你外表看着说这花啊开的还挺艳丽的，但是用不了多久，那就会彻底的凋谢了。当时小叔呢还不死心，就要带我出国去治疗啊。就我当时那个身体情况，那就是活人出国，骨灰回来。真的，就我在2018年经历的那次劫难啊，真的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过去得这种病的治疗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即便是创新了，那也是在过去的这个基础上进行创新的。那么咱说过去的基础啊，他就告诉你这个病是绝症就是不治之症，用什么药都治不好了。你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那创出来的最牛的治疗方法呢，那也不过就是让病人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活得别那么痛苦。那我们说这也就是吗啡和杜冷丁包括曲马多的一个研发过程啊。当然我说这些呢我只是想告诉我所有的听众朋友，生老病死啊是人生常态，得了病积极治疗那是必须的，那不能像我一样，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吧没得过大病，我就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认为自己他不可能得那么严重的病，吃药的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吃，那这些都是让我的疾病突然严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所以呢，有病治病，找正规医疗机构治疗，那是最明智的选择呀。但是遇到像我得的这种叫间质性肺纤维化，那这个就属于绝症了，那没什么特效药能治疗好我的病。而且医生呢都已经明确地告诉我和小叔了，那再治下去啊也是徒劳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自然就选择回家了，倒不是说在医院花多少钱的问题，主要是没那个必要了。人家医生都已经肯定地告诉我说这个病治不好了况且他不是一名医生啊，我就是在医院住下去无非就是花高额的治疗费用等死啊，是吧？所以说我就跟小叔说了， 我想回家。就算死，也不能死在医院里。那就这样呢，我在小叔的陪伴下呀，就回到了小叔在西安的家。也是为了让我最后的这些时光能过得舒服一点，小叔把手头所有的工作啊都推掉了，就留在家里，就天天陪着我。同时呢，还给我找了两个护工啊，昼夜倒班的护理我，包括氧气瓶啊、呼吸机呀、啊、轮椅呀、啊，连上卫生间都有专业护工照顾的。小叔说我这一辈子啊都没为自己活过，毕业之后呢钱没少赚，但是都花在老年人身上了，结果最后连一所自己的房子都没有。40多岁的老姑娘，一辈子没有伴侣，没有儿女，最后走的时候绝对不能让我这么孤孤单单的走。要不我们总说呢，人生其实有个妈，有妈就有家。我跟小叔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小叔对我的爱啊，真的就像亲生父母一样。女儿上大学没有钱，这位父亲就义无反顾地爬雪山挖虫草，赚钱供女儿上学。女儿在事业上遇到困境了，这位父亲呢就要钱出钱，要人出人。女儿得病了，这位已经74岁的高龄父亲呢，连夜赶飞机飞到女儿的医院，辗转多地为女儿求医。当得知女儿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这位父亲丢下所有的事情，每天陪在女儿身边。我是一个孤儿，我不知道亲生父母怎么对待自己孩子的。但是我深深地感受到，我的天宝小叔一定比许多亲生父亲他做的都要好。那个时候的我呀，就算马上去死啊，也没有任何遗憾了。只是说这辈子我无法报答小叔对我的这份大恩了。真的，那段时间呢，小叔几乎把他一辈子的话呀都跟我说了。每天起床第一时间呢，就是来到我的房间，啊，问我的心情怎么样啊，有没有不舒服啊，有没有想吃的东西啊。而且他谁的电话都不接。那一段时间，啊，小叔的全世界仿佛呢，就被他框到了他西安的那所房子里了。一直到我住到小叔家的第五天，啊，曹伟宁来到小叔家了，找小叔要聊工作上的事儿。曹伟宁一进院呢，就嚷嚷着要找董事长，说都已经2个月了，打电话不接，找人找不到。他那边虫草提纯技术研制成功了，虫草养元液都已经成功提纯了，虫草发酵提纯成果已经进入到关键期了。很多的事情呢都需要你来拍板定夺，然后找不到你人了，电话也不接一个。就因为这件事儿啊，导致他们团队整个项目这段时间呢是推进的特别慢。小叔听到曹伟宁在他家别墅的院子里啊嚷嚷着就要进屋，小叔赶忙起身就告诉我他先出去一会儿啊，一定是这段时间呢曹伟宁找不到他有啥急的事儿了。就这样，还没等曹伟宁啊进入到别墅的大堂，小叔就从我的房间呢就已经迎出去了。啊，随即就把曹伟宁呢是带到别墅后院的阳光房。但是小叔忘了啊，他为了给我解闷儿啊，他怕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寂寞害怕。所以呢就把他在西安的这所房子每一个房间啊，像院落呀角落呀，所有的监控都搬到我房间里了。那这样我就不会因为说动不了啊或者是找不到人感到害怕了。包括想找谁啊，我只要在监控里看到他，直接就对着监控说话就可以了。 要不我说呢，小树这个人呢，他在我身上真是既表现出了父亲对女儿的疼爱，又表现出了母亲对女儿的细心。结果就在曹伟宁和小叔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从监控里清晰地听到曹伟宁跟小叔说，他当时所提出来的长寿工程啊，在针对小叔拿取的野生虫草的研究之下已经成功提纯了，而且是动物实验都已经完成了。那么他们接下来呢，就要继续进行临床实践了。曹伟宁说呢，他们在通过利用野生的冬虫夏草，啊，经过特殊工艺发酵以后，又通过了高分子活氧浓缩提纯，就发现了一种极其特殊的神奇物质，叫水解氨基酸核苷类甾醇。这种物质它可以参与人体的 RNA 和 DNA 的合成，促进组织细胞修复啊，它有极强的再生能力，而且这种物质呢，那它还具有抗击占位性病变呐、抗氧化的这种作用。所以说他想让小叔呢找临床单位赶紧做医学临床，但是找小叔这么长时间呢，音讯全无了，给他着急坏了。小叔听完之后啊，马上就跟曹一鸣说了，不管你现在这个项目啊眼下多关键，那我最近一段时间之内呢是肯定没时间，我也没精力参加你们这个事儿了。不行的话，你就把这个项目啊往后再拖一拖，我现在有比你这个项目更重要十倍的事儿要等着我去做呀。你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没有呢，你就先回你实验室吧。结果这时候曹伟宁发火了，他非常气愤地说呀，董事长啊，科研攻关不是小孩过家家，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了。我们整个团队啊，从前方收购虫草，到中间运输烘干，再到实验抽检，整个发酵过程，再到高分子浓缩取样，各种的实验论证，这里面承载着多少人的心血呀？从2011年到2018年，8年时间呐！现在我们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到现在为止，总算是出成果了，动物实验都已经成功了。那临床实验那一定会成功的呀，到时候全世界的老年人啊，他都能通过您生产的虫草养元液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啊。这么伟大的工程，你说搁浅就搁浅了？你忘了你当时来陕西投资建厂搞科研投了几千万进去是为了什么吗？你忘了当初我为什么带着团队选择到你这儿的原因了吗？我整个团队的这份抱负和理想马上就见到曙光了。我绝对不允许您现在这个态度还有您的做事风格，让我们所有人再次前功尽弃。你可以有钱，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白白浪费啊。听到这儿呢，小叔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红着眼眶咆哮着，全世界的人都长寿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能换回我女儿的命吗？什么伟大的工程都是屁话，我女儿的命谁能延长？曹伟宁听到这儿啊，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他从来都没见过小叔啊发这么大的火。他本能的就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就满脸疑惑地问小叔，你说谁？你女儿？你哪个女儿？你女儿怎么了？哎呀，我在房间监控里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就对着话筒说，小叔、伟宁，你们来一下。我的声音从监控里一传出来，小叔抬头看了一眼监控，本能的就拍了一下大腿，指了一下曹伟宁，啊，就奔着我的房间就过来了。 曹伟宁呢一边跟在小叔身后呢，就一边问喜儿怎么了。等到曹伟宁来到我的房间，看到病床上虚弱的我，又看了看床边的呼吸机还有心电血氧的监护仪，一下子就愣住了。我笑着对曹伟宁说，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还有点难为情呢。小叔马上问我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吗？我笑着说，我没事儿，我就是听到你们刚刚的谈话呀，恭喜伟宁终于把自己的长寿工程攻关了。直到这个时候，曹伟宁才缓过神来，他问了我一句，喜儿啊，你这是怎么了？什么病啊？怎么不去医院呢？小叔听完曹伟宁的话，把身子转了过去，用手擦拭着眼泪。我微笑着对曹伟宁说，肺间质纤维化，大夫说是绝症，北京上海都看遍了，治不好了，这不现在回到小叔这儿慢慢等着那天吗？大夫说我就剩下一年多的时间了。然后我又转过头呢，我对小叔说，小叔啊，你们刚刚的谈话我听到了，伟宁说的没错啊，搞科研时间是一刻都不能等的，伟宁他们整整用了8年多的时间呢，就是为了实现他们伟大的理想抱负，到如今呢即将看到曙光了，切不可停下来呀。说到这儿我有些激动了，我带着哭腔对小叔说，小叔，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不能让你因为我耽误了大事儿啊。况且我现在感觉比在医院的时候还真就好很多，真不需要你全天这么照顾啊，你一定听我的，和伟宁把你们的虫草提纯项目马上进行下一步落实。说完这些呢，我就开始一阵喘息，马上就把呼吸面罩戴上了。小叔本来想跟我说什么，但是看到我当时的这种状态呢，也都憋回去了。

曹伟宁就愣愣的就站在那儿，嘴里小声嘟囔着：“信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吸了一会儿氧，然后又对小叔和曹伟宁说：“我听你们俩刚刚说，虫草养元液准备申请临床实践。”曹伟宁就接过话说：“也不是必须要做临床实践。”因为咱们这个冬虫夏草原液呀，在动物实验当中，除了说具备延长动物寿命之外呢，还有针对动物患有的恶性病变、心脑血管疾病是有很好的恢复作用。后来经过我们发酵提纯研究之后啊，咱们的虫草养元液里面，除了保留全部的冬虫夏草所含的这些营养物质，那还包含了数量极高的水解氨基酸核苷类宅醇。那么这个物质在国外呢，它一直都是应用在临床，用于很多疾病，尤其是疑难杂症治疗的。所以说我们想在国内呢申请临床实践，而且这个实践呢一定会成功的。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虫草养元液除了可以延长人类寿命之外呢，它还具备保持人体健康的作用。你不是曾经也说过吗？健康长寿才是最幸福的老年生活吗？所以我才想着让天宝叔找临床实践单位做一下临床。天宝小叔听到这儿呢，把话接过来了，不耐烦地说：“曹大工程师啊，咱先别说这个事儿行不行啊？”伟宁马上说：“行，先不聊这个事儿了。”我看看他们俩，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说：“干嘛不聊了？”伟宁说：“他研制的虫草养元液对占位性病变呢都有作用，那我不就是最好的病人吗？还找什么临床啊？找我就行了。那我要是用了能多活两年，或者是能不那么遭罪，那就证明这个虫草养元液它好用啊。我要是用了，不仅没减轻，反而越来越重了，那就证明这个东西不行，还是不安全。那不安全的东西，咱就算拿去做临床，不也是害人吗？”小叔听完之后啊，坚决不同意。他说什么他也不让我冒这个险呢。说我本身呢，身体就已经很虚弱了，万一这个虫草养元液把我的命要了，或者是我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病啊又严重了，那不等于他早在8年前就投资了一个坑害自己家人的基地了吗？这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最后把自己的亲人的生命都搭进去了，那还做什么劲儿啊？所以小叔坚决不同意。伟宁在这个时候呢，他也不敢说话了。最后我就问伟宁，我说：“你对你研制的产品有没有信心吧？”曹伟宁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我对我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啊，因为我们所提纯的这支100%高浓度的冬虫夏草原液，它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殊物质。那不单单是对人体的各种组织细胞，它有强大的修复和再生能力，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它还具有超强大的营养功能。可以说，这一支高浓度的虫草养元液呀，在营养方面，它能够同时补充人体所需的45种营养物质。所以说，这支虫草养元液，无论是从营养角度还是治疗角度，那都是同时兼顾的一款高科技产品。所以我把它命名为魏寿康虫草养元液。之所以我给它起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这支原液的发酵浓缩提纯成功之后呢，真正的实现了让人类健康长寿的目的。我现在我肯定不敢保证啊，我跟你承诺说，你用了这支虫草养元液一定就把你现在的这个病给治好了。但是我敢用我的人格担保它的安全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先期所有的动物实验这一点

0: 就充分证明了。小叔愤怒地说，你那是动物，喜儿是人，是我闺女啊。我着急地咳了两声，哎呀，谁不是爹生妈养的，谁没挚爱亲人呐？让谁做实验，那都不如让我来的最直接。我相信伟宁啊，你们谁也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就让我为你的这款高科技产品做第一个实验者。既然我病现在都已经这样了，用什么都无济于事啊，那我更不怕死。而且伟宁，我永远的相信你。如果万一我真就是用你这个产品有了奇迹，是不是一下子你就彻底看到曙光了，也就意味着宣告成功了。然后我又跟小叔说，你就让伟宁先给我用吧，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最起码咱们还有个希望，万一成功了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们要是不给我用，等我死了以后你们才发现，那这只虫草养元液能救我一命，就可惜当时你们不敢给我用，到那个时候你们肠子不得悔青了。我在九泉之下，我要是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我做鬼都得气疯了。所以当时啊，在那种情况下，我鼓足了全身的劲儿，打着气儿跟小叔商量着，让他一定要同意这个事儿。最后也是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吧，我就成为了伟宁他们整个科研团队啊，整整历时8年时间研制的第一支未寿康虫草养元液。我成为了他们第一个临床实验者啊，为此小叔曹伟宁啊特意就拿着虫草养。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之前动物实验的数据啊，去了北京，去了上海科学院生物科研机构，做了反复的论证和筛选，又先后呢咨询了很多的临床的权威专家，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啊，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呢还得出了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对我当时服用的一些药品，那它还有减弱毒性的结论。那就这样啊，我在半个月之后顺利的服用上了。那可以说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啊，伟宁真的就是说不管那边事儿多忙啊，这是天天开车来回40多公里就往我这儿跑，过来看我的变化结果。结果3天过去了，5天过去了，我没有感受到任何身体变化。小叔是每天呢就焦急啊，就询问我的情况。结果一晃10多天都过去了，曹伟宁看我没有任何改善呢，我看他的表情啊也是逐渐的就凝重了。小叔的担忧呢就是越来越大了，就劝我赶紧停下来不要再用了啊，马上就要接受靶向药物治疗了。小叔呢怕耽误的事儿。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当时是过了10多天以后吧，曹伟宁见到我啊，再加上小叔极力阻挠，就让我停下来。当时伟宁就跟我说了，要不咱们先停下来吧，毕竟你这个病啊太严重，真害怕耽误时间长了会很麻烦，可能他们这项研究成果呢还是存在问题，他们可能还要继续重新再研究。当我听完曹伟宁的话呀，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这个病啊不同于别的病，你看各大医院医生他都束手无策了，别说你现在研究这个成果啊，你说10天8天的就想让我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既然相信你的成果，那我呢对你既然一直抱有信心，那我们就再坚持的10天啊，你们

那放心，我肯定挺得住。所以当时啊，就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呢，我又把虫草养元液啊继续的往下服用。这一次是加大了剂量，原来呢我是一天一支，现在变成了三支。结果是我服用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逐渐开始啊觉得身体有力量了。整个的气色呀还有呼吸的均匀度啊就越来越好了。原来每天呢我都得吸氧8个小时以上吧。啊服用虫草养元液呢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我可以摘下氧气罩，我能均匀呼吸了。我每天那个时候啊就吸2-3个小时就足够了。那精神状态明显的就好转了。等到3个月的时候呢，可以说呼吸机啊就逐渐的间断性使用了。那测量一下呀，像这个血氧量啊、心率啊、血压呀都恢复正常值了。那个时候我都可以下床走路了。我在小叔家的花园里边转两圈都没问题了。小叔和伟宁一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啊，马上啊就带我去了一趟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医生当时拿着我之前在北京在上海的这些检查报告反复的就对比了好几次，最后惊奇发现呢，原来我已经严重的纤维化的肺部病灶阴影明显的缩小了，而且轮廓也清晰了。当时医生就说肺间质细胞竟然开始出现大量的再生的情况。说简单了啊，就是原来我已经腐烂的肺子慢慢的啊它竟然开始新生，开始再生了。当时医生就说呀，针对我这种病在医学上从来就没遇到过这种个例。那按照我当时的情况呢，慢慢的还真能恢复健康好起来。那天检查完之后啊，在回家的路上，我啊还有天宝小叔还有魏宁，我们在车上真都是开心雀跃起来了。小叔不住的夸我说，我这个大侄女啊一定是好事做的多了，善事做的多了，老天爷都救我，那不想让我死啊。再就是奶奶的保佑让我活过来了。但是曹魏宁当时就和我和小叔说，科学是严谨的啊，现在仅仅通过喜儿这一个特殊的隔离，它不能充分说明这只未寿康虫草养元液就真正的就可以宣告成功了。我们一定得让更多的人参与临床实践，得出更多的准确的数据，那才是最真实的。所以曹伟宁就跟小叔讲啊，董事长啊，这回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大范围的临床实践了？小叔听完高兴的连连点头啊，说这回我对你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呢、有信心了，下一步的工作啊你就不用管了，我马上联系相关的临床单位啊，配合我们搞大范围的临床。最后呢，我是通过连续1年多的虫草养元液的服用啊，我在2018年11月3号这一天，我又去北京医院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医生看着最后的检查结果呢，再一次的确认我的肺间质纤维化已经成功逆转了，肺功能基本恢复正常啊。医生告诉我说，以后不要激动，注意饮食，注意休息，注意劳逸结合，这个病就不会再犯了。那也就是这样呢，从17年啊9月份刚开始我发现不舒服，到2018年的11月3号那我正好是45岁生日这一天吧，前后有1年多的时间，真的就让我在鬼门关逃脱了。咱们今天说这些话啊，那都是已经知道结果之后啊，就像闲聊天一样云淡风轻的就说出来的。但是当时的我啊，我可以说真的我把后事都交代好了。

0: 通过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让我更深刻的认识到了，拥有健康的身体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家财万贯，你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留给子女的还是祸害呀。万丈雄心，没有健康的身体，到头来依然是抱憾而亡。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各方面啊都是处于巅峰期，即便是有点头疼脑热的，那也未必会在意，挺一挺就过去了。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即便是我们自认为的一场小感冒啊，那都有可能让我们追悔莫及呀。应该说我很幸运啊，我在45岁的时候，我就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距离死亡如此近的时候那种绝望，那种无助，还有呢就是内心的那些不甘还有委屈。我通过那一次的经历之后呢，我深刻地就体会到人得服老啊，年龄大了那就是大了，不认不行。从前的乐龄芳华呢，我们真的就是发现问题之后去解决问题啊，发现缺衣少食的群众了，我们就去帮助缺衣少食的人，发现内心孤独孤苦伶仃的老人了，那我们就去帮他们解解心宽，陪他们聊聊天儿，邀请他们到我们中心过来坐一坐呀，玩一玩。但是随着乐龄芳华逐渐的开办呢，再加上啊我那一次大病之后对于生命的这个理解，我们穷极一生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到老回想起我们这一辈子，我真正需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一定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于老年人呢啊，今天的乐龄芳华给出的准确的定位就是啊，让所有的老人实现乐龄晚年。那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那就是得让大家呀拥有一个健康无病的身体啊。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在我手里呢，我亲自送终的这些34位老人当中啊，几乎都是被病痛折磨的苦不堪言的，最终因为疾病而死亡的。就包括我们现在啊，我们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我仍然是见到了大多数啊身患各种疾病的啊，每天都活在痛苦当中的老年人，糖尿病烂脚的，失明的，甚至都肾衰做透析的，心脏病多次支架搭桥抢救的啊，各种的脑血管意外瘫痪神志不清的，天天吃止疼药片打激素针止疼的，等等等等。他们之所以不快乐，感觉不幸福呢，那都是源自于这一身的病啊。就像我2018年我得的那场大病啊，咱先别说医院给没给治好吧，但是钱那绝对是花了不老少啊。这要是换做普通家庭，那早就放弃了。有心摘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初呢，你看伟宁是小叔啊介绍给我俩认识啊，是奔着让我俩成就一段姻缘去的。结果呢，我迟迟不表态啊，我也没有再婚成家的这个打算。伟宁那边就为了等我吐口啊，就留在了小叔的虫草加工厂，说是搞虫草研究，目的其实他就是更好接近我嘛，好了解我的一举一动。可是谁也没想到啊，他竟然就在虫草领域啊研究研究着，还真实现他的愿望了，研究出重大成果了。所以我总说啊，我的命运呢啊真是充满了离奇，充满了曲折。但是总而言之吧，就像奶奶说的，人善人齐天不齐， 每逢逆境必重生。啊，这奶奶呀，给我起名叫喜儿，扎西桑格。这名字啊，还真是给我带来好运呢。同样呢，我也把我这份好运啊，让乐龄芳华，我身边所有的这些老人家人都能够感受到。所以我在2019年呢，找到了小叔，啊，我想跟小叔谈一谈，啊，伟宁他们研究虫草养元液的事儿，我想把这个最新的生物成果，我能够争取一些过来，啊，给我们自己乐龄芳华，给这个大家庭里的老人呢，也都能用一用。想让大家用虫草养元液，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伟宁跟我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想要全部供应给国人应用啊，还有很大的难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啊，产能低，提纯时间长，平均每一只虫草养元液啊，就需要一整根纯正拿取野生的冬虫夏草。可是拿取地区呢，纯野生的冬虫夏草每年的产量啊，也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西藏拿取100%的冬虫夏草啊，每年是有限的采收量，那直接就决定了虫草养元液的年产量，那根本是没有办法满足广大慢病重病患者去服用的。另外，伟宁还跟我说，每一只虫草养元液，它提纯的工艺工序啊极其复杂，还要经过漫长的发酵过程，那不是随时享用就能用上的。这还只是第一个难关。那么第二个难关呢，也是最关键的啊，那就是技术壁垒。因为伟宁啊，他们所研制的虫草养元液，那么在提纯的过程当中呢，用到的核心技术啊，就是高分子活氧浓缩技术，那不单单是技术上受限，所对应这个技术它需要高精端的设备啊，这两样伟宁他们整个研发团队虽然是历时8年时间，但是没有攻破这项技术啊。那么设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以后来呢，伟宁他们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啊，就跟人家老外啊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协议。这个协议呢，也是小叔点头同意的啊，就是人家免费提供这项技术支持啊，免费的给我们用这个高精端设备使用。但是这项成果一旦研发成功，80%的虫草养元液那要给人家老外供应。这是人家提出的技术回报。也就是说，每提纯出100只的虫草养元液啊，要拿出80只供应国外。不过即使供应国外呢，它也不是免费供应啊，人家是给钱的啊，而且给的很高。每只虫草养元液它出口的价格是达到了23美元。那么折合我们现在人民币来说呢，每只养元液呢，那就是160多块钱啊。所以当时呢，曹伟宁跟我说，他们是真没有办法，勉为其难的就签了这份协议。如果说缺少人家这个特殊技术啊，还有这个特殊的设备，你别说8年了，恐怕再有8年那也未必能搞出什么结果。那么也是因为当时就是为了尽快的要把这项成果给搞出来，才签的这份协议。最终呢，我们得到了老外从设备到技术全力的支持啊，这才让他们获得了成功。但是曹伟宁并不开心呐，他说这并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真正的成功，仍然是受人牵制。即使这个养元液再好啊，但是不能给更多的咱们国人来用啊，大多数的都去了国外了啊，这和他们当时回国时候的想法是相悖的呀。所以伟宁呢，一直都在不断努力，带领他们的科研团队啊，想从技术上、设备上 实现咱们国内自主研发、自主突破，要早日打破老外那份协议的封锁限制啊。他想让每一只高浓度的虫草养原液全都给咱们国人自己使用。但是现在呀，他这个愿望啊还没有实现。所以我当时呢也不了解其中的这些情况吧。我说出了我的这些想法以后呢，他们非常的为难。啊，小叔对我说，当时提纯出来的所有虫草养原液 ,80% 都供应到了国外。再加上伟宁呢，他们在临床期间又用了一些。哎呀，自己剩下的满打满算呢，只有900多只了。小叔说，你要想要这900多只啊，你就都拿走吧。毕竟那个时候呢，我每天还得喝。小叔说他自己身体现在也很好啊，自己的那份儿呢就让给我了啊，让我把这些都带走，给一些真正需要的老人。当时我知道小叔的这个虫草养原液这么珍贵以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毕竟啊，这个虫草养原液呢，它跟小叔的牦牛乳不一样。那牦牛乳呢，小叔很多时候对于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那都是无偿提供的呀。但是这个虫草养原液可不一样啊，每一只那都是纯正的野生的冬虫夏草一整根儿啊，那全部都投入了，坚决不能不花钱白拿呀。因为我知道啊，小叔投入这些科研场地啊，这些费用啊都可以暂且不算，光是每只原液啊都要使用一整根的野生虫草，光是这一整根虫草的价格那就多少钱了。所以当时我就和小叔说，这900只的原液我肯定是需要啊，我们芳华中心呢有很多体弱多病的老人，他们太需要了，但是我坚决不能白白拿走啊，啊，我就不给你按照出口价格23美元算了。既然一只原液呢需要是一整根虫草，那我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整个虫草的钱给您，您就全当发善心帮帮我吧。小叔听完之后啊，坚决不同意，说本来也不多啊，就900只，就让我都带走得了，下次有没有啊那都不好说，如果说以后啊要是再多了，那么再说钱的事儿吧。这900只呢就全当是小叔支持我事业奉献的一份爱心了。说心里话呀，小叔在支持我做乐龄芳华的这个事业上啊，那真是一点儿都不含糊啊。其实说到底啊，我们爷俩呢都是传承了我马奶奶爱与善的信念了。即使小叔事业做得再成功，他的这份大爱和大善之心仍然都是没有改变。谁不想健康长寿啊，更何况小叔的年纪也不小了。自己辛苦投资研发出来的高科技长寿产品，当时手里就900多只，听我说需要，他自己啊包括他身边最好的朋友真是一点儿都没留，全让我带走了。他还笑呵呵的跟我说，这可是好东西啊，谁和谁长寿啊，小叔自己都不舍得留一点儿，都让你带走了。你可得记着小叔的好啊，小叔老了走不动了的时候，你必须得照顾我呀。我当时听完小叔的话，哈哈笑着就对小叔说，你是我的叔叔，也是我的父亲，您对我的这份爱我肯定要用一辈子去偿还呢。而且当时呢我强烈要求 要拿出200只留给小叔自己喝。小叔说呢，等下回吧，下回伟宁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今天沪指报收于3888.11点，下跌1.18%，成交量9582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3471.26点，下跌1.08%，成交量10137亿元。今天创业板指呢是报收于3322.04点，下跌0.49%，成交量4626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啊是收跌了1.45%，北证五零指数收跌了2.66%。这就是今天整体的成交的情况哈。今天呢，创业板指呢是有一波探底，好在呢下午又进行了一个回升。那今天全市场的成交额19870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呢是放量了3246亿元，今天呢放量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可惜很多的都是看空哈。全市场今天有超过4800只个股下跌，我记得昨天下跌的个股家数是4000家哈，那今天呢是更多，上涨的个股家数仅有643家。板块题材上，冰装重组概念、元件、MLCC 概念、铜缆高速连接以及通信板块涨幅居前。今天多元金融、工业金属、代糖概念以及贵金属、粮食概念呢，都是跌幅居前。盘面上，元件板块哈午后有一波拉升啊，这还是比较醒目的。崇达技术、骏亚科技、博敏电子、风华高科等十股涨停，泽成电子、亿豪新材、迅捷星、金安国际涨幅居前。铜缆高速连接板块呢，今天表现非常的活跃哈，这个神宇股份、明普光磁涨停，兆龙互联、长飞光纤、沃尔合材涨幅居前。军工装备板块探底回升，光电股份、内蒙一机涨停，博云新材以及这个天晴装备、建设工业、长城军工涨幅居前。今天的多元金融板块全天低迷，翠微股份、新力金融跌停，湘益融通、南华期货、海德股份跌幅居前。代糖概念今天也是录得了大幅的回调，红棉股份、亚盛集团触及跌停，中粮科技、欢乐家、三元生物跌幅居前。工业金属板块今天重挫，北方铜业、精益股份跌停，云南铜业、电工合金、江西铜业跌幅居前。今天呢，四连板有瑞尔特，三连板闽东电力、鼎信通信，以及二连板的超声电子、九鼎新材、中芯赛克、凯盛新能。今天呢， 中国 AI50 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2亿以上，板块内12只个股上涨。液冷服务器获得了主力资金的净流入呢是34亿以上哈。那么今天呢，板块内有2只个股涨停，40只个股上涨。5G 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4.41亿，板块内有10只个股涨停，128只个股上涨。再来看一下今天的 A 股消息面哈，今天的 MLCC 元件板块呢还是上涨的比较多的。消息面上是 MLCC 巨头村田制作所日前发布通知，宣布在2026会计年度启动产品线优化，将停产涵盖消费级常规系列以及车用规格系列中特定料号的部分产品，那并且扩充它的产能哈，带来了相关个股的上涨，比如说博敏电子、一豪新材、风华高科。那么今天电力板块呢还是走得不错的哈，东方证券的研报认为算力用电的长期天花板可能高于当前日常预期，电力保障能力正在成为算力时代的核心竞争变量，算电协同有望驱动电力资产价值重估。那么消息面上呢是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的同期价7日创下了历史新高。铜缆高速连接的板块呢还是涨得非常的不错的。今年以来铜价就伦敦所的铜价期价呢已经累计上涨了约17%，高于去年一年的涨幅高达47%哈，就是过去一年的涨幅。那么今年其实上涨的这个程度还不如去年的这个陡峭哈，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也没有想到哈，去年大涨之后今年还能再涨这么多。这一轮国际铜价上涨的主要催化剂是市场对美国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以及市场普遍呢认为这个 AI 驱动铜的这个高需求哈。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智利受到极端天气和矿山运营扰动的影响，铜产量持续承压。8月份智利铜出口的额度跌到了一年多以来的新低。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A 股收盘快评啊。以上观点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资讯刷一刷，我们来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对涉嫌低价无序竞争的经营者进行提醒告诫，必要时组织开展成本调查，核算经营者相关成本。央行发布公告，为了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号到17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央行副行长陆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陆磊还表示，央行将坚定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更加注重发挥利率型调控工具的作用。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李超表示，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动态完善上市标准体系，有序扩大向新向优的覆盖面，加快修订再融资注册办法等制度规则。李超还表示，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的消息，9月10号，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产生重拳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的医用耗材，共有156家企业的558种产品投标，148家企业的517个产品中选，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选。患者预计2027年1月左右可以使用上此次集采中选的产品。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在北京召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座谈会，会议强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和重点企业各自的优势，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持续推动电子元器件生产高质量发展。中汽协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推动活跃，那么汽车的产销也在环比增长，同比小幅下降。其中，国内市场继续承压，月度销量同比降幅连续5个月超过20%，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稳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预计2026年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朵的出货量约500万只，将可助力苹果在折叠手机市场取得约24.8%的市占率。2026年全球折叠手机出货量约2020万只，同比微幅增长0.5%。如果排除苹果的贡献，安卓品牌合计出货量只有1520万只，年减超过20%。主因是零部件的成本大幅上涨，各品牌出货多持平前一年或出现下降。最后来关注，欧洲央行将存款基制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2.5%，将主要再融资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2.65%，将边际贷款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2.9%。好， 以上就是这个点位为您刷新到的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和广告。
2: 15:15，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本周的专属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周五会员返团日来了，本周的爆品啊，你只要打开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福利就可以直接抢了。有哪些好物哈？跟大家一起来点击一下，首先有299起的永礼记大闸蟹，299起哈，这是4公4母的一个预售价格。另外呢，还有更好的，这个比如说有6两，这么大的哈，那么卡面的价格会是4688，那么这个实际销售的价格是999，让您送礼倍儿有面儿哈。这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马假一赔十，是秋天里最好的礼物了。还有哈，5粮液盛酒金装酒，宜宾5粮液盛酒双支礼盒只要399元，整箱囤8瓶呢只要1197元。中秋国庆期间呢，是大家这个朋友聚会走亲访友用酒的时节哈，这个酒呢是倍儿有面儿哈，而且呢口感是非常不错的，固态发酵，100道工序精细打磨。那不管是拿来送礼祝贺，还是留着自己小酌，都是比较有分量的。这是5粮液的盛酒金装酒哈，包装特别好看。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下5粮液盛酒金装酒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瓶子了，真的还挺好看的。哦，您想看所有福利啊，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清单了哈。可能思宁的时间是不足以全部说完哈。还有阿列克谢红肠，有儿童肠和红肠这样的组合，正宗哈尔滨红肠5斤只要179，新鲜日期现烤直发。还有滋食燕窝鲜炖梨的礼盒，神仙搭配营养滋补哈，这个一份只要149，如果是要2箱啊，16碗带回家只要149，是非常划算的。数量有限，还等什么呢？赶紧登录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浙江之声，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啦。
2: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新闻深一点。首批八只北交所三个月持有期的主题基金日前获批了。这是北交所自2021年开市以来公募产品体系的又一次关键扩容。从首批产品两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三个月持有期，北交所投资工具持续丰富，机构资金加速布局中小创新企业。来，一起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吧。
1: 回溯2021年11月北交所开市之际，首批八只北交所主题基金同步面世，全都采取两年定期开放运作模式。而这次三个月持有期的设计，在流动性与投资稳定性之间寻求了新的平衡。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认为，
2: 一个是期限比较适中，三个月对通常来说一个月完成减仓，还有两个月可以观察运行，比较适中。第二个，对基金经理、投资人来说，也比较能够保证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流动性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为北交所基金的扩容创造条件，从而丰富了它的投资工具。这对于机构投资入市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三个月时间对机构投资也比较合适，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也是不错的一种现象。
1: 从首批产品的两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三个月持有期，看似只是时间刻度的调整，背后折射出监管思路的演进。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3: 从首批产品两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三个月持有期，这个变化呀，看似只是锁定期的缩短，实际上呢，它折射出监管层对北交所发展阶段的精准判断。两年定开的模式啊，实际上当时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阶段性安排。三个月持有期，在保留一定的负债端稳定性的同时，大幅降低了流动性的约束，这填补了场外指数基金与两年定开之间的产品的周期空白。
1: 增量产品能否带来增量资金？田立辉认为，
3: 机构资金的占比啊，有望逐步抬升，引入的是长钱而非快钱。
1: 他认为，公募资金的持续流入，改变的不仅是资金规模，更是中小创新企业的融资生态。
3: 当一家北交所上市公司被主流公募纳入研究视野，并获得合理估值，它后续的定增、可转债、并购重组等再融资行为啊，就有了市场化的价格基础，整个融资生态呢，就从无人问津转向有价可依。同时，信托、资管、FOF 等配置型的机构资金啊，就有望通过这类产品去间接入市，逐步改变北交所散户为主、机构缺位这样的投资者结构，为中小创新企业会构建一个更稳定的长期资本支撑的生态。
1: 对于准备布局这类新产品的投资者，桂浩明给出了他的建议。
2: 第一，新的基金出现，大家看看是否匹配对流动性管理上的要求。第二，从目前来看，这个部分品种调整比较多，相对来说估值比较合适，有些公司也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说能够有效控制风险或持有期限价格波动风险的话，那么积极参与也有希望给带来比较好的收益。当然，投资是有风险的，不管是长期基金还是短期基金，最大风险实际上是价格的无序变化，对这一点大家还是要有足够的认识。
4: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10， 0571-88110110。
0: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新闻深一点，我们来关注一只新股。今天国产 AI 芯片企业穗源科技呢，是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了。我们看到发行价每股是142.18元，截至9:25开盘价410块钱哈。这是怎样的一只个股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观察一下国产 AI 芯片的产业链。
11: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今天国产 AI 芯片企业穗源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每股142.18元，开盘价410元，较发行价上涨188.37%，开盘市值超1700亿元。穗源科技聚焦云端 AI 芯片领域，形成覆盖 AI 芯片、AI 加速卡及模组、智算系统及集群和 AI 计算及编程软件平台的完整产品体系。据招股书，穗源科技此次公开发行股票43,035,173股 ，IPO 拟募集资金60亿元，用于第五代和第六代 AI 芯片系列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及先进人工智能软硬件协同创新项目。财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穗源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同比增长279.08%。
12: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以后，可以获得更加长期稳定的股权资金的支持，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持续研发、扩大产能以及完善软件生态都非常的重要。它也会带动整个国产算力产业链进一步的成熟。未来呢，随着头部企业陆续进入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关注规模化交付、软件适配、集群能力以及真实客户的使用情况。
13: 随着穗源科技上市，国产 GPU 四小龙摩尔县城、木喜股份、必正科技、穗源科技至此全部登陆资本市场。四家企业技术侧重点有什么样的区别？未来国产 GPU 发展前景怎么样？来看业内人士的观察。
14: 从技术路线看，四家企业各有侧重。摩尔县城定位全功能 GPU， 木喜股份和必正科技走通用图形处理器计算路线，聚焦 AI 训练与推理等大规模并行计算场景。穗源科技则坚持领域专用架构，以差异化路径切入云端 AI 训练与推理市场。业内人士指出，上半年国产 GPU 企业普遍营收增长，亏损收窄，盈利拐点即将到来。该赛道也正从研发验证阶段迈入商业化淘汰赛。
15: 国产 GPU 四小龙的上市，其实对行业来讲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证明了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企业已经进入到产品能不能真正卖出去、能不能赚到钱、跑起来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一是少数的可以形成芯片、软件、集群、客户和供应链闭环的龙头企业；第二是在一些推理、边缘跟特定的应用场景里面能够做透做深的一些企业，那他们未来也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发展趋势。
14: 从需求看，当前 AI 算力需求正从训练为主转向推理为主。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推理数据量首超训练数据量。经测算，未来推理算力需求与训练算力需求之比或将达到3:1，甚至更高水平。
12: 推理需求上升以后，整个行业的竞争会从过去比较强调峰值算力，逐步转向性能、功耗、成本和软件生态的综合竞争，也会给不同技术路线带来不同的机会。比如说 GPU 它的通用性能强，生态成熟，那么在模型快速变化、任务比较复杂的场景，优势依然是比较明显的。
14: 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已接近5800亿元，同比增长15.5%，全市集聚集成电路企业超过1200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穗源科技上市有望带动周边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15: 穗源的上市的话，可能会给后续的这个整个上海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链呢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产业乘数效应。最重要的

0: 部分是对于芯片设计相关环节的拉动，那第二个呢是对于晶圆制造本上游的设备啊，包括零部件这些环节的拉动。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最后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发现原产地的好物哈。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周五会员返团日来了，本周的爆品你只要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了。有哪些品哈？首先呢，有永礼记的大闸蟹券，四公四母299起哈。您收到螃蟹就知道了，这个顺丰冷链哈，这个冰袋都是凉的，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呢，而且呢现在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今年的机制也很合理哈，很给力，买大闸蟹就送法国直采原装的进口红酒。还有这个五粮液圣酒金装酒哈，限时团购双支礼盒399，整箱囤八瓶只要1197。另外还有阿列克谢红肠，这就是居家常备了哈，五斤现在只要179，新鲜日期现烤现发。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5: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10: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1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树

0: 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0: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2: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生机。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赔礼，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1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终于到了周五了，没错，然后呢，今天呢有3位车主啊，昨天来到的车主比较多，没有去当时就解决，分别是智己 LS6 的一位车主丁先生，说自己的车子远程解锁功能在偶然的情况下不能打开，到底是不是网络异常的问题，让厂家去查了一下，那么厂家查询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第二件事情呢，是来自于理想 L6 的换新车主刘先生，自己呢是激光雷达损坏之后呢，更换了一个激光雷达，继而发现自己的车子的那个 SR 的界面里边，车道线是不能一个保持跟现实中一样的，虚线会识别为实线。那么据刘先生所说呢，他的车子因为这样的情况是不能进行辅助驾驶的，因为变不了道。这件事让厂家去解决一下，有没有给刘先生一个回复？第三件事情呢，是苏先生，一汽大众的迈腾330这么一个非常成熟的车子，从2026年8月开始，据车主所说是不制冷的，空调不制冷，而是换了压缩机了，换了传感器了，加了冷媒了，检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但是还是不制冷，哎，这奇了怪了，是不是？有朋友肯定会问了，这苏先生夏天怎么过呢？就是不开了呗。完这件事呢，想让厂家去跟进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这三件事儿。接下来呢，现场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非常欢迎各位。那么第一件事情呢，首先导播老师，麻烦您告诉我是哪位的车主。好，那么丁先生，智己的车主，厂家有没有去跟进这个网络可能是网络异常的无法打开车锁的情况呢？丁先生你好，
1: 依林老师好。
13: 哎，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去沟通吗？
1: 通过栏目去连线，然后已经有厂家在联系我了，然后当天下午就有联系了。
13: 好事好事，大概啥情况啊？厂家有没有说？
1: 他说是可能是 OTA 的这个升级系统没有升级到最新，然后产生的这个问题。
13: 现在帮您升级了吗？
1: 已经升级，做好升级了，然后今天下午把车给我送回来啊。
13: 没问题。
1: 然后还因为这个事儿，然后他给我补偿了一个500元的这个电卡的一个补助。
13: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没问题。没问题，他愿意能给你，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是您该得的，他愿意给您，这是我乐意见到的事情，那就这样子了，丁先生，顺利的使用这台车子就好了。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依林老师，
13: 不客气，不客气，那祝您用车愉快，哎，再见啊，丁先生，
1: 好的，好的，
13: 好，拜拜。哦，智己厂家，我得夸夸了啊，哎呦，这太客气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这怎么？解决了问题还送人家车主电卡呢。好，夸一下啊，夸一下。哎呀，买车吧。厂家做得好，咱能夸一下，是不是？买人家的车吧。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顺利的马不停蹄的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位车主的连线当中，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来，好嘞，这个是下一位温先生，理想 L6 的一位车主，他的那个车机的 SR 里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温先生你好，我是一零三一问好。
1: 你好，一老师。
0: 哎，怎么样？有人跟你跟进这件事吗？
1: 跟进了，这今天刚跟他们去试过车。
0: 哎，
1: 然后他们承认这个问题，说想办法给我维修。
0: 好事儿啊，那能帮您去把这个问题排除掉就好。
1: 是，但是他们这边只是说是，让他们说是再做一次标定，先试一下，然后和他们后台再，沟通一下是什么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他现在还搞不清楚是到底是哪儿的问题，还没搞懂。
0: 我知道，也得帮您先去做检查。然后呢，针对于这个目前的情况，那么我怀疑可能就是软件方面的问题，这个让他们再去做一下相关的排查，把问题给您排除掉。排除掉以后您跟我说一下，你看这样行吗？
1: 行，我十分感谢殷老师。
0: 您不客气，不是我做的，还是理想他们在做。
1: 不，如果主要是通过您这边向他们传达这问题，之前我跟他们沟通好多次，后面就一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0: 没有，希望您以后用车能够快快的，然后把这个问题早日解决。
1: 好嘞，谢谢
0: 一老师。那这样子啊，温先生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哎，经常听我的朋友就了解了，我的节目就是这么快。对，哎呀，这个很对味儿啊，很对味儿，很太好了。来下一个。神，今天的节奏不对，今天节奏对啊。我节目好，应该一直是这样的，乐乐呵呵的把问题沟通处理好，就行了嘛，对不对？总是会发现问题的，那遇到问题有解决问题就好了。好了，最后一个啊，今天能不能这个帽子戏法一下？三个事情一块解决。最后这一位了啊，能不能微笑就看这一位了。好，下一位呢是，比较头疼的苏先生，说是四 S 店一直在给他排查，一直没有找到原因。虽然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2: 哎，依林老师你好。
0: 怎么样？有人给你跟进这件事吗？
2: 昨天刚打完电话半个小时，然后他们那边给我回了电话，说对，厂家那边给我回了电话，就是他那边跟厂家的技术人员沟通过了，现在对，现在排查到了问题，让我把车开过去他们那边解决。
0: 那排查到哪儿的问题了？
2: 他说是控制面板连接那个。那叫什么压缩机的线路可能产生了问题。
0: 哎呀，那还是那家四 S 店的问题。
2: 哎，
0: 给换了一圈找不着。
2: 对对对，
0: 嘿嘿，没问题，那能解决就行啊。你不能让你这么就热着开着车。
2: 对对对，
0: 好嘞，那行，那苏先生，我能帮您就到这儿了，你修车去吧，没问题了。
2: 哎，好，谢谢英伦老师。
0: 千万不客气啊，高兴。好，那就这样子啊，苏先生，祝你以后用车愉快，再见。
2: 好的，辛苦了啊！
0: 不客气，感谢您，好，再见啊！今天就节目就到这儿了，各位，我上了13分钟，差不多了。我今天的问题解决达成率100%。哎呦，我觉得，哎呀，地心引力已经控制不了我自己了啊！我有点飘了。好嘞，导播老师，没想到这么快，那咱就继续往下吧。看看大家伙儿新的车主所遇到的情况都是什么样子的。
3: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4: 我买到现在换了四变速箱了，
5: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6: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7: 这个轮子全部抱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8: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9: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0: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1: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3: 找浙江之声，我是依林，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6: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8: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3: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4: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5: 好的，感谢节目，
16: 谢谢你主持人啊，
17: 谢谢主持人，
18: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3: 汽车维权，找依林。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恭迎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啊。喂喂，
19: 哎，你好，
0: 哎，先生你好 ，OK， 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9: 我姓段。
0: 啊，段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9: 我的车是现在，领克10EV，然后现在是电池包故障，2个月的车。
0: 领克10EV OK。电池包故障，
19: 对，
0: 好，现在电池包产生的故障是什么呢？
19: 销售那边跟我说的是15跟16号什么电芯异常，然后说要更换整个电池包。
0: OK， 然后呢？那么现在是不能更换是？
19: 能更换。
0: 哎，
19: 但是他不给我检测报告，现在检测报告也没给我，已经3天了。
0: 这不是15、16号这个电芯异常，它这个检测报告不能给你出具吗？
19: 他只是口头跟我说的，这个是。
0: 您要的是这个电池的检测报告。
19: 对。
0: 行，电池是来自于这个他们吉利跟宁德时代开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他们的电池。那行嘞，您就要这个工单上面写的就行了，是吧？
19: 没有，我要这个电池的检测报告啊。
0: 那就要这个检测报告，那我跟对方联系一下，让对方给你出具一下。
19: 他说是给我出具，但是又不跟我说时间，他让我反正等着呗。
0: 你希望我做的是啥？因为你刚才说的是他不出具检测报告，我说我跟你去沟通一下，你又说对方出具，但是不告诉你时间，你能不能明确一下，我能帮你到是什么？
19: 就是没有给我明确时间，这个检测报告什么时候给我？然后我再还想再咨询一下，我这个新车。就是现在2个月就要换电池包，然后我这个车贬值什么什么这方面的，那肯定会有影响嘛，对吧？一个新车换这么大一个，
0: 您卖吗？
19: 我现在是肯定是不卖，因为我这个新车我还没修好，现在已经拿到 4S 店修了5天了，他现在一直在那里放着拖着我。
0: 您这个因为是2个月，如果说是您这时间再短一点的话，我跟您去沟通。2个月多了。
19: 对的，我现在我查了那个什么三包法吗还是什么，然后说是我这个是不符合什么退车还是换车的条件。
0: 哎，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呀。
19: 对呀，
0: 对。所以他不符合的话，那么对方就先给您修。然后呢，您要一些客户关怀啊，您要一些客户关怀，合理的范围之内，适当的给您一些，我跟您去沟通。
19: 啊，我是有跟他沟通过的，就是我跟他沟通的那些客户关怀，他是不同意的，他只同意就是给的，就是反正我接受不了。我们俩现在是沟通。
0: 那你就这么，你告诉我，对方给你啥，你要啥？
19: 我现在就是说跟他，我们沟通的是。需要一个就是他们领克商城里面一个就是官方的一个质保，就是3免的一个质保，就是一个什么。

0: 终身质保呗。
1: 对，三个，然后这是一个，就是价值是应该是7000块钱吧，然后又要了一个3万的那个领克积分嘛。
0: 对方给你啥？
1: 对方他只愿意给我一个就是打折的一个质保，就是减半的一个质保，就只给一个整车质保，其他的没有，就4000块钱那个质保。我要了7000的他不给，他只给一个4000的，然后2万积分也不给。
0: 要么打官司吧。
1: 打官司这个要怎么弄呢？
0: 就走当地法院。
1: 这个官司好打吗？
0: 这官司是好打的，赢不赢这个另说。官司真的好打的，官司就是您把资料递交给当地法院，让当地法院帮你处理，这个没有什么门槛的，请相信我。
1: 主要是我也是第一次买车，也没这个经验。
0: 对，打没事，我也没打过官司，但是我知道打官司该怎么打。
1: 行吧，我到时候看你先报一下那个检测报告吧，可以帮忙问一下吗？
0: 不可以，自己去沟通吧。
1: 行。
0: 下次请告诉我完全的情况，好不好？
1: 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呀，现在是。
0: 别让我问出来嘛。好嘞，那行，那就这样子了，祝您用车愉快，再见。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下一个，刚才那个不算啊，再来一个。这不算了，不算了，你们别再说话了啊！不算，刚才那个不算，重新来啊！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到全国最快的手速的朋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时光轮转一下，各位，我能帮您的，就比方说，我看我刚才就主动的说了嘛，我可以帮您去要一些客户关怀，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是要那么多，对。我是乐意，但是我没这个能力。要想让您满意，只能走司法途径，告他去，只能这样子了。好嘞，导播老师说，接下来下一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啊。
4: Hello 啊，依林老师。
0: 哎，你好，你好，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4: 我姓何，任可何。
0: 哎，何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您请讲。
4: 我是一辆上汽非凡的 FG， 然后是营运车，是挂在公司名下嘛。然后3月18号晚上是在上海这边外环上，晚上因为雨天嘛，我二车道变一车道的时候发生了侧滑的事故，然后等于是。19号还是18号吧，报了保险，然后我放到把车开到了这个位于上海这边的上峰路的4S 店，然后全权交由 4S 店跟保险公司进行对接，然后在4月下旬，等于是 4S 店给我交车了。当时我是发现了有向左跑偏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跟他们 4S 店当时的那个人员进行了试，就是他也进行试。就是当场发觉就是可能是有一点偏的，但是他说是正常的，让我继续开。然后后续不是上海这边发布了一个法规嘛，就是一定要双证嘛，然后这辆车等于是我家里买给我，因为我是当时是大三嘛，家里买给我，然后我想着是买一辆营运车放着先当私家车开，后续可能说
0: 你别往下说了，你说的这我都想打叔叔的，对，你
4: 就是后续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车现在两个轮毂左侧 4S 店和保险公司都没有定损定出来，就是轮毂是变形的，他给我做了外观修复。
0: 他给你只做了外观修复，他轮毂的变形他是没有做的，所以导致目前您的车子跑偏，对不对？
4: 对，跑偏还有底盘数据都是有问题的。
0: 您指的底盘数据有问题是？

0: 跟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儿，确定了以后向他说，他什么时候告诉您？这个事情已经报到总公司那边了。
1: 稍等，我看一下。
0: 哎，好嘞。
1: 是9月4号，我跟他讲的，因为9月4号我是去4S店了，4S店确定了
0: ，OK，
1: 左侧轮毂是有问题的
0: ，OK。然后呢，现在9月11号，他什么时候告诉您？他这边已经可以上报了，然后您等消息。
1: 当天4S店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就等于是已经上报了。然后后续我去问他，在前两天我去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讲，
0: 还在审批当中。
1: 他们领导说比较难办，在上报。然后后面我问他，
0: 那要不这样子，您这个保险的追赔的问题，然后呢，因为您9月4号向对方去反映的吗？
1: 嗯，
0: 等两个星期，9月28日，您这两天用车吗？
1: 车子我现在是正常在开门，因为在店跟我讲，可能这个时间很长，就让我先开着了。
0: 好嘞。那么你等一段时间，我能帮您的可能说现在就帮您催一下。对，对方因为现在没告诉你，
1: 就是
0: 不赔，
1: 就是他能够尽快推进，就没有别的。
0: 我知道现在保险公司还没说他不赔，他如果告诉您他不赔的话，我介入一下挺合理的。
1: 啊，好。
0: 要不您再等一下，我先不催。
1: 好，也可以，那我就先等一下嘛。
0: 行行，对对对对，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再来跟我说。如果他明确表示不赔，没问题的，我替您收集资料去找保险公司去。这个追赔的应该去做的。
1: 嗯，
0: 好嘞，好嘞，小哥，我问一下，你大三？
1: 大四。
0: 你大四？
1: 啊，
0: 喂，你这声音听起来跟我学长似的。大四怎么就能买车？
1: 家里面支持的，然后家里面是想的，然后他支持嘛，然后支持，我想的就是说，可能后面工作也不好找，我就买一辆盈利车，然后我现在也是双证等于是。
0: 没有，这个把精力放在学业上面，以后赚钱的机会多的是，希望您越来越好。
1: 好的，
0: 哎，好嘞，好嘞，啊，那就这样子了啊，哎，那个黑天再见，
1: 哎，好，
0: 拜拜，
1: 谢谢，
0: 没有没有帮到什么忙，
1: 拜拜
0: 啊。真的不行，到时候记得来找我啊。
1: 哎，好，
0: 哎，我帮你去催啊，再见啊，拜拜。现在的孩子大四，家里面就可以支持一台车了，而且是非凡，非凡现在啊，那你说非凡啊，可能，哼，这个看不到，不大到了，但是非凡也是上汽荣威之上的一个品牌啊。哎呀，我参加工作好几年，咬了咬牙买了一台车，当时哥们倍儿骄傲，真的。哎，我那个28车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被谁开走了？好，那接下来呢，我先过渡一下整点报时吧，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4: 北京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来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啊，看看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让你久等了。
15: 哎，你好。
14: 哎，你好，先生，我该怎么里面称呼您贵姓啊？
15: 你好，那个一林老师你好，我是姓张。
14: 哎，张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请讲。
15: 现在是这样，我是买了一辆极氪001的千里香版的二手车。然后呢，电池健康度，对，二手的。然后电池健康度呢是97.3%，但是现在怀疑是锁电了。
14: 怎么个怀疑锁电的情况呢？
15: 现在我是从表显不显示了，然后充到99%。充电桩上显示从2%充到99%是充进去123度电，正常我的车是140度电。然后第二点呢，去这个4S店领克的4S店去检测，发现这个。满电充满电了，这个单体电芯的电压是4.129伏，然后因为在网上看到，说这个可能小于4.2伏，小于或者是小于4.15伏的话，就怀疑就是锁电了。
14: 嗯， 好，你什么电池？
15: 这个三元锂的，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的。
14: 宁德时代啊，我还以为新旺达那一批呢。啊，宁德时代那一批。
15: 对，140度电池的。
14: 现在您的电池检测的有什么问题吗？
15: 我。
14: 有没有去4S店做进一步的检查？就比方说，您说我的这个电量现在充进的从0%到99%只能充进130度电，这样的一个是小于它的一个官方充电里程的，因为一般表显的话，可能要比真实充进去的还要再多一点。
15: 嗯，对，因为我现在对，因为它的电池健康度是因为它开了就是9万多公里嘛。就是相对，因为我之前2021年的时候也买了一辆这个小车，就是荣威克莱威的，现在开了10万多公里了。衰减的话也就10%。现在的话就是这个车，同理这个车开了10万公里。算一下也是开到10%，就衰减到11%。
14: 您现在就对直接告诉我，就是现在又进极客去做检查了吗？
15: 没有，因为。他们同意给我做检测，但是我检测的话就是说，就是肯定没有到达这种质保标准，就是4年10万公里，然后衰减到84%以下。因为我自己测都已经到达了80%-90%，就是80多嘛。
14: 现在您去极客那边去充个电，然后呢充满电看看这个电量大概有多少，您看能不能这么操作一下？我给你个建议。然后呢根据。
15: 因为伊朗老师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测啊，就是说可能123度。
14: 您要不自己测，您通过对方测。
15: 就是说你通过对方测的话，可能也达不到质保标准，就是可能大于117度的话，就是属于，就是没到质保标准，
14: 那就是正常衰减，对吧？
15: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循环电池的循环次数大概也就120次左右，就是衰减这么高，我觉得不太合理。
14: 对，因为您买的是二手车，以及于您自己的用车，关于这个三元锂电池到底是怎么使用的，是不是每天都满充满放的这样的情况，就会造成电池健康度的衰减，或者说电量的衰减等情况。也就是说，这个您所说的目前是日历寿命。或者说充放电的寿命，但是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影响元素，就是人为的使用的情况，这个地方您排除掉了。所以如果您排除掉个人使用的情况，这个电池的正常的，刚才您也说到了，如果是检查完以后可能就是在一个正常的衰减值，那个这个确实没有办法进行相关的质保的。
15: 那伊朗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那这个满电电压能达到4.2伏吗？如果即使说就是正常衰减的话，
14: 这个我没有问过后台，您可以去问一下极客。但是它这个衰减就指的是满电的电压进行衰减的。
15: 但是据我了解，应该不是的，因为在网上看到好多就是修电池的，就说这个就是怀疑锁电了，没有达到4.2伏。是这样，因为我去那个充满电了，然后去那个4S店去。
14: 就是您我跟您沟通，我很愿意去找极客，我也很愿意帮您去沟通。现在您需要拿到的是不是怀疑的方式来我节目当中向我去反映，而是拿到相关的证据，他们的检测报告这样的情况来向我去反映，对吧？
15: 玉林老师是这样，我现在就是拿到他们检测报告了。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证明它是锁电了，还是说正常的损耗呢？
14: 您正常的正常的损耗指的就是你的电池的电量和电压，包括单电芯的电压，包括您的电池包的总额度的电量会随着日期的使用而减少。而锁电的话，您可以去这么去尝试一下。锁电该怎么去区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区分，这二者之间达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这方面不知道该怎么去更好的帮助到您。
15: 如果说就是说换一句话说，假设说其他的这个车的话，比如说开了40-50万公里，这样的话，它的这个电满电电压能达到4.2伏，这种情况下作为类比来讲的话，那你说我这个车是不是锁电了呢？
14: 不是啊。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可能没有仔细听，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台车子的电压，比如您在乎的电压或者电容量的缩减。一个呢是三个，按照您所说的就有三个。一个呢是正常使用，一个是日历的寿命的衰减，一个就是您所说的人为锁电，这三方面对不对？
15: 嗯，对。
14: 您要想证明这是一个对方锁电的话，您是不是得排除掉第一日历的寿命的衰减，第二人为使用的造成的电池的衰减，第三才是它主动锁电。
15: 嗯，
14: 我和您探讨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
15: 嗯，就是前两个是怎么证明了，主要是
14: 检查吧，检测吧，找第三方检测吧。
15: 嗯，第三方检测，因为我查询了一下，没有那个，就是说他这种第三方检测电池的锁电。
14: 那要不您再去看看网络上怎么说的，好不好？
15: 嗯
14: 嗯，先这样子吧，张先生。
15: 嗯嗯嗯，那
14: 好，再见啊。好，抱歉没有帮助到您啊，再见。下一位，二手机壳有质保呢？这个跟质保有没关系啊？质保指的是你的车子超出了某一方面的电量的衰减，然后呢，我开始帮您质保，对不对？那么现在并没有超出这个衰减值。如果说这个事情，我说啊 ，OK， 我可以帮你。虽然你是个二手车主，我这边也帮你去解决一下。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只要电池衰减的车主都可以找厂家质保呢？是吗？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好嘞。那么接下来，导播老师帮我去接下一位车主，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6: 你好，一林老师。
14: 哎，你好，我该怎么能帮称呼您，贵姓啊？
16: 我姓谭。
14: 谭先生是不是？
16: 对。
14: 哎，谭先生你好，您请讲，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6: 我是啊，反正我是买了一台您跑的车，对不？
14: 嗯。
16: 它是中途一直有方向跑偏的故障，然后我开始没管它这个问题了。
14: 嗯。
16: 然后昨天晚上，我的那个车辆增程，前天晚上昨天晚上我车那个增程器出现问题了，这时间并且安排拖车嘛，对不对？
14: 哦，
16: 安排拖车之后他说给安排个代步车，因为当时我家里有人在 ICU。
14: 哎呦哎呦哎呦，不好意思，听到照顾好家人 OK 没问题，给了个代步车。
16: 当时我第一时间跟他们在群里面反馈的是他叫我增程去充电再去用，我当时跟他们重复了不下四遍，我有事，我要他们，我首先我是给他们提出，你们来解决，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并且我跟他们说了，这个车我停下来之后，我不知道能不能动，因为我当时因为家人在 SU 买的是增程嘛，很多天都没有去充电了，都是一直在用油。
14: 嗯嗯。
16: 然后发动机它这有故障，它强制给我用极限的纯电，没有多少续航了。他们第一遍就要我去充电，然后呢，昨天晚上导致我，反正就是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我有点记不清了，
14: 没事，你
16: 导致我家里人约的医院里面的教授专家会诊错过了时间，他们说给我来送车，从下午6点钟一直送到晚上9点钟还没送到，等我到

0: 他们 4S 店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的送车员才送到。然后他们以我老婆在他们店里面上班来威胁我。
1: 啊？什么？你以什么威胁你？
0: 我说你今天叫您来过来跟我把这事情解释清楚，你们的售后专员为什么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拖？我没有说我要他们一分钱好处，没有说要他们一个保养券什么的东西，从来没有说要。甚至我之前去他们店里面做保养，我
1: 哦，没
0: 送
1: 事
0: 个
1: 没
0: 保
1: 事，
0: 险
1: 你
0: 利
1: 就
0: 息，
1: 说对方这跟你说的什么话了？
0: 他就变相的威胁我说："你老婆在店里面上班，你市里面电话打过去投诉，处罚一样的到你老婆头上。"我只希望他们
1: 你
0: 领
1: 等等
0: 导。
1: 我，你等我先过一下报时，到报时领跑全换不出去。
2: 16:15，
3: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抱歉啊，那个谭医生，我这边我想了半天，是您爱人就在那家领跑 4S 店工作吗？
0: 对，他们给我的说什么？你打市里的电话没用，因为不管最终怎么样，车主是在我老婆名下，对不对？他说不管最终怎么样，有任何处罚什么的东西，包括补偿，都是会通过什么公司内部审查，就反正就大概这种意思，你能比我能理解吗？
1: 我能听见啊。
0: 他刚才就是一直变成威胁我说我打的市民电话，最终的处罚也会到他头上。但是我很好奇一个点啊，我老婆是售前的，她是属于 DCC 岗位，他们
1: 嗯，
0: 是售后。
1: 我明白。
0: 我不知道处罚为什么能串通到一起，尽管他是名牌的车主，但是他也在名牌上班，对不对？但首先第一点，他是消费者嘛，对不对？
1: 嗯，对，人家跟你说的也不是消费者的事儿，而是说你们，就是你们那 4S 店内部公司处罚的事儿。
0: 我不知道这个处罚是不是属实，反正他是这样子跟我说的。然后那天，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是5点半联系他们，一直到8点半我才开始跟他们来情绪。我从开始这个好好的说，我说你们好好跟我说，不要让我有情绪。我也跟他们讲了，我
1: 我
0: 家里
1: 明
0: 人
1: 白，
0: 在，
1: 老
0: 家里
1: 唐，
0: 人在
1: 家里
0: ICU。
1: 边在 ICU，我这边问问，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啊。那么
0: 对，
1: 现在就是遇
0: 我
1: 到
0: 当
1: 增程
0: 时，
1: 器的问题了哈，是不是？
0: 对，
1: 增程
0: 从，
1: 器什么问题？
0: 不知道，他们说。让我过去看，
1: 增
0: 然后
1: 程器
0: 看了
1: 什
0: 之
1: 么表
0: 后，
1: 征？
0: 他说增程器无法启动。
1: 他们说就是你用的时候增程器无法启动了，对不对？哦，好嘞。然后呢？那么你不是说这两天都一直因为照顾家人，所以没有去充电？你增程器不是一直在使用当中吗？
0: 对。
1: 然后呢？突然之间不能使用了吗？
0: 他突然之间弹不能使用，然后强制跟我切回到那个极限充电嘛，因为他那个增程器的工作原理是，他电
1: 我
0: 池
1: 明
0: 给
1: 白
0: 你
1: 这个，我明
0: 绑
1: 白。
0: 着一点
1: 行了
0: 就好
1: 行了，
0: 嘛。
1: 没事没事，咱就不说增程器的工作原理了。好嘞，那么就是车子就趴窝不能使用了。
0: 没有趴窝，因为我的电还有点续航，还可以充得到。
1: 哦，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最重要的问题不就是您所提到的有一个三方会诊，专家的对于家里面人的会诊吗？对不对？那你车子不是还有一点电？那你赶快去跑到那儿去会诊，这事儿最重要啊！我都不在乎您的车，我在乎您家人呢。
0: 你听我讲吧，英林老师，因为这个
1: 哎，
0: 时间点已经被他们耗得过了。
1: 不是，为啥是他们耗着呢？就是因为不是您不是就要赶到医院是这意思吧？
0: 我约的是9点钟嘛，对不对？
1: 哦，对，那么您开上，就算
0: 他
1: 您的增程器坏了，
0: 六点钟的时候动不了了，我医院已经去不了了，当时
1: 哦，
0: 处于一个
1: 车
0: 晚
1: 子
0: 高峰的
1: 坏了
0: 情
1: 是
0: 况，
1: 不是？
0: 续航不够了。
1: 续航不够了，但是还是有点电的，对不对？您一看续航不够了，那这时候不应该打个车，我先去照顾家人吗？那怎么在当地硬等呢？专家对
0: 我
1: 于
0: 是需
1: 这
0: 要去
1: 台
0: 跑
1: 车
0: 其
1: 子的
0: 他。
1: 会诊和专家对于亲人的会诊，当然是后者更重要了，是不是？
0: 我是要去跑其他手续呢，所以说就我是出去干别的事情了。然后他们4S店跟我说安排拖车、安排代步车，然后我才在那里等他们，并且那几天我也很累的，然后我就在那里休息了一下。
1: 那到底是因为这台车子拖着您不让您去 ICU 呢，还是说是什么情况？还是说您比较累了不能去 ICU？我这边得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0: 没有，他们首先第一点，他们6点钟的时候拖车来了，拖车7点钟到他们店，然后我等到8点半，他们的代步车没来。
1: 对，代步车呢，这个事儿你是对方跟您协商的，因为您爱人就在 4S 店工作的，可能您比我更了解。代步车如果真的是因为维修使用的话，也是需要维修5天以上开始出现代步车的，而不是车一坏就有代步车。

0: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要求的，是他们说给我提供。如果他们当时没有跟我说他们提供这个车，我自己可以打滴滴。
1: 对，我刚才就着急这一点呢，您应该自己去打滴滴才对啊。
0: 然后是现在这个事情不正，因为我家里人已经出来已经醒了，但是我，
1: 哦，已经出来了，哦，万幸万幸万幸。
0: 我那天晚上因为已经错过了，我去找他们，他们给我的态度就是说，你老婆在线上班，你是你能打的，你自己知道后果。
1: 好，那么谭先生，您希望我帮助您做点啥呢？
0: 我要他们谢谢的，就他们这服务态度，这样很心寒，因为我之前我这个车很多问题，我都没有去找他们。我买车一年多，还没到两年，一年半的样子吧，一年上四个月。
1: 您是希望我帮您呢，还是帮您去把这个心寒的事儿给帮您捂热呢？就是我再次明确一下，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0: 真正气的问题，告诉我最终他我真正气是什么问题，然后我车辆跑偏，他怎么才能跟我解决？从我买车到现在一年半还没有，我去了不下20次了。
1: OK， 那就这两个我就明确了。第一呢，增程器哪为什么坏了？第二呢，就是现在这个跑偏的问题，帮您去做一下调整，是不是？对。哦，明白。您看这我就明白。对不起啊，我现在。 年纪大了嘛，那个脑子可能有的时候不太好使，我就想了半天，可能是我
0: 比较激动，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我帮您去沟通，这您放心，没有什么的，这自己家人都在 4S店 的，解决这种事儿应该更简单才对。喂，你好，领跑全国客服中心。
2: 客服在线的老师。
1: 哎，那个您能不能这边，您的声音比较嘈杂，对不起，我是不是可以？ 麻烦您帮我去切换一下。
2: 稍等，
1: 现在好一点吗？我理解了，没事儿。那这样子，您先把那个话筒先按掉，我先跟您说，您需要的话，您把话筒打开，可以吗？
2: 好的，
1: 麻烦您。好，谢谢您。您先挂掉。我这边有位张，我这边有位谭先生，领跑的一位车主，老谭啥车来着？
0: 领跑410，C10，C10的
1: 一位车主，现在他的车子呢，增程器坏了，说是前天的时候，然后呢，再加上买车的时候，车主一直反映有一个方向跑偏的问题，就这两件事儿。然后呢，请 4S店 去检查一下他的增程器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呢，方向跑偏呢，帮助谭先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先测一下是不是存在着跑偏。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帮谭先生做调整，就这两个简单的事儿就可以了，小姐姐。
2: 哎，好的，老师，就是您反馈的问题已经做好记录，对于来电的话会有专员去跟进处理的。其他的那个谭先生，您这儿没有什么事儿了吧？他们这个客服是外包的，这种也是到他们
1: 4S店。那您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去找一下，我能怎么帮你呢？你可不可以直接通过媒体，你们这边麻烦您去联系4S店。我去找 4S店 干啥？ 就第一，这台车子的增程器有问题，人家4S店正常做检查就好了。第二，人家给你代步车，人家车一坏，人家就给你代步车，人家是对你好心，你接不上。如果真的有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你说我不要这个代步车了，我去照顾我家人。在车和家人之间，你自己选择了你等车不找家人，你找 4S店 干嘛？
0: 那他解决我的车的问题吗？对不对？那我现在不是正在向你向厂家去反映，解决你车子的问题，一个增程器，一个跑偏吗？那我联系
1: 4S店 干嘛呀？
0: 没有没有，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个客服是外包的，最终他们也是下得到 4S店，4S店 他的态度给我是什么？跑偏我给你搞，但是我不能包你好，你随时去就可以了，不收我一千，不收我一分钱费用。
1: 那人家 4S店 说的不是没问题吗？那人家帮你搞了，那还能怎么样？
0: 增程器那找哪增程器哪有问题？那不就找增程器的问题就好了吧？好的好，增程器找增程器问，但是车辆跑偏，你不可能我半个月去一回吧？对不对，林老师？之前都没有帮你做调整，
1: 调整了，每回都调整了，每回维持没有超过半个月。我出他们
0: 4S店 是好的，半个月之不会超过半个月，又偏了。怎么个跑偏法？您给我说说，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跑偏多少度？
1: 比如说那个方向盘振的幅度是100%的话，它跑偏能到80%。我这样讲的
0: 你理解不？多少度我也形容不出来。对不起啊，因为就是我们国标一个
1: GBT 的跑偏呢是50米跑偏一个车道，你大概是这样的，能不能？
0: 50米跑偏一个车道，以多少码的速度呢？
1: 速度抱歉，这我一下子我还你问的好问题，60还是80我忘了。
0: 那包邮的，包邮的，包邮的。
1: 50米之内能跑偏一个车道。
0: 包邮的。
1: 现在还是有的是吧？
0: 离职的跑偏是整个车身过去了，还是过去半个车身？
1: 跑偏一个车道指的是从 A 车道跑偏到 B 车道。
0: 全过去吗？
1: 对。
0: 那半个车一个车没有。
1: 哦，没有啊啊，那你的目前叫压线，叫出线，不叫跑偏一个车道。
0: 但是它速度越对，它速度越快，肯定是偏的越快了。
1: 往左跑，往右跑，
0: 都有。
1: 那你等会儿吧，往左跑，往右跑都有。
0: 就是他每回调完之后，他不确定的，你能？
1: 不，现在是往左跑还是往右跑？哎呦，
0: 往左。
1: 啊，往左跑啊，那就说明四轮定位确实存在问题的，因为往左跑一般路是，往右跑可能是路的问题，往左跑那就不对了。那么这事儿我替您向厂家反映一下，然后呢下派到那家四 S 店帮你把这个车辆跑偏的问题给解决掉，好不好？
0: 然后还有，他确实是跑偏，因为他那个四轮定位仪我自己搞了这么久，我自己都能看明白他那个角度的。您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吧？
1: 我不喜欢重复的话，要不您重复一下我刚才所说的话好不好？
0: 好，行，我明白了。
1: 哎，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
0: 好嘞
1: 好嘞好嘞，行，家里边人这更重要，车子出问题请您相信我，既然爱人都是四 S 店从业者，那更加了解，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家里人更重要嘛。不能因为一台车子坏了，等的那个代步车，你 IC 你这专家会诊都不去了。家里边在 ICU 呢，你不是刚说吗？那也不能说是我等了这台车子，我错过了这个事儿啊。
0: 是，不是说我非得等他那个车错过了，是我他们说车他能送过来，我那几天。我这几天人一直还能一直
1: 那我就问个问题啊，他们说你车子送过来你就在原地干等啊，你出现内急怎么办？你就不上厕所了
0: 啊？我在我朋友家里送我岳母娘，
1: 所以我这边我着急的是这个小哥啊，车子出现问题我替你着急，我帮您去解决。现在您遇到的问题是家里边人出现了问题，你要更着急啊。
0: 照你这么说，我熬了一个通宵，我休息一个小时都不能休息吗？
1: 那你就不要把这个等车的这个时间强行的拉到这个领跑四 S 店的这家店的责任身上，您就说我累了，我在原地休息一下，所以错过了专家会诊。你这么说不就没问题了吗？
0: 没有，他不说他们送车过来，我会直接打车去了。
1: 那他说送车过来，你也可以打车去啊。
0: 那你不纠结这个嘛，对不对？不纠结这个嘛。
1: 那不纠结是你说的呀。
0: 好，我不纠结这个。你从一开始，你也依林老师，您跟我说这个事情，我就没给您纠结了。我在说他车辆的问题，然后还有他们拿我老婆在他们店里上班威胁我的态度。我在纠结，我在跟你说这两个事情啊，依林老师，我没给你纠结这个事情了呀，对不对？您说这个车，
1: 对方威胁
0: 我可以打出去，
1: 对不对
0: ？
1: 有没有对方的这个，比如威胁的一些语音之类的，你能发给我，我看看怎么是个威胁法。
0: 这个倒是没，我没有录下来，但是确确实实他不是说威胁，他的意思就是你老婆在这里上，
1: 你上5秒钟就刚说的是对方威胁你，
0: 他的意思就是你老婆在这里上班，这个是你的电话你打了，就处罚到你老婆头上。
1: 有不有可能这是一种陈述句？
2: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7: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欢迎王主播，欢迎回来啊！然后呢，抱歉让您久等了一下，谭先生。然后这个事儿呢，我会向厂家反映的，关于您车子的问题，在真的要再跟您说一下，一定要请注意一下。家人真的比其他的都重要，好吗？没有的话，那么我把你切入直播室。喂，
0: 能听到吗？
1: 哎，能听到啊！现在刚刚听得到，您请讲。
0: 您帮我反映可以，但是我就是想问的是，他帮我反映是他的东西，他解决他能不能解决好吗？对不对？
1: 你再重复一下，抱歉，我没有听明白。
0: 就是他解决我车辆跑偏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好？总不可能半个月要我去一次吗？
1: 所以现在我不是帮您正在处理吗？我现在我得跟四 S 店说一样的话，就是我不能向您承诺什么。
0: 哦，行，
1: 没有其他了吧？
0: 没了。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啊，先生再见。
0: 嗯
1: 啊，领跑全国客服中心。那么这位车主的情况，正常的推进和处理一下就可以了。还有需要车主的其他的信息吗？
11: 需要用户提供一下，他是在哪家门店，然后进行这车辆检测。
1: 车主的信息查不到是吧？
11: 有查到车主的信息，
1: 那 就
11: 需要提供车主的这个维修门店。
1: 你们内部查一下吧。
11: 哦，好的，是。
1: 好嘞，我在节目当中帮您查，这家四 S 店也，我觉得说人家名字挺不好的。
11: 好的，
1: 那就这样子。
11: 好，那老师后续的话是
1: 跟车主联系，不用跟我们联系，不用的。
11: 哦，好的。
1: 哎，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1: 好的，那感谢大家，再见，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位车主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啊？
1: 这个同样的，各位就是有些朋友说什么什么，我向着4S店了，向着厂家了，大家都是对等的，只有举证能力的不对等，其他的

0: 在我看来是一样的。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说说，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一问好。
1: 喂，你好。
0: 哎，怎么你们称呼您贵姓啊？
1: 啊，姓李的。
0: 李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1: 我的车是那个领克10 DMG。
0: 啊？什么声音听不到？
1: 听不到吗？领克10 EMP 听到吗？
0: 哦，现在听得到了啊，领克10 EMP OK。
1: 啊，对的，就是五月份嘛，那个激光雷达故障，然后我们去4S店换了一个嘛。
0: 嗯。
1: 啊，然后今年7月7号，我老婆就是，开车出门，然后那个是下雨天，
0: 哎、
1: 下雨天下很大雨，
0: 哎，
1: 然后被追尾了，被追尾了是对方全责嘛，然后我老婆就打电话给4S店的工作人员过来嘛，啊，就是正常来说就是开回去4S店那个定损嘛，是吧？
0: 哎，
1: 然后那个4S店就违规操作了，他就是，啊，我那个车那个尾灯全部裂完了，还有那个。后保险杠那个线路全都露出来了，然后4S店他就没叫拖车，然后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就开着我啊、开着我们的车，然后去开回4S店，顶着大雨
0: 啊、
1: 然后后面定损的时候，他告诉我那个因为左右叶子板变形了，他告诉我那个叶子板要切割，
0: 嗯、
1: 然后我肯定不愿意切割嘛，因为就一点点变形。那我就跟4S店说，我去外面找个精修店维修嘛。4S店后面也同意了，然后我就找了，就找了，然后修了一个月，全程是没用那种电介子机，还有那个焊接机维修的，就是精修嘛，拉拉锤锤这样把它修好
0: 的。知道，钣金了一下，明白。
1: 啊，就是精修嘛，就是没用那种焊接那种啊，就是没有任何电器。然后修好了车运回给4S店，然后他们就后面路试还有检查嘛，他发现了激光雷达又坏了。
0: 哦，好，
1: 坏了之后呢，然后
0: 我现在明白就是
1: 他推给是外面的维修厂可能是用电器把那个芯片击毁了吧？
0: 啊，用电器把芯片给击毁了，证据是什么呢？
1: 他的意思啊，他首先他问那个维修店有没有，就是维修车的时候有没有断电，但是人家他是都不用那种任何电器的东西，就锤锤拉拉，那肯定就不用断电嘛，就没有，告诉他没
0: 断电。人家说的是，应该4S店问的是你的车子有没有断电，不是问那个对方那个
1: 维修的过程中有没有断电，然后那个维修店那边就说没有断电，因为他们修的是不用任何电器的嘛，啊，就锤一下叶子板，还有拉一下。这肯定没断电啊，他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有可能是因为外面维修店没有断电，造成的那个激光雷达被烧毁了。
0: 哦，好嘞，有证据吗？
1: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要需要拆出来检查那个激光雷达，那我就同意了，他们就拆嘛。
0: 嗯。
1: 拆完之后他检查不出问题，他没经过我的同意，就私自把激光雷达寄回给厂家检查，他没告诉我任何，他寄回了之后才跟我说。又违规了，第一次违规没叫拖车，第二次私自把我那个激光雷达寄回给厂家。我说那你寄都寄了，那你就让厂家检测嘛。
0: 怎么个违规？你等会儿，就是这个怎么违规了？
1: 他没经过我同意啊，他直接就把雷达寄回去了呀。
0: 就
1: 是
0: 你的激光雷达有没有委托4S店进行相关的检查呢？
1: 我让4S店检查，但是我没有说同意他寄回去。
0: 你明确跟对方说不要寄回厂家是不是？
1: 他跟我说，他说在店里面跟那边厂家对接，他说就能检查了呀。他后面他检查不出问题，他直接就寄回去了。
0: 好，没问题。
1: 他寄回去了才跟我说啊，你那个激光雷达已经寄回给厂家了，让厂家那边检查。我说那行吧，你都寄了，那我有什么办法是不是？
0: 嗯。
1: 那你就寄了，然后等了然后我一直打电话问结果嘛，打应该有检查了20天。出结果了，就是它里面有五个芯片，有一个其中一个芯片很小的地方烧毁了。
0: 嗯，
1: 他说是什么电器，什么电器造成的啊？那个电压过高造成的。然后，但是我也提供证据了。然后我那个维修店是没有用任何的电器维修的嘛？
0: 好，您继续往下说，明白。
1: 他的意思就是我提供了证据。

0: 有视频维修的，就是锤一下拉一下那种，没有用任何电器维修的。
1: 嗯，
0: 他就说因为你的车在外面修了太久了，修了一个月。
1: 嗯，
0: 他说他就不承认这是他们的质量问题。
1: 没有，他这一点说的不是特别全面，就是确实，比方说您的车子，就算对方是没有用过电器修您的车子的，那会不会用您就电器修别人的车子的时候召回这个激光雷达呢？
0: 不是，它是里面外面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里面那个芯片有五个芯片嘛，有一个芯片很小的一个地方里面被销毁。
1: 会不会是别人在修别人的车子的时候召回您这个激光雷达？不会是吧？
0: 不会啊，不会啊，不可能啊，因为那时候他那修理厂只有我一辆电车。
1: 这跟电车有什么关系啊？现在召回激光雷达，比方说对方有一些高压弧焊。
0: 不是，它是里面芯片被烧了，懂我意思吗？烧了一点点。
1: 原因是什么？
0: 他就说什么电器电压过高造成的电器短路，烧掉了一点点那个芯片，所以就造成那个故障的。
1: 哦，这个电压是怎么造成的过高呢？
0: 对啊，问题人家都没有用过任何那种电器。
1: 是内部电压过高还是外部电压过高？
0: 它就是内部电压过高嘛，超过什么12伏，然后什么烧毁了。
1: 内部电压过高超过12伏，
0: 对，它有那个检测，有那个
1: 有后台数据读出来吗？
0: 对，有后台数据，他没发给我，他是给我我去4S店，他给我看了一下
1: 啊，
0: 然后他就说你的车在外面修了一个月太久了，他不承认是他们的质量问题。
1: 对，但是他的后台数据能读出来当时的电压过高的异常波动情况。
0: 他不是当时，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他就说就是因为对，就是当时嘛，他不知道，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那我怀疑是下雨天，那天他违规操作，开着我的车的时候短路呢，电压过高了，因为我那个尾灯啊，尾灯裂了，线路全露在外面。下的大雨，他开着我车。
1: 尾灯跟激光雷达是两个并联电路，并联电路也就是代表着您。
0: 但是它是会有机会短路的呀，短路然后。
1: 它短路的话，也就代表着
0: 电压过高，那个激光雷达烧掉了呀。
1: 它短路了，也代表着它那一路短路了。
0: 反正就是现在那个激光雷达坏了嘛，他就一直在说他不承认是他们那个质量问题，但是我那个维修店也没用过任何的电器。维修视频都有的，就是维修视频，然后那个车辆的修好的那个外面的那种证据都有。他这不承认嘛。
1: 拿点证，您得拿证据。
0: 他就是不承认质量问题啊，但是我现在诉求很简单啊，就是因为你那个车短短时间那个激光雷达坏两次了，我就要个终身质保而已，什么诉求都没有，他就不肯，他一直是不承认，他一直说是外面的问题。问题你那个叶子板，你动不动就告诉我切割，那我肯定接受不了啊，那我只能在外面找那个维修店啊，是不是？
1: 终身质保是那个7000块钱的终身质保。
0: 对，就是整车终身质保，因为我是坏两次了，第二次了那个激光雷达。我第一次坏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啊。
1: 行了，打官司去吧。告他去。我支持你。
0: 不是，这问题也。他现在说是外面的问题，那我走有什么证据是外面的问题呢？
1: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他的质量问题呢？
0: 那现在不是坏了吗？是不是坏了？
1: 坏了，人家读出来了后台数据了，电压异常过高了。
0: 那
1: 电压异常过高就说明的是不是说，比方说不是车辆的本身的质量原因造成的这个激光雷达的焊点的这个电压异常导致了烧蚀问题。
0: 那他们4S店一开始违规了，下雨的时候那。也是有几率会造成短路烧毁到那激光雷达。
1: 那么您说的是4S店不违规的话应该怎么操作，请您告诉我一下。
0: 叫拖车啊。
1: 叫拖车的时候车子是不是那个灯也是在外面露着的？
0: 问题有车不会启动啊，它是车是机电状态嘛，是不是？
1: 好，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汽车电路的每一个设计的逻辑啊。汽车电路的设计逻辑呢，不是家里边的一根主线扯出来很多分线回聚到那个这个主线里边，汽车的这个设计逻辑指的是您的大灯有专门的大灯供电的电线的那根缆线呢，从你的供电盒里边出来拉到前面。
0: 我知道。
1: 如果就算
0: 大灯可能没有
1: 你知道这么多，你还来找我干嘛？你要不让我说完？
0: 好，你说。
1: 好，我继续了啊。然后呢，那么那个大灯如果真的被烧蚀的话，就代表着它大。

0: 灯内路，就算它真的是过压了，那么大灯内路过压，你说是吗？那怎么其他的电用电线都用电器都没有烧蚀，就激光雷达那边烧蚀了呢？
1: 所以我就很奇怪啊，那它不是质量问题吗？
0: 所以奇怪的问题，您不应该拿奇怪去让对方给您第一做理赔，第二补偿一个7000块钱的终身质保。
1: 没有7000块，只是正常来说是4000块钱的那个终身质保。你说我第一次它那个激光雷达故障，我也没找他们事情，那是第二次坏了呀，那是不是质量有问题吗？
0: 你怎么证明对方质量有问题的？
1: 那他第一次坏的时候，他召回他也没说召回的，已经显故障嘛。
0: 第一回是第一回，第二回是第二回。
1: 那现在第二次已经坏了，是第二次坏啊，我不是第一次坏，我是找他问题，现在是第二次坏了呀。
0: 第二次坏，对方不是告诉你了吗？这是外力所导致的。
1: 他说是什么电器问题？人家他说我维修的时候，人家也没有用过任何电器维修啊。
0: 你应该去找那个外面的修理店，你干嘛要找领克呢？
1: 我找了，人家都有提供证据啊，人家锤一锤拉一拉，他就能把激光雷达烧毁了，人家没用过任何电器啊。
0: 他没有上过电吗？
1: 没有上过电。
0: 整个修理过程不上电是不可能的，不上电连车子都，就车门打开小电瓶上电，然后呢？
1: 不是。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就正常。
0: 我的意思是你需要去找一下外面那个修理厂，就是为什么外面修理厂说不是我，然后呢你就相信了外面的修理厂。那领克说不是我，人家领克能拿数据，但是你不相信这个拿数据的人。
1: 他那个数据就是
0: 我是好人，为什么你拿枪指着我呢？
1: 他那个电压过高，就是很少很小很小一个芯片烧毁了，就是
0: 你别管是什么芯片烧毁了，那也是电压过高所造成的。
1: 那我想说一下，他会你看他被电器击毁了，是不是？那是
0: 不要，我没有你懂。然后呢，我告诉您的，我能懂的，我告诉您了。那么接下来您可以换，我刚才不是告诉您方式了吗？去走司法途径去鉴定一下就好了。
1: 问题走把司就走司法了，你告别人维修厂也告不赢了，你也没证据是证明别人的呀。
0: 那你为什么呢？你就知道告不赢了，你凭什么就找领克让他赔你一个终身质保呢？
1: 那问题他已经有案例了呀，他之前召回了几万辆的车都是激光雷达问题呀。
0: 有问题给你换了呀。
1: 他换了，那我找他补偿不是很正常？因为他换两次了，他第一次我没找他呀。
0: 第一次是召回了，没有问题，没有人否认这个。第二回人家告诉你的是外力所导致的，那还要人家补偿啊？
1: 他外力首先他坏的时候他没有显示任何故障，你知道吗？
0: 所以人家才说是外力所导致的
1: 嘛。有可能在奢侈店里面坏了，也不知道他没。
0: 所以您得拿证据，您不能拿猜想呀。我猜想你身上的这些钱还都是我的呢，我怎么拿着这种猜想去跟您要钱呢？要不就先这样。
1: 什么时候？
0: 我告诉您一个特别好的方式，要不您就按照这种方式去做，不就行了呗？
1: 什么方式呢？ 你说一下。
0: 走司法途径啊。
1: 那问题是
0: 你是不相信我国的法律了？
1: 我知道，那我怎么是证明是
0: 走司法途径不需要您
1: 证明，
0: 法官会找到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做这个事儿了，那不就好了吗？我都劝你最好的方式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
0: 你别问我，问法官去。
1: 不是，我想说我的车如果停在楼下是不是嘛，那我那个主机被烧了，然后他跟我说是，是别人的问题吗？难道他自己不承认这个问题吗？是如果有这种情况了吧？
0: 你车子停到你家楼下，这个车子坏了，是不是？你举的是这个例子是不是？
1: 对，车子坏了，他难道厂家说是外面的问题，人家不承认吗？
0: 你车子坏了，有可能是外面的问题，怎么不可能？你车子自燃了，是外力所导致的，多少个事例都出现的，那为什么就是都在找厂家呢？你有可能
1: 是
0: 外面的。
1: 我的意思是说，我就停在楼下，如果我车机烧了，然后他就说可能是你自己问题啊。
0: 你也没这么说呀。人家说的是你在外面修了，修的时候所造成的。你干嘛曲解人家的意思啊？
1: 问题我人家修也没有用过。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怎么会造成高压？
0: 你怎么这么相信这个外面的修理厂？因为这个外面修理厂不承认，或者说不告诉你不是我的问题，因为你觉得处理不了这个事儿，对不对？
1: 人家有维修视频呢。

0: 维修视频，还有那个维修痕迹。
1: 视频是30天乘24小时全提供给你的。
0: 那他也证明不了，证明啊，那我车也在4S店待了很久啊，也证明不了是不是他们4S店。
1: 所以嘛，你现在不是缺乏证据，我都告诉你最好的这个方式了。
0: 那你都说我缺乏证据，我有什么证据是4S店造成的呢？
1: 那所以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你找法院帮让法院判给你啊。你既然没有这个证据，你不能向厂家直接要这个终身质保啊。
0: 问题他们是有，
1: 你都知道自己没有证据了，你还能上厂家去要终身质保，哪来的权利啊？我抬头看了一下过50分保时，哦，50分保时之后接着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吧。
2: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 今天，要么接下来我就跟大家互动一下就行了，要不行，你看这样行不行？无论谁啊，我要证据，各位。

我不想去找那个厂家啊，有责任针对人家，肯定没问题。咱得去找厂家，你没证据，硬讹，我都不好意思。好，那再接一个吧，导播老师来再接一个。不笑了，不笑了，哎，让你嘚瑟啊！开场的时候让你嘚瑟，什么解决三个、解决四个的。不嘚瑟了，老实了啊！但是接下来的不一样，这是个全新的事情啊！导播来，没问题，再来一个。

0: 周末了，还有6分钟，我看了一下，好像不太行了呀，各位。我看看啊，就是这样的，导播老师已经登记了。那这样的，我先进来。如果是复杂的话，咱周一解决，好不好？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啊。
1: 英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 你好，免贵姓冯。
0: 冯先生你好，哎呦，我这舒服多了。您说，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是这样的，那个我这个车辆呢，在3毛7内，现在是，马上2年了，下个月应该就到2年了，然后45000公里。
0: 哦。
1: 然后在此期间呢，是因为这个质量问题，质保更换了，先是更换了前驱动电机，
0: 好，
1: 然后更换了这个车窗的调节器，
0: 哦，
1: 再更换了动力电池，
0: 哦，
1: 然后这个又更换了后左右两半轴，
0: 后左
1: 还
0: 右
1: 有
0: 两半轴，好嘞，
1: 对，还有 GPS 模块。
0: GPS 模块好。
1: 对，然后现在总维修时长呢，肯定是已经超过30天了。然后现在这个单据也都有，我跟那个厂家反馈了，我的意思说，咱应该是，我这个情况应该是符合3包法要退车了。然后
0: 啊，
1: 呢，这个现在厂家给我的回馈呢是，稍等哈，我给您看一下原文，他说的
0: 你等
1: 是
0: 会
1: 该
0: 儿，
1: 车
0: 一
1: 的
0: 会儿再跟
1: 可以
0: 我
1: 车。
0: 说，我先确定一下，我带着这个答案，我去找这个听厂家怎么跟您忽悠的，万一他忽悠你了，前驱电机什么原因所更换的？
1: 都是质量问题。前驱动
0: 不，
1: 电机是因为，当时是因为异响，就是它的正常的运行的这个声音要非常挺大的，非常大。

0: 加速到30到50的时候怎么了？
1: 就是车30到50这个时速的时候，如果加速，
0: 嗯，
1: 车辆就会抖。
0: 哦，抖动。
1: 对，抖动。
0: 漂亮，这个半轴也算好嘞。这 GPS 模块是因为什么原因？
1: 导航漂移。
0: 哦，导航漂移，好嘞，没问题。那么目前呢，得算您动力电池和半轴的维修时间，这两个加起一块多少？
1: 您稍等哈，这个工单上是这么显示的。您稍等啊，我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工单。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我来，没，您看看。
1: 哎，稍等哈，这个工单上是这么写的哈，这个，右后驱动轴和左后驱动轴的拆卸和安装，到店时间是2026年9月2号，实际交车时间是2026年9月5号。
0: 那就是4天嘛。
1: 哎，您听我说完哈，但实际我的到店交车时间是8月28号。
0: 8月28号，您就送进去了是吧？
1: 对，我就送进去了。然后聊天记录呢，包括那个
0: 对方什么时候告诉您是半轴的问题的，就这个事儿最重要。
1: 稍等哈。
0: 哎，
1: 我看一下具体的聊天记录。不好意思，您稍等。
0: 没事，我等您。你先告诉我什么车，我去找他们。
1: 极客009。
0: 导播老师，极客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哎，终于让我找到极客了，来，没问题，咱找他去。现在就这两个啊，我画了这三角，这两个各位，就看这两项了。
1: 哎，一丁老师，
0: 哎，您说，
1: 是8月29号下午3点，他们前台给我发微信说，初步判定是那个半轴和半轴油封需要更换。
0: 没问题，8月29号，9月5号交车。您等等我啊，9月5号，8月29，8月30，8月31天吧。8月，哎呀，完了，8月有没有31天？
1: 有，
0: 有的，好，8月31。好，9月1，9月2，9月3，9月4，9月5，8天时间，没问题。好，再来说您的动力电池那个事儿，请告诉一下多少？
1: 它的工单上，您稍等哈。
0: 哎，
1: 工单，电池系统，
0: 来个23天就可以了。
1: 工单上写的是到店时间是2026年6月13号。
0: 6月13 ，OK。
1: 实际交车时间是6月17号。
0: 哦，好嘞，6月17号，那这不那实际呢？
1: 实际呢是，我稍等啊，我看一下我这个车是。
0: 哎，
1: 有照片。
0: 您说。
1: 哎，您稍等，我看一下。
0: 没事没事没事，我都激动了。实际啊，得看实际的。我一会儿可能得出去沟通一下了，这个事儿。
1: 实际的上了拖车的时间是2026年6月9号。
0: 6月9日 ，OK。那么也是6月17号交车吗？
1: 实际交车时间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是15号。
0: 没事，咱按他工单的，咱消费者必须得多按，再多算他。好，6月9号到6月17号。
1: 对，然后
0: 9天
1: 给我打电话，我先不接是吧？
0: 先等，9天，你这加起来没到30天。
1: 这其中他不是还有那个？您稍等，我跟您说完。
0: 哎，
1: 其中这边还有一个前驱动电机。
0: 您等会儿，我出去跟您说前驱动电机的事，这个很重要。抱歉，今天先这样子了，感谢各位，下周再会。
2: 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2: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3: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2: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1: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这首歌来自向阳，今天你熬夜了吗？可能因为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所以礼拜五的晚上你知道最快乐的部分在于什么吗？就是你可以毫无负担的尽情的晚睡啊。你会不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之间意识到不让我们休息的其实恰恰是我们自己， 就闲下来就会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哎，最近怎么没事儿呢，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会觉得说最近好像太闲了，你会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异常的现象，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哎，我得没事儿找点事儿干，然后让自己忙起来之后，你又陷入到另外一种焦虑当中，就是闲下来有闲下来的焦虑，忙起来有忙起来的焦虑，但是相比之下， 你会觉得闲下来的那个焦虑让你会觉得好像更空虚，更没有抓手，更没有安全感似的。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奇怪，那么恭喜你，说明你是正常的。但是绝大多数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会陷入到这种闲下来就会焦虑的这种困惑当中。其实你知道吗，闲下来就空虚，它也是一种隐蔽焦虑。或者说现在有一种更流行的说法叫做休息羞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律高效成了绝对正确，很多人呢闲了半天啥也不干，就有一种心理上的愧疚感，哪怕是周末，很多人的周末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一上午在屋里面溜达来溜达去，我也没出去逛，也没出去玩，在家里头也没有做家务，就这么待着，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儿啊？<笑> 医学心理科医生指出啊，效率的焦虑来源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社会把忙碌和高产出等同于个人价值，让人默认闲散就是堕落。第二，线上办公打破了职场边界，工作侵入私人时间，放大了必须不停产出的心理压力。长期紧绷的后果呢，就是身心耗竭，疲惫，失眠，情绪低落。更隐蔽的是，很多人认为追求表面效率，陷入虚假忙碌，看似不停做事，实则专注力下降，真实产出反而降低。还有人丧失了休息的能力，没法享受空闲，陷入到了越焦虑越想拼越拼就越疲惫的恶性循环。事儿是做不完的，你要从认知上先想明白，休息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恢复创造力的必要环节。真正的高效靠的是充沛的精力，不是说把你的每一分钟都填满。行为上少用计时打卡类的自律工具，多用我可以掌控自己的节律这类积极的暗示，平衡好工作与休息的节奏，才能拥有可持续的高效

人万事万物吧，当你陷入到这种闲下来就空虚的这种隐蔽焦虑当中的时候，尤其是在周六周日，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无所事事，一打开小红书，一打开抖音，然后一看别人的那个朋友圈，哇，他们的周末生活怎么都那么丰富啊，大家的能量怎么都那么高啊，然后呢就陷入到一种焦虑当中，我觉得大可不必啊，你就提醒自己事缓则圆，然后此时的休息是身体需要，放心吧，你闲不下来啊，有你忙的时候啊，等你忙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无比的怀念现在闲下来的这个时刻了。不过呢，接下来倒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去处啊，就是到这个浙江博物馆去看这个《韩熙载夜宴图》，他呢是休养了好多好多年，因为只寿千年。你知道，就是这个画作，他每展开展出一次，其实呢，它都非常脆弱，就上面的颜色也好，然后包括承载着这个画的它的这个纸张也好，你每一次展开。其实都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它真的就是什么呢，见一次少一次的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到了浙江博物馆之后然后那么火爆的一个原因。关不着，然后你会发现很多朋友呢为了这一睹韩熙载夜宴图，这个因为它九月马上就要到九月二十号吧，然后目前来讲还没有延长展出的这个通知和计划，然后九月二十号之后可能他就要回到故宫去了啊，继续休他的年复一年的年假了啊。也能很高调望着星空，也许会开窍。所以很多朋友呢为了一睹真容啊，真的是下了不少功夫，你比如说有的人是专门租借了设备，你知道现在在网络上面，因为你知道那个相机也好或者拍摄设备也好推陈出新，那有的人比如说为了看演唱会，有的人可能是为了看展，然后呢可能就是这一次的需要，因为买了比如山顶位，然后我想拍摄舞台上的这个效果，然后呢就租这个相对来讲有这种长焦段的相机手机，现在很多人他会租这个设备，比如说他平时用不到那么专业的拍摄设备，但是正好赶上他要去旅行，然后他就会租一个设备，然后用一个月或者用他几天的一个时间，然后有的人是专门租了设备然后去看这个韩熙载夜宴图，目的就是拿那个长焦去调，然后去看他

0: 它的细节，有人说哦，真的能看到它修复的一些非常细节的部分，肉眼是看不到的，就已经是这么仔细了啊。而且你知道，就这个浙博的热门展旁边呢，它会有一个计时器，因为避免大家就是大家都是觉得机会难得，然后扒在那里呢就迟迟不走，然后后面的人就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观看，然后造成这个拥堵。于是乎呢，每个人就是给你非常公平的，甭管你是谁，六分钟的一个计时器，每次15人。然后很多人说，哎呀，限时6分钟根本就不够看啊，因为韩熙载夜宴图它跟普通的山水画还不太一样，它是有故事情节的，里面有那么多的细节。然后很多朋友也可以去关注这个楚河说话，他曾经应该不止一次的讲过韩熙载夜宴图，讲里面的那些人，因为它里面的那一个一个的屏风，它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时空当中的，它是用屏风来表达时间轴，一个故事慢慢慢慢发展的一个顺序。所以你会觉得哇，这张画真的特别有看头，你似乎好像在看一个古代的谍战片，然后每个人都在这个夜宴当中呢是各有心思各有表情，然后你就会猜想说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大计划准备在今夜进行，他们在交换着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说6分钟根本就不够看啊，有的人呢是6分钟加6分钟，就是不停地再重新排队，然后再重新地获得自己的这6分钟啊。但是最近呢有这么一个传言说，浙江博物馆将在下周一特别安排闭馆日专场的参观活动，然后呢就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讲座授课，费用是每个人880。昨天呢，浙江省博物馆就紧急发布了辟谣说明，说最近网络上出现了大量涉及黄牛倒票的相关言论，对此呢，我馆高度重视，并且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工作。
1: 寂寞味道，月光关不掉的。
0: 那浙江博物馆呢说了，他从未在任何官方渠道发布过此类信息，亦未授权任何第三方机构或者个人开展相关业务。针对网友反映比较集中的黄牛倒票和抢票情况，说这个浙江博物馆呢已经成立了专项小组进行严肃的核实与调查，一经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也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的观众啊对他们的关注和监督，也请大家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非正规渠道，为了保障大家的权益呢，也是通过这个浙江博物馆的官方渠道进行预约和购票。言外之意呢，就是不要老听这个网上的信息来回飘啊，一切的一切呢都是浙江省博物馆的官方渠道，他通知什么，然后你再相信什么。

要说这个抢票啊，有的人呢为韩熙载夜宴图而这个心潮澎湃啊，那有的朋友呢则是为了这个自己喜欢的歌手而疯狂。这个周末你包括今天晚上开始呢，多场演唱会啊，然后即将就是集体的然后集中的上演。所以呢在这个晚间，如果大家伙儿的这个下班路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组织的安排，或者说临时的这个交通管控的措施。我到处逍遥，该提前的提前，然后该转乘公共交通的转乘公共交通，该绕路的哈，然后咱们及时的制定好这个绕路的方案。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重磅回归升级之后呢，每周五开始呢，我们都会有这个会员的返场日。大家伙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呢回复福利二字啊，礼单是长长的也很诱人的，在这里面我就说最吸引我的哈，就是这个季节非常应景的，那就是大闸蟹。这个是属于预售啊，因为什么呢？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还没有开捕，如果谁告诉你说哦，现在我们卖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就是现在发给你的那个活蟹就是阳澄湖的，那肯定是骗你的。因为什么呢？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还没有开捕啊，所以咱们现在是什么呢？蟹卡啊，买这个大闸蟹呢，大家伙呢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认准这个阳澄湖，当然大闸蟹的产地也很多啊。那阳澄湖呢无疑是特别特别星光璀璨的一个啊。那最怕的是买到这个假的啊，你比如说最怕的是买到那个泡澡蟹啊，你比如说那个是别的产地的这个大闸蟹到阳澄湖的水里面泡个澡出来之后就骗你说是阳澄湖的，或者干脆是发其他产地的，然后仿造那个蟹扣啊什么的告诉你是阳澄湖的。那我们肯定是要保真，尤其是你想送礼的话，那肯定保真是最重要的。今天给大家选的这个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呢，它有这个阳澄湖的专属蟹田，是100%的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也就是蟹扣，还有这个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咱们现在可以买一个蟹卡哈，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兑换那个这个大闸蟹。今年的机制特别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的进口红酒，所以花一份钱入手蟹加酒的双礼啊。而且呢是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这个福利在升级啊。如果说你是单位采购那个中秋福利的话，或者说你朋友比较多啊，或者是每年都有给家里的朋友们安排这个大闸蟹的这么一个习惯的话，今年不妨就在这个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里面哈，让这个永礼记帮你来安排，所以赶紧回复福利二字抢购。就在今天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银河奖备受关注的最佳长篇小说奖最终空缺。值得一提的是哈，来自杭州的年轻作家华烟新一个人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3项奖项。很惭愧哈，过去还真的是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或者说读过他的这个科幻的小说。而这次呢得看到这样的一个名字，我觉得哦，接下来可能又有的看了哈，可以去搜一搜啊。公开资料显示呢，华烟新是一位90后杭州人，作品呢是多见于科幻世界小说。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曾获2025年度银河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今年的银河奖备受关注啊，就是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很受关注了，就是从入围阶段，是因为什么呢？就是邓紫棋入围了最佳原创图书奖。但是呢这个今天的这个获奖结果公布之后呢，他是最终没有能够获奖。这个奖项呢是由王诺诺凭借《脑洞问答机》和陈秋帆凭借《岔海》摘下。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没有获奖，我觉得最近一段时期吧，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跨界的 这种亮相。你比如说在这个赛车的赛场，你能够看到王一博，看到吴彦祖，然后在这个出版界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在写作方面，哎，你能看到邓紫棋的身影。你的谁，你又会是谁的谁。我觉得对于粉丝朋友们来讲，可能脑海当中就会飘过 一句话，就是哦，不愧是我喜欢的他哈，真的还是挺全能的哈，都是宝藏男孩女孩哈。银河奖呢是诞生于1985年，是我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持续举办时间最长、最有影响力的科幻专业奖项，有中国科幻最高奖的美誉。So

0: 那仰望星空呢，当然也要脚踏实地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开学了啊，刚开学不久呢，你看这个李女士，她女儿刚读三年级，然后她就收到学校的短信，说班级的患病请假人数达到了规定比例，按照疾控部门的要求呢，本班全体学生停课。
1: 如果疲惫停下来回回头，
0: 说这个班里40多位同学已经有10个孩子发烧请假，其中差不多一半确诊流感。时间过得真的好快，上一次提醒大家好像还是在去年的秋冬之前，说大伙儿要去接打这个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1: 我知道你知道
0: 结果呢，你看现在马上这空气当中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秋意浓了，对不对？然后又要提醒大家伙儿要去打这个流感疫苗了，而且你会发现身边的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感冒的咳嗽的好像还真的就是挺多的。李女士说了，虽然自己的女儿目前暂时还没有中招，但是全家都不敢松懈啊。她说听说今年中小学生流感疫苗免费，她说我们已经预约了，还没来得及去接种，每年都会带孩子打流感疫苗，有疫苗的保护呢，上学就会更安心。冬春季节是流感高发期啊，流感传播速度很快，杭州会在大约是11月前后逐步进入流感流行高峰。而根据杭州市最新的流感监测数据显示，最近流感的这个病例啊，就诊比例基本平稳，近两周受到学校开学、夏秋换季等等因素的影响是略有上升的。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9月中旬开始呢，60周岁以上的老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就可以凭借有效的证件啊，到就近的社区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免费接种啊，这个是免费的。我自己是连续2年就是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我自己我觉得是应该是受益的哈。就是你会觉得现在的人呢，一方面流感是特别难受，再一个你会发现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也好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事物也好，你马上就要这个过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了，然后各种各样的假期的安排也好，就让你不敢病，也让你没时间病，就生一场病真的非常非常的麻烦、尤其是这个流感啊，就是你一得感冒之后，你会觉得好像特别特别的绵长。所以连续2年的时间，就我跟我办公室的小伙伴们，大家因为像主持人更是如此，就是一感冒的话，你什么都干不了，那非常耽误事儿啊，每天都有节目啊，所以大家都在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啊，我觉得我们还都是受益人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花钱也得打啊。

0: 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伙啊，现在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防护啊。
1: 在这一刻构筑到永久，我们来收购
0: 宁波的海上列车终于要来了。哎，一说到海上列车，你会觉得海上列车它不像是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这个一条线路，它就像是在书店当中你看到了一本封面非常文艺精致的一本书，它的名字一样的叫海上列车，给人那种非常无限的浪漫的这种遐想。你包括在漫画当中啊，在文学作品电影作品当中，我永远能够看到一趟又一趟的那种海上列车的路线啊，
1: 一直在左右
0: 海陆相融啊，你就会发现真的是挺奇妙的啊。宁波的海上列车终于要来了，它不仅仅是浪漫啊，更是实用啊，更是这个给大家的这个交通出行带来切实的这种便利啊！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通在即。它的线路呢是北起宁波的鄞州小阳江站，一路是南跨。一路向南横跨象山港，终点的是设在象山县的大木湾站。那么开通之后呢，宁波主城到象山全程最快仅需30分钟左右。象山那个地方，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地方叫

叫花澳岛。就那个地方有那种火山的岩柱，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看那个综艺去冰岛，然后他们在那个黑沙滩，就有点像冰岛的那种感觉哈。然后就特别想去，但是一查这个交通呢，感觉好像哎又有点望而却步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宁波主城到象山的这个城际铁路开通之后啊，那我觉得到这种类似于像花澳岛这样的地方，应该就是变得特别特别的方便，也会吸引很多的像我这样的户外爱好者啊。有很多话，一个小动作，我就同样的，这也是一条非常独特的风景线。12号线象山港跨海大桥是国内首座市域铁路跨海大桥。那么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项目工程负责人吕鹏鹏就说了，他说我们采用的，与既有的甬皖高速公路桥。这个双桥并行桥墩对齐的方案，形成了大家看到的双桥卧波和独具特色的海上列车的风景线。

真心的。如果你经常会感觉到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哈，那我们节目呢是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是发放眼贴体验装。大家伙呢现在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如果说你经常会有刚才我说到的这些症状啊，你把它当做一个小毛病，或者只是最近没有休息好，恐怕你还真的是要引起重视，或者采取一些方式去改善它。那好视力眼贴呢，26年就研究这件事儿，就是帮你改善这些小毛病啊。因为小毛病如果说你一直去不管它的话，它也会演变成那个大问题哈。那15分钟之内呢，拨打4008331912订购好视力，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哈，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7: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1: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4: 爸妈我录取了。
2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3: 我愿意。
2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2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7: 喂妈，
0: 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2: 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然后大家伙儿呢，现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福利二字啊，这个是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重磅回归升级之后啊，就是周末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带来这个会员的福利日。然后我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最近这段时期就是特别应季也特别应景，大家特别需要的这个永里记大闸蟹啊。那这个永里记大闸蟹呢，它是来自于阳澄湖的产地，它是专属的蟹田。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啊，就是保真方面就不再跟大家强调了。另外大家还特别关注的就是保鲜，你说你拿到手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螃蟹这大闸蟹它不动弹，这怎么办呢？如果要是要送礼的话，这人家一提就有感觉，好像就有点掉面子啊。那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他们是顺丰冷链，那个箱子打开里面的冰袋还都是冷的，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一只来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个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个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这个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这些都是过往买过的朋友的一个真实的评价哈。而且呢它的售后特别给力哈，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哈，现在可以登录浙江之声回复福利速速下单。8月28号的时候呢，三部门发布的房地产新政啊，已经过去了有2周的时间吧。那其实最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房产新政呢，它的一个特色在于什么呢？就是你过去房子还没入住呢，你就得开始供这个房子了，对吧？然后呢，你像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的这个案例，你比如说这房子供了好多年，结果呢这房子交付的时间是一拖再拖，于是呢本来是承载着安居乐业梦想的，然后呢被指望着乔迁之喜的这个房子突然成为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负担啊。很多人呢就是总结这个房产新政，就是先交付后还贷。那我们记者也是采访了杭州多个楼盘啊，那个销售人员呢已经向客户放出消息说准备好首付款就行了，月供可以晚2年再还，也就是交房之后再还，交房后再还贷款其实是一个口头说法。那销售表示哈，按照规定是竣工备案之后还贷款，竣工备案与真正的交房到手通常还有半年左右的时差，确保能拿到房然后再还贷，购房者的风险呢肯定是会显著的降低啊。那购房者张先生对此也是深有感触，他说早就该这样了啊，他买第一套房的时候还在预售阶段，交了首付房子还在建，人还住不进去，月供就已经开始还了。在他看来，预售制度给购房者增加了资金压力，就像是就算是买车贷款也是车拿到手了才开始还车贷。张先生2020年开始还贷，2年后房子才交付，又通风了半年多才入住，实际居住时间只有3年多，贷款却已经还了6年多。他正在考虑买二套房，政策出台让他安心不少。他说以后可以直接买现房，新房和二手房的差距可能只剩装修和价格了，时间成本已经没有差别了。显然新政解决的正是这个时间错配的问题啊。不过呢，并非所有的楼盘都确认执行新规，同一个楼盘新老政策不同，已购业主和新买业主可能也适用2种规则，所以多位销售人员也表示说，楼盘也在等银行的执行口径，真正的细则可能会在9月底或者是10月出来。

你还记得曾经在互联网世界当中有一个挺现象级的一号人物叫铁头吗？最开始呢是以惩恶扬善，然后呢是这个打击缺斤少两，然后呢感觉好像是替人维权、替人伸张正义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的。虽然说他那个方式哈、就是这个见仁见智啊，就是很激烈，对吧？铁头是近年来多个以打假维权为标签的网红的统称，不止一个铁头，其中最具知名度的有两个，而且现在都涉嫌敲诈勒索而落网。一个呢是本名叫做董光明啊，他在网名叫铁头惩恶扬善。2023年呢，靠曝光三亚海鲜市场的五两秤、举报这个新东方违规补课等等打假视频是迅速的走红，粉丝一度超过300万。当然，他的行为也伴随着诸多争议，包括直播自曝涉黄经历遭到全网封禁，在靖国神社石柱涂鸦等等。2024年8月，杭州警方通报其伙同他人以曝光黑料相威胁，就是他把这个所谓的惩恶扬善啊，当做了自己的一门生意啊，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并且获取大额的钱款，因为涉嫌敲诈勒索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就在今天，该案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还有一个山西的铁头，本名叫王某刚啊，抖音的粉丝超过21万。他常发布什么呢？二手车维权等等打假视频，自称是山西打假第一人。今年的8月25号，太原警方通报依法打掉了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抓获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13名犯罪嫌疑人。警方通报指出，这个团伙呢是以曝光商家经营问题为要挟，刻意放大瑕疵，剪辑视频施压，向商户索要远超超法定赔偿的费用，被定性为恶意索赔、敲诈勒索。案发之后呢，他的账号已经没法检索，警方公开征集该团伙的违法犯罪线索。所以你发现两个铁头呢几乎都走了同一条路，以打假维权的正义人设起家，积累流量之后呢，又以曝光做筹码索要财物，合法维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借打假之名以舆论胁迫商家索要钱财，那肯定是构成敲诈勒索。

0: 你要说到这个账号禁止关注啊，最近账号被禁止关注的人还真不少。这位啊，他之前呢，形象，都是获得支持的那一方。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你非得把这个故事的情节分为正方和反方，他原来是站在正方的，但是呢，随着调查的深入啊，随着人们不断的去较真儿啊，他似乎陷入到了某种这个。
1: 他的职业永远都看不完，
0: 让人觉得恍然大悟之中哈。最近呢，甘肃嘉峪关的姚先生发文说，他常年资助的一位家境不好的学生啊，因为使用苹果17 Pro Max 手机不符合受助标准，他停止资助之后遭到对方质问催捐，说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再捐款了，都知道这件事儿吧。这件事儿呢是引发了事件的关注啊。那么就在今天，当地啊，他所说到的这个嘉峪关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民政局在资助系统当中根本就没有查到这位姚先生本人。至少在系统当中是没有查到过他有资助其他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的，你就更别提说哦，对方用什么手机什么浓妆艳抹，然后呢被他停止资助之后要过来相要挟说你为什么不资助，就这事儿就是不存在啊。说目前正在调查核实此事，记者多次联系这个姚先生本人及当地的教育局、公安部等部门啊，公安等部门啊，都没有获得有效的回应啊，那就也都是回避的态度。那么记者发现呢，当事人的账号目前已经被禁止关注啊。
1: 到月亮上的时候，
0: 那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此前姚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与这位所谓学生的聊天截图，这个学生呢，就是有一个聊天截图，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嘛，发信息的这种方式，就质问姚先生说为什么没有打这个月的生活费，想问一下停止资助的原因。然后呢，在截图当中，姚先生回复说，因为你用的是苹果17 Pro Max， 打扮浓妆艳抹，不符合资助的标准了。学生表示说，之前的手机不能用了，新手机是我攒钱换的，哪个女孩不愿意打扮得美美的，再说这个资助标准是谁规定的，你能代表法律吗？随后姚先生将上述内容删除并发布了新的视频。因为什么他是要删除这个呢？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热搜话题了，就是大家伙关注的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了，说哎呀，这不是遇到白眼狼了吗？是吧？你资助他啊，他不知感恩，还过来质问你，而且你看啊，感觉好像他这个生活品质呢，似乎好像超出了我们对于应该受资助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哈。又赶上什么呢？正好赶上，比如说有那个低保的这个学生，他不是去香港看演唱会，然后被取消这个低保资格，赶上这样的一波热搜的话题。于是乎呢，很多人都已经不是探讨这个事件本身了，整个上升到对于这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啊，就比如说受到资助的这个资助者，受资助者，然后呢这些同学们，然后在网络上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声音啊，非常的怎么讲呢，刺耳吧。
1: 一度踏完踏出一粒不分，
0: 事情上了热搜，姚先生却把这个内容删除了，并且发了新的视频说，哎，感谢大家关注哈，我已经妥善安排好他了。经过沟通呢，他本人也愿意利用空闲时间兼职，听对接他的同事说，这个女生本质不错，只是突然失去生活来源很焦虑哈，然后又跟对接的同事拉扯两天还是没有解决。至于手机呢，主要是攀比心导致的，他愿意把手机换成几百元的红米，多余的钱用于缴下一年的学费。那9月11号，嘉峪关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民政局在资助系统当中并没有查询到这个姚先生本人，目前正在调查核实此事。那么记者多次联系姚先生本人及当地的教育局、公安等部门，都没有获得有效的回应啊。那可能调查还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所以现在有些事儿吧，你真的就是千万别忙着义愤填膺。这件事儿我之前也关注到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说，是因为它总有一些似曾相识的可疑。就像我看到了曾经的猫一杯，你还记得当年的猫一杯就是跟这个姚先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什么呢？说是在法国吧，捡到了一个秦朗同学的作业本，一年级，江苏的，然后呢喊说啊，你的作业本被我捡到了啊，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一下形成了这个热搜话题。后来呢，看事情闹大了，然后包括这个当地的教育部门呢也出来讲说，我们这儿一年级根本就不留作业，然后很排查了全市的一年级，也没有发现一个叫做秦朗的同学哈，就排查了那个小学，就是说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班的 有一个学校嘛，他指名道姓秦朗同学嘛，说根本就没有发现秦朗这个孩子啊。发现事情到大之后呢，这个猫一杯马上也是啊发了一个视频，说啊这个事儿解决了，我联系到了这个小学生的舅舅，把这个作业本还给他了哈。是不是跟这个事儿就很像？就是借由某一个热度，当时猫一杯那个事情也是借由开学了啊，好像很多的小孩都想尽办法说怎么样能够瞒天过海，就是让自己没有写作业的这件事情呢，神不知鬼不觉的，或者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由给他搪塞过去哈，啊，借由这样的一个开学的热度哈，然后一下子登上热搜。事情闹大之后，又紧急的说啊，这个事儿已经圆满的处理掉了，就说什么的都是他。所以我觉得呢，当地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你不能说哦，你说这个事情存在，那我们也得查一查是否真的存在，对不对？然后给广大关注这件事情的朋友们一个交代啊。
1: 小嫦娥就会来到他身边。
0: 互联网呢，真的不是说某一个人自说自话，你撒个谎啊，拉一波仇恨，拉一波好感，拉一波焦虑，拉一波关注，拉一坨大的之后，你拍拍屁股就走人的地方，对吧？你把这个事情闭环了，那不行，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触及到了这种社会的人们内心里面最朴素的这种正义感。什么事儿都得有个立得住的事实，要以事实说话。所以也期待着当地的相关的部门啊，能够就这件事情啊给出一个权威的一个回应。

0: 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续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啊，回复福利二字啊，然后我们的这个会员返场日啊，不仅仅只有大闸蟹啊，然后还有很多，包括有红肠、燕窝，然后能够满足大家伙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各位呢，现在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福利二字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会员返场日的活动当中来。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6: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关注新兴市场进一步扩容，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表现亮眼，今年前八个月浙江进出口同比增长8.3%。
5: 浙江省代表团赴四川对接对口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场景中推动浙川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
6: 浙江发布15五体育改革发展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
5: 懂烹饪也要懂本草养生，浙江药膳师上演巅峰对决。
6: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浙江最新外贸数据今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浙江进出口同比增长8.3%，新兴市场进一步扩容，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据杭州海关统计，前八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值达3.99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8.6%，进口9541.8亿元，增长7.3%，进出口、出口和进口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3、第3和第6位。新兴市场持续扩容，成为拉动浙江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前八个月，浙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25万亿元，增长超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6.5%。其中，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3.6%和19.4%，两大市场合计贡献了全省超60%的进出口增量。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成为外贸重要的增长引擎。前八个月，浙江出口机电产品1.44万亿元，增长9.9%，占全省出口总值的近半壁江山。高技术产品出口2800多亿元，增长超24%。绿色新三样出口持续走高，出口规模超1300亿元，增长56%。在湖州长兴矿山生产现场机器轰鸣，被称作矿山心脏的国内首台1800星铜套旋回破碎机正在满负荷作业。这台全球大规格破碎装备每小时可处理矿石6000到7000吨。浙矿重工企划部经理易永华说，目前来自印度、尼日利亚、沙特的定制化订单增长明显，今年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5亿元，比去年翻了一番。企业也从单纯售卖单机设备转向了为海外客户提供定制化矿山整线的成套解决方案。
8: 我们这一整套设备可能就是上千万，和一些国际的头部企业去做竞争的话，我们不是卖单个产品嘛，我们是做整个生产线的解决方案。每一个项目它的地形不一样，它的矿山的环境不一样，我每条生产线都是特殊定制化的，比如说污水处理啊、粉尘处理啊，包括仓储配件，这些服务团队是要跟上的。可能超过50%的客户都是选择我们整套的解决方案。
7: 出口加快向高质量迈进的同时，浙江进口端也在实现扩量提质。 前八个月，浙江省金属矿及矿砂、铜、煤进口分别增长17.8%、33.5%和24.8%，三类大宗商品合计拉动浙江省进口增长4.9%。机电、高技术产品进口同步增长，有力支撑了省内产业链的运转。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20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待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在金华，一生进出口有限公司从尼日利亚进口的20000多件蚊香纸片顺利到场，直接享受关税降为零的政策红利。公司关务负责人舒静算了一笔成本账。
9: 这个5个点的关税对我们来企业来说其实也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利好的消息。我预估下差不多70几万的那个为企业省去这么多的一个成本。
7: 金华海关依托大数据梳理对非贸易清单，预计全年可为辖区企业在蚊香纸片、坚果、矿产类等品类上节约关税超1000万元。市场活力的背后，外贸经营主体内生动力持续增强。前八个月，全省有进出口实际外贸企业近13.7万家，同比增长17%，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企业数量。自主品牌商品出口增长22.2%，越来越多的浙江制造依托自主品牌闯荡全球市场。
5: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浙川对口协作和浙川交流合作，9号至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率浙江省代表团赴四川对接对口工作，深化两省务实合作，携手推动高质量发展。9号下午，四川省委书记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会见浙江省代表团一行。王晓辉、施晓林代表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浙江省代表团来川考察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给予四川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的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界人士表示感谢。王晓辉说，今年是浙川协作30周年，自1996年建立协作关系以来，浙江省始终倾心倾力帮扶四川，为推动我省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新阶段浙川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下一步，我们将与浙江省一道共同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立足新起点，深化浙川东西部协作，全面总结，持续提升浙川合作品牌影响力显示度，携手强化科技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东西部产业转移示范区，合力深化改革开放联动，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有序流动，推进民生福祉共建共享，共同做好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扎实推动浙川协作向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迈进。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王浩向四川长期以来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浙江驻川干部人才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他说，这些年来，浙川两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携手并进，相向而行，推动东西部协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深入践行88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希望双方强化科技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助推更多企业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聚焦能源开发利用，做深做实项目建设和产业合作，携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深化文旅人文领域交流，不断密切两地人员往来，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努力推动浙川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当天，刘杰一行前往浙川协作交流中心，了解浙川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有关情况，并看望浙江驻川干部代表。 他说，深化浙川两省东西部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给浙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牢记使命重托，在浙川协作30年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持续保持奋斗姿态，更好展现浙江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良好形象。要学习借鉴四川好经验、好做法，发挥两省各自

0: 比较优势，推动深化双向合作，助力实现共赢发展。大家不远千里来到巴蜀大地，工作十分辛苦，希望保重身体，注意安全。我们将帮助大家解除后顾之忧，让大家心无旁骛，在四川安心工作。在川期间，代表团前往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甘托村食用菌产业园区及种植基地、喜德县人民医院、铁路西昌南站货场等地，调研了解农业产业帮扶项目实施及联农带农促增收、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开展、永良号乡村振兴班列促进消费帮扶等情况。四川省和成都市领导田庆莹、陈淑平，杭州市领导杜旭亮，宁波市领导沈明全参加相关活动。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公布浙江省“十五五”体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围绕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的总目标，规划部署了全民健身有享、竞技体育争光、体育产业倍增、青少年体育强基、三大球振兴、体育治理提升六大工程，涵盖民生服务、竞技实力、产业发展等维度。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体育产业总规模力争达到10000亿元。省体育局副局长卢旺中说：“赛事经济是重要抓手，浙江将坚持草根联赛定位，每年举办10000场次以上体育赛事活动，
3: 合力打造专业赛事引领、民众赛事造势、青少年赛事天才、职业赛事赋能的多元化的赛事体系，让老百姓啊一年四季都有更多的赛事可观看，提升票根经济的拉动效应，让一张票根啊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2: 在全民健身领域，浙江将持续擦亮惠民底色。到2030年，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2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8%，国民体质监测优良率达45%。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
4: 联动医疗机构和健身机构，完善针对青少年、老年人，还有一些慢性病群体的运动处方。”以智慧化的手段来贯通检测、评估、指导、锻炼、康复这样一个全流程，打造一个全民健康的 4S 店，形成了运动促进健康的全链闭环，把运动是良医这个理念落到实处。
2: 值得一提的是，发布会上还专门提到了浙江健儿出征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有关情况。这次浙江有54人入选中国代表团，平均年龄23岁。省体育局副局长朱启南表示，他们有望在田径、游泳、射击等多个项目上力争金牌，
5: 将参加本届亚运会的18个大项、22个分项、75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包括汪顺、潘展乐、徐佳宇、陈宇飞、纪博文、王安静等6位奥运冠军，最小的是游泳项目15岁的方雅琪。
2: 发布会最后，省体育局局长金志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推动政策项目平台落地，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体育惠民成果，努力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体育更大贡献。
6: 入“十五五”时期，浙江体育将对标走前列做示范，这样的定位和要求推动体育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全面转向好不好，体育全方位从观摩的扩张向内涵的提升，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跟跑追跑向领跑示范转变，力争让体育成为共同富裕的标志性事业，成为重要窗口的鲜明表示。
0: 今年服贸会上，浙江展区文化新三样板块格外亮眼，从影视加非遗到 AI 短剧全流程出海，浙江文化企业正以组团之势打开文化出海的全新想象空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7: 在服贸会浙江展区文化板块展台，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延禧攻略》《墨雨云间》等爆款剧集的海外播出数据。东洋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新磊介绍，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外热播，更将中国非遗文化带向了世界。
8: 目前我们生产的

0: 60多部剧集当中呢，融入了30多项非遗技艺和100多种传统文化元素。我们的播出已经覆盖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跟40多家的国际平台达成了深度合作。
1: 王新磊说，影视剧承载的不仅是故事，更是文化走出去的轻骑兵。他们已经构建起一个影视语言加非遗换新的文化实践样本。
0: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影视剧作为一种载体，去向全球输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的非遗技艺。
1: 如果说欢娱影视代表的是头部企业的内容出海路径，那么中南卡通则在尽自己所能，为中小文化企业铺就一条平台出海的通道。作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代表性企业，中南卡通不仅带来了《天眼》《苏东坡与杭州的故事》等原创 IP， 更以数字平台赋能更多作品走向海外。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品牌经理潘明杰说，
2: 他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海外发行平台，将他们的作品聚焦到我们的一个平台上面。另外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视频译制平台，是可以将语言翻译成不同针对性的国家的语言，也是大量的去减少了一个译制的成本，也是有助于我们的一个作品的出海。
1: 从内容出海到平台出海，浙江文化企业已经搭建起较为成熟的出海基础设施。而如今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迭代， AI 短剧正在成为浙江文化出海的新物种。数据显示，2025年浙江省微短剧平台出海收入超4亿美元，居全国前列，全年共有17个项目入选国家级千帆出海重点清单，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横店完成拍摄的微短剧超4500部，其中约15%走向海外。今年上半年，海外微短剧内购收入 TOP 20应用中有7家在杭州布局。浙江新风尚影视有限公司总导演张真说， AI 解决了技术门槛，但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还是内容本身。
3: 随着短剧的飞速发展，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内容上其实越来越重要。其实对于海外的受众群体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有一些中国特色，也有一些中国味道，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在身边不太一样的一些场景、物品，甚至一些故事。
4: 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今天启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5: 在 AI 办学科普研学案例展区，10多家省内科普研学单位带来了各自的特色课程。启真实验室展台前，人形机器人项目吸引了不少孩子驻足。实验室研学负责人曹淑仪说，
6: 我们基本上都是项目制，就是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在这个项目里面做出一些成果出来的一些具身智能，就是最终孩子都是要去进行路演啊这些。还有我们还有 AIGC 的板块，就是让孩子最终去做出一些成品，比如说海报、微电影啊等等可以做出来。
5: 从看一看到做出来，展台上的一个个案例也折射出浙江科普研学正在发生的变化。今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聚焦 AI 办学科普研学，推动人工智能与科普教育研学实践融合，让实验室、科技企业、场馆乃至乡村田野都成为孩子们能够走进去的科学教室。目前全省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总数已经达到426家，科普资源越来越丰富。如何让公众真正用起来，浙江正在把一个个科普点串成研学线。此次推出4条长三角科普研学路线、10条浙江省精品科普研学路线和105条各市县科普研学路线，让公众可以从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出发，找到相应的科普阵地和研学线路，让科学探索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活动现场发布的浙江省 AI 科普研学发展报告提出， AI 不只是提供答案，还可以陪着孩子提问、查资料、做实验、记录和创作，让一次研学活动结束之后，好奇心还能够继续延伸。省科普联合会会长周国辉说，
7: AR 时代的科普而是需要教育、经信、文旅、企业、科技界和媒体等等拧成一股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的参与，其中人才始终是关键要素，要总结经验，全面推进18000万科学传播队伍建设，要让研学走进生活场景，成为像吃饭睡觉一样的自然的生活方式。
5: 据了解，科普月期间，浙江将按照百场千项会万家总体部署，举办主场活动超100场，重点活动超1000项，示范带动社会各界开展科普活动万场以上，围绕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生命健康、生态文明、 防灾减灾等领域，让更多科学知识走进学校、社区、企业和公共文化空间。
8: 第三届浙江现代新农人技能比武暨2026年浙江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药山制作师赛项今天在杭州举行，来自全省十个社区市的35名选手同台比拼药膳制作技艺。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朱荣涛来了解一下。荣涛你好。
9: 大家你好。
8: 嗯，那今天这场药膳制作师比赛有哪些看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
9: 好的，今天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啊，当然就是看厨师们如何去构思、去烹饪这些一道道具备美食和养生特色的药膳菜品。那么今天在现场呢，甲鱼啊、鲜铁皮石斛、金华火腿这些浙江本地的特色食药物质，经过炖煮、烧炒、酿、焖、烤等不同的技法，变成了一道道药膳菜品。那么现场的操作间里啊，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比如说来自丽水济宁的选手吴根平，他用山药搭配西蛮制作了一道山药焗西蛮，将这个鳗鱼切片腌制以后放入用山药垫底的小包中焗烧，然后山药的软糯和鳗鱼的鲜美相互融合，成菜是酱香浓郁，口感软糯弹牙。来自绍兴嵊州的温孝鹏则把鲜虾荷花瓣结合起来制作了一道香酥荷花，那么两片荷花的花瓣之间啊，加着这个手打的虾泥，挂糊以后下锅油炸，口感是酥脆之外既有虾肉的鲜香，也保留了荷花的清香。那么一边是传统的烹饪技艺，一边是食药物质的养生特点，在赛场上实现了一个巧妙的融合。
8: 嗯，那么药膳制作师到底要比什么，跟厨艺比赛有什么区别，赛事对于我们浙江药膳产业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9: 是的，这场比赛它比的并不仅仅是谁做的菜更好吃，那么选手首先要了解不同药材和食药物质的属性功效，同时还要掌握原料加工、烹饪技法还有营养搭配这些知识，最终裁判还要从色香味形营养多个方面进行综合的评判。可以说药膳制作师啊，他既要懂烹饪也要懂本草养生。那么目前呢，浙江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了98万亩，药膳产业的综合产值也已经突破了150亿元。省农业农村厅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我说，通过举办相关的职业技能竞赛，也将进一步培养专业人才，推动食药物质资源更好的开发利用，让药膳产业成为带动特色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动能。好的，情况就是这样。
8: 嗯，好的，谢谢荣涛。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今天晚上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 C 组小组赛迎来了首轮较量，温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诸暨队。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现场的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10: 飞扬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现在是晚间的6:23开始了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看点。
10: 好的，那今天晚上的比赛时间是7:30。那今天晚上呢，是温州队的主场首战，也是小组赛开局的第一场硬战。那温州队是身处 C 组，那同组的对手包括了诸暨、金华、衢州、玉环、宁海、海宁。首场对战诸暨呢，也是一块试金石啊，因为温州队和诸暨队也是老对手了，他们的球风熟悉，实力接近。上一次交锋呢是在去年的12月的浙 BA 城市争霸赛，那场比赛呢，温州队也是坐镇主场。常规时间打完了之后，两队是打平。那加时赛最后时刻，19岁的瑞安小将戴子特一记三分，直接是锁定了胜局。那竞技体育的魅力啊，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今天晚上呢，是新赛季、新阵容、老朋友、新故事。飞扬、
4: 确实非常值得期待哈、啊。但我们也知道，这边呢，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来不只是赛场上的看点，还有第二观赛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晚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
10: 好的，那温州这一次呢，是在全市设立了100个第二观赛点，所有的观赛点是免费开放，覆盖了体育场馆、商业综合体、历史文化街区。那最有氛围的就是吴田老街，超大的室外大屏架在老街的中央福聚广场，那弹劾的晚风一吹，屏幕亮起来，200个位置坐满了人，旁边呢就是老街的烟火气。那看球看到一半，转身就能够买一份夜宵，这不是看球，这是温州人的夏夜。那另外呢，最热闹的是温州体育中心的南广场，那它就在篮球馆的外面，上千人一起呐喊，隔着墙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场馆里面的声浪。最有温州味的就是各个县 市区的点位了。乐清的宝龙广场附近全是小吃，边看球边吃夜宵。瑞安的忠义街也是室外广场，能够装下更多的人来一起呐喊。文成的文玩里室内舒适惬意，低头是人间至味，抬头是热血在场。总之呢，一条老街，一个广场，一家酒吧，一个商场，都能够成为主场。飞扬，
4: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8: 那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十二线即将开通，届时市民游客坐上独具特色的海上列车，从宁波主城最快只要半小时左右就能抵达象山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1: 下一站终点站大木湾站。
12: 十一号上午，记者登上正在试运行的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列车，从宁波市鄞州区小阳江站始发，一路向南横跨象山港，最终抵达象山县大木湾站，全程约60多公里，途经10座地铁车站。在跨海行驶路段，透过车窗，象山港山海相拥，岛屿齐步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项目工程负责人吕鹏鹏说，
13: 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十二号线象山港跨海搭桥是国内首座市域郊铁路跨海搭桥，全长8.276公里，主跨688米，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境的无渣轨道铁路斜拉桥。我们采用与既有云港高速公路桥双桥并行、桥墩对齐的设计方案，形成双桥湖泊和独具特色的海上列车风景线。
12: 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串联起宁波主城与象山县。开通后有助于缓解甬莞高速等通道的拥堵状况。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项目车辆负责人李正说，
14: 十二号线采用最高时速160公里 A 型四边组列车，标志色为蓝青色，座椅全部改成横向排布，部分座椅增设小桌板。针对早晚高峰的通勤需求，计划工作日期间小阳江站和大木湾站将在早晚双向增开直快列车，全程仅需30分钟左右。
4: 继续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
8: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天宣布，14号起调整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规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4: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8: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今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
4: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5名同案被告也被判无罪。
8: 当地时间10号晚，2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
4: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卓敏、吴月民，监制王贤。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7: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8: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7: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9: 北京时间18:30，
2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2: 整一个。
2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2: 整一个。
2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2: 整一个。
2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0: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1: so easy，
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他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他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他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他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

0: 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6: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5: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 V。又到了次晚高峰的时段啊，在周五的晚间陪着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啊，一起来迎接这个马上要到来的周末。同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也期待各位能够来唱着歌秀秀你的好声音，围绕着一个关键词或者围绕一个话题，你有什么样发散性的思维啊，也欢迎跟大 V 讨论起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呢，在这个抖音上也能看到我们实时直播间里的状态啊，那个参与到抖音直播当中来啊。这歌曲放送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在抖音上聊天，好吧？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欢迎各位的点赞、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啊！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早些年就很火，后来呢，在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因为短视频平台，有一批00后的朋友们啊，弟弟妹妹们拍了一系列的短视频，把这个歌呢又重新带火了。那把这歌放在今天的第一位呢，是因为最近有关于这样东西，这个圈子的朋友讨论度非常高啊，这个也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我们来听听看吧，你也能猜一猜，今天咱们要来聊的是什么。

0: 不含泪。
1: 2021年这首歌重新翻红了啊，好像这个据统计说，2021年度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啊，一个季度就单一个季度，全网的智能手机被这首歌至少 ring 了得有50亿次。当时用这首歌啊拍段子的00后的用户，其实很难想象这首歌其实跟这些孩子们的岁数都差不多啊。但是对于很多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啊，这个歌当中的 ring 啊 ring 啊 ring 啊 ring 啊，并不代表的是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我们看到的这些特效，而是用回到带我们回到那个夏天，那个夏天是我们还用纸质的充值卡给自己的翻盖手机充钱的岁月。最近手机圈很热闹，对吧？2026年苹果秋季发布会之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这个 iPhone 18系列啊，折叠屏啊，这个什么叫 iPhone Duo 啊，人定价全面突破了万元大关，很离谱，很贵，是吧？更离谱的是，连老款的手机都降价了。很多朋友这个看完发布会都怀疑自己的肾是不是还够用。啊，后来看了看自己的屏幕都有带有裂纹的，电池健康度，都在下降的，但是依然还在坚挺的老伙计，决定再战一年。还有朋友说，这高昂的价格呢，就像是一盆清冽的冷水，浇灭了自己心头狂热的虚火，变得更清醒了，治好了他长久以来的购买欲望。各位，你准备下单吗？准备买吗？啊 ，iPhone 十八出现了，但是你的现在的这款手机陪了你多长时间？你最常使用的那个手机陪伴了你走过多少的岁月？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那些手机的故事。
2: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1: 今天咱们来聊手机，手机已经成为我们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现在很多朋友通过抖音端也在收看我们的直播，有没有觉得眼睛干涩？很多精英们啊，忙起来连轴转，电脑手机不离手，所以眼睛问题越来越多，对吧？干涩酸胀的啊，这个模糊流泪的，推荐各位试一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好吧？还是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我们始终会推荐各位使用好视力，因为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还跟航天达成了合作，品质更靠谱。那么这当中呢，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中草药，明目舒缓啊。那么这个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这个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有限，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得打电话哟啊！好，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通电话从哪里打呢？我们从座机开始打。啊，这首歌有年代感了，厉害了！它是来自于电话还没有屏幕的年代，来自邓丽君84年的专辑《爱的使者》当中的一个歌，叫《是你打来电话》。邓丽君的声音呢，我们一直都在讲他是带很清澈，对吧，带着一点娇羞的这种嗓音。这首歌在讲什么？在讲一个女人在等一通电话的心情啊，也成为很多老歌迷这80年代的一个集体的记忆。那个时候电话它是固定在墙上的，是拨盘的，对吧？是想起来全家人都会停下手里的活盯着看的，是谁呀，就会有这种感觉。没有来电显示，你打来电话的时候你不知道打来的是谁，那种心跳是今天拿起手机就能看到是谁打来的，我们可能很难体会得到的啊。

来自邓丽君，是你打来电话啊。这种对于爱人的电话的期待啊，我觉得这个在当年，尤其这个歌呢，还是很轻快的那种啊。马上中秋来了啊，有没有思念的人？有没有准备好礼物？这个接下来推荐各位啊，我们仗之声甄选商城周五会员日返团日又来了。这周的爆品，您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回复福利就可以直接抢了。福利当中都有什么？首先啊，我们咱们的中秋好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啊，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是锁定了专属蟹田，是100%产地直发，每一只大闸蟹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啊。这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大闸蟹也不用说了，好吃。但是呢，这个机制特别给力，就是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的进口红酒，花一分钱啊，花一分钱入手蟹酒双礼。现在提前团蟹卡，等十月高满黄肥了，也可以打电话或者扫码来兑付啊。这是第一个啊。今天总共是四款，今天我们来说，先说两款。

0: 后边还有惊喜啊。这个直接在平台上回复福利，回复福利就可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走亲访友家庭团圆的场合呢，可能各位除了买点蟹，你还得备上几瓶好酒，对吧？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浓香型白酒天花板，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金装系列，这个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呢会更划算，我们买三送一，1197是三对，我们再送一对，到手呢就是8瓶酒，你一盒你知道一瓶才149，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这个实惠，原厂礼袋都是配齐的啊，送礼也很体面，原产地是京东仓直发的，自带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可以验真啊，这是我们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您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啊回复福利就可以看到啊，包括其他两样神秘的这个吃的东西，我个人特别推荐的啊，这个啊不行，我都流口水了。大家呢可以啊直接在平台上回复福利就可以看到了。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很多朋友还在问的回复什么啊？我口齿这么不清晰吗？回复福利啊，福利发福利的福利啊。少爷说了，说昨天买的17，今天就低人一等。今天咱们来聊的是电话啊 ，iPhone 18出来了，你会不会选择换手机？陪你时间最长的那个老手机，陪你走过了怎样的岁月？欢迎各位呢，可以持续的来分享出来。还有哪些歌是跟手机有关系的，也可以唱一唱啊。嗯，
3: 他接了。新头发，电话也换了号码，怎么问都不回答，算了吧，他装傻，惹你大声骂，别把自己弄得像笑话。
0: 当年留个电话号码多不容易啊。爱就爱了啊！哎，脑海当中突然会出现另外一个，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嗯，当年这个能要来一个手机电话号码，这件事就很浪漫。那我们再推荐下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歌手当年啊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一段恋情。94年啊，窦唯呢加入到魔岩唱片当中啊。94年的5月份出版了专辑《黑梦》，张楚、何勇也在同一年同时发片，所以94年这个年份，可能对于很多的喜欢摇滚的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对吧？我们前两天也在讲啊，这个，但是后来呢，其实窦唯对于自己这张专辑的评价并不高，但是现在呢，对于很多歌迷来说，依旧是极其优秀的。中国摇滚诞生不到10年的时间，当时这张专辑去借鉴西方的这种体系或者是某种创作的标准，我觉得本身还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在窦唯为数不多的表白歌曲当中，这个歌听的人呢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多，这首歌的名字叫开心电话啊。这个专辑当中窦唯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诞生的这个时间点也很特别，就是跟王菲的这个热恋期间，异地恋的一个背景。虽然叫开心电话，但是其实这里边电话的两个人的对话呢就有点复杂，电话线连的不是两个人，是两颗在黑暗当中互相试探的心。为什么说这是一首非常直白的表白歌？这个当中 Oh Faye, Oh Faye, Oh My Faye 非常直白。

0: 看到很多朋友在怀念自己的老手机啊，有朋友说第一台手机是5236是吧？还有朋友第一台手机是西门子，还有爱立信的啊，还有波导啊。是的是的，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的老伙计。这马就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新手机上市，大家都在讨论手机的事儿。你还记得陪你时间最长的那部手机吗？在整点过的时候我们再回来。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5: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6: 快乐会给你回响。

0: 不信你听。
1: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0: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0: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3: 是想要抢到我们中秋福利的朋友啊，这个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周五会员日，你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福利，就能看到我们的惊喜福利到底是什么了啊。继续来聊歌曲，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有关于手机。你还记得陪你时间最长的那部手机是什么型号吗？刚才有朋友很多在分享型号，你们别光分享型号啊，你们得分享跟那部手机的一些过往啊。对不对啊？还有你可以晒晒图片呢，对不对？来听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说了些什么啊。
4: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村儿，我是那个村里土生土长的人啊。乡村爱情也18了。
3: 乡村爱情都18了。各位，你们准备换18吗？我们再回到手机百花齐放的那个年代吧啊。有一首歌是用短信作为媒介，把心动的信号通过男女不时这个时不时期待对方的这种短信回复的状态写出来。我相信在大家的歌单当中，或者是一提关于手机的歌，一定会把这首歌放在前两位，对不对？这是来自周杰伦的《浪漫手机》。千禧年代的情侣们，我觉得是心照不宣的心情吧，暗恋的状态，等待的状态，相爱的状态，当年你们在偷偷摸摸在课桌下面发短信，或者在被窝里边发短信，还用30兆的流量的时候，你们用的什么手机？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有关于手机的那些故事啊。当然不要记得不要忘记在现在这部手机上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福利哦。继续来听歌吧，那我们来听一首外文歌。我记得在我还用山寨机的年代，这首歌呢就给我很强烈的印象啊。这首歌来自于 Lady Gaga。当然，大家有很多朋友喜欢 Lady Gaga 或者不喜欢 Lady Gaga， 不管你喜欢与否，她都是当今流行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人物之一。这首歌就在探讨啊，她的这个写作背景什么。不接听男友的电话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叙事的主线，在隐喻什么呢？隐喻对于现代通讯的依赖，包括传统性别权利关系的一种反叛。这首歌当年在山寨机里面听起来，我记得还要在网络上下载下来听，非常非常的惊艳啊！我们不如再回到10年这个年代去听听这首 Telephone 啊。

number you have reach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or try your call again.这首歌这个曾经获得第37届啊这个美国选就是人民选择奖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和 Beyonce 的这个合作，对吧，在商业上是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这个巨大的成功，包括他的歌啊，包括他的 MV 都是比较的前卫啊，他的视觉表达都非常非常的前卫。其实有很多这一类的歌曲啊在探讨手机和人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听一首陈奕迅比较古怪的歌曲，陈奕迅有很多古怪的歌曲啊，这首歌就是当中的很特别的一首，叫没有手机的日子啊。其实很难想象这个歌它在呼吁的是什么，大家放下手机去更多的回归到生活，但是它诞生的年代在2002年、这一年诺基亚还是绝对的王者，那一年互联网还没有完全的普及，手机呢只是一个通讯，就是通信短信通话这么一个工具，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想象真的有一天没有手机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

0: 子。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一百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4: 你还记得你的第一部手机吗？你还记得陪你走过最长的一段手机吗？啊 ，iPhone 18是不是 ？iPhone 的舵都出来了，折叠屏你会买吗？今天其实我搜索了很多啊，跟这个手机有关的歌，我听到金玟岐的一首歌，我觉得蛮有趣的。这首歌它是以情人的角度去比喻手机。比如说歌词当中有提到说，我怎么忍心放下你，我天生有一些长情，在新一代你出现之前，至少我吃饭走路睡觉上厕所承诺你，相依为命，难分难离。这个比喻蛮好的呀，啊，你和自己的爱人有没有和手机这样亲密无间？来听听这首歌啊，手机。

来自金问奇的手机啊。其实大家对于人和手机之间的思考有很多很多，也让大家意识到手机在生活当中现在原来变得这么重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影响。今天的我们的音乐混音器这两首歌呢，纸面上是跟就歌曲本身的这个歌词或者是内容和手机好像关系不大，那但是你一听呢，你就知道哦，它跟手机的关系很大。其中有一首歌啊有点绕，这首歌的 MV 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可能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手机啊。另外的一首歌呢就是纯是一首广告歌曲，我们来听听看吧。

好，我们来猜这两款手机的型号是什么，好吗？哦，有朋友们直接就答出来了，步步高。对，我在那一角落换过伤痛，来自冯曦妤的歌啊。朋友说，一说广告就听到就想起这首歌，说明这歌太成功了啊。

有网友说不久前看电视的时候听到背景音乐放了这首歌啊，他觉得很多回忆就涌上心头。他说他还很小的时候，爸爸买了一个步步高的音乐手机，这个手机还是按键的，可以触屏，每次开机关机都会响起这个歌，所以总是拿着爸爸的手机开机关机开机关机，直到有一天这个手机坏了，就再也没有听见这首歌了。十几年之后他再一次偶然听见这首歌，想着歌可能一直没变，但我们的生活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每个女生可能曾经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幻想自己是宋慧乔吧，都会幻想自己戴上那个有线耳机，然后把头靠在窗边，自己是韩剧的女主角吧。另外一首歌呢，是因为当年啊，这个萧亚轩她的第一张专辑大卖之后呢，第二张专辑从主打歌阶段就有很多的广告商想要跟她联系，这其中就有摩托罗拉啊，摩托罗拉呢就把这首歌呢作为了广告歌。大家如果说记得萧亚轩穿着白衣服潇洒跳的那支 MV 的话，当中有很多手机的特写，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说出来那个手机的型号是什么。

0: 答案揭晓，很多朋友猜 T191 不是 T191， 其实应该是在后来孙燕姿就是这样这首歌之后的那款型号，就是这样的，就是后来摩托罗拉的这个广告曲了。这个型号我告诉大家就挺久远，是 P7689。哎呀，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于这个手机的一些话题，大家好像也回到了自己还用塞班系统的那个时代。闲时说了，我现在能找到旧手机诺基亚 N97 mini， 外壳带着岁月磨出的痕迹，仿佛一下子跌回那个属于塞班系统的时代。放在今天，它只是一台没有办法联网、装不了新软件的老机器，可在20年前，它是无数人心中梦寐以求的旗舰啊！没有短视频不停的推送，没有海量的 APP不停的弹窗，拿着这个手机聊天是一字一句认真的敲出来的，通讯录里边存着亲朋好友的号码，一条短信也会反复读好几遍。那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换一张好看的手机主题，下载一首铃声就足够开心很久了。但是提醒大家啊，时代的变换，我们其实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比如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回复福利就能看到我们的特别的福利送给大家了啊。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7: 永盛医道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

0: 叫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几天呢，有位姓张的听友给我留言，说他去年呢做了一个手术，不大不小，手术倒挺顺利，复查啥都挺好，但是他就说自打那次手术之后吧，就觉得哪不对劲儿。具体什么表现他说不太清楚，有这么几个事儿是肯定有了，就是走两步就喘，拎点东西就累，以前不这样啊，现在只要多说几句话就觉得气儿不够用啊。他说他知道手术耗气，但是没想到能耗成这样，他说现在就拎几斤肉都觉得沉，他不知道该怎么补，也不知道能不能补回来啊。这个手术耗气，耗什么气呢？气从哪来呢？怎么能补回来呢？一般人还真不知道。所谓手术伤气，尤其是开胸开腹的这些手术，伤的是肺气，肺为气之本，你气不够用，他人他就没有力气啊，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对吧？肺是管什么的呢？中医的理论是肺主气司呼吸啊，听着挺简单，对吧？啊，老话讲人活一口气，这气就是肺来管的，肺气足呼吸就深，说话底气就足，走路就有劲儿。说你肺气虚呢，呼吸浅，说话就累，走路就喘啊。啥叫喘？别人吸一口气他吸两口吸三口，这就叫喘嘛，对吧？那很多人大病之后恢复的慢，不是营养不够用，是气儿没回来。说我吃蛋白粉了，我喝鸡汤了，你没补回来就是没补回来，你没劲儿就是没劲儿啊，跟你用啥东西没关系。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肺藏魄，魄是什么？是人一出生就有的东西啊，就是本能的东西，就不用学，天生就会的东西。比如说哭天生就会吧，吃奶天生就会吧。肺气足的人啊，呼吸深，说话有底气，然后啊他的魄啊也非常足啊，精气神，做事果断，不拖泥带水。那肺气虚的人呢，不光身体没有劲儿，整个人都蔫儿，干啥没精神。哎，而且有的人呢得了一场病之后啊，以前风风火火的，现在性格变了，变的什么呢？瞻前顾后，说话声音也小，做

0: 做事没主意，犹犹豫豫。表面看说这人性格变了，实际上废气被掏空了，魄没有了，叫魄力没有了。所以病后恢复，除了让伤口长好，还得把气补回来。光养肉不养气，等于修好了车壳子没加油。补肺气最好的时机就是秋天。中医讲秋气通于肺，秋天在五行里属金，肺也属金，同气相求。黄帝内经讲秋三月使肺气清，秋天就是让肺气清肃收敛，这个时候补肺气事半功倍。秋天补肺气用的食材什么呢？长条的山药，山药性的平和，不寒不热，能补脾肺之气。说肺气已伤啊，那就得用点这个更有力量的东西了。肺气足，呼吸深啊，肾纳气纳得多，气就能沉下去。好，今天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的疑问。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手机尾号101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今年37岁，然后最近两年是吧，每天晚上睡觉就喝水。
0: 啊，口干。
8: 哎，也不算太干吧，就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流口水。
0: 啊，流口水啊。
8: 对
0: 啊。啊，我听错了，我听个每天晚上都要睡着了都要喝水，啊，流口水，就流到枕巾上，对吗？
8: 对对，是的。
0: 你这个年纪啊，说是脑神经有障碍的可能性不大，你得查一查结构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腺体分泌的是不是太多啦，啊，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哪个管堵啦，或者是就是通路上的事儿。因为这个口水啊，在我们人体里不论是清醒的还是睡着的，自主吞咽这个事儿是不需要用意识来控制的，说再过3分钟之后我要咽一下口水没啥事儿，它是不需要跟你商量自己就处理的，你只要流出来了就说明它这个通路受阻。上耳鼻喉科查，一般来讲都是哪个硬件坏了，比如哪个管堵了，哪个管漏了，一般都是这种事儿。
8: 耳鼻喉科查，然后我打呼噜也特别严重。
0: 不行，你这个通话质量不太好，听不太清。你到医院查了吗？
8: 我去年查了一次。
0: 怎么说？
8: 我去年查了打呼噜嘛。
0: 打呼噜啊，打呼噜是打呼噜。哎，但是打呼噜有些事儿可以跟他是共同的原因，但咱就说你这事儿，你得再重新查啊。你这个年纪打呼噜一般都是胖，
7: 脾虚一般都是这事儿。那咱别岔开话题，你现在主要问题先把这事儿搞清楚啊。流口水比打呼噜我觉得事儿大。好不？
8: 是啊。
7: 哎，好，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7: 你好。
11: 你好，铁峰老师。
7: 啊，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今年38了，然后还没有生育过，然后在分别在2年前和4年前做过那个子宫内膜的息肉，它是那个多发性的，多发性，然后后来伴有那个巧克力囊肿，也一起做了手术，然后现在复发了，大概就最大的一个就接近1公分。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是去做手术好呢，还是吃中药调理比较好？
7: 手术和服用中药都可以，但是他们的治疗目的是不一样的。手术是为了把那个息肉摘掉，减少它恶化的可能，目的是为了保命。中药是为了改善你的体质。为什么好好的你老长这个东西，别人怎么不长呢？
11: 是是是。
7: 吃中药的目的是调整你的体质，让你以后尽量不要长这个东西。你平时是不是手脚凉已经很久了？
11: 哎，对对，一直就这样。
7: 哎，中医帮你调的是这个，让你从今以后手脚都热乎乎的，这样呢你的子宫也好，乳腺也好，将来出问题的概率就低，关键是你活得舒服。
11: 哎，对，
7: 不遭罪，这是中医的目的。但你要想指望我给你找个中医把你的子宫息肉吃掉，从今以后再也不长了，这不现实啊。这个事儿得是西医帮你办。所以中医西医都有用，
11: 啊，行，那我就来看看。
7: 你要，我教给你的，我们两个今天通话最主要的价值就是我教给你如何选择不同门类的医疗，解决不同的问题。哎、息肉的事儿，医生要是让你定期复查，你就赶紧听人家复查。但是这段时间不耽误你请中医帮你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不要跟中医说我这有个息肉，能不能给我吃掉？不要说这话。说什么呢？我一年四季手脚冰凉，月经啊好或不好，乳腺好或不好，身体状态怎么？说这些事情，当他给你调理到你一天天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的程度的时候，中医的治疗就是有价值的。
11: 行，
7: 哎，好了吧？
11: 行，懂了。
7: 那好，
11: 谢谢。
7: 哎，再见。
11: 啊，非常感谢。
7: 不客气，有事再打电话找我啊，再见。
11: 好的，再见。
1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7: 手机尾号224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喂，你好，李峰老师吧？
7: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2: 哎，我想问你一下，我老是睡不好啦，就是睡眠很差很差的啦。
7: 多大年纪了？
12: 我70了。
7: 我跟您说呀，这个人到了这个年纪，要是睡不好啊，一定和肝、肾、血、气这四个方面有关系，就气血肝肾是导致我们睡不好觉的核心原因。肾关键在于肾精足不足。肝呢，在于肝气疏不疏，气血就看气血是否充盈。我平时告诉大家，要滋补肝肾啊，气血双补，这都是有东西、有目的的，啊，都是有原因的。
12: 哎呀，我每天听你怎么了？
7: 哎，你看我常说，但我很少给大家解释这个事儿。你看 啊，这个以前我说就是那个补肾那三边方，那个就是补肾精的，知道吗？

0: 人说这是补肾阳的，他说三鞭嘛，不是，它是补肾精的，精化生气血，肾精足的人睡眠都非常好，而且头发也好。再一个气血足的人头发也好，睡眠也好，所以我建议你补一补，那补气补血的方子那不也有吗？对吧？吃一点，这对你都有好处。另外，你有什么基础病没有？
1: 我有糖尿病高血压，对吧？
0: 哎呀，这个糖尿病啊，
1: 哎、
0: 糖尿病是万病之源，最消耗人的肾精肾阴。糖尿病人为啥老口干呢？它消耗我们的肾阴。
1: 就是嘴巴很干很干的。
0: 哎，对对对对，消耗我们的肾阴。
1: 就是、早上爬起来啊，这个嘴巴喉咙啊很干的啦。
0: 对对对。
1: 哎。
0: 中华有九大仙草，九大仙草之首就是石斛。石斛、我一天按照标准剂量啊，我得吃超标两倍以上的石斛。我以前口也干呐、
1: 口很干。
0: 对对对，石斛干什么呢？它就能滋我们的阴，而滋阴，滋阴不伤阳，要不叫九大仙草之首呢，就石斛。所以你条件允许，你弄点石斛吃一吃。但是石斛呢，你要上外面药店去买吧，那东西太贵了。
1: 对对 对, 对，
0: 好几千块钱。我吃的都是成品。你找找，你上药房找一找，有没有鲜石斛的成品啊？
1: 鲜石斛就是新鲜的鲜石。
0: 哎，对，这个药吧，其实都是越新鲜越好。但为什么药房药斗子里那药都要制成干的呢？因为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新鲜的它没法保存，一放就烂了。
1: 对，
0: 它只能把它做成干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制药技术可以把鲜药保留下来。所以你找一找鲜石斛啊。
1: 我再问一下我家里了有老年痴呆症的，我妈妈了有老年痴呆，现在没有了，现在过去了，现在100岁了，他有老年痴呆，他们说你们有遗传因素的啦，但我求我吃叶酸什么意思啦？我不懂，我问清楚你一下。
0: 中国人吃叶酸，主要原因是中国人80%左右的高血压患者是 H 型高血压，而 H 型高血压。主要是因为同型半胱氨酸增高引起的。那么怎么能够消除这个影响呢？消除这个不利因素呢，就是吃这个叶酸。叶酸能够帮助
1: 我
0: 们。
1: 我能吃吗？提凤老师，
0: 你查一下呀，你看你同型半胱氨酸高不高？你要高，你就是 H 型高血压。
1: 同龄分子不高。
0: 你不高你就不高就不是 H 型高血压。
1: 哎呀，我毛病很多好多嘞。
0: 哎，有糖尿病啊，什么问题都可以得的。平时我说那个纳豆激酶呀、维生素 K2 啊、益生菌呐、辅酶 Q10 啊，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有，这个有一个调补五脏的膏方，你知道吧？那都非常有名呢。那专门针对这个气血不足、失眠多梦的人群，那是非常有效的，你也可以用啊。糖尿病对我们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伤我们的血管和神经。
1: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情况就那么情况啊。行，
1: 那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没听清的，没听清的。
0: 哎，好好好好，哎，再见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快乐留言说：“铁峰老师，你帮我看看这报告单。”妥嘞，我瞧瞧啊。这是一个肾脏的彩超啊，双膀胱包括前列腺，肾脏右肾严重积水啊，重度积水，双肾结石，左肾囊肿。那个囊肿本身不重要，结石左肾里有个结石 0.2×0.2 不大也没什么，但是你的右肾不行，右肾集合系统见液性分离，对，多个强回声光团堆积，范围 3.6×0.7 后有声影，因胃肠气体较多，右输尿管显示不清，还没看太明白，没看太清楚啊，气体太多，右肾都大了，上泌尿外科吧，啊，泌尿外科。
2: 或许分开有很多理由。
0: 微友72遍，说铁峰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痒，一挠就有红印子啊，发了个照片，啊，这荨麻疹，这是个荨麻疹，荨麻疹。治疗分为两块，一块呢就是针对症状的早期治疗，就比如现在我正痒呢，我吃上药就不痒，对吧？这样的药物呢，以普尔敏啊，就是抗组胺类的药物为准。当然，普尔敏属于第一代的抗组胺药，太老了。 现在西泽敏呢、西地利嗪呢这样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抗组胺药很多，这个得找医生给你开。但这种药呢，只是解决眼前症状。过敏这个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两件事，一个是尽可能的免疫平衡，还有一个就是中医解释健脾，坚持健脾，坚持健脾能够让人过敏的体质啊症状大大减轻，过敏的概率大大降低。我以前就是过敏体质的人，我就是因为长期坚持健脾，我才解决这问题，包括我的孩子也是。通过健脾温阳的方法能够有效的改善过敏体质，这件事情在中医领域里啊，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是无需质疑的，只是看你能不能坚持，还有你生活习惯上配合。如果你这边吃着健脾的药，这边天天啊烟酒不断啊，该吃吃该喝喝，凉的吃的，这个辣的吃的，甜的吃的，咸的吃的啊，肥的吃的，那你这脾健不健没什么用啊，所以说生活习惯很重要啊。那句挽留我始终开不了口。会有 GSF 说，铁木老师，把这个药混在酸奶里给小孩吃可以吗？孩子32个月了啊。奥司他韦，奥司他韦放在酸奶里可以，没问题啊。微有游山玩水说，我今年55岁，肩周炎疼了一个多月了，什么药也没吃，也没去医院看，请问应该怎么治疗？应该去医院。为什么？因为有30%别的病会误诊为肩周炎，就是你那可能不是肩周炎，是别的病，所以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下，查完了确诊了真是肩周炎，那这事儿好办，因为肩周炎是一个可以自行痊愈的病，明白吗？唯有岳东，他说，我丈夫53岁，后背总爱发冷啊，上牙膛刺痒，请你帮忙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我建议你赶紧让他上医院查一下心脏啊，查一下心脏。听你说这个症状，我优先考虑是心脏的问题，要严查，要细查，要深入查，直到发现问题。当心脏方面所有检查都做完了，确定没有问题的时候，吃能够扶助心阳的药物。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277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是的。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那个脚了，怪那个膝盖了，两个膝盖坐楼梯上楼梯，
0: 嗯，
1: 觉得又痛了，这就不痛，有时候又痛上楼梯。
0: 你那个膝盖痛的话，一般都是半月板有损伤，你有没有？
1: 我那个你们为什么有骨科打了好多年了？
0: 你
1: 打了一个礼拜一次，打个5个礼拜。
0: 不，
1: 七个礼拜。
0: 这事儿不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刚才问的是，第一有没有半月板的损伤？
1: 他没损伤。
0: 没有损伤，
1: 对，他
0: 没有损伤，但是疼，还要打玻璃酸钠。
1: 对，玻璃酸钠最近没痛，最近一个月没痛过。
0: 啊，不，我现在关心的不是你最近疼不疼，我关心的是这个事情的起因是什么。我得知道你膝盖为什么疼。打比方说，多数人膝盖疼痛都是由于骨关节软骨退化、软骨损伤。
1: 嗯，
0: 你查过没？有没有这种损伤存在？
1: 我查过了，你那天推荐我到那个宁波二院啊，
0: 找王秋生。
1: 哎，王秋生看过了，
0: 他看过，他说没说有损伤存在？
1: 他就还好，
0: 还好。
1: 对，
0: 那就是说有损伤，但不严重。
1: 对。
0: 那么
1: 有一点点，他说。
0: 哎，那就是这是性质问题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有损伤，但是不严重。那么打玻璃酸钠能够缓解症状，但是你再打5年玻璃酸钠，你损伤的那个软骨它也长不上，因为玻璃酸钠它只是润滑的，它没有修复的作用。什么东西能修复呢？氨糖。
1: 哦。
0: 但氨糖用多少才能够修复呢？才能修复软骨呢？一天最少1500毫克。
1: 嗯。
0: 啊，一天1500毫克氨糖，多长时间能修复软骨呢？最少要1年以上时间。你有没有坚持1年以上的时间，天天吃1500毫克氨糖呢？
1: 可以，可以，铁峰。
0: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你没做过，对不对？
1: 对，没做过。
0: 哎，得做。还有，

0: 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尾号717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吧？
1: 哎，是的。
2: 啊，我有一个跟你，哎呀，咱询问点事情啊。
1: 嗯。
2: 我那个一个多月吧，我得的那个肾结石。
1: 嗯。
2: 肾结石以后啊，我就当时疼的受不了，就到医院了。
1: 嗯。
2: 到医院了你。就我扎点止疼药，完后就睡死，睡了2次也没有睡下来，最后一做彩超还在这里边，完我就出院，也不能再睡了，因为不能再三次也受不了，我就回来了，出院了，出院了以后你说怎么办呢？铁峰老师，这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有的时候还疼。嗯
1: 嗯嗯，是这样的哈，那个结石啊在肾里头放着哈，不是每一次都能被打碎，每一次打碎都能排下来的，这具体情况得具体看。你要是没打下来，那么现在有没有泌尿外科医生帮你诊断说你疼痛还就是由于这石头引起的？
2: 那我现在已经就是在排这个这彩超，这石头没有打下来，打了2次，
1: 就石头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对不对？
2: 现在已经到输尿管了，
1: 搁输尿管里头呢，
2: 就是到输尿管，这具体在没在里边那不太确定，反正就是没打下来，我就是因为啥查看没有。
4: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2: 多少？但稍微能小一点儿，那边儿能碎一点，但是还是在这材料还在那里边。
3: 那现在那也就是用药呗。
2: 用药能下来吗？
3: 那不用药你能用啥呀？不能手术把管抛开，你现在只能用药，没有别的选择。用药扩输尿管，然后促进食道往下走，就这些，没有别的办法。
2: 啊，没有别的办法。不能是要做手术不可以吗？
3: 做手术也不能把管抛开，它在管里头呢。
2: 是吗？
3: 嗯。下镜，我们现在就是下镜往外拿。
2: 啊。
3: 嗯，也是办法，可以，可以做。啊。
2: 可以做，就是可以微创啊。
3: 微创做镜啊。
2: 啊，
3: 那也可能没有窗口。
2: 啊，可以哈。
3: 嗯，
2: 那铁峰老师，那这我这现在出院，得多长时间可以再做？因为是睡了2次，现在做可以吗？
3: 这个情况得由你的医生定，他得给你查完了之后才能定你现在具不具备取食的条件，这咱俩定不了。
2: 啊，
3: 就这么。
2: 我问你，就是这些，铁峰老师，那就谢谢你呗。
3: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再见。
2: 好，谢谢啊。
3: 尾号65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铁峰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你好。您说您什么情况？
4: 我想问你一下，我这个银屑病，这个用什么药比方好一点啊？
3: 哟，银屑病不就牛皮癣吗？
4: 对对对，
3: 牛皮癣属于世界性疑难问题，这是一个治不好的病。对于牛皮癣的治疗，主要以控制症状为主。对于复发问题，全世界都没有非常好的办法。
4: 那用点什么中药比方好一点啊？
3: 这我的意思是说，我再说一遍啊，牛皮癣不存在着哪个药，你上市面你自己买，说这玩意儿是专门治牛皮癣的啊，最好的吃它，夸夸就下去啊。谁要有这药，谁是骗子。
4: 哦，
3: 能听懂我这话了吧？
4: 啊，能听懂。
3: 哎，就别指望有这么个东西，没那玩意儿。啊，
4: 没有这种药。
3: 你在这个事儿上花不少钱了吧？
4: 哎呀，花了，可不花了不少钱了。
3: 哎，就是因为你没早问我，早问我，你这些钱都省下了，啊。
4: 我们能用什么药比方控制一下它？
3: 你在你自己身边进行治疗的时候，你周边的医生就没有一个医生能把你的症状控制下去的吗？
4: 没有，没有这种医生。
3: 那你这病看得有问题。因为什么呢？在临床上，皮肤科临床上控制病情不难，明白我说意思吗？难在复发。
4: 铁峰老师，
3: 嗯，
4: 我问你一下，你比方说我们说过去吃过那种血毒丸
3: 啊，
4: 你听说过没有这种药？
3: 听说过皮肤病血毒丸。
4: 对，
3: 嗯，
4: 这种药有效果没
3: 有？有没有效果应该你告诉我，你吃完你有效吗？
4: 我们吃一个月比方说吧，我就不吃了，觉得效果不大就不吃了，不知道吃长了它有没有效果。
3: 我发现你在治这个病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你心里抱着一个希望，你希望找到一个药吃上就好使，完了就不犯。
4: 对对对，
3: 是不是这样？
4: 对对对，是这样。
3: 我告诉你，你为啥你屡屡碰壁老也治不好？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药。你再找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就好比我们现在去找，苦苦追寻，吃完这个药长生不老，像嫦娥似的给天上飞，
4: 哦，
3: 是不是？哪有那玩意儿？
4: 对对，
3: 没有，所以你找不着。你应该端正自己的治疗态度，
4: 哦，
3: 不要再这么东一头西一头的这么乱撞了。你这样只会耽误时间，浪费钱财。我给你提供一个线索，在我们中国治疗牛皮癣顶尖的人物啊，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4: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3: 对。在北京海淀，他们皮肤科有位专家叫赵广。
4: 哦，
3: 你可以啊，挂他的号听听他的意见。
4: 这种病是不是血液里有毒素啊？
3: 这个血液里有毒素，这是一种非常不规范的说法。我现在是在用西医理论给你解释这个事儿，我没用中医理论。
4: 哦，
3: 因为我觉得你在实际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绕了很多弯路，你现在需要的有人给你做科普，让你知道这是个什么病。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有一个人马上给你一个规范的治疗方案，然后见到效果，不然你会逐渐失去治疗信心的。
4: 哦，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
3: 对吧？啊，抓紧时间。
4: 对对，
3: 能治
4: 好。

0: 但是不能阻止他复发啊。
1: 哦，行，好，谢谢啊。
0: 哎，再见。说铁峰为什么给刚才这位听众提供了赵广这样顶尖级的专家呢？就是因为我通过和他对话，我发现他在过去那么长时间的治疗过程当中，居然没有一次成功的经验，这不对劲儿，这不正常。牛皮癣不是不能控制的，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控制症状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越冬，他说我女儿晚上睡觉磨牙怎么办呢？今年28，磨牙是一种现象，我们叫磨牙症。这个磨牙症啊，和140多种疾病相关，涉及到现代医学各个门类。你要想通过磨牙症就判断出来原发病是什么，很困难。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医生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磨牙症和情绪相关。那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啊，跟你女儿聊一聊，或者让你女儿跟我聊一聊。他是不是在情绪上遇到什么事儿了？是生活上的、工作上的、感情上的啊？肯定有个什么事儿影响着他、折磨着他。如果他不能从这里摆脱出来，这磨牙症好不了。还有一小部分人啊，可能跟牙有关系，可能跟寄生虫有关系，但这个数量比较小，优先考虑的还是情绪问题啊。唯有健康啊，他说我老伴儿今年53，睡半夜觉，身体爱出汗，这是啥毛病？这叫盗汗，盗汗是肾阴虚的表现。我建议你吃知柏地黄啊，知柏地黄试一试。唯有阳光说半月板损伤有积液，应该如何治疗？注意什么呢？半月板损伤只是一个描述，它不是最终结果。半月板损伤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一张纸，你把它撕开。啊，这个小口子只有牙签那么宽，这也叫损伤。撕到就剩一半了，那叫中等程度的损伤。撕到就剩牙签那么宽连着了，那叫严重损伤。甚至完全断开，它都叫半月板损伤。你属于哪一种？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不同程度的损伤治法不一样。如果只有一个像牙签那么宽的小裂口，那我们养就可以了。如果只有牙签那么小块连着，必须做手术，您属于哪一种？有积液那就更正常了，因为有损伤，我们的机体要分泌出液体来保护自己，分泌出来的液体多了，那么积液就显得多了啊。积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会有症状，会胀、会麻、会疼、会行动受限，这个时候必要的时候就要做点小穿刺，把多余的液体抽出去。注意什么呢？就是不要再累了，不要再行动了，不要再让他爬楼梯走路了，必要的时候坐轮椅，要架拐，要减轻负重啊。现在的人生能更好吗？走在风中，说我外甥家的小孩14个月，裹手指，你说缺啥营养呢？给点建议。14个月的孩子啃手指头啊，不是什么毛病。婴儿在这个时候吧，他有个特定的生理时期，我们管他叫口唇期。这个月份的孩子抓点什么东西他都往嘴里送，正常啊。而且他这个时候出牙，牙龈痒痒，他需要有个东西来缓解。他这种方式，他啃手指头，他舒服啊，这不是什么毛病。那再观察一下吧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3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请问秦皇老师。我的耳朵里面整天的嗷嗷嗷的叫。
1: 哦，耳鸣。
2: 我不知道是什么病。
1: 耳鸣绝大多数都是由这个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就血管堵了，脑袋里血管堵了，血管硬了，这是最常见的原因，这是西医的解释，中医解释就肾虚。
2: 我的头脑那头部有轻微的脑梗。耳朵响，不知道是不是脑梗引起的。
1: 是这样的，您呐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78岁。
1: 哦，您这个年纪啊，有脑梗，血管有硬化，很正常啊。

0: 我请问协秦芳老师帮我想办法呢，给把这个耳能不能看得好？
1: 嗯，有这么几个东西对你有帮助的啊。第一，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这个黄金组合对你有帮助。第二，我说的三边方对你有帮助。
0: 啊，
1: 那、哎、这两个理论对你都有帮助，一个是西医的理论、啊，一个是中医的理论。
0: 哦，好的。
1: 嗯，
0: 另外我请问秦芳老师，我的左手有时候有点发抖，不知道是不是中风了？
1: 您到医院赶紧查一下，您除了手抖之外，有没有肌张力的异常？如果要有呢，就是帕金森了。啊、这得上神经内科查一下。但是如果维生素 K2 每天能够吃到360微克的话，可以大大的对抗削减这个程度啊。
0: 啊、哦，哎，好的，
1: 好的，哎，再见啊。
0: 谢谢，我天天在听你的节目，我最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这个人非常聪明的。
1: 谢谢啊、哦。
0: 哎，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61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秦芳老师是吗？
1: 哎，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4月份发现脖子上有一个淋巴结。
1: 嗯。
4: 之前我也当没回事，后来看到那个电视台那个专家说这种淋巴结不痛不痒可能有问题，真的。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后来我就去我们第一医院做了检查，挂了肿瘤科的医生，他说好像也不太好，叫我做了个增强 CT， 做出来增强后好像强化，那他说叫我到头颈科去看，头颈科的医生说可能好像也不太好，叫我要做个活检，那么后来开了那个大的淋巴结呢，他没有开，就是开了一个小的，切除那个小的淋巴结去做了个活检，做出来病理结果呢好像也不太好，考虑是淋巴细胞不典型增生。后来呢我因为我也不放心嘛，我又去上海那个嘉兴的那个病理科的那个医生跟我说，叫我那个标本拿到那个瑞金医院那个重新去做病理检测。后来我又去上海去做了，做出来好像也是差不多，考虑是 B 细胞增生伴不典型增生，不完全排除那个早期大 B 细胞淋巴瘤的可能。但是我就是这样看了两个地方，就是也不是太明确。那个瑞金医院的医生跟我说，叫我定期复查，也许可能像我这种情况呢，是刚刚开始这个淋巴结在变坏，叫我定期复查。那么我现在心里也着急啊，就这样等着，万一这个淋巴结坏得很快，我真的我自己我都六神无主，我都没办法。后来又去找了那个中医看了，中医说要么调理，他也是说跟我说，可能这个淋巴结在刚刚在开始变坏。那现在西医的医生跟我说也没有药吃，也没有药的预防。 那我这就着急，我该怎么办？我想问问你，我该怎么办？
1: 啊，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的看法啊。
4: 嗯，好的。
1: 首先，你瑞金医院谁给你看的？
4: 瑞金医院那个血液科李俊明。
1: 哎呦我天哪，你这找到头了，这是。
4: 就是啊，他是叫我那个。
1: 他说什么我听明白了。啊，我为啥呢？我主要是对你这个西医诊断的一个准确性，我要有个判断，我得知道谁说的啊。
4: 嗯，是的。
1: 我给你解释一下李俊民的意思啊。
4: 嗯嗯。
1: 为什么你各项检查都不能够确定？就比如说这个 B 细胞淋巴瘤，为什么不能确定，但又不能排除？就是因为它不像。
4: 是的。
1: 他身上具有的更多气质都不是。B 细胞淋巴瘤的特征，但是有一些地方有点像，所以呢这是好事儿。如果一检查证据确凿，非常典型 B 细胞淋巴瘤，你不废了吗？
4: 不是，那么我那个因为那个活检的是嘉兴，那个他那个做切除的那个是小的淋巴，你知道吗？最小的淋巴，他是没有大的淋巴切除的。
1: 嗯，
4: 那大的淋巴结还是在的。我现在问题呢，我那个大的淋巴结呢，周围有点刺痛。
1: 嗯，这不能够成为我们判断这个事儿性质的依据。我现在在说李俊民对这事儿的看法，我给你解释他什么意思啊？
4: 嗯，好的好的。
1: 李俊民的意思就是你的各方面证据表现不足，但是呢又不能够完全排除，怎么办呢？定期观察。
4: 那你的意思也是定期观察是吧？
1: 我再给你解释李俊民的话。
4: 啊，好。
1: 李俊民为什么让你定期观察？就是因为证据不足。这就好比说断案一样，说这个案子是他办的吗？各种证据表明看不像，但是又不能完全排除他的可能，怎么办？先关着，不能放他，怎么办呢？关着期间干嘛呀？看他变化，找证据。这难道不比直接定罪吗？就是他干的，判了斩监后，这不比那强吗？对吧？证据不足总比证据确凿强啊，对不对？
4: 嗯，对的对的。
1: 所以李俊民现在让你定期观察，但是你刚才讲述的各种信息更多的是你的焦虑情绪。严格意义上来讲，焦虑情绪与医生诊断无关，与你病情发展无关，就你着不着急上不上火跟你是不是 B 细胞淋巴瘤没有关系。但是假如你一直焦虑的话，对你治疗不利。所以我是用一个极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给你分析这个事儿的。你现在的情况没有你想的那么糟，至于你这儿痒那儿疼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如果将来有一天证明你什么事儿都没有，回家去你马上就不疼了。知道吧？
4: 也有可能。
1: 我把我知道的东西告诉你啊。还有呢，你说你看了中医啊？
4: 嗯，
1: 你记住，中医是没有淋巴瘤这个概念的。中医看的是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中医给你用这些理论来解释的时候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他跟你说你这个淋巴瘤怎样怎样怎样，那只是成为医者的一个安慰。你别往心里去，因为中医不懂淋巴瘤，他没学这个，他应该学的是什么？他给你讲的是刚才我说的寒热虚实表里阴阳，我们这叫八纲辩证，这是中医理论。在中医面前，人很少有四平八稳一切都非常平衡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偏颇。我们用中药调这个，你不要受他们这种言辞的影响，就认为你这淋巴怎样怎样，只会增加你的负面情绪。是不是淋巴瘤？听李俊民的，别听别人的，明白了吗？
4: 嗯，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心情稍微放松一点，不然我真的很紧张。
1: 对，你主要是紧张。其实我为啥能理性的跟你交谈呢？因为我觉得你的事儿啊没多大，事儿不大。你讲的各种信息，我搜集到的信息是你没啥事儿。
4: 没啥事是最好。
1: 嗯，
4: 好的，那谢谢啊，谢谢你。
1: 哎，再见。
3: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5339的这位听众。

0: 听众朋友，你好。
1: 哎，铁峰老师啊，
0: 啊，是的。
1: 哎，你好你好，我
0: 哎。
1: 总听你的广播，我有个问题啊，我脚心呐，
0: 嗯。
1: 走50米就疼，就这事儿。
0: 你上骨科查过吗？
1: 以前我查过，也没查出来呀。
0: 以前是多久之前呢？
1: 3个月以前，
0: 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开始疼了吗？
1: 那时候就疼啊。
0: 你上什么科查的？
1: 神经科啊，
0: 你上骨伤科去一趟，我怀疑你这是韧带啊软伤，啊，不一定就是神经损伤。如果你神经科没发现问题的话，啊，
1: 那行，好，谢谢铁峰老师
0: 不
1: 啊，
0: 客气，再见。
1: 再见。
0: 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我就最近这几天吧，这个鼻子没有规律性的天天出血，一个鼻孔右边，
0: 出血量大吗？
2: 不大，
0: 一张纸能止住不？
2: 一张纸就是卫生纸的话，得爽20公分吧。
0: 哦，能
2: 啊，
0: 止
2: 完事
0: 住。
2: 处理一下的，搞毛巾蘸湿凉水，捂脑门上就能，我就能止住。
0: 就能止住哈。
2: 啊，是，哎。
0: 哎呀，这个事儿啊，鼻子流鼻血这件事情，我们中医里叫鼻扭，啊，属于肺燥的表现。当前这个季节啊，确实有点燥，有这个症状倒是不奇怪。哎，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呢，我们用一些这个滋润的药就可以了啊，哎，滋润的药就可以，什么养阴清肺丸啦，啊，或者是弄点麦冬泡水喝一喝啦。哎，按道理来讲，这就可以啊。吃一点这个白萝卜，吃一点蒸熟的白梨啊，这些就可以润燥。但是有些事儿吧，他就怕有意外。您多大岁数？
2: 58，
0: 我跟您说，我这个所处位置，有时候必须把事儿往大了看，你别介意啊。
2: 我知道知道，
0: 假如说鼻子里头有一个肿瘤，也可以有这症状，也这样。我这说完，你是不是害怕了？
2: 不是，
0: 啊，
2: 我
0: 我说
2: 明
0: 这
2: 白，
0: 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两个通过这个对话，这个事儿可小可大，你最好上医院做个检查，最好做个检查，查完了啥事儿没有，那咱就回家包饺子，对不对？
2: 他这昨天没躺，昨天和今天都没躺，
0: 说这些意义不大，我得到的信息就是不规律的一侧鼻腔流血。出血量不多也不少，
2: 对对，
0: 能止住，但是肿瘤这个事儿就符合刚才我说这些条件，你就必须得这么考虑。往小了看，吃点麦冬，吃点滋润的药就可以了；往大了看，就得怀疑恶性肿瘤。所以你想怎么办，在你不在我，该说我都说了，
2: 对，
0: 行不？
2: 对，行，
0: 你要是查完了，再有什么事儿搞不清楚，给我打电话啊，或者微信给我留言，咱们再商量都可以。
2: 行，
0: 啊。
2: 好了，哎，
0: 哎，那就这样
2: 好
0: 啊，
2: 的，谢谢你了啊，
0: 不
2: 这
0: 客
2: 添麻
0: 气，
2: 烦了，
0: 哎，再
2: 哎，
0: 见。
2: 好的，再见。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你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9: 啊。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 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2: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

0: 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
1: 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在如今当下的这个时代，我们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把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放到了第一位置想办法让所有的老人实现健康长寿，是未来我们乐龄芳华以后重点要努力的方向。那之所以我要把老年人的健康要放到首位来帮助大家呢，那这样说起来呀，那还得是源于我在2017年的9月份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场大病，好悬要了我的命啊。相信呢昨天听节目的这些听众都是非常想知道我是怎么度过那次难关的，对吧？就说当时啊，我跟着小叔在上海接受权威治疗之后呢，虽然当时啊我已经不用24小时就带着呼吸机了，但是呢我是没有办法离开呼吸机的。虽然说我现在能和人做一些简单的沟通交流了，但是大小便呢我是没有办法自己弄出去的。用医生的话说，我当时的情况啊，就算是病情稳定期，那绝对不是说我这个病啊快要好了，因为当时从医生检查情况来看，我那个时候的情况呢就好比像什么呢，就像一盆花根儿已经开始烂了，
4: 啊，即便你外表看着说这花啊开的还挺艳丽的，但是用不了多久那就会彻底的凋谢了。当时小叔呢还不死心，就要带我出国去治疗啊。就我当时那个身体情况，那就是活人出国骨灰回来。真的，就我在2018年经历的那次劫难啊，真的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啊，过去得这种病的治疗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即便是创新了，那也是在过去的这个基础上啊进行创新的。那么咱说过去的基础啊，他就告诉你这个病是绝症啊，就是不治之症，用什么药都治不好了。你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那创出来的最牛的治疗方法呢，那也不过就是让病人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活得别那么痛苦。那我们说这也就是吗啡和杜冷丁包括曲马多的一个研发过程啊。当然我说这些呢，我只是想告诉我所有的听众朋友，生老病死啊是人生常态，得了病积极治疗那是必须的，那不能像我一样，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吧没得过大病，我就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啊，我认为自己他不可能得那么严重的病，吃药的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吃，那这些都是让我的疾病突然严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所以呢，有病治病，找正规医疗机构治疗，那是最明智的选择呀。但是遇到像我得的啊，这种叫间质性肺纤维化，那这个就属于绝症了，那没什么特效药能治疗好我的病。而且医生呢都已经明确的告诉我和小叔了，那再治下去啊也是徒劳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自然就选择回家了。倒不是说在医院花多少钱的问题，主要是没那个必要了。人家医生都已经肯定的告诉我说这个病治不好了。啊，况且他不是一名医生啊，我就是在医院住下去，无非就是花高额的治疗费用等死啊。是吧？所以说我就跟小叔说了，我想回家，就算死也不能死在医院里。那就这样呢，我在小叔的陪伴下呀就回到了小叔在西安的家，也是为了让我最后的这些时光能过得舒服一点，小叔把手头所有的工作啊都推掉了，就留在家里，就天天陪着我，同时呢还给我找了两个护工啊，昼夜倒班的护理我，包括氧气瓶啊、呼吸机啊、轮椅啊，连上卫生间都有专业护工照顾的。小叔说我这一辈子啊都没为自己活过，毕业之后呢钱没少赚，但是都花在老年人身上了，结果最后连一所自己的房子都没有，40多岁的老姑娘一辈子没有伴侣，没有儿女，最后走的时候绝对不能让我这么孤孤单单的走。要不我们总说呢，人生其实有个妈，有妈就有家。我跟小叔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小叔对我的爱啊，真的就像亲生父母一样。女儿上大学没有钱，这位父亲就义无反顾地爬雪山挖虫草赚钱供女儿上学。女儿在事业上遇到困境了，这位父亲呢就要钱出钱，要人出人。女儿得病了，这位已经74岁的高龄父亲呢连夜赶飞机飞到女儿的医院，辗转多地为女儿求医。当得知女儿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这位父亲丢下所有的事情，每天陪在女儿身边。我是一个孤儿，我不知道亲生父母怎么对待自己孩子的，但是我深深地感受到，我的天宝小叔一定比许多亲生父亲他做的都要好。那个时候的我呀，就算马上去死， 啊，也没有任何遗憾了。只是说，这辈子我无法报答小叔对我的这份大恩了。真的，那段时间呢，小叔几乎把他一辈子的话呀都跟我说了。每天起床第一时间呢，就是来到我的房间，啊，问我的心情怎么样啊，有没有不舒服啊，有没有想吃的东西啊。而且他谁的电话都不接。那一段时间啊，小叔的全世界仿佛呢就被他框到了他西安的那所房子里了。一直到我住到小叔家的第五天啊，曹伟宁来到小叔家了，找小叔要聊工作上的事儿。曹伟宁一进院呢就嚷嚷着要找董事长。说都已经两个月了，打电话不接，找人找不到。他那边虫草提纯技术研制成功了，虫草养元液都已经成功提纯了，虫草发酵提纯成果已经进入到关键期了。很多的事情呢都需要你来拍板定夺，然后找不到你人了，电话也不接一个。就因为这件事儿啊，导致他们团队整个项目这段时间呢是推进的特别慢。小叔听到曹伟宁在他家别墅的院子里啊嚷嚷着就要进屋，小叔赶忙起身就告诉我他先出去一会儿啊，一定是这段时间呢曹伟宁找不到他有啥急的事儿了。就这样，还没等曹伟宁啊进入到别墅的大堂，小叔就从我的房间呢就已经迎出去了。啊，随即就把曹伟宁呢是带到别墅后院的阳光房。但是小叔忘了啊，他为了给我解闷儿啊，他怕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寂寞害怕。所以呢就把他在西安的这所房子每一个房间啊，像院落呀角落呀，所有的监控都搬到我房间里了。那这样我就不会因为说动不了啊或者是找不到人感到害怕了。包括想找谁啊，我只要在监控里看到他，直接就对着监控说话就可以了。要不我说呢，小叔这个人呢，他在我身上真是既表现出了父亲对女儿的疼爱，又表现出了母亲对女儿的细心。结果就在曹伟宁和小叔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从监控里清晰地听到曹伟宁跟小叔说，他当时所提出来的长寿工程啊，在针对小叔拿取的野生虫草的研究之下已经成功提纯了，而且是动物实验都已经完成了。那么他们接下来呢就要继续进行临床实践了。曹伟宁说呢，他们在通过利用野生的冬虫夏草啊，经过特殊工艺发酵以后，又通过了高分子活氧浓缩提纯，就发现了一种极其特殊的神奇物质，叫水解氨基酸核苷类甾醇。这种物质它可以参与人体的 RNA 和 DNA 的合成，促进组织细胞修复啊，它有极强的再生能力。而且这种物质呢，那它还具有抗击占位性病变呐、抗氧化的这种作用。所以说他想让小叔呢找临床单位赶紧做医学临床。但是找小叔这么长时间呢，音讯全无了，给他着急坏了。小叔听完之后啊，马上就跟曹一宁说了，不管你现在这个项目啊眼下多关键，那我最近一段时间之内呢是肯定没时间，我也没精力参加你们这个事儿了。不行的话你就把这个项目啊往后再拖一拖，我现在有比你这个项目更重要十倍的事儿要等着我去做呀。你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没有呢，你就先回你实验室吧。结果这时候曹伟宁发火了，他非常气愤地说呀，董事长啊，科研攻关不是小孩过家家， 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了。我们整个团队啊，从前方收购虫草，到中间运输烘干，再到实验抽检，整个发酵过程，再到高分子浓缩取样，各种的实验论证，这里面承载着多少人的心血呀？从2011年到2018年，8年时间呐！现在我们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到现在为止，总算是出成果了。动物实验都已经成功了，那临床实验那一定会成功的呀。到时候全世界的老年人啊，他都能通过您生产的虫草养元液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啊。这么伟大的工程，你说搁浅就搁浅了？你忘了你当时来陕西投资建厂搞科研，投了几千万进去是为了什么吗？你忘了当初我为什么带着团队选择到你这儿的原因了吗？我整个团队的这份抱负和理想马上就见到曙光了。我绝对不允许您现在这个态度，还有您的做事风格，让我们所有人再次前功尽弃。你可以有钱，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白白浪费啊。听到这儿呢，小叔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红着眼眶咆哮着，全世界的人都长寿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能换回我女儿的命吗？什么伟大的工程都是屁话，我女儿的命谁能延长？曹伟宁听到这儿啊，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他从来都没见过小叔啊发这么大的火。他本能的就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就满脸疑惑地问小叔：你说谁？你女儿？你哪个女儿？你女儿怎么了？哎呀，我在房间监控里，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就对着话筒说：小叔、伟宁，你们来一下。我的声音从监控里一传出来，小叔抬头看了一眼监控，本能的就拍了一下大腿，指了一下曹伟宁，啊，就奔着我的房间就过来了。曹伟宁呢，一边跟在小叔身后呢，就一边问：喜儿怎么了？等到曹伟宁来到我的房间，看到病。
5: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6: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7: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6: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4: 床上虚弱的我又看了看床边的呼吸机还有心电血氧的监护仪，一下子就愣住了。我笑着对曹伟宁说：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还有点难为情呢。小叔马上问我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吗？我笑着说：我没事儿，我就是听到你们刚刚的谈话呀，恭喜伟宁终于把自己的长寿工程攻关了。直到这个时候，曹伟宁才缓过神来，他问了我一句：喜儿啊，你这是怎么了？什么病啊？怎么不去医院呢？小叔听完曹伟宁的话，把身子转了过去，用手擦拭着眼泪。我微笑着对曹伟宁说：肺间质纤维化，大夫说是绝症，北京上海都看遍了，治不好了，这不现在回到小叔这儿慢慢等着那天吗？大夫说我就剩下1年多的时间了。然后我又转过头呢，我对小叔说：小叔啊，你们刚刚的谈话我听到了，伟宁说的没错啊，搞科研时间是一刻都不能等的，伟宁他们整整用了8年多的时间呢，就是为了实现他们伟大的理想抱负。到如今呢， 即将开

看到曙光了，切不可停下来呀。说到这儿，我有些激动了，我带着哭腔对小叔说，小叔，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不能让你因为我耽误了大事儿啊。况且我现在感觉比在医院的时候还真就好很多，真不需要你全天这么照顾啊。你一定听我的，和伟宁把你们的虫草提纯项目马上进行下一步落实。说完这些呢，我就开始一阵喘息，马上就把呼吸面罩戴上了。小叔本来想跟我说什么，但是看到我当时的这种状态呢，也都憋回去了。曹伟宁就愣愣的就站在那儿，嘴里小声嘟囔着，喜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吸了一会儿氧啊，然后又对小叔和曹伟宁说，我听你们俩刚刚说虫草养元液准备申请临床实践。曹伟宁就接过话说，也不是必须要做临床实践啊，因为咱们这个冬虫夏草原液呀，在动物实验当中，除了说具备延长动物寿命之外呢，还有针对动物患有的恶性病变、心脑血管疾病是有很好的恢复作用。后来经过我们发酵提纯研究之后啊，咱们的虫草养元液里面，除了保留全部的冬虫夏草所含的这些营养物质，那还包含了数量极高的水解氨基酸核苷类宅醇。那么这个物质在国外呢，它一直都是应用在临床，用于很多疾病，尤其是疑难杂症治疗的。所以说我们想在国内呢申请临床实践，而且这个实践呢一定会成功的。这样一来呢，我们的虫草养元液除了可以延长人类寿命之外呢，它还具备保持人体健康的作用。你不是曾经也说过吗，健康长寿才是最幸福的老年生活吗？所以我才想着让天宝叔找临床实践单位做一下临床。天宝小叔听到这儿呢，把话接过来了，不耐烦地说，曹大工程师啊，咱先别说这个事儿行不行啊。伟宁马上说，行，先不聊这个事儿了。我看看他们俩，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说，干嘛不聊了。伟宁说，他研制的虫草养元液对占位性病变呢都有作用，那我不就是最好的病人吗？还找什么临床啊，找我就行了。那我要是用了能多活两年，或者是能不那么遭罪，那就证明这个虫草养元液它好用啊。我要是用了不仅没减轻，反而越来越重了，那就证明这个东西不行，还是不安全。那不安全的东西咱就算拿去做临床，不也是害人吗？小叔听完之后啊，坚决不同意。他说什么他也不让我冒这个险呢。说我本身呢身体就已经很虚弱了，万一这个虫草养元液把我的命要了，或者是我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病啊又严重了，那不等于他早在8年前就投资了一个坑害自己家人的基地了吗？这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最后把自己的亲人的生命都搭进去了，那还做什么劲儿啊？所以小叔坚决不同意。伟宁在这个时候呢，他也不敢说话了。最后我就问伟宁，我说你对你研制的产品有没有信心吧？曹伟宁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我对我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啊，因为我们所提纯的这支100%高浓度的冬虫夏草原液，它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殊物质，那不单单是对人体的各种组织细胞它有强大的修复和再生能力啊，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它还具有超强大的营养功能。可以说这一支高浓度的虫草养元液呀，在营养方面啊，它能够同时补充人体所需的45种营养物质。所以说这一支

0: 安全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先期所有的动物实验，这一点就充分证明了。小叔愤怒地说，你那是动物，喜儿是人，是我闺女啊。我着急地咳了两声，哎呀，谁不是爹生妈养的，谁没挚爱亲人呢？让谁做实验，那都不如让我来的最直接。我相信伟宁啊，你们谁也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就让我为你的这款高科技产品做第一个实验者。既然我病现在都已经这样了，用什么都无惧一世啊，那我更不怕死。而且伟宁，我永远的相信你。如果万一我真就是用你这个产品有了奇迹，是不是一下子你就彻底看到曙光了？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也就意味着宣告成功了。然后我又跟小叔说，你就让伟宁先给我用吧，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最起码咱们还有个希望，万一成功了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们要是不给我用，等我死了以后你们才发现，那这只虫草养元液能救我一命，就可惜当时你们不敢给我用，到那个时候你们肠子不得悔青了。我在九泉之下，我要是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我做鬼都得气疯啊。所以当时啊，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元，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在那种情况下，我鼓足了全身的劲儿，打着气儿跟小叔商量着，让他一定要同意这个事儿。最后也是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吧，我就成为了伟宁他们整个科研团队啊，整整历时8年时间研制的第一支未寿康虫草养元液。我成为了他们第一个临床实验者啊。为此小叔曹伟宁啊，特意就拿着虫草养元液之前动物实验的数据啊，去了北京，去了上海科学院生物科研机构，做了反复的论证和筛选，又先后呢咨询了很多的临床的权威专家，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啊，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呢还得出了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对我当时服用的一些药品，那它还有减弱毒性的结论。那就这样啊，我在半个月之后顺利的服用上了。那可以说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啊，伟宁真的就是说不管那边事儿多忙啊，这是天天开车来回40多公里就往我这儿跑，过来看我的变化结果。结果3天过去了，5天过去了，

我没有感受到任何身体变化。小叔是每天呢就焦急啊，就询问我的情况。结果一晃十多天都过去了，曹伟宁看我没有任何改善呢、我看他的表情啊也是逐渐的就凝重了。小叔的担忧呢就是越来越大了，就劝我赶紧停下来不要再用了啊，马上就要接受靶向药物治疗了。小叔呢怕耽误的事儿。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当时是过了十多天以后吧，曹伟宁见到我啊，再加上小叔极力阻挠就让我停下来。当时伟宁就跟我说了，要不咱们先停下来吧，毕竟你这个病啊太严重，真害怕耽误时间长了会很麻烦。可能他们这项研究成果呢还是存在问题，他们可能还要继续重新再研究。当我听完曹伟宁的话呀，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这个病啊不同于别的病，你看各大医院医生他都束手无策了，别说你现在研究这个成果啊，你说十天八天的就想让我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既然相信你的成果，那我呢对你既然一直抱有信心，那我们就再坚持的十天啊，你们放心，我肯定挺得住。所以当时啊，就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呢，我又把虫草养元液啊继续的往下服用。这一次是加大了剂量，原来呢我是一天一支，现在变成了三支。结果是我服用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逐渐开始啊觉得哎身体有力量了。整个的气色呀还有呼吸的均匀度啊就越来越好了。原来每天呢我都得吸氧八个小时以上吧。啊，服用虫草养元液呢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哎，我可以摘下氧气罩，我能均匀呼吸了。我每天那个时候啊就吸两三个小时就足够了。那精神状态明显的就好转了。等到三个月的时候呢，可以说呼吸机啊就逐渐的间断性使用了。那测量一下呀，像这个血氧量啊、心率啊、血压呀都恢复正常值了。那个时候我都可以下床走路了。我在小叔家的花园里边转两圈都没问题了。小叔和伟宁一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啊，马上啊就带我去了一趟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医生当时拿着我之前在北京在上海的这些检查报告反复的就对比了好几次，最后惊奇发现呢，原来我已经严重的纤维化的肺部病灶阴影明显的缩小了，而且轮廓也清晰了。当时医生就说肺间质细胞竟然开始出现大量的再生的情况，说简单了啊，就是原来我已经腐烂的肺子慢慢的啊它竟然开始新生，开始再生了。当时医生就说呀，针对我这种病在医学上从来就没遇到过这种个例。那按照我当时的情况呢，慢慢的还真能恢复健康好起来。那天检查完之后啊，在回家的路上，我啊还有天宝小叔还有魏宁，我们在车上真的是开心雀跃起来了。小叔不住的夸我说，我这个大侄女啊一定是好事做的多了，善事做的多了，老天爷都救我，那不想让我死啊。再就是奶奶的保佑让我活过来了。但是曹魏宁当时就和我和小叔说，科学是严谨的啊，现在仅仅通过喜儿这一个特殊的隔离，它不能充分说明这只未寿康虫草养元液就真正的就可以宣告成功了。我们一定得让更多的人参与临床实践，得出更多的准确的数据，那才是最真实的。所以曹伟宁就跟小叔讲啊，董事长啊，这回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大

0: 大范围的临床实践了。小叔听完高兴的连连点头啊，说这回我对你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呢、有信心了，下一步的工作啊你就不用管了，我马上联系相关的临床单位啊，配合我们搞大范围的临床。最后呢，我是通过连续一年多的虫草养元液的服用啊，我在2018年11月3号这一天，我又去北京医院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医生看着最后的检查结果呢，再一次的确认我的肺间质纤维化已经成功逆转了，肺功能基本恢复正常啊。医生告诉我说，以后不要激动，注意饮食，注意休息，注意劳逸结合，这个病就不会再犯了。那也就是这样呢，从17年啊9月份刚开始我发现不舒服，到2018年的11月3号那我正好是45岁生日这一天吧，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真的就让我在鬼门关逃脱了。咱们今天说这些话啊，那都是已经知道结果之后啊，就像闲聊天一样云淡风轻的就说出来的。但是当时的我啊，我可以说真的我把后事都交代好了。通过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让我更深刻的认识到了拥有健康的身体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家财万贯，你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留给子女的还是祸害呀。万丈雄心，没有健康的身体，到头来依然是抱憾而亡。因为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各方面啊都是处于巅峰期，即便是有点头疼脑热的，那也未必会在意，挺一挺就过去了。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即便是我们自认为的一场小感冒啊，那都有可能让我们追悔莫及呀。应该说我很幸运啊，我在45岁的时候我就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距离死亡如此近的时候那种绝望，那种无助，还有呢就是内心的那些不甘还有委屈。我通过那一次的经历之后呢，我深刻的就体会到人得服老啊，年龄大了那就是大了，不认不行。从前的乐龄芳华呢，我们真的就是发现问题之后去解决问题啊，发现缺医少食的群众了，我们就去帮助缺医少食的人，发现内心孤独孤苦伶仃的老人了，那我们就去帮他们解解心宽，陪他们聊聊天儿，邀请他们到我们中心过来坐一坐呀，玩一玩。但是随着乐龄芳华逐渐的开办呢，再加上啊我那一次大病之后对于生命的这个理解，我们穷极一生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到老回想起我们这一辈子，我真正需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一定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于老年人呢啊，今天的乐龄芳华给出的准确的定位就是啊，让所有的老人实现乐龄晚年。那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那就是得让大家呀拥有一个健康无病的身体啊。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在我手里呢，我亲自送终的这些34位老人当中啊，几乎都是被病痛折磨的苦不堪言的，最终因为疾病而死亡的。就包括我们现在啊，我们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我仍然是见到了大多数啊身患各种疾病的啊，每天都活在痛苦当中的老年人。糖尿病烂脚的，失明的，甚至都肾衰做透析的，心脏病多次支架搭桥抢救的啊，各种的脑血管意外瘫痪神志不清的， 天天吃止疼药片儿，打激素针止疼的，等等等等。他们之所以不快乐，感觉不幸福呢，那都是源自于这一身的病啊。就像我2018年我得的那场大病啊，咱先别说医院给没给治好吧，但是钱那绝对是花了不老少啊。这要是换做普通家庭，那早就放弃了。有心摘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初呢，你看伟宁是小叔啊介绍给我俩认识啊，是奔着让我俩成就一段姻缘去的。结果呢，我迟迟不表态啊，我也没有再婚成家的这个打算。伟宁那边就为了等我吐口啊，就留在了小叔的虫草加工厂，说是搞虫草研究，目的其实他就是更好接近我嘛，好了解我的一举一动。可是谁也没想到啊，他竟然就在虫草领域啊研究研究着，还真实现他的愿望了，研究出重大成果了。所以我总说啊，我的命运呢，真是充满了离奇，充满了曲折。但是总而言之吧，就像奶奶说的，人善人齐天不齐，每逢逆境必重生。啊，这奶奶呀，给我起名叫喜儿，扎西桑格，这名字啊，还真是给我带来好运呐。同样呢，我也把我这份好运，啊，让乐龄芳华，我身边所有的这些老人家人都能够感受到。所以我在2019年呢，找到了小叔。啊，我想跟小叔谈一谈，啊，伟宁他们研究虫草养元液的事儿，我想把这个最新的生物成果，我能够争取一些过来，啊，给我们自己乐龄芳华，给这个大家庭里的老人呢，也都能用一用。想让大家用虫草养元液，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伟宁跟我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想要全部供应给国人应用啊，还有很大的难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啊，产能低，提纯时间长，平均每一只虫草养元液啊，就需要一整根纯正拿取野生的冬虫夏草。可是拿取地区呢，纯野生的冬虫夏草每年的产量啊，也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西藏拿取100%的冬虫夏草啊，每年是有限的采收量，那直接就决定了虫草养元液的年产量，那根本是没有办法满足广大慢病重病患者去服用的。另外，伟宁还跟我说，每一只虫草养元液它提纯的工艺工序啊极其复杂，还要经过漫长的发酵过程，那不是随时想用就能用上的。这还只是第一个难关，那么第二个难关呢，也是最关键的啊，那就是技术壁垒。因为伟宁啊他们所研制的虫草养元液，那么在提纯的过程当中呢，用到的核心技术啊，就是高分子活氧浓缩技术，那不单单是技术上受限，所对应这个技术它需要高精端的设备啊，这两样伟宁他们整个研发团队虽然是历时8年时间，但是没有攻破这项技术啊。那么设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以后来呢，伟宁他们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了啊，就跟人家老外啊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协议。这个协议呢也是小叔点头同意的啊，就是人家免费提供这项技术支持啊，免费的给我们用这个高精端设备使用。但是这项成果一旦研发成功，80%的虫草养元液那要给人家老外供应。这是人家提出的技术回报， 也就是说，每提纯出100只的虫草养原液，那就要拿出80只供应国外。不过即使供应国外呢，它也不是免费供应啊，人家是给钱的啊，而且给的很高。每只虫草养原液它出口的价格是达到了23美元。那么折合我们现在人民币来说呢，每只养原液呢，那就是160多块钱啊。所以当时呢，曹维宁跟我说，他们是真没有办法，勉为其难的就签了这份协议。如果说缺少人家这个特殊技术啊，还有这个特殊的设备，你别说8年了，恐怕再有8年，那也未必能搞出什么结果。那么也是因为当时就是为了尽快的要把这项成果给搞出来，才签的这份协议。最终呢，我们得到了老外从设备到技术全力的支持啊，这才让他们获得了成功。但是曹伟宁并不开心呐，他说这并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真正的成功，仍然是受人牵制。即使这个养元液再好啊，但是不能给更多的咱们国人来用啊，大多数的都去了国外了啊，这和他们当时回国时候的想法是相悖的呀。所以伟宁呢一直都在不断努力，带领他们的科研团队啊，想从技术上设备上实现咱们国内自主研发自主突破，要早日打破老外那份协议的封锁限制啊。他想让每一只高浓度的虫草养原液全都给咱们国人自己使用。但是现在呀，他这个愿望啊还没有实现。所以我当时呢也不了解其中的这些情况吧。我说出了我的这些想法以后呢，他们非常的为难。啊，小叔对我说，当时提纯出来的所有虫草养原液 ,80% 都供应到了国外。再加上伟宁呢，他们在临床期间又用了一些，哎呀，自己剩下的满打满算呐，只有900多只了。小叔说：“你要想要这900多只啊，你就都拿走吧。毕竟那个时候呢，我每天还得喝。”小叔说：“他自己身体现在也很好啊，自己的那份儿呢，就让给我了，啊，让我把这些都带走。”给一些真正需要的老人。当时我知道小叔的这个虫草养原液这么珍贵以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毕竟啊，这个虫草养原液呢，它跟小叔的牦牛乳不一样。那牦牛乳呢，小叔很多时候对于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那都是无偿提供的呀。但是这个虫草养原液可不一样啊，每一只那都是纯正的野生的冬虫夏草一整根儿啊，那全部都投入了，坚决不能不花钱白拿呀。因为我知道啊，小叔投入这些科研场地啊，这些费用啊都可以暂且不算，光是每只原液啊都要使用一整根儿的野生虫草，光是这一整根儿虫草的价格那就多少钱了。所以当时我就和小叔说，这900只的原液我肯定是需要啊，我们芳华中心呢有很多体弱多病的老人，他们太需要了，但是我坚决不能白白拿走啊，啊，我就不给你按照出口价格23美元算了。既然一只原液呢需要是一整根虫草，那我就把这一整根虫草的钱给您，您就全当发善心帮帮我吧。小叔听完之后啊，坚决不同意，说本来也不多啊，就900只，就让我都带走得了，下次有没有啊那都不好说，如果说以后啊要是再多了，那么再说钱的事儿吧。这900只呢就全当是小叔支持我事业奉献的一份爱心了。说心里话呀，小叔在支持我做乐龄芳华的这个事业上啊，那真是一点儿都不含糊啊。其实说到底啊，我们爷俩呢都是传承了我马奶奶爱与善的信念了。即使小叔事业做得再成功，他的这份大爱和大善之心仍然都是没有改变。谁不想健康长寿啊， 更何况小叔的年纪也不小了，自己辛苦投资研发出来的高科技长寿产品，当时手里就900多只，听我说需要他自己啊，包括他身边最好的朋友，真是一点儿都没留，全让我带走了。他还笑呵呵的跟我说，这可是好东西啊，谁和谁长寿啊，小叔自己都不舍得留一点儿，都让你带走了。你可得记着小叔的好啊，小叔老了走不动了的时候，你必须得照顾我呀。我当时听完小叔的话，哈哈笑着就对小叔说，你是我的叔叔，也是我的父亲，您对我的这份爱，我肯定要用一辈子去偿还呢。而且当时呢，我强烈要求要拿出200只留给小叔自己喝。小叔说呢，等下回吧，下回伟宁他们提纯出的虫草养元液如果多的话呢，我肯定自己多留点，谁也不给了。就这样呢，我带着没花一分钱啊，从小叔那儿拿来的900只未寿康虫草养元液回到了我们乐龄芳华办事处。接下来我要带着这900只的元液做一件更大的事儿。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模糊，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8: 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温州主场活动日前在温州市科技馆拉开帷幕，让科学精神走进社区、校园、企业，融入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场2家单位获评第4批浙江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至此，温州拥有省级及以上科普教育基地52家，省级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8家，数量位居全省前列。2026年暑期，温州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丰富的民俗活动与火热的夜间经济聚拢人气，餐饮、数码、品质消费多点开花，全线飘红。近日，温州市统计局发布数据，1至7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957.5亿元，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大涨19.7%，智能手机类零售额净增40.8%，线上零售增长24.9%，整座城市的消费潜能被充分释放。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5: 蝴蝶是世界公认最浪漫的昆虫，这点就连唐玄宗都得认。想当年他在宫里怎么玩啊？先让嫔妃们集合，然后放出来一只蝴蝶，蝴蝶落在哪位妃嫔的身上，今晚就跟谁谈恋爱。那跟蝴蝶有关的爱情，您还能想到什么呢？来看看南宋李安中的《晴春蝶戏图》，总共16只蝴蝶，8对情侣，8段爱情。有朋友可能觉得这不对了，万一出现交叉组合，这么多蝴蝶在一块儿，不见得是8段爱情吧？这也是蝴蝶最浪漫的地方，因为他们的一生只有一个伴侣，所以只能是8对情侣，8段爱情。相较之下，是不是比有些人还浪漫呢？您看画里的蝴蝶，五颜六色的，飞舞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但却能想象到这个地方一定是花香弥漫，才引来了这么多的蝴蝶。等等，队伍中好像混进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啊，这是蝴蝶吗？据权威官网分析，这只昆虫应该是胡蜂。由于各大网站笃定的判断，结果造成在之后的很多文章当中，但凡提到这只小可爱，大家便会统一口径说是胡蜂。可它这嘴就不对了呀，人家这是典型的虹吸式口气，这种嘴只有蝴蝶和蛾子可以拥有，平时吸食花蜜啥的就靠这根能屈能伸的吸管了。胡蜂就是咬死了嘴硬都不可能拥有这张嘴。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古代的画师们肯定不会乱画，一些画作的精细程度甚至被现代的科学家拿去当作科研资料。这幅画中的蝴蝶很多也能找到真身，比如这两只黑蝴蝶，左边的是玉带凤蝶，右边的是射凤蝶，偏蓝的这只是灰蝶，它右边白色的这只是大翅绢粉蝶，它上面这只叫丝带凤蝶，下面这只叫二尾蛱蝶。往左看，这只也很漂亮，叫金斑蝶。剩下的8只白色的蝴蝶大概属于菜粉蝶或者菜粉蝶的变种。只有这只传说中的胡蜂，当我在蝴蝶中完全找不到它的身影时，就感觉一定是出了什么幺蛾子。于是我找到了一只蛾子，它叫赤腰透翅蛾。

只能说很接近啊。但在八段爱情里，到底哪只蝴蝶的品味这么独特，咱就不知道了。可这就是爱情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年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家里人也不同意，可能在他们化蝶之前，家人都觉得这是为了他们好。但爱情这东西就是这样，得他们俩人觉得好才是真的好。想来倒也神奇，传说中梁山伯和祝英台曾经求学的地方杭州万松书院，如今每逢周末就变成了相亲角，成全了一对又一对。我想也许是因为梁山伯祝英台他俩的爱情没有被成全，所以他们在努力地祝福世间所有人的爱情吧。有空来一趟爱情之都杭州，没准就遇到了。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在唐朝，有一本从印度流传过来的占星书，据说可以通过星体的位置来占卜吉凶。这本书叫《七曜攘灾诀》，在古人的视角中。

围绕在地球周围的星体，它们的真实相貌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是个球。包括我们熟悉的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它们都有着千奇百怪的形象。想知道这五大行星长什么样吗？那炸裂程度远超《山海经》《封神榜》和《西游记》。来看看唐代梁令赞的《五星二十八宿神行图》。太阳系明明有八大行星，除了地球以外，加上五大行星还少俩呀。天王星和海王星哪去了？古人为啥只画五星呢？哎，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古人都是肉眼观测，天王星和海王星距离太远，看不着啊，只能看到五星，所以只画了五星。但您看看画里这五星长啥样啊？第一位是木星，也叫岁星，有吉祥的寓意，形象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儒雅的狮子，平时可能总熬夜啊，脱了点鬃毛。骑着的这个就更不好认了，野猪的脑袋，鹿的身子，脖子上还有鬃毛。哎，不对呀，你不跟主人一起熬夜吗？第二位是火星，也叫荧惑，这玩意儿在古代的星象学中通常被视为战争和灾难的象征，所以您看这形象，驴脑袋，驴脾气，六条手臂，各种兵器，骑的也是驴，驴耳朵才长这么长。当然看尾巴也行，马尾巴上的毛要更长更密，注意看驴腿上还画了一个黑点儿，传说这叫夜眼，可以让他们的视野在夜晚不受任何影响。第三位是土星，也叫镇星，有安稳可靠的寓意，画中的形象也是十分可靠，黑老头骑了一头黑牛。接着是金星，也叫太白星，有爱情和财富的寓意。您说这跟西游记里的太白金星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太白和金星本来就是一颗星。那金星长啥样呢？哎，就长这样，身穿黄衣，背生双翅，头戴凤冠，脚踏凤凰。要问这只凤凰为什么这么听话，因为不听话的已经被它戴脑袋上了。最后是水星，也叫辰星，有智慧和包容的寓意。画中的水星也是个美女，她头戴圆冠，猴子本身呢在古代也有聪明的象征，再加上她手里拿着书卷和笔，身穿青衣，浑身透出来一股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气质。按照顺序后面就是二十八星宿了。古人把二十八星宿平均到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本来正好每个方向有七个星宿，但这幅画里只有其中的十二个星宿，包括代表东方的七个星宿和代表北方的五个星宿。画里遗失了十六个星宿，而我们遗失了整幅画。它现在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希望有一天它能回家。说回这幅画，二十八星宿长得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呀。您看，有骑着驴的，有自带鳞甲的，有自带美颜的，有牛头、羊头、虎头的，还有长在罐子里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还有孙悟空的救命恩人，您知道是谁吗？在《西游记》第六十六回有一段，写的是唐僧师徒遇难，孙悟空去搬救兵，跟人描述自己曾经被困，是二十八星宿救了自己。原文说的是：“幸得亢金龙将脚透入脑内，将我渡出。”这亢金龙是谁呢？其实，在电视剧版《西游记》当中，这段也很有名。有一次啊，孙悟空被困，八戒请来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其中就包括这二十八星宿。当时孙悟空就被困在了金脑里，外形像是一个巨大化的打击乐器。那么把孙悟空救出来的亢金龙到底长啥样呢？其实就是他，代表东方的七宿之一，拿着秤杆的这位。没想到吧，原来古画还可以跟西游记放到一块儿看。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3: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你。来，
0: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1: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5: 我怎么这么好看，
4: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6: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4: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别睡了，起来嗨。
0: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6: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0: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6: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声。
4: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尚一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2: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1: 当科技已知，让侯云燕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她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3: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哇，你
1: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4: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5: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1: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冥想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动画、音效、金句往上堆呀、啊！综艺是汇报，我也行。
1: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2: Ready go！
0: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1: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3: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0: 外包，你也好几百块呢。
4: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5: 推动 PPP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4: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6: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1: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2: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3: 在十五分钟生活无圈，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0: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3: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0: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丑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1: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

0: 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铃铛。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

0: 新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这两天呢，咱们跟大家讲到了我是在2017年到2018年这接近两年的时间里吧，我是经历了一场和病魔和死神的较量。很幸运呢，在这场较量当中呢，我胜出了。是曹伟宁还有他们的科研团队研究出来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在关键的时刻是拉了我一把。这也直接促使我在经历生死之后，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对乐龄芳华未来工作的开展有了全新的方向。其实仔细想一想人的一生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那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三灾六病是谁也逃不过的。这一点与你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那是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的。从做生意被骗，到西藏阿里开展芳华工作，失去了一生的挚爱。再到历尽艰辛，忍着流言蜚语将芳华中心在全国各地开办起来。就在这一切都稳步发展的时候，我病倒了，并且是一病不起，只能是等死了。真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太痛苦了。感觉这个世界仿佛对我存在了很大的偏见一样。有些人一生作恶，反而落得个子孝其贤，而有些人呢，一生行善，最后却落了个孤家寡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的话，那我是不是被最难的修行的那一场给选中了呀？当时就真是这么想的，就感觉做好事儿、善事儿，咱不求什么回报，但起码也得让我多活几年呢。这还有很多事儿没办呢。那会儿真的是从心里讲挺失望的。所以我才在后来呢选择了放弃治疗，跟小叔回家了。但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我天宝小叔早在2010年成立的陕西生物研究所研究的长寿工程项目，在曹伟宁这个海外归国的生物医学的高级工程师以及他们团队历时8年时间，在项目推进上都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之下，2018年我得病，我放弃治疗，回到陕西小叔家里等死的时候，伟宁他们的虫草养元液就在这个关键时期提纯成功了，而我也幸运的、荣幸的成为了虫草养元液第一位人类的实验者。那么最终的结果不仅它改变了我纤维化的肺子，还让我已经在 CT 影像上烂掉的肺叶又重新长了出来。老话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我那次重病康复之后，我感悟出我这前半生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上苍要赋予我更大的责任所做出的考验。

当年我做生意被骗30万啊，直接是挽救了刘总小儿子的命，同时也为我芳华后来出现的经济危机种下了解救的善缘。当年建军的离世，让我孤注一掷要将乐龄芳华这个我和建军共同发起的爱心事业推广到全国各地，帮助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奶奶曾经说过呀，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人快乐的事儿，就是不求回报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帮助别人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任何事情都无法代替的。所谓助人为乐啊，即是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而后创造极乐的过程。我也正是经历了2018年啊那一场大病之后呢，我真正懂得了活着就是幸福啊，健康的活着那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说人生在世，不是说你取得多大的成绩啊，也不是说你拥有多么大的名誉，也不是说你有多少朋友亲人的这些陪伴，那更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能买来多少东西，不是这些就能证明你有多成功、多幸福。那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还有就是经历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事儿之后，逐渐的发生改变的。没什么东西它是一成不变的，啊，包括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那也是一样的呀。我刚刚开始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时候，啊，我认为我能让养我长大的山南敬老院里的那些老人，在生活方面就帮他们解决吃喝穿用啊，有个更好的居住环境，就很幸福，很满足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孤寡老人、独居老人非常多，那他们生活现状呢，也都是非常苦。在吃穿用度上啊，供冬的棉衣上啊，都很难得到满足啊。所以说，最开始啊，乐龄芳华开办的是呢，助老物资发放站，就是专门针对一些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啊，在生活上、基本物资上，像什么米面粮油、秋衣秋裤、棉衣棉裤、棉鞋啊，在这些方面给大家免费的帮助。再到后来呢？啊，随着说乐龄芳华走出西藏，走出青海，到了南京、江浙、湖广，啊，到了这些地区了。那么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吧，再加上这些地方啊，人均生活水平，它肯定都是比青藏高原呐、四川大凉山这些地区要优越得多。那么他们对衣食住行的这个基本生活物资上的需求，那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他们的幸福感依然是很低的。通过走访之后啊，他们缺少呢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和关爱，尤其是啊，对于一些本身有儿有女的被失独老人，他们孩子啊，由于忙工作、忙于生计，对于老人的关心会明显的就减少了。老人对于子女的那份惦念呢？反而在子女工作繁忙、情绪烦躁的情况之下呀，就被嫌弃、责备，甚至是被埋怨。这种内心的苦水呀，无处倾泻，心中烦闷无人倾诉的这个感觉，那也是我在2017年之后啊，在全国走访之后总结出来的。因此说，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要改变增加福利项目啊，那就是针对这些心灵上缺乏寄托的老人，情感上缺乏倾诉对象的这些老人们。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啊，要接过整个的接力棒，不定期的去这些老人家做做家访啊，陪老人聊聊天儿啊，逛逛街呀，帮残疾老人呢
采购采购生活物资。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定期会举办一些乐龄团队的聚会活动，就让这些年龄都相仿的老人呐，欢聚到一起，大家一起回忆曾经芳华绝代的青春岁月，大家一起畅想未来，啊，畅想未来幸福的乐龄晚年。所以那个时候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就改名了啊，我们就叫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所有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呢，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能感受有人关心关爱的温暖呐。可是在乐龄芳华继续开办过程当中啊，我们又出新的问题了，就是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也是越来越严峻以后啊，老年人尤其是身患各种老年病的这个人群与日俱增，包括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等等，就这些严重威胁我们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新烦恼，这些疾病呢就成为了阻碍我们乐龄芳华打造乐龄晚年的拦路虎了。所谓的乐龄啊，就是人到老年之后还能够快快乐乐的享受自身晚年的幸福生活，而这一切呢，就是必须要建立在拥有一个健康身体的前提下呀。你看有的老人患有风湿骨病，那即便是儿女再孝顺，他也无法阻止老人关节啊就像断开了一样的疼。有糖尿病合并症的老人每天打胰岛素啊，他也阻止不了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慢慢的出现。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那这些都是严重影响我们当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那生活质量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乐龄啊，还谈什么长寿啊，对不对啊？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人生对幸福的追求，在不同的时期呢，会有不同的感悟。对于我们这些新时代的老年人呢，衣食住行的问题，社会福利的问题，那照比以前呢，那不是强太多了吗？那么剩下的唯一能够影响我们享受开心幸福乐龄晚年的事情，那就剩下一个了，那就是健康。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那都是至关重要的啊！尤其是我在2018年得了那场大病之后，那就更加让我明白了，身体健康没病没灾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啊。老话说，人过五十，天过五，再好的身体啊，也开始走下坡路了。二三十岁的时候呢，在青藏高原上小跑，那都没有问题。熬夜整理采购资料，通宵达旦，第二天依然是精神矍铄。但是过了40岁以后呢，啊，明显就感觉啊，身体吃不消了。晚上要多吃一点呢，就睡不着觉。心里要有点事儿呢，就胡思乱想，喝水喝多了就起夜，喝茶失眠，工作越累是越睡不着啊。啊，我说的这都是我啊，就是我从2018年那场大病之前啊，我真不知道什么叫病，我也没得过病，但是怎么样啊，得上病了就是绝症。要说我才多大呀，今年我满打满算才算50岁，跟咱们很多乐龄老人比，那我还是个孩子呢。但是我已经深知了健康对于我们这个重要性了。家财万贯，位高权重，没有健康啊，一切都是虚无的。乐龄芳华之所以能够持续的开办呢，全都是因为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在乐善基金所有慈善的企业家，在大家的善心善举的帮助下才得以实施的。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
就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每一个啊，每一个在乐陵前线为我们家人走访、拜访、奔走的我这些同事们，他们都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真的，如果不是那次啊，我身患重病，差点离开大家，离开这个世界，我还真没意识到啊，健康的可贵呀、啊。健康才是所有善心善念得以传递的原始动力啊。就像我们乐陵团队啊，这些年加入的这些老人一样，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呢，都是承受着一种、两种，甚至是多种老慢病的折磨。有的家人呢是身患高血压、心脏病，走着走着突然犯病了，甚至有的昨天呢还在我们乐陵中心跟其他老伙伴啊谈天说地的，第二天就住院了，甚至是离开了。还有的老人啊，老伴儿呢身患中风后遗症，孩子又没时间来照顾，那就只能是老两口相互扶持着艰难度日。啊，再就是我们60多岁的老人吧，上面呢还有80、90岁的父母。结果这两代人的身体都不健康。你要是想指望生下40多岁的孩子，可是孩子还有孩子。啊，这种帮不了孩子也孝敬不了父母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多刚刚步入老年行列的青年老人啊，他们所正面对的问题。有多少老人呢，自己在承受这些疾病的折磨，还要抽时间得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啊。老龄化的来临呢，啊，他可不是说就是老年人多了，而是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啊，都已经步入到老年人的行列之后呢，都在承受老慢病折磨的时候，那种无助，那种不想给儿女添麻烦的这种无奈感呢、啊、真的现在正在逐步的在咱们国家的每一个家庭当中都蔓延开来。就像我说的，养儿防老，防谁的老啊？是防自己的老，还是防自己父母的老啊。所以说关注老年人，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将是全社会未来要做的重中之重的大事儿啊。我们乐陵芳华团队呢，早在2019年呢就已经开始从前的老年物资发放站啊，转型到了老年福利中心。再到当时全面升级之后的乐陵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也就是说从2019年开始啊，我们乐陵芳华要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啊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了。那咱们说什么是健康管理呢？其实健康管理这个词儿啊是说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降低医疗费用，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的这么一个团体。它是针对个体还有群体进行健康教育，提高每一个人的健康意识，并且呢会提示他生活方式的一些相关危险啊，特别是健康的危险要进行提醒。然后呢也通过健康信息的采集、健康的检测、健康评估、个性化的监管方案、健康干预等等吧，就这些手段持续的加以改善。说简单点啊，咱们就拿乐陵芳华健康管理中心来说，每一个加入乐陵芳华的家人啊，我们首先呢给您建立一个健康管理档案，然后定期呢就在我们芳华中心进行血糖、血压啊进行这些监测。啊，对于很多的老慢疾病，我们还要定期的针对像心率啊、肺活量啊、体重啊、睡眠情况、饮食情况、排便情况，我们要进行系统的记录。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呢，拟定出来未来的饮食作息安排。啊，用此来保障我们的身体始终都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内。另外我们中心呢，还会采购一批理疗器械。啊，方便老人们呢针对自身检查结论呢来拟定一个锻炼的时间和强度。啊，包括身体微量元素啊、维生素的匮乏，
我们都会提醒家人们，饮食上需要侧重在哪一方面呢？

这样才能保障身体现有物质的收支平衡。还有呢，对一些身患疾病的、出门不方便的、子女孩子没时间的这些特殊老人，我们乐龄中心的工作人员啊，也会免费的陪您去医院就诊，包括排队挂号、检查诊断啊等等吧。总之就是说，只要是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那我们就在第一时间啊去医院来进行系统检查诊断。对于已经知道的这些疾病呢，啊，很多都是已经治疗很多年的，效果不理想的这些疾病，完全可以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在我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的帮助下，让我们享受幸福快乐的乐龄晚年。这就是我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啊，未来想要给大家提供的福利项目。2019年的时候啊，南京的第一家乐龄芳华福利中心升级之后，啊，江浙湖广这些地方的乐龄福利中心也都相继升级了。升级之后的乐龄中心呢，啊，除了保留了原有，就是为老年人提供的棋牌娱乐的场所，啊，为老年人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各种老年物资的基本供应，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是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就给纳入进去了。当时我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举措，要定期的啊，组织我们全国的这些健康管理中心的工作服务人员啊，我们要对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包括一些理论知识要加强学习，也包括一些常规的医学指标、突发疾病的急救措施、各种常见的老慢病的认识和了解、系统有效的干预手段等等吧，就这些专业的课程理论啊，我们所有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必须是定期参加培训。另外呢，我们还不定期的举行一些健康管理知识课堂啊，届时呢也会邀请全国知名的健康管理师啊、高级营养师啊，为我们所有的家人讲解有关饮食营养、均衡营养的这些生活常识。所以说从2019年开始啊，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一经升级呢，就得到了广大家人们的喜爱和支持。我曾经说过呀，关于乐龄中心有哪些不足呢，大家都可以针对自己所在城市的啊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多提宝贵意见。因为乐龄芳华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它是属于我们所有的家人的。我希望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啊，爱护我们的乐龄芳华。我呢是随着2019年啊一年多的时间，在江浙湖广四省当中的一些大城市，我们都相继升级了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以后啊，我又想回到我梦开始的地方啊，回到西藏山南去看一看。因为自从啊我在2007年我从西藏去了祁连县之后，接着啊就已经走出高原了。期间虽然是回去过，但是匆匆忙忙的开完乐龄芳华在西藏的下一步的部署会议之后呢，就马上赶往其他城市了。所以说对于山南敬老院，我还真是五六年我都没回去了。随着2018年呢，咱们国家对于西藏地区的农民呢、还有牧民呢进行了大幅度的帮扶啊，我想再回西藏看看乐龄芳华暂区家人们的这些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再根据每个地区的物资投放站的具体情况呢，再研究升级健康管理中心的事儿。所以在2020年的2月9号啊，我在大凉山的芳华中心跟当地的孤寡老人过完元宵节之后呢，我就一路向北去往了雅安，然后从雅安呢经芒康县进入西藏。一路走来呀 我经过了6个开办了乐龄芳华中心的县城。
而这些县城的乐龄中心呢，啊，都是不再专注于发放老年基本生活福利物资了。相反，像芒康县呢、左贡县呢、巴宿县呢、波密县呢，啊，这就是进藏这一条路上经过的这些县城，是受到了国家重点帮扶藏区的农牧民的政策的影响啊。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啊，已经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有的曾经被帮助的老年人呢，甚至是把自己生活当中用不了的这些物资反捐给了我们服务中心啊，让我们去帮助其他地区需要帮助的人。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但凡是不求回报的助人为乐，那就一定能够收获前所未有的回馈。这一路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传递大爱大善的荣耀感，真是舍从心起，得从意来，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曾经被帮助的人啊，现在就想着我怎么去帮助别人呢？这不就是爱的轮回，善的传递吗？等我们的车队啊路过山南的时候，我让其他人呢先回拉萨等我了，我准备回山南的敬老院去看望看望那里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敬老院里的家人还有没有认识我的了。但是就算大家都不认识我啊，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一定会认得我的。小李子开着车呢带我走进了我从小生活的西藏山南，那个时候的泽当已经跟山南连在一起了，而且是楼房建筑群，各个商铺林立，大街上呢已经看不到从前的牦牛车了，宽敞的街道平坦整洁，街上的人虽然不多呢，但是每一个人从穿着上啊就已经看出社会发展也拉动了山南的发展。从前我在山南敬老院呢翻盖的三层楼房那都算高楼了，时隔20年我再看这座三层楼房还真就不是很显眼了。我们直接开车呢就环顾了一下敬老院，然后给敬老院的院长打了一个电话，院长知道我回山南了呢就非常高兴，就约我们在他办公室见的面。见面之后呢，我就从院长的口中了解到啊，现在的山南敬老院呢已经整体的改制了，因为国家对于西藏的农牧民推出了帮扶政策，这就让很多身体健康的孤寡老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了。于是有很多身体比较健康的老人呢都已经搬出敬老院了。现在的敬老院里啊，居住的大多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儿女呢又没有时间照顾的啊，就这些被失独的老人，他们现在呢是在敬老院里居住着，是需要缴费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山南敬老院啊就已经跟现在的养老院是一样的啦。啊，主要居住的都是身患疾病的，自身生活自理有困难的，或者说完全无法自理的这些老人，根据自己缴费的金额呢享受对等的待遇。之前那些孤寡老人有的是在这些年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有的呢身体还算硬了，再加上国家每个月呢还会有一些生活补贴物资补助，所以也就搬出敬老院自己生活了。我听完院长给我讲完这些之后啊，我马上就问了一下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不知道他们现在呢是否还在敬老院。虽然当时我都已经5-6年没回山南了，但是当年我回去的时候啊，我见到100多岁的平措爷爷身体依然非常硬朗，虽然是背驼得很严重，但是走路呢还不用拐杖，和我聊天的时候那依然是谈笑风生，思路清晰。央金姑姑啊身体也非常好，胖胖的脸蛋儿，胖胖的头，胖胖的身体，虽然说头发是已经白了一半了，但是看上去很富态，
啊，就像《红楼梦》里的老祖宗一样。而这两个人呢，他也是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人了。可是院长的回答呢，让我心里一惊。院长先说的央金姑姑啊，说他在2018年就已经离开敬老院了。原本是60岁退休的他呢，在敬老院改制之后呢，又回来继续上班了。他的身体情况呢，就一直非常好。但是在2018年，央金姑姑的丈夫呢，就突然得了脑出血，瘫痪了。所以说没办法，只能回家去照顾她丈夫了。而平措爷爷呢，啊，他也是在央金姑姑走了以后，慢慢的开始不认人了，每天晚上不停的嗷嗷叫，啊，有的时候还祸害粮食，撕扯衣服，也带他去市里医院看过了，大夫说100多岁了，年龄太大了，大脑已经退化了。并且是五脏六腑啊，筋骨皮肉啊，都老化萎缩的太严重了。大夫啊，就给开点去痛片儿，说他叫的时候呢，就给他吃点儿。因为大夫说他叫啊，是因为身体组织坏死之后引起的啊，有可能是疼，有可能是痒，还有可能是麻。总之啊，他不舒服，他才会叫。我听到这儿啊，我早已经就坐不住了，我恳请院长赶紧带我去敬老院看看平措爷爷，然后呢，我再去央金姑姑家要看看央金姑姑。院长也是愉快地答应了啊，并且马上带我和小李子呢一起回到了山南敬老院。当我们把车呀停在敬老院大门口的时候，我发现儿时的记忆呢早已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院子中央的垂杨柳死了，然后也被伐掉了。爱军井呢，啊，它边上是围了一圈围栏。我投资翻盖的3层敬老院依然是特色鲜明，只是说整个3楼都空出来了。1楼门前呀，坐着3位坐轮椅的老人，就在那晒太阳呢。还有一位老人就在屋里躺着，护工给他做按摩翻身，啊，应该是个瘫痪的病人。敬老院里的护工看到院长来了，马上就迎了出来。院长呢，要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就被我制止了。毕竟时间过得太久了，眼前的这些人，无论是护工还是老人，我都不认识，所以说啊，就别麻烦介绍我了。院长也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啊，就问一名护工，平措爷爷在哪个房间呢？结果还没等护工回答呢，我就听见在2楼最里侧，平措爷爷在啊的大叫。院长看了看护工，护工说，这段时间呢，老人家吃饭也不按时了，啊，自己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或者是不饿的时候，你把饭给他放到身边，他都能给你扣了。我听完之后呢，马上就跑上了楼。2楼最里侧的房间里，我看到蜷缩在床上的平措爷爷，干瘦的体型，面无血色，头发稀疏，眼神迷茫。这还是我印象当中的平措爷爷吗？平措爷爷在我小时候啊，给我的印象那就是身形高大，身材健硕。我小时候跟着奶奶受其他人欺负的时候，或者是我受到敬老院里其他人误会的时候，平措爷爷都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帮我们解围的人呢。怎么现在已经被病痛折磨成这样了呢？我心疼地向平措爷爷走过去，缓缓地半跪在平措爷爷的床边，我伸手就抓住了平措爷爷干枯的手。老人似乎认出了我，突然间就不再喊了。我难过地问平措爷爷，我是扎西桑格，扎西桑格回来看您了，您还记得我吗？平措爷爷坐在床上愣愣地看了看我，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最后我又喊了几声爷爷，他突然冲着我咧开大嘴就大

笑起来。还没等我缓过神儿来，他马上就扭过头，一声不吭就躺下了。院长过来就把我扶起来啊，跟我说，老人家现在谁都不认识了，毕竟110岁了，别说在咱们敬老院了，就是在整个西藏的敬老院啊，也没有活到这么大岁数的了，就是熬心血了。等把这点心血熬完，也就该走了。我听着院长的话呀，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平措爷的房间，然后马上我就给曹伟宁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他，他研制的虫草养元液可不可以给平措爷爷用？曹伟宁很诚恳地跟我说，虫草养元液啊，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有给老年痴呆脑萎缩的病人应用过，而且效果还非常好。因为脑萎缩呢，其实就是大脑营养供应不足啊，整个的脑组织神经啊都老化萎缩严重了，脑细胞呢由于严重的营养缺乏都大量死亡了，所以说才会导致他这种情况。虫草养元液里面呢有水解氨基酸和甘类甾醇，它不仅可以修复细胞的损伤，同时经过发酵提纯的虫草养元液里边呢含有人体细胞更新必须的45大类的营养物质啊，是完全可以恢复人体出现的各种组织损伤、组织萎缩的。所以临床实践啊，对于脑出血、脑梗、脑中风后遗症还有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作用非常好。包括出口到国外的虫草养元液啊，一部分呢它都是应用在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患者身上的。但是考虑到你说的老人呐都已经110岁了，这是临床实践过程当中没有遇到的年龄啊。所以我不敢给您肯定的回复，但是啊，用一定比不用好。不过他这种情况呢，那绝对不是说喝1个月2个月马上就能好到什么程度啊，肯定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使用过程。你上次在我们这儿拿走的那900支的养元液，估计你都给他用啊，也许能看到很大的起色。我当时听完曹伟宁的话呢，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平措爷爷给他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呢，那一定会有很好的转变。因为曹伟宁的话呢，我是最相信不过了。再加上我自己就是这个养元液的受益者呀。但是如果按照伟宁说的，平措爷爷的情况得需要900多支用量的话，那我当时回到西藏啊，到敬老院的时候，那我从小叔和伟宁那里拿到的900支原液，除去我自己喝的，手里啊剩下不到800支了。而且我又想到呢，还有央金姑姑她丈夫呢，因为脑出血都瘫痪了。伟宁以前跟我说过，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对于中风期的恢复患者呀也有很大的帮助，一定是适合央金姑姑丈夫用的。可是现在呢，所有的原液连800支都不到了，哎呀，我到底给他们谁先用啊？毕竟在整个山南敬老院，亲眼看着我长大的就剩下这2个人了，对于我来说那真是如同亲人是一样的。本来我刚到敬老院呢，我看到那里很多的老人啊，都身患各种疾病，我还想临走的时候呢，把我手里啊这700多株的虫草原液我都分给他们。但是啊，当我看到平措爷爷的情况啊，了解到央金姑姑丈夫的严重情况，不管如何这2个人呢，我说什么也不能不管。所以说当时我就决定啊，让这2个人同时都用吧。因为我知道如果2个人同时用的话，谁的量都是不够的，那就先让他们用上啊，只要是见到好转了，有起色了，后面不够的那我就再找伟宁想办法吧。就这么的呢，当时我就当着院长的面啊，给平措爷爷是留下了300支的虫草养元液。

又详细地嘱咐了护工，每天呢一定要按时按量让平措爷爷把它喝了。我又加了护工的微信啊，这样就方便我实时了解情况了。院长也告诉我让我放心啊，他会关注这个事儿的。那就这样呢，我给平措爷爷是留下了300只的虫草养元液之后啊，拜别了院长，马不停蹄的我就去往了央金姑姑家。原本央金姑姑家呢，她是居住在敬老院东侧的村子，后来泽当镇扩建呢，啊，央金姑姑家就已经修建成现在的苹果园小区了。我打听之后啊，终于是在下午的5点多，在小区保安的帮助下呢，在小区门口见到了央金姑姑。当年的央金姑姑已经68岁了，虽然是头发全白了，但是精神头还是不错的。远远的看到我，就眯着眼睛歪着头，啊，一边向我走过来，一边疑惑的不敢认。也难怪呀，我之前得的那场大病啊，我吃了小1年的激素药，啊，人是胖了40斤。这要不是用伟宁的虫草养元液呀，估计我的腰啊，还有我的股头啊，他都不允许我进藏了。央金姑姑都走到我身边了，啊，还在问我：“你是扎西桑哥？”我笑着对央金姑姑说：“我这才几年没回来，您就不认识我了。”央金姑马上就用藏语啊说了一段感叹的话，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你怎么胖了这么多呀，要是不开口说话真是有点不敢认了。说着说着我们娘俩就哈哈的就大笑起来了，笑着笑着呢又抱在一起都哭了。我知道央金姑姑是想我了，同时我也知道她一定也是有很多委屈。就这样呢，小李子拿着我给央金姑姑买的礼物啊，然后就跟随央金姑姑去了她家里。一进到家里呢，我就感慨，要不说央金姑姑是在敬老院里工作过的，把房间打扫的呀一尘不染。家具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啊啊这些家用电器还是非常齐全的。尽管姑父他因为脑出血瘫痪在床了，但是身上一点儿都不脏啊，被央金姑姑照顾得非常好。我看到躺在床上的姑父，虽然说他的右手和右腿动不了，但是简单的对话呢那还是可以的。啊，吃饭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坐着啊，让人喂他吃。央金姑姑说就是大小便的时候啊累人。啊，而且动不动就憋不住就拉床上了。说着说着呢，央金姑姑就哭上了。她说孩子也带她去拉萨看了，但是大夫说没啥好办法，就只能是吃药维持，然后呢就是在家多锻炼。啊，可是这都2年多了呀，天天的给她伸手伸脚，但是你看那手脚啊还是佝偻着。啊，就一点好转迹象都没有。央金姑姑说自己都不敢想未来咋过呀，2个孩子工作都很忙啊，而且每个孩子呢都生了3个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回来看他们。前些年呢房子和地呀都动迁了，给了一笔钱又给了这么一栋楼。钱现在是不缺，但是有钱有啥用啊，治不好他爸的病啊。其实央金姑姑的话呢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当初我得病的时候不就是有钱都没有用吗，能治好的病花不了多少钱，治不好的病花多少钱它也没用啊。这就是人呐，一旦失去了对健康的掌控之后，我们都不想面对却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啊。当时我就想着自己先停下来吧，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是太少了，省下来呢让他们多喝点儿，他们也是太需要了。就这样啊，我告诉央金姑姑啊，让她每天按时按对儿的
给姑父来服用，然后呢，随时跟我报告进展情况。而且我为了鼓励杨静姑姑，我非常自信地告诉她，千万别小看这个东西啊，它可比你放在柜子上面给姑父平时吃的那些所有的药物强太多太多了。而且当时我还告诉她，我就是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救了我一条命，只要你给姑父坚持喝，一定会越来越好，你就相信我吧。姑姑当时听完我的话呢，她当然是相信我呀。用她的话讲，现在不管是谁啊，只要告诉她说有能够治好她丈夫病的偏方药方啊，不管多少钱她都给用。因为这两年呢，姑父的病啊真是用了太多方法了，都不见起色。所以当时我一说完，他眼睛都放亮光了。而且他还是从小看我长大的人，对我那是可以说是最了解的人了，那更是毫不迟疑呀。等到做完这一切之后呢，我没有在央金姑姑家住下，连夜我就跟小李子赶回到了拉萨啊，准备下一步乐龄芳华店面升级的这些事宜了。结果啊，就在我离开山南三个多月以后，平措爷爷和央金姑姑那儿都给我传来了好消息了。先是平措爷爷饭量上来了，而且也不再喊叫了，去痛片也不吃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呢，护工说平措爷爷他的思维反应比以前强太多了，周围身边的人他都认识了，不糊涂了，这一点真是太好了。央金姑父的变化呢，那就更为明显了。短短三个月时间呢，他可以控制住大小便了，而且自己啊能慢慢的就端碗吃饭了。央金姑姑还告诉我啊，从喝了两个多月以后吧，她丈夫偏瘫的那一侧的肢体竟然有知觉了。啊，一直到三个多月的时间，姑姑讲说在她搀扶之下呢是可以下床站立了。当时啊，我听完他们两个好转的消息之后呢，我简直太激动了，太高兴了。啊，这就意味着他们两个的病慢慢逐渐的他就会好起来呀。但是问题马上又来了。毕竟当时啊，他们两个人我给留下的虫草养元液的量那都是不充足的。啊，用了这么长时间呢，马上啊就快没有了。随即我就又给伟宁打电话了，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伟宁，告诉他你这个高科技的成果又多了两个实验者，而且已经啊验证成功了。伟宁听完之后啊，开心的就笑了，告诉我说，我猜想的结果啊一定是这样的，那如果后续能坚持啊用个一年半载的，那一定比现在还要好更多更多呀。而且你也知道，眼下呢是特殊时期啊，由于口罩的原因呢，现在我们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是暂时的暂停出口的，不行的话你就跟小叔说一说，可以给他们再搞一点，让他们接着呀再用一段时间。当时我听完伟宁的话，我马上就联系小叔了，把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父的情况啊都和小叔说了。小叔当即就答应说再给我拨900只让我分给他们。就这样呢，央金姑父也好，平措爷爷也好啊，就赶上了那个特殊的口罩时期，虫草养元液暂停出口供应，所以说才有了他们后续用量的保证。结果他们是又用了半年以后，央金姑父完全恢复了自主生活能力，而且通过后期的康复训练，姑姑告诉我说，现在啊，她感觉她的生活太美好了，每天都能和姑父在楼下的小广场散步遛弯儿。平措爷爷呢，恢复的更是特别的好，啊，竟然能跟我亲自通电话，沟通交流都无障碍了，而且不住的对我感谢，说我真不愧是扎西桑格，啊，能带来吉祥好运，让他又重新啊又活了一回。还跟我开玩笑说呢，就以他当年的身体情况啊，告诉我争取啊再活他两个甲子，120

0: 20岁。到今天说这个话呀，以平措爷爷而言，那距离120岁呢还差7年。我也相信啊，老人家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梦想，因为如今已经113岁的平措爷爷依然是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啊，而且是成为了敬老院里甚至是整个的藏区名副其实的老寿星啊。其实今天我们所有的老人哪个不曾想都像平措爷一样实现健康长寿的梦想啊，因为我们经历了年轻的苦难，特殊的年代，到如今呢，今天有美好的幸福的生活，谁不想有儿孙绕膝的幸福啊，谁不想有家人陪伴的温暖呐？哪个老人不想在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当中让自己活得更开心更快乐，身体无病无痛的，不给儿孙添麻烦添负担，真正做到乐享天年度百岁，即使乐龄之年呢依然芳华绝代。我相信，我更坚信未来的乐龄芳华呢一定会让所有的家人老人们都能实现这个终极目标，让梦想成真。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

0: 的人说话底气足，做事决断快，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废弃虚说话都懒得说，遇事儿他也拿不准主意，哎，整个人就蔫儿。中医讲肺藏气，气舍魂啊，气的房子是魂啊。这个肺气虚的人呢，魄力他藏不住啊，整个人他没底气，没主意，他连房子都没有，对不对？哎，其实一个人说话声音小，不爱开口，遇事犹豫不决，看着像性格问题啊，这就是肺气的问题。气从哪来呢？人吃五谷杂粮，经过脾胃消化变成营养物质，然后送到肺里，跟吸进来的清气结合，叫真正的气。这个气叫宗气啊，祖宗的宗，宗气，也就是底气。肺气虚的人呢，说话声音低切啊，说两句就累，咳喘无力，体倦懒言啊，就是说话没劲，声音小啊。有的人一动就喘。啊，自汗怕风，白天呢动一动就一身汗，反复的感冒，一咳就咳半个月，做事没魄力，遇事拿不定主意。如果只是声音小，性格软一点还好啊，如果长时间肺气虚，就会引发很多健康问题。肺气虚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一根被压了很久的弹簧啊，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把压力去掉，它也弹不回来了。那比如说有些人冬天咳喘感冒不断，秋天其实这个种子就已经埋下了，秋天的肺气收不住，冬天的肺就没有储备去抵御寒邪，普通感冒啊，肺气虚的人就能变成支气管炎甚至是肺炎，对吧？再深入一点，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虚，肠的传导功能啊，大肠传导功能也有影响，便秘排便无力就从这儿来了。肺主皮毛，肺气亏到一定程度，皮肤干燥瘙痒起疹子，哎，抹再多润肤露也没有用，为什么？根儿还在肺气里。再就是肺气虚会影响到肾啊，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啊，肺气虚久了，肾就跟着受牵连，肾亏了，腰酸腿软夜尿多，那整个人就更差了。所以如果发现哪一个脏腑功能弱，就得积极调理，越早越好。怎么调呢？顺应天时啊，中医讲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啊，就秋天得跟着鸡的作息走啊，鸡什么时候睡你就什么时候睡啊。秋天是收敛的季节，早睡让肺气收得住，熬一次夜把肺气啊往外耗一天，秋天熬夜比夏天熬夜更伤肺。再一个就饮食，秋天燥啊啊，燥了就容易干咳，嗓子不舒服，吃白色的东西，白萝卜、山药、百合、银耳，白色入肺，这些东西润啊，还不猛，它适合秋天慢慢养。还有一个就是深呼吸啊，哎，怎么深呼吸呢？找个好地方，空气质量好的啊，你别在汽车尾巴后边啊吸着尾气，那使劲吸那就完了啊。找个空气好的地方，用鼻子吸气啊。让气呢经过鼻子进到肚子里，然后肚子往起鼓，鼓到一定极致的时候憋，憋三秒钟，然后用嘴把气呼出去，呼的速度要比吸的速度要慢，练的5到10分钟，时间越长越好啊，这个补肺气有帮助啊。那么就练这个呼吸的方法就能治肺气虚吗？啊，那不是，看你亏到什么程度了。有的人已经亏得很严重了，你再用这种呼吸法就没有用了啊！有人说肺气虚怎么办？我吃人参，我吃黄芪，越补越爽，我嘴巴起大泡，大便都干啊！为什么？肺气虚的人呢、啊，他肺阴不足，光补气不滋阴，灶台上有火没有水，锅不就烧坏了吗？所以想补叫气阴双补啊，一边补气一边滋润，让肺得到动力，又不至于太干。秋天中医讲秋气通于肺，肺活跃也容易接受滋养，现在就把肺滋养起来，事半功倍啊！等到冬天你再去养，补不进去，浪费材料。说我明年春天阳气生发的时候，那时候去补呢，容易上火啊！所以我们身边想要把肺补起来的这些人，趁这个季节要好好抓住啊！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

0: 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铁峰老师你好。
5: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6: 你好，那我呢就是血压高了，血脂也高一点，就是有些低密度有一点偏高啊，我想问问他，去看一看。
5: 嗯，看一看可以啊，低密度高，你想上神经内科、心内科看一看可以。
6: 嗯，
5: 然后呢？
6: 哪个科室啊？
5: 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个事儿，只要是心内科、神经内科都能看。
6: 啊、哦，
5: 嗯，
6: 啊，哥们，那你给我指导哪个医生比较好？
5: 这没啥好不好的，这就说我饿了想吃碗蛋炒饭，来，铁峰，你告诉我天下哪个厨子能满足我要求？那是个店就能干的，啊，这是最基础的要求，这不用推荐，
6: 啊，
5: 就近即可。
6: 啊，
5: 嗯。
6: 好的。
5: 啊，这是最基础的东西啊。
6: 嗯，好，麻烦了。
5: 哎，不客气，再见。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8: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5: 手机尾号49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哦，你好。
5: 嗯，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9: 哦，铁峰老师啊。
5: 嗯，
9: 我就是有一点事情要麻烦请教你啊，就是我一个小姐妹，就是她脊椎受损以后啊，然后他就是手术以后疼痛、烧灼、针刺，还有那个麻木、僵硬，就是天天在折磨着他。然后晚上睡觉呢，只有睡2个小时都不到，对那个噪音还有那个电器、电子产品都不能接触的，接触的话症状会加重，没法忍受。还有呢，现在精神状况不好，已经坚持6年了。就是每天都有轻生的念头，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就是想请教一下，铁峰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减轻一点痛苦？
5: 哎呀，这个可难喽。
9: 很难。
5: 这个难。
9: 以前听说什么神经干细胞好像能解决，但是我们
5: 干细胞移植确实是可以修复神经。
9: 哦。
5: 但是。
9: 那现在有没有出来啊？
5: 但是干细胞移植成本很高啊。
9: 那也没办法，他人受不了嘞。
5: 就是家里经济条件允许是吗？能扎得起。
9: 经济条件，他说反正三十万五十万一针他也要，否也要用的，否则话就活不下去了。他说
5: 啊，那可以试一试。
9: 天天都有轻生的念头啊。
5: 可以试一试。北京301医院呢，在干细胞移植方面是中国最领先的，也是最靠谱的。干细胞移植呢，不是说做就做的，它也不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
9: 好的，好的。
5: 它是需要时间的。
9: 好的，好，谢谢您，铁峰老师。
5: 好吧。
9: 谢谢，好的，谢谢您。
5: 好，就这样，哎。
8: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5: 手机尾号00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铁峰老师你好，非常感谢你接我电话。就是我先跟你报告一下，我那个2年之前就做了一个那个肝脏的那个手术了。肝脏手术主要是肝囊肿引起的，什么肝肿瘤，那么把那个肝切掉了，那么然后的话做了那个肝脏也切掉了，还有嘛把那个胆肠这个进行缝合手术。那么这个以后呢，就是一个胃肠不太舒服，胃肠不太舒服了以后嘛，就是这个主要是胀痛了，胀痛，所以一年多了吃药了也都不管用，所以这是我像那个这个铁峰老师，我这个听你这个广播间也好多年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得请你帮帮忙，这样子的。
11: 我明白了。你这车大修了，把人比作一台车的话，你这车回厂大修了，你这个。
10: 你是为了大修啊？
11: 大修，挡缸磨轴，发动机也拿下来了，变速箱也拆下来了。
10: 哦。
11: 哎，这个轮胎也换了，对不对？好多东西都动了，你这里头。你想啊，你肝切除了一部分，然后那个你得做这个胆肠吻合术的。
10: 对对，
11: 胆肠吻合术说是一个手术，但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就是胆汁它直接进入肠道了，直接进入肠道之后呢，就会导致肠道菌群紊乱，就会导致上腹的疼痛、隐痛、胀痛，吃完东西更明显，就是它整个节律打乱了。为啥你说完这话之后，我上来我就讲，这是就像一台车一样，哎，那发动机拿去一半儿，哎呀，变速箱拿去一半儿，轮胎换了两个，大的换一个，小的换一个，那现在这车开起来有点不顺溜，那很正常啊，它肯定不顺溜啊。
10: 这个什么铁峰老师，我这个也很幸运，就是我奶奶去的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查出来我现在身体更好，没什么肺炎问题。他说囊肿，可能有恶性肿瘤。那么体检病理报告出来以后呢，又是好的。这个，所以这个怀疑这个手术呢，这个好像是不是有第二种信号？
11: 是这样的，现在的医学技术啊，可以提前预知这个事物的发展方向。比如说我们做了某个检查，一发现肝上有这么一个包块，这个包块我们临床上有10000个病例证明，半年之后有80%-90%的人会变成肿瘤。那么现在这医生全知道了，那么一旦再看见这样包块的人，都劝他你切了吧，早晚是个事儿啊，明白吧？那你听话就给你切了，你有没有胆子留着它变成肿瘤之后再切呢？咱不敢吗？
10: 对，
11: 这是有经验的，这个叫这个、我们管这叫什么叫指南，哪个科遇到哪种病都有指南。我说个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病，痔疮。
10: 对，
11: 痔疮就有指南。就是医生，就是国家，就是甚至世界都统一了，什么什么样的人有了什么样的痔疮之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手术，什么样的情况下不需要手术，它是有标准的。
10: 对，
11: 西医就这点好啊。
10: 对，
11: 你这个事儿呢，我能理解医生，你的风险一定是很大的。那么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切下来一看，哎呀，真是良性的，真是这个肿瘤，太好了，又救了条命。你下来一看，哎妈，这不好的吗？干啥给我切了呀？你是不是害我？
10: 对，
11: 这不是这样，这思维不一样啊。
10: 哎，铁峰老师，我这才听，我这个小舅子他有鼻咽口肿了，所以他那天亲自到那个这个大房里面去看的，
11: 检测。哎，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哈，赶紧吃益生菌。赶紧吃维生素 K 二。
10: 你是这样，那听老师，我也很听你话的。我这益生菌，我都老就得吃，吃了我就是双歧杆菌，这个一直也吃的，还有那个何方这个紫杉属杆菌菌片，我两个都得吃的。
11: 什么这个脱？
10: 你敢需要吃什么东西？
11: 青春双歧杆菌呐，婴儿双歧杆菌呐，这些东西可以吃啊。然后不管你吃什么样的，带编号，带编号的那种，很重要，很重要啊。
10: 好的，
11: 好吧，保重身体啊，要心情好，你很庆幸你没出事儿啊。
10: 那就是，我问你，铁峰老师，我以前的这个周这个医生跟我讲的周围经的肠镜，那我这个晚胃镜肠镜都是不好的，好的医生为什么这个还是肠胀？胀酸，现在说胀酸了，
11: 因为你的菌群紊乱了，因为你的胆汁直接进入肠道嘛，它首先消的就是你肠道里菌群呐。
10: 哦，
11: 所以我看完你的事儿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得赶紧吃益生菌。
10: 我就吃了。那么就是他那个贴了很多，吃了很多这个肠道紊乱的这个药，现在要不要吃了？你看，
11: 有些药呢，医生给你开的，咱得遵医嘱。我不是医生，我不能改医生的医嘱，我只能告诉你我能告诉你的东西。这有个权限的问题。对不对？
10: 我做了也理解。但你各方面都比较懂了，我想这方面很广的，所以我想。
11: 这我知道的比较多啊，你放心，我肯定不能给你带沟里去啊。
10: 不是，我很信任你的啊。好的
11: ，哎，再见啊。
1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宋凤琴他说，我有个亲属男性64岁，他最近浑身乏力，人也开始变得消瘦，血压高压100，低压60，血糖空腹 5.3， 饭后2小时 5.9，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按说呀，这人要是有消瘦的现象，而且有乏力的现象，首先我考虑是糖尿病，但是你这个血糖数值看着不像啊，关键是你这个血糖数值准不准呢？要不这么的，你们上医院内分泌科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好不好？说一定要上内分泌科，对，一定要去内分泌科啊，先定性看看到底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啊内分泌紊乱的病症，看是哪一种啊，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你看好不好？微友美丽人生他说，胃溃疡吃啥药好啊？胃溃疡单纯从溃疡康复的角度出发，我们吃康复新液就很好啊，就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缓解溃疡的现象啊。但是如果你溃疡还合并有其他疾病，那就要具体问题具体看了。微友心花怒放说，我父亲最近一年腿疼麻，到医院检查动脉硬化腰托，做了血管的全面检查，结果是腿肚子下面血管堵塞，其他没啥大事儿，否定了动脉硬化引起的腿疼，建议去骨科，到骨科拍 CT 说是腰托，但我父亲腰不疼，而且腰托压迫的应该是右腿，他右腿不疼，是左腿疼，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该上哪科。腿肚子下面血管堵塞你还觉得没啥大事儿吗？腿肚子下面的血管堵塞在我看来挺大个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引起他左腿疼就一点都不奇怪啊。如果你确定不是腰托引起的，那必须考虑是下肢动脉硬化栓塞引起的，这是最主要的两种原因，而且他具备这个条件也跟我们的观察结果对应上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父亲要是我的话，我一定给他用纳豆激酶溶栓控制。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33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啊，铁凤老师。
1: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

0: 我把那些报告单都发到你那个助手那里去了的，因为我就是时常头晕哦，
1: 时常头晕。
0: 就是说我自己这里记录起来的，我可能就是说以前嘛会偶尔来一次哦，这2年嘛稍微多起来了，今年嘛会更加频繁了，然后我也去看医生。看了医生的那些报告，你可以帮我看一下。
1: 患者叫什么名字？这报告用哪个微信号发来的？
0: 林海林发过去的，用林子。
1: 我看到，我看到了，看到林海玲57岁啊，血糖高一点啊，血糖高一点，但你不能诊断是糖尿病，然后血脂很高，
0: 那个还没有的，
1: 你血脂很高，你低密度比我都高，比我都高啊。我为啥说这个事儿呢？你低密度4.64，比我高一倍接近，你知道我多少斤吗？我最沉的时候200斤，你比我都高，我2.8。我是在安全范围之内，我还是最高的时候2.8，你的甘油三酯1.93比我高，总胆固醇7.4比我高，我的天哪，你天天都干啥呀？
0: 天天上班，然后下班，
1: 是不是天天都不动啊？
0: 没怎么锻炼
1: 脑袋疼吗？
0: 啊，
1: 头疼吗？
0: 头是晕，没有疼。
1: 哦。你有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呢，不是因为这就头疼头晕，不是因为卵圆孔未闭导致的。你头晕呢，应该跟你这个高血脂有关系。
0: 那我这个是这样子的症状的啊，我头晕，我把自己的头晕给你说一下啊，我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说是没有征兆的，他要是晕起来的话呢，就是说是怎么样的难受，我也说不上来的，然后就是会影响我想吐，想吐之后我就会想那个拉肚子，然后冒冷汗。晕起来就会有这样子一系列的。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晕的话嘛，那个头好像就是说像那个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的，像把我的头好像那个拽住一样的，就是说很不
1: 好，
0: 清
1: 我明白
0: 晰
1: 了，
0: 的。
1: 我明白了啊！你呀，优先考虑这个内分泌科和神经内科来排查你的头晕和头痛啊。
0: 我已经在看神经内科。
1: 内分泌科。内分泌科首先考虑内分泌科，因为你
0: 内
1: 的
0: 分
1: 有
0: 泌
1: 些
0: 科，
1: 症状跟你的内分泌有关系。
0: 那我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那个呢？我每天听你的车载信息里面听你的信息。
1: 我现在刚才给你的就是建议啊，你优先查内分泌科，在内分泌科从内分泌科入手查你的头晕啊，
0: 那我本来这些一系列的检查之后，我还要去看这个医生的那。那直接去挂婚科、内分泌科吗？
1: 内分泌科，
0: 好的，
1: 就是那你的糖尿，你的高血糖是我们的切入点啊，上大医院啊，
0: 好，谢
1: 哎，
0: 谢
1: 再
0: 啊。
1: 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秋风起，凉意生。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82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了，就是那个我老婆了，前几天不是那个病毒嘛， 整个人都变了，变了嘛，就是人呢，那基础那个啊，睡不好，记性差，那还是您有一点傻傻的那个样子，就这样。
5: 嗯，我明白了。嗯，就整个变得非常萎靡，就是说整个人变得非常萎靡，是不是？
4: 就是这个意思。
5: 哎，就没有精神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对不对？
4: 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了就是。
5: 好，我给你解释。
4: 很多医生
5: 啊，
4: 人民医院啊，第一医院啊，人寿医院都看过，后来到最后到康宁医院去看的。
5: 嗯，啊，说他有
4: 医院呢，
5: 有抑郁症。
4: 抑郁症，他说有抑郁症。
5: 哎，对对对，这是西医的说法。
4: 现在已经。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
5: 啊。好，我明白了，我给你解释这事儿怎么回事啊。这个关于焦虑抑郁这个问题，中医和西医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他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所谓的焦虑抑郁其实就是我们的细胞失去了活性。中医把焦虑抑郁也称之为萎，哪个萎呢？萎靡萎缩的那个萎。什么叫萎啊？我们形容一下，那个向日葵在正当午时大太阳照着的时候，它是不是挺得溜直的，对不对？
4: 啊，对对对对。
5: 但是如果没有太阳，到了晚上呢，它就会低下头来，对吧？这个人焦虑抑郁在中医看来，就是人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像没有阳光的向日葵一样低着头，这种现象我们叫萎。这个事儿我说清楚了没有？
4: 啊，清楚了，清楚了。
5: 哎，那么细胞为什么会萎呢？为什么会低下头来呢？西医认为缺少能量。就像这人吃不饱饭，三天不给你饭吃，让你干力气活，你能干动吗？咱们说秦琼走背字的时候，又拉肚子又赶路，背着山双肩走到庙门前走不动了，咕咚倒在地上了。那么强的一个大英雄，他都走不动路，为什么？因为没有饭吃，因为腹泻，他能量不足。但是焦虑症、抑郁症不是因为一个人能量不足，而是每一个细胞能量不足。前年我看到一个新西兰人写的论文，他说病毒感染人体之后，不但会使人出现呼吸道症状，它还会大量消耗人体里的辅酶，消耗人体里的辅酶啊。什么是辅酶？辅酶就是给人类细胞提供能量的要素，就是如果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发动机的话，辅酶就是火花塞，对不对？没有火花塞，那汽车能转吗？点不着火啊。辅酶就是细胞的火花塞，细胞如果是发动机的话，辅酶就是火花塞。那么病毒它还会额外的消耗，大量的消耗人体里的辅酶。为什么它整个人就没有劲儿了？因为它的储备能量都被消耗掉了。一台车加满一箱油，明明能跑500公里，你现在油箱漏了，只能跑100公里了，跑不动了，没有油了。所以怎么办呢？中医和西医两个手段都是给人体补充能量。西医就是用补充辅酶 Q10 的方式，中医呢就是补肾补阳气，明白了吧？
4: 那有什么办法呢？哎，铁峰老师，
5: 我的意见就是什么呢？第一，你可以给他吃辅酶 Q10， 他的辅酶被消耗掉了，那咱就给他补嘛。人体有很多种辅酶，但我们老百姓能买得起的辅酶就只有辅酶 Q10 一种。这是一个。还有你就可以用中医手段的方式补五脏补肾，还有现在有一种益生菌，这个益生菌能够改善人的情绪，改善人的睡眠，你也可以试一试，好吧？
4: 好，
5: 好嘞。好，再见啊。
4: 好，谢谢谢谢铁峰老师。
5: 再见。铁峰帮你忙，尾号449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老师。
5: 哎，我是铁峰，您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
6: 就是这么回事啊，铁峰老师。我母亲呢今年呢82岁，她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那个腿抽筋。有时厉害的时候呢一个晚上要2次。她其他身体都挺好的，就是没有三高，都没有三高的。 就是晚上睡眠不好，
5: 嗯，
6: 而就是要吃那个吃点安酮片，
5: 嗯，
6: 就是他就主要是就这个病，
5: 嗯，
6: 他每天晚上每天给我们说呢，我们也没办法，因为也不懂，我不知道怎么搞，给他那个消停，给他保暖啊，好像是吃那个蘑菇酒啊，都好像没用，
5: 嗯。嗯，好，我听明白了。
6: 就想请教一下老师那里。
5: 我跟您说哈，这人呢，腿抽筋儿啊，
6: 嗯，
5: 两个原因，一个是缺钙，还有一个是小血管的微循环不好。你给他保暖是对的，如果你能弄个理疗仪器给他烤烤电，让这个局部血液循环好一点就更好了。
6: 对，这个有的，
5: 哎，
6: 这个也买了。
5: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给他补钙。
6: 哦，补点钙。
5: 补钙，每天都吃点钙片。
6: 他原来一直吃那个高钙的那种，也给他吃了，但是他这个跟铁峰老师，他这个跟年轻的时候吃苦挑担那些有没有联系啊？
5: 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但那个时候营养不好，导致他骨量很低，这个是有关系的。
6: 嗯，
5: 哎，所以说现在对于你来讲，你能做的就这俩事儿，一个是补钙。一个是促进血液循环，这俩事儿做完了之后，如果他的情况大有好转，那是你运气，是老太太的福气。如果没有好转，那你也没有别的办法。关键是老了，他就是要有一些病的。
6: 嗯，
5: 哎，现在仅仅是抽筋儿，我觉得这已经很轻了。
6: 哦，
5: 啊，好吧。
6: 嗯，好的。
5: 嗯，再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6: 哎，好，谢谢。
5: 哎，再见。
6: 哎，再见。嗯。
5: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最后的微笑啊，这微友说我手指中指肿了，干活回弯就疼，怎么回事？腱鞘炎。首先考虑是腱鞘炎，如果是一定要休息，你应该到医院啊。微友伊甸园说我脚跟筋膜炎，拍 X 光片说有骨刺，走路时间长了就会疼，吃了西药配了泡脚的中药依然没有见效啊，麻烦你有什么办法可用吗？我现在53岁。这事儿是这样的啊，你疼痛的根源如果确定是由骨刺引起，而且这是唯一原因，那我建议你做手术。为啥？因为骨刺只有通过手术的方式才能切除，才能去除，其他任何形式都不能消除骨刺。但是呢，吃一些药物促进血液循环呐，强筋壮骨啊，填精益肾啦，这些药物呢能够消除减轻骨刺带来的症状。所以说你一定要搞清楚你当前症状骨刺是不是唯一原因，如果是做手术啊。关上门，唯有夏一平，他说我儿子舌头上啊有很多裂纹，这是怎么回事啊？孩子爱吃肉不爱吃素，消化不太好，总想上厕所。他13岁，把照片发过来，我一看这小舌头，哎呀，全是裂纹呐！啊，这是阴虚啊，阴虚的表现，阴虚内热呀！啊，你应该坚持给孩子健脾，然后呢滋阴。唯有云上游。说您给我分析一下我的胰岛功能怎么样啊，我这个分泌的胰岛素正常不正常，用不用打胰岛素，如果打怎么样才好啊，是每天一针长效好，还是早晚各一次中长效的好？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为什么呢？你这个想法呢我能理解，但事儿不是这么办的啊。一个血糖异常的人是否需要使用胰岛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完成。为什么？其中间的过程极其复杂，不是你给我发过来一张检查报告单我一看就有方案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还得听你医生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
1: 哎，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 我这是就是嗓子得有两三个月了，就是嗓子总是不舒服，就感觉有痰似的。
0: 嗯，
1: 我就买的化痰片呢，现在现在吃不少。后来儿子告诉我做的喉镜，
0: 嗯，
1: 做完喉镜他说我是淋巴结节增生，
0: 哦，
1: 给我开的小金丸，还有那个

0: 月我吃了两盒，然后小金丸吃了六盒，嗓子还是感觉有痰似的。是不是吃的时间短，还是能换个药啊？
1: 不是，我跟你讲啊，但凡什么什么增生类的东西啊，说骨质增生啊、啊，包括男人的前列腺增生啊，哈，
0: 啊，
1: 基本上都回不去。就是增生有个特质，如果说什么什么肿大、水肿、血肿什么什么肿大，它有回去的可能，肿会消的，对吧？
0: 啊啊，
1: 增生肥大往往回不去，就是这玩意儿以后就这么大了。
0: 总感觉有痰不舒服。
1: 我们叫异物感，它不是有痰，确实有个东西顶在那儿，因为你原来那个里边没有那么大空间。但是那块肉呢，比以前肥了，比以前大了，它就顶上了，你就觉得有个东西似的。它为啥给你吃小金丸？小金丸是软坚散结的，它是把大的东西变小的。医生呢，给你用这个药的目的是想用药物尽可能给你弄小一点，而不需要做手术。如果小了呢，是你运气没小，没小那就没办法了。
0: 小金丸，我昨天又去开了两盒。
1: 可以啊，你吃呗。
0: 口服液我又开两盒，我今天先吃的。
1: 我刚才说的意思你没听明白啊，你的医生啊是想尽可能的给你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既不用做手术还能让你好受一点，所以他才让你用这种药物。
0: 啊，
1: 那么用上这药是不是就一定好使呢？不一定，绝大多数的增生是回不去的。
0: 那这样难受还得做手术啊。
1: 但你还没到手术那程度，要是到了你的医生早就说你拉倒，不用合计吃啥药做手术吧，你还没到那程度。嗯。
0: 这个药好像是凉性，我一吃这个药胃还不舒服，总感觉到胃就冰凉冰凉的。我
1: 泻下的药反正都是这样，
0: 是吧？
1: 啊，它是攻坚破瘀的。
0: 我这又开两盒八盒了，就感觉还是不行。我上网查的那个药，那个叫夏枯草颗粒，那个也管不管这个增生啊？
1: 夏枯草跟小金丸在功效上是一致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0: 啊、
1: 你吃小金丸不好使，你吃那个也不会好使的。
0: 嗯、啊、嗯、啊、
1: 嗯，别折腾了啊！
0: 嗯嗯
1: 嗯，你要实在受不了，就研究去做手术去。但是你为这个事儿做手术，有点小题大做，
0: 是不是？
1: 嗯，这事儿你问我，我这么说，要搁别人会让你继续治的。
0: 对对对，嗯，到医院也是，大夫让你吃，接着吃。
1: 对啊，接着吃。
0: 嗯，
1: 因为这是唯一的办法。
0: 他告诉我忌辣的，什么忌？
1: 对，少说话，忌烟酒辛辣刺激。
0: 我那一阵好了以后，好像是吃了三盒多就好了。我爱吃辣的，我又吃点那个麻油。我感觉又刺一下了。
1: 嗯，你看，所以说嘛，世间一切都是有因有果的。为啥你得这个病啊？因为你有这种特殊的爱好，对吧？
0: 喜欢吃辣，能辣的
1: 端着吃。哎，这都是有原因的。那你又想不得病，又想吃香的喝辣的，那是不现实的，对吧？
0: 嗯
1: 嗯。嗯，然后得了病之后呢，又想不遭罪，还想不手术，最好还不花钱，最好能马上就好。那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那叫病了吗？
0: 嗯，
1: 对不对？那叫中奖，对不对？那不叫有病，是吧？你现在吃小金丸是一个折中的办法，有效是你运气，没效也是正常，没啥可说的。
0: 啊，
1: 嗯，
0: 啊，那谢谢你了，景峰老师。
1: 哎，不客气，有事再打电话 啊。
0: 哎，好了，
1: 嗯，再见。
2: 嗯、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9282，这位朋友，你好。
4: 金峰老师啊。
1: 哎。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有三个事情想问一下。
1: 嗯，你说。
4: 第一个呢，我老伴今年68岁了啊。
1: 嗯。
4: 最近两年呢，就是到冬天呢，就是感觉手脚冰冷，晚上睡觉呢，那个头也怕冷，
1: 嗯，
4: 肚

0: 子呢，这个地址里面肚子好像也给着有点冷，
1: 嗯，
0: 白天呢就是给着呢，就是喉咙好像有点干燥，那个嘴巴里面，给人呢干裂，还有口臭，那么前面呢一段时间呢大便稀，在马洞，那么听你广播里面呢，我们吃了那个叫什么益生菌啊，现在那个大便好了。那么像他那种情况要怎么弄？我先听听你那个老师的说法意见。
1: 补阳啊，怕冷就是阳气不足。
0: 阳气不足。
1: 对。
0: 那么阳气不怎么补，阳怎么补呢？
1: 三边方啊。
0: 三边方。
1: 对呀、啊。
0: 那三边方哪里？就那个药店里面有是吧？
1: 有，药房有。
0: 哦，知道知道。
1: 嗯。
0: 那还有一个事情啊、哦。
1: 嗯。
0: 我自己呢，今年69岁，那个前年体检呢，就是颈动脉有斑块，主侧颈动脉有6.1×3.1的斑块。
1: 嗯，
0: 我把单子发给你了，不知道你能不能开刀。
1: 那
0: 么现在呢，就是那个低密度支架板呢，基本上正常，就是我在吃那个叫什么他汀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呢，那个基本上正常的是2.03那个。那个数据，所以我想那个在这个月呢再去检查一次，那个第一个呢我想听您广播后呢我再吃那个叫那氯激酶是吧？
1: 对。
0: 那我想如果那个正常以后这个那个这个他汀还要不要吃啊？能不能停啊？
1: 我们吃他汀的目的呢是为了阻止斑块增大，如果吃完纳豆激酶斑块都溶解都没有了，那你再吃它就没有意义了。具体情况具体看。
0: 哦，这样的。
1: 嗯。
0: 那么吃那头鸡呢，就是始终要吃下去的啊、哦。
1: 我是准备一直吃，因为我生活习惯不好啊。
0: 嗯。
1: 你这边吃那边长，你不吃它就越来越多。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嗯、
0: 哎，这个还有一个事情，我女儿呢今年44岁啊。
1: 嗯。
0: 他老是吃了以后呢，感觉肚子下面有时候呢是肚子上面，我也站，感觉你好像不舒服。那么做过肠胃镜以后呢，是好的。那么医院里的医生呢跟他说，可能你是压力太大，多项式，造成的，有这么个可能吗？
1: 有，我们管这叫肝气犯胃，有一种药叫越橘饱和，就专门治这种病的。
0: 叫什么东西啊？我写一下，我写不出来，你说一下。
1: 越橘饱和。
0: 哦，那谢谢啊。
1: 好吧，哎，
0: 谢谢谢谢。
1: 嗯，再见。铁峰帮你忙。尾号000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哎，铁峰老师你好，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鼻子啊，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它像闻到柴油烟的味道一样，像柴油烟的尾气的味道一样。有些时候没有，有些时候又有，有时候严重的难受的很。它像闻到那个汽车柴油的尾气一样，其他没什么反应。
1: 这个味道时有时没有啊。
2: 对对对对对对，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1: 嗯，它有的时候，它能闻到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定的必然的环境，就一定是这样的？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完全是偶发的。
2: 对对，比如说就是我在我家里面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他就是我像那个汽车柴油尾气的味道一样，就在鼻子里面一样，感觉很难受很难受。有时候里面有，像现在很好，有时候回有时候就有，有时候没有。
1: 你自己做过鼻腔的检查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听声音感觉你很年轻的。
2: 36岁。
1: 啊，那是很年轻的啦。我建议你给自己做一个这方面的体检，查一查鼻子。看有没有器质性病变。
2: 这个检查贵还不贵？
1: 嗯，你觉得多少钱算贵？
2: 一般上千几千块钱吧，就5-6000、7-8000就贵。
1: 用不上用不上用不上啊。
2: 比如说几百块钱。
1: 对对对，几百块钱做一个鼻镜的检查，看你鼻子有没有病。如果鼻子是好的那就没事儿。因为我怕什么呢？我怕你鼻子里有一些血肿啊，接脓啊，在这些东西的话、
2: 哦，
1: 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散放出一种味道来。
2: 哦，
1: 哎，得排除这事儿。
2: 哎，好，
1: 嗯，
2: 好，谢谢铁峰老师。
1: OK， 不客气，再见。
3: 您好。
4: 你好，你好。
3: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您说。
4: 我呢得过那个腔梗，妈就是压迫那个右边那个身体不太好，但是通过合作医疗，完了我现在恢复的挺好，但是记忆力不好。最关键一点，我最愁的是在哪地方？现在就是天气好，他腿也疼，白天怎么忙啊、累啊都行，就是这晚上睡不好觉，就是腿太难受了。
3: 你腿疼跟腔梗有关系吗？
4: 哎，真的是跟风湿有关系吧？但是我没去确诊。
3: 不，据我所知，腔梗可以导致人的一些肢体症状，但是跟腿疼往往没啥关系。你想跟我谈什么事儿？想谈腿疼的事儿对吗？还是想谈腔梗的事儿？
4: 腿
3: 疼。那你说你腿什么症状？
4: 天天晚上就疼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你捶一捶呀，能好受点；你不捶一捶呀，你睡不着觉。
3: 我是说你腿是什么位置疼？
4: 疼的就最主要重的是就两个腿肚子疼，两个腿肚子。
3: 小腿肚子疼是吗？
4: 对。
3: 也就是说腿的后面疼对吗？
4: 对。
3: 这个疼不是那种刀扎火燎的那种疼，对不对？
4: 啊，不是，就是胀疼。
3: 是，但这个疼，如果你保暖，如果休息的好，疼会轻一些，对不对？
4: 啊，保暖跟他也没有关系。你看我要是
3: 不管冷热都会疼，对吗？
4: 都会疼。
3: 那么休息的好一些，会不会轻一些呢？
4: 啊，这个我还
3: 没体会过，是吗？如果你对腿肚子按摩，或者是对整个的下肢后半部分啊，从这个臀部开始到小腿进行按摩的话，这个疼痛会减轻吗？
4: 会呀。
3: 哦，那行了，我建议你做这么几件事情啊。第一，就近到医院给自己做个 X 光，看什么呢？看腰椎，啊。做 CT 查一查腰椎，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有骨科医生帮你诊断一下，看是不是坐骨神经痛。第三，如果是坐骨神经痛的话，判断一下是不是由于梨状肌痉挛引起的坐骨神经痛。就这三件事儿。如果是由梨状肌痉挛引起的，那就注意好好休息，注意保暖，然后呢，别老站着或老坐着。就这么个
4: 情况。你说腰间盘不好也能导致这个吗？
3: 首先我让你查腰椎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能看出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腰托可以引起，梨状肌痉挛也可以。一般来讲，梨状肌痉挛引起的这种症状比较多，又容易被忽视，尤其是听声音你这个年纪。
4: 对，我63岁了。
3: 就这么个情况，好不好？你把这些事儿做完了之后，应该会有一个结果。拿着这个结果打电话再找我，我再给你解释。现在看你提供的信息，我就能给你这些答案。
4: 哎呀，对了，可能是吧。
3: 好吧，
4: 从来不看医生。好的，谢谢。哎，
3: 好嘞，我等着你啊。好嘞，再见。
4: 好的，谢谢。好。
1: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这个闻是什么呢？有人说是闻气味，不对，这个闻呐，不光是闻气味，主要是听声音啊，听这人说话的声音、呼吸的声音、行走的声音、吃饭的声音啊，听声音。你比如说呼吸的气息、咳嗽的声音，要用这个来判断病情啊，叫五脏相因，《黄帝内经》里专门有这一段，就是五脏的健康状况会通过声音表现出来，不同的脏腑出了问题，声音有不同的表现和变化，这是跟肺直接关联的啊。说话声音的高低强弱啊，这叫闻声辨病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5: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0: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0: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2: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4: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坎。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7: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9: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8: 今天我们要去到绍兴诸暨的一间农场，这里住着可爱的小鹿、小马、孔雀，还有羊驼。小动物们自由快乐地生活着，大家走进其中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带来的治愈。然而这间可爱的农场，它的前身呢是一块废弃的荒地。几年前在大城市打拼事业的陈帅回乡路过这里时，便萌生了改造的想法。他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一片荒芜之中种出了无数美好的果实。
10: 我叫陈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硕士研究生，原来一直在大城市从事一些文博艺术品这一块的工作。那2019年的时候，我回到家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么一块荒芜的土地。这边就是风景很不错，但是呢就整个被荒废掉了，所以就萌生了一种想把它修复好，就是把它产业化，把这里盘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时也是一边改造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发着发着，突然有一条视频就一下子有3-4千万的浏览量，当时也很震惊，这么多人原来都喜欢乡村，向往这样的生活。
11: 前的这一片草地就是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空地嘛？
10: 就是原来的荒地，都是一些建渣，然后没有办法耕种的。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生态整个改良，土壤全部改良过。
11: 当时是怎么就是一下子被这样的一片荒地给迷住了呢？
10: 虽然以前它很破败，就是很荒芜，但是它那种就是山水环绕的这种感觉，对我们长久待在城里的人来讲还是很治愈的。因为原来对种养殖不是特别专业，农业技术上本身就比较薄弱，非专业的。一开始我买了很多果树苗，我后来都发现品种不对，不适应这边的气候，过于理想化。比如说萌宠嘛，像羊驼的话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种动物，但是它其实很难养。然后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羊驼，就是因为今年特别热嘛，就中暑了。中暑其实是非常难救治的。
11: 咱们这个农场大概有多少种小动物？
10: 大概有20-30种的样子。
11: 20-30种。有羊驼，我刚刚看到了，小牛，黑耳鸭，小猫咪，
10: 猫鹿，然后光宠物鸡大概有10几种。然后鸽子啊，小兔子啊，孔雀啊，然后猪啊等等之类的。
11: 那你现在就是说在经营农场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0: 可能是不停的这种商业模式的一些变化，大家都比较卷，然后竞争也比较激烈。2019年的时候，像这种类型的乡村农旅观光类型的农场其实很少，基本上以采摘种植、一产的生产，还有一些农家乐这种模式会比较多，所以也算是一种比较创新的这样的一种

0: 商业模式。我们这边总的占地有60亩，从农业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大，但是在这个60亩的基础上，我们也把它细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板块和领域，综合成一个多种商业模式，通过对你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客户群体的积累、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开始在做线上的短视频，包括一些直播的扶持，有很多疆土的品牌，包括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展示，这样也慢慢形成了一种二产的这样供应链的一个品牌的集合。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规模比较小的农场，但是它这线上是没有天花板的，因为我们通过慢慢的这种努力，已经有一点点平台效应了。线上我们有很多人关注到我们，喜欢农业、喜欢乡村生活的、想要回乡村创业的这些小伙伴看到我们，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资源以后，我们也考虑到怎么样能带动大家一起能扎根在乡村，年轻的有志青年他可以有信心返乡创业。
1: 这边你就可以做一个油画工作室。
2: 对，可能做油画工作室。嗯，兔子这边还要搞好嘞，这边也要清理干净。对，当时也可以
1: 利用起来啊。嗯，
2: 上面的话养
1: 铺上去了，兔子。
2: 对，还要铺上去。
0: 像我们孙武呢，就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喜田工作，有4年多的工作经验。通过这样的工作经验的积累呢，现在他有自己创业的想法，我们就特别支持。然后我们平时也会过来给他指导一下。
2: 我是大学是学休闲农业的，生态农业这一块的。在农村这一块的话，其实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啊。更多应该给年轻人树立榜样。过几年的努力后，我希望我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萌宠的乐园。平时的话也可以给村民们做一个休息的地方，还有这些兔子的话，萌宠这一类还是要靠线上来进行拓展的。
0: 其实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博主，经常有很多的粉丝，他们也有很多乡村梦，有一些他就是有很多的技术啊，有一些非遗的传承人啊，但是他不知道什么途径才能真正的在乡村扎根生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平台，就为他们提供一种工作室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在这里能接触到更多的欣赏他们的游客，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产品能够在大家面前亮相的这样的机会。哎，黄老师在忙啊？下午那个研学的团1:30到，每个人做一个作品，
3: 就是先塑装一遍，然后塑装完了，你要不要让他们选个颜色？在宜兴丁蜀镇学了就是6-7年的紫砂壶，然后之前在那边也有做工作室，这就是年龄增大，父母年纪也大了，也想回老家，知道就是说，陈帅在这边做了一个农场，我们相当于就是说是不谋而合，就是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一说，那我就觉得这边做工作室特别合适，也非常感谢他能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是我们有施展才华的这个空间。所以说，相当于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然后，那你没有这些负担的话，你在作品创作上面，然后就会更加自如。
4: 以前我们可能是在办公室里面。但办公室里面的话更倾向于我们在网上查查或办公室里面，我们希望在这种现场的活生生的例子跟他们去具体的从业者进行一些交流，那么更能够发现我们农业农村存在的问题在哪里，哪些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5: 大家的一些探讨一些沟通，就是能把我们中国小而精小而美的这种乡村的典型展示给所有的世界各地的。
0: 我们现在除了做传统的这种农旅，包括一些线上的新媒体以外，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有更多的技术专业的这些模式需要不停地去深化，不停地去领先，所以我们就很关注学术化这一块。像我们跟浙江农林大学他们做的一个乡村振兴的期刊，国际型的一个期刊叫农业与农村研究，就我们跟这些尖的这些学术领域的东西去合作，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农业的专家、农业的从业者可以深度交流的一个轻松化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迸发出更多学术的火花，有更多的这种灵感。
6: 像他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这种创新的这种宣推的这种形式的就特别好，而且别人容易学。比如说我一个大的，像我们也有很多几千亩的，那么你没有2-3亿资金没办法启动，他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个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几十亩地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大的 IP 来，那么给很多人一种激励。所以的话，我们特别赞赏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在探讨这个，其实一种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 就是农业农村的新质生产力，它是通过模式的创新，它的运营的模式的创新，特别是利用这个现代的新媒体，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
0: 觉得乡村需要更多的文化学术性的东西的植入，尤其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是对精神的需求特别的渴望，所以当时我
7: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问题，我们节目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如果您感觉到看电视手机很费劲，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可以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400833-1912，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效果特别好，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了很多。今天不仅给大家送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订购吧。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11: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12: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13: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14: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15: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9: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
1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8: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8: 咱们浙江有非常多值得一游的古村落，位于桐乡市周全镇的马明村便是一座有着1000百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不仅保留了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高杆船技，还有代代相传的养蚕桑丝技艺。我们一块儿去到马明村来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
19: 具有江南的满月 约，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天我们来到的呢，就是位于桐乡的马鸣村，这是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古村落。据说啊，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也非常的有趣。当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啊，路过这里，而马在庙前啊鸣叫了三声，因此这里得名马鸣村。
20: 这个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呢，依靠水运呢，我们也是，杭州北，水运的时候呢必经之路，所以当时呢马鸣老街也是很繁华的。那么通过这近年来的交通发达以后呢，我们马鸣一直带路下来。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从2017年从省里面增创了一个历史文化重点村，我们以修筑如筑的方法呢，保留了这个年字年味的这个建筑。
21: 古桥、长街、戏台、老庙，坐拥水陆交通要道的马鸣村自古商贸繁华，每年清明前后，当地还会举行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其中最为惊险刺激的要数高竿船技。传承人涂松根将会在10多米高、20多米长的毛竹上进行一系列的动作展示。
19: 孙老师，我知道咱们这个高竿船技啊，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而且难度系数非常高，看起来啊就觉得有点胆战心惊的。
22: 对，
19: 您当时是怎么想着学习这样的一个技艺？
23: 我们小时候呢，差不多就会。我们是怎么练的呢？在桑树上练。到清明节的时候呢，要求别人们那个大人到那山里边把毛竹买回来，买回来嘛，我们挑一根绑在树上练。当兵5年。回来之后呢，听他们老前辈说这么厉害，很受观众的欢迎啊。我想现在要是开出去的话，肯定也很受欢迎的了。因为几十年没有见了。那么后来我就暗暗的下了这个决心。
19: 这边就是咱们的高竿船技馆了，是不是？
23: 对，我们进去看一下。
19: 看起来难度系数特别高。
23: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那个柴宝宝啊，上山筑兔丝竹节的一系列的动作，差不多有20来个动作。
19: 我想问一下，咱们高竿船技它是怎么样诞生？
23: 因为我们老前辈那个时候呢，就是经济来源呢就是靠养蚕，就是为了那个祭祀财神娘娘。祭祀财神娘娘呢，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来年有个大丰收啊。这个高竿船技呢，模拟了财宝宝的一系列的动作。
19: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下，真的是太难了。我们这个竹子得有多少米长？
23: 这个竹子嘛，差不多有18米左右吧。
19: 18米，那您就等于相当于在10多米的高空上。
23: 对，
19: 有完成这个躺卧的动作。
23: 对，就是要在18米的高空，完成20个动作。
19: 就是蚕宝宝睡觉吗？
23: 对啊，我们叫睡着。睡在竹竿上叫睡着。这个动作如果我下来的时候，那些观众吓得了，那个手心里边全都是汗。
19: 我现在看了这个照片，我感觉手心里都是汗。
21: 桐乡的马鸣村地处杭嘉湖平原，当地温润适宜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桑养蚕。对于古时候的人们来说，种桑养蚕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祭祀蚕神娘娘的高竿船技得以传承至今。其实早在唐宋时期，桐乡便有了相当高超的丝织水平。沿着青石板路铺设的老街缓缓向前，温暖舒适的蚕丝被将会开启马鸣村的又一张名片。
19: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呢，是桐乡的马鸣老街。在这条老街上啊，不仅保留了非常古朴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同时呢，还有拉丝棉的一家被子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去了解一下，看看我们又温暖又舒服的蚕丝被是怎么拉出来的。Hello， 老板娘你好。
24: 你好。
19: 咱们这边正在拉丝棉哦。
24: 对，阿姨们今天正在拉这个纯手工的蚕丝被。
19: 我跟你一起拉。
24: 好的，自己来体验一下。你看。
19: 一起来体验一下。
24: 对，我们桐乡这边啊，自古以来就是种桑养蚕，而且家家户户都盖蚕丝被的。像我们这边啊，当地结婚嫁女儿的话，必须都用
19: 要陪嫁一床，是吧？
24: 对，都要陪嫁的。我们这边都陪嫁几十条。
19: 几十条啊？
24: 对，是的。
19: 感觉拉起来很有成就感。
24: 对，蚕丝的韧性很好的。
19: 是的，
24: 你看这么小小的一片，它就要拉这么大。
19: 轻轻薄薄的啊、哦。所以说，咱们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才能完成一床这样温暖舒适的被子呢？
24: 一条蚕丝被，它要经过几十道的工序，从养蚕、斜结，还有竹结、 波节、开棉、晾晒，嗯，还有这样的拉直蚕丝篦。
1: 哦，
24: 真正它有几十道工序的。
1: 哦，
24: 这是拉蚕丝篦的最后一道工序。
1: 嗯，
24: 前面呢还有十几道工序。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好呀，
24: 自己去体验一下。这样啊，看我。
1: 嗯嗯。啊，给它翻出来。
24: 对，翻出来，上去，翻到这个手上。
1: 啊，这样子。
24: 对。对对
1: 啊、看起来
24: 看似好像很容易的，
1: 和阿姨做起来很容易。
24: 嗯，
1: 看我
24: 其实这也对呀、
1: 啊，
24: 其实这也是技术活呀。
1: 是的，哎，为什么一个蚕茧里面有两个或三个蚕蛹？
24: 啊、这个就叫双工茧。
1: 双工茧。
24: 对，双工茧呢，它是做蚕丝篦最好的原料。
1: 哦，这样子，原来它有这么多的讲究。
24: 对，单工的呢，它就是做丝织品、嗯，做我们那种针丝衣服啊，针织围巾啊。哦这是对，
1: 原来是这样子
24: 啊、哦，对，
1: 看一看，
24: 还蛮好的、
1: 哦，所以说盖在身上就会很暖和，
24: 是的，
1: 是这种双工茧，
24: 双工茧对，
1: 哦，
24: 双工茧它做的蚕丝被、嗯，它更加蓬松、保暖、嗯、透气，
1: 嗯，
24: 长期盖蚕丝被对我们人体真的很好的，
1: 嗯、
24: 因为这蚕丝里面啊、哦，它有我们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
1: 嗯，
24: 还有睡眠因子。
1: 嗯，
24: 所以长期盖蚕丝篦呢，对，能促进我们人的睡眠。
1: 哦，睡着就好了，是吗？
24: 对，
1: 原来我睡眠好了是差了一个蚕丝篦。
24: 睡眠好了，你气色就好了。
1: 哦，
24: 所以蚕丝篦啊，我们桐乡有一句俗话，叫称它美容篦。
1: 哦，美容
24: 篦。对，美容篦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怪不得老板娘皮肤这么好。
24: 啊，你过奖了。
1: 嗯嗯，这个以后呢，就会变成非常保暖的蚕丝被。
24: 对对，
1: 嗯、
24: 从这么一个小小的茧子，变成一场大大的被子，真的很多人都觉得
1: 很神奇
24: 的，对，很神奇的。
2: 双工茧是指一个蚕茧内有两个蚕宝宝，它不仅外形较大，而且两个茧子因出的丝相互缠绕，所以蚕丝定型比较长久，更为保暖。在马鸣村，蓬松透气的蚕丝被经过一道道工序后，跟随着一根根网线被送往全国。老手艺得以传承的同时，村民的致富路径也在不断的拓宽。代代传承的老手艺，不断发展的新农村，沿着马鸣村一路向前，一座光影故事馆里定格了许多的美好时光。
3: 朱老师，你好，你好。您是第几代的电影人了？
4: 第三代。
3: 第三代电影人。那您放映电影有多长时间了？
4: 哦，83年当兵的时候开始放电影。
3: 哦，
4: 对，83年，
3: 至今已经有个30-40年了。
4: 对对。
3: 您能跟我们聊一聊，说以前放映电影跟现在放映电影，你都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4: 我以前呢放的是武打片嘛，像少林寺啊、这种片子啊。那么我们以前在露天放，到9月份乡里面接了一个。影院，我们到里面去放了。里面放以后呢，毕业的村长，老太太、老爷爷，他们看不到电影，然后我重新组建一个兄弟电队，然后我们就到村里面去放。
3: 所以说到如今30-40年过去了，
4: 对，
3: 你已经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展馆里面来放映老电影了。
4: 对对对对对。
3: 其实能看到就是不同的时代，我们的设备啊、机器也是不一样。
4: 对。
3: 但是您也是见证着我们电影历史的一路的发展。
4: 对。我出生在马鸣村，我是这个地方是我的老家。我们呢把这批淘汰的产品收过来，我们私人出钱啊。
2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7: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四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

0: 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

0: 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

0: 是，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化，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五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7: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2: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9: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北京时间6:59，
1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4: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3: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22度到30度。
4: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兴市场进一步扩容，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表现亮眼。今年前八个月，浙江进出口同比增长8.3%。
3: 浙江省代表团赴四川对接对口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场景中，推动浙川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
4: 浙江发布15/5体育改革发展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
3: 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举行，打造公众身边的科学教室。
4: 国内外新闻，
3: 工信部提出到2030年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4: 国际能源署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预计日均将减少250万桶。
3: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4: 浙江最新外贸数据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浙江进出口同比增长8.3%，新兴市场进一步扩容，技术密集型绿色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5: 据杭州海关统计，前八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值达3.99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8.6%，进口9541.8亿元，增长7.3%。进出口、出口和进口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3、第3和第6位。新兴市场持续扩容，成为拉动浙江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前八个月，浙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25万亿元，增长超7%，占全。

0: 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东西部产业转移示范区，合力深化改革开放联动，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有序流动，推进民生福祉共建共享，共同做好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扎实推动浙川协作向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迈进。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王浩向四川长期以来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浙江驻川干部人才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他说，这些年来，浙川两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携手并进，相向而行，推动东西部协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希望双方强化科技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助推更多企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聚焦能源开发利用，做深做实项目建设和产业合作，携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深化文旅人文领域交流，不断密切两地人员往来，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努力推动浙川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当天，刘杰一行前往浙川协作交流中心，了解浙川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有关情况，并看望浙江驻川干部代表。他说，深化浙川两省东西部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给浙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牢记使命重托，在浙川协作30年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持续保持奋斗姿态，更好展现浙江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良好形象。要学习借鉴四川好经验、好做法，发挥两省各自比较优势，推动深化双向合作，助力实现共赢发展。大家不远千里来到巴蜀大地，工作十分辛苦，希望保重身体，注意安全。我们将帮助大家解除后顾之忧，让大家心无旁骛，在四川安心工作。在川期间，代表团前往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干托村食用菌产业园区及种植基地、喜德县人民医院、铁路西昌南站货场等地，调研了解农业产业帮扶项目实施及联农带农促增收、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开展、永良号乡村振兴班列促进消费帮扶等情况。四川省和成都市领导田庆莹、陈淑平，杭州市领导杜旭亮、宁波市领导沈明全参加相关活动。
1: 省政府昨天召开省人大重点建议、省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针对省人大杭134号建议，关于全省一盘棋深化教科人一体化，构筑浙江新质生产力核心支撑，主办单位省科技厅以及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等会办单位表示，将建立完善跨校学科建设机制，构建一流学科梯度培育体系，优化新兴产业学科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创新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优化交叉学科人才引育机制，优化科研设施共建共享模式，深化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同时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行业赋能，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探索协同攻关加人才培养模式。针对省政协第311号重点提案，关于抢占潮流能产业发展制高地的建议，主办单位省海洋经济厅以及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等会办单位表示，接下来我省将强化规划引领和空间保障，推动潮流能规模化开发利用，强化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客观回应上网电价和补贴问题，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研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装备迭代升级，提升装备制造能力，加强产业集群建设。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公布浙江省15五体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围绕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体育强省的总目标，规划部署了全民健身有享、竞技体育争光、体育产业倍增、青少年体育强基、

0: 三大球振兴，体育治理提升六大工程，涵盖民生服务、竞技实力、产业发展等维度，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体育产业总规模力争达到10000亿元。省体育局副局长卢旺中说，赛事经济是重要抓手，浙江将坚持草根联赛定位，每年举办10000场次以上体育赛事活动，努力打造专业赛事引领、民众赛事造势、青少年赛事天才、职业赛事赋能的多元化的赛事体系，让老百姓一年四季都有更多的赛事可观看，提升票根经济的拉动效应，让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1: 到2030年，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2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8%，国民体质监测优良率达45%。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说，联动医疗机构和健身机构，完善针对青少年、老年人，还有一些慢性病群体的运动处方，以智慧化的手段来贯通检测、评估、指导、锻炼、康复这样一个全流程。 打造一个全民健康的4S店，形成了运动促进健康的全链闭环， 把运动是良医这个理念落到实处。值得一提的是，发布会上还专门提到了浙江健儿出征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有关情况。
2: 这次浙江有54人入选中国代表团，平均年龄23岁。省体育局副局长朱启南表示，他们有望在田径、游泳、射击等多个项目上力争金牌，
3: 将参加本届亚运会的18个大项、22个分项、75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包括汪顺、潘展乐、徐嘉余、陈宇飞、纪博文、王安静
2: 等6位奥运冠军，最小的是游泳项目15岁的方雅琪。
4: 发布会最后，省体育局局长金志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推动政策项目平台落地，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体育惠民成果，努力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体育更大贡献。
5: 进入15世纪，浙江体育将对标走前列、做示范这样的定位和要求， 推动体育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全面转向好不好，体育全方位从规模的扩张向内涵的提升，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跟跑追跑向领跑示范转变，力争让体育成为共同富裕的标志性事业，成为重要窗口的鲜明标识。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APP或拨打1008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8: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服贸会正在北京举行，浙江展区文化新三样板块格外亮眼，从影视加非遗到 AI 短剧全流程出海，浙江文化企业正以组团之势打开文化出海的全新想象空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9: 在服贸会浙江展区文化板块展台，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延禧攻略》《墨雨云间》等爆款剧集的海外播出数据。东洋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新磊介绍，
2: 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外热播，更将中国非遗文化带向了世界。
3: 目前我们生产的60多部剧集当中呢，融入了30多项非遗技艺和100多种传统文化元素。我们的播出已经覆盖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跟40多家的国际平台达成了深度合作。
2: 王新磊说，影视剧承载的不仅是故事，更是文化走出去的轻骑兵。他们已经构建起一个影视语言加非遗换新的文化实践样本。
3: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影视剧作为一种载体，去向全球输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的非遗技艺。
2: 如果说欢娱影视代表的是头部企业的内容出海路径，那么中南卡通则在尽自己所能，为中小文化企业铺就一条平台出海的通道。作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代表性企业，中南卡通不仅带来了《天眼》《苏东坡与杭州的故事》等原创 IP， 更以数字平台赋能更多作品走向海外。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品牌经理潘明杰说，
4: 他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海外发行平台，将他们的作品聚焦到我们的一个平台上面。另外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视频译制平台，是可以将语言翻译成不同针对性的国家的语言，也是大量的去减少了一个译制的成本，也是有助于我们的一个作品的出海。
2: 从内容出海到平台出海，浙江文化企业已经搭建起较为成熟的出海基础设施。而如今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迭代， AI 短剧正在成为浙江文化出海的新物种。数据显示，2025年浙江省微短剧平台出海收入超4亿美元，居全国前列，全年共有17个项目入选国家级千帆出海重点清单，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横店完成拍摄的微短剧超4500部，其中约15%走向海外。今年上半年，海外微短剧内购收入 TOP20 应用中有7家在杭州布局。浙江新风尚影视有限公司总导演张真说， AI 解决了技术门槛，但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还是内容本身。
5: 随着短剧的飞速发展，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内容上其实越来越重要。其实对于海外的受众群体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有一些中国特色，也有一些中国味道，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在身边不太一样的一些场景、物品，甚至一些故事。
9: 日前，宇树科技宣布全面开源新一代通用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来听报道。
10: 此次开源为完整开源，模型与代码数据集同步开放。这也是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首次将自研基座大模型完整开源。智诚英达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CEO 胡鲁辉介绍，
11: 比如说数据啊，你可以直接把数据可以拿来用，然后模型呢你可以作为参考，还可以进行微调吧，代码还可以做 S 开发，但可以拿过来直接可以跑起来。
10: 衢州巨身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祝贺怀介绍，
12: 很多的标准会围绕着他做的这个开源模型建立起来，这样又反过来可以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行业的标准。
10: 据专家介绍，宇树此次开源有望在巨身智能领域形成国产开源的生态模式，众多国内的巨身智能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模型的场景应用和真机数据集，形成共建共享的良性循环。省工信化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所项目副主任邵史浩说，
13: 上下游产业链当中的一些配套企业、零部件制造企业以及一些模型开发者的一些生态环境伙伴纳入到整个大的巨身智能产业之中来，可以协同联动，向高校院所都参与到整个巨身智能产业的培育和建设过程当中来。
8: 第16届智能经济与智慧城市博览会昨天在宁波启幕，活动现场发布了浙江首份1+4+X 系列报告，数字经济家底首度全景亮相。今年省经信厅联合相关单位集中展示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首次推出数字经济发展系列报告品牌，以1+4+X 的研究矩阵全景式呈现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实践。本次发布的系列报告中，一为统揽全景的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报告，四包括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软件产业、人工智能产业4个专题报告，X 为聚焦今年热点的产业数据价值化与数商发展报告。
9: 博览会上，浙江大学谭建荣院士团队领衔攻关的 AI 赋能全站自研直驱系列高端工业母机正式发布。工业母机是制造业的国之重器， 然而，我国高端数控机床长期被核心传动技术卡脖子。这个项目取消丝杠、连轴器等中间构件，让动力直接作用于工件，从物理层面减少了累积误差、运动损耗和运行不稳定。团队还攻克了齿槽力抑制等难题，搭建起四层全站自研体系，核心零部件实现了100%国产可控。 AI 则负责实时感知加工状态，动态补偿误差，自适应优化工艺，让机床更聪明。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宁波直驱高端母机全部达到 P 级精度标准，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30%到60%，部分工况加工效率最高提升58%。这一成果正在加速变成市场装备，当前已批量应用于航空航天、人形机器人、半导体、高端模具、新能源等领域。
8: 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昨天启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4: 在 AI 办学科普研学案例展区，十多家省内科普研学单位带来了各自的特色课程。启真实验室展台前，人形机器人项目吸引了不少孩子驻足。实验室研学负责人曹淑仪说。
3: 我们基本上都是项目制，就是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在这个项目里面做出一些成果出来的一些具身智能，就是最终孩子都是要去进行路演啊这些。还有我们还有 AIGC 的板块，就是让孩子最终去做出一些成品，比如说海报、微电影啊等等可以做出来。
14: 从看一看到做出来，展台上的一个个案例也折射出浙江科普研学正在发生的变化。今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聚焦 AI 办学科普研学，推动人工智能与科普教育研学实践融合，让实验室、科技企业、场馆乃至乡村田野都成为孩子们能够走进去的科学教室。目前全省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总数已经达到426家，科普资源越来越丰富。如何让公众真正用起来，浙江正在把一个个科普点串成研学线。此次推出4条长三角科普研学路线、10条浙江省精品科普研学路线和105条各市县科普研学路线，让公众可以从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出发，找到相应的科普阵地和研学线路，让科学探索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活动现场发布的浙江省 AI 科普研学发展报告提出， AI 不只是提供答案，还可以陪着孩子提问、查资料、做实验、记录和创作，让一次研学活动结束之后，好奇心还能够继续延伸。省科普联合会会长周国辉说
15: ：“AI 时代的科普，而是需要教育、经信、文旅、企业、科技界和媒体等等凝成一股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的参与。其中，人才始终是关键要素，要总结经验，全面推进18000万科学传播队伍建设，要让研学走进生活场景，成为像吃饭睡觉一样的自然的生活方式。”
14: 据了解，科普月期间，浙江将按照百场千项会万家总体部署，举办主场活动超100场，重点活动超1000项，示范带动社会各界开展科普活动1000场以上，围绕人工智能、新智生产力、生命健康、生态文明、防灾减灾等领域，让更多科学知识走进学校、社区、企业和公共文化空间。
9: 第三届浙江现代新农人技能比武暨2026年浙江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药膳制作师赛项昨天在杭州举行，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35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药膳制作技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6: 现场选手们选用甲鱼、鲜铁皮石斛、金华火腿等浙江本土特色食药物质，炖、煮、烧、炒，各类烹饪技法轮番上演，一道道兼具美味与养生特色的药膳菜品陆续出炉，飘出阵阵诱人香气。自选菜环节，来自丽水济宁的参赛选手吴根平带来一道山药焗西鳗。
17: 鳗鱼是切片，把它腌制山药垫底，然后在慢火放那里焗，直接烧8分钟，吃去是软烂 Q 弹。山药是健脾养胃之类的嘛，西芒是滋补养生的，两样组合之后，老年人、小孩、孕妇呢都可以品尝。
16: 赛场另一边，来自绍兴嵊州的参赛选手翁孝鹏则选用荷花这一江南特色食材，带来一道造型别致的香酥荷花。
18: 荷花花瓣因为寓意又好又漂亮嘛，然后把它做成一道菜，感觉有点赏心悦目的感觉。它的果味是这样的，就有那种虾的一种鲜香出来，然后荷花呢本身就有一种荷叶的一种清香在里面，咬下去呢，哎，感觉哎很酥脆的那种感觉。
16: 据了解，药膳制作师赛项是首次列入浙江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选手们不仅要熟练掌握药材的属性和功效，还要熟练运

0: 用浙江本土特色食药物质进行烹饪，让本草药性与烹饪技艺充分融合。赛事裁判员刘根华说，
1: 菜品做起来既能体现它的这个技艺的水平，那么也融合了这种养生和药膳的这种原理，有些该泡制的怎么泡制，新鲜的怎么加工，有个品牌标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烹调方法上的选择，最后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菜品的标准，就色香味形营养来评判。
0: 中药材是我省历史经典产业之一，目前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98万亩，药膳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150亿元。近年来，中药材种植、健康食品加工、药膳康养等产业不断发展，已成为磐安、淳安、武义等地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玉杰说，希望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促技，培养更多专业人才，为浙江药膳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持续推进食药物质规范化的种植、标准化的加工和品牌化的发展，以本次赛事为新的起点，带动更多的从业者提升技能，推动食药物质资源高效利用，助力药膳产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1: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嘉兴一家公司培育的近6.4万株蝴蝶兰种苗获得当地海关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后顺利出口欧洲，这是嘉兴首次实现花卉种苗出口，也是我省首次出口蝴蝶兰种苗，标志浙江花卉产业自主出口实现新的突破。
12: 中国海油宁波绿能港第三座保税液化天然气 LNG 储罐D罐昨天通过宁波海关验收。至此，宁波绿能港 LNG 保税仓库仓储容积由原先的32万立方米扩容到48万立方米，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 LNG 保税仓库。宁波绿能港2021年开启保税业务，是华东地区首个投运的 LNG 保税仓库。到现在，保税 LNG 累计进口量接近920万立方米，先后落地了华东首单保税 LNG 离岸转口贸易、国际船舶保税 LNG 加注、船舶冷仓服务等多项油气全产业链创新业务，逐步形成保税仓储、国际转口、船舶加注协同发展的多元业态。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扩容为仓库接下来探索保税期货交割业务发展提供了前期保证。
11: 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即将开通，届时市民游客坐上独具特色的海上列车，从宁波主城最快只要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抵达象山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3: 下一站终点站大木湾站。
14: 11号上午，记者登上正在试运行的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列车，从宁波市鄞州区小阳江站始发，一路向南横跨象山港，最终抵达象山县大木湾站，全程约60多公里，途经10座地铁车站。在跨海行驶路段，透过车窗，象山港山海相拥，岛屿齐步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项目工程负责人吕鹏鹏说，
15: 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12号线象山港跨海搭桥是国内首座市域交铁路跨海搭桥，全长8.276公里，主跨688米，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境的无障轨道铁路斜拉桥。我们采用与既有云港高速公路桥双桥并行、桥墩对齐的设计方案，形成双桥欧泊和独具特色的海上列车风景线。
14: 作为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串联起宁波主城与象山县，开通后有助于缓解甬莞高速等通道的拥堵状况。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项目车辆负责人李正说：“
16: 十二号线采用最高时速160公里 A 型四边组列车，标志色为蓝青色，座椅全部改成横向排布，部分座椅增设小桌板。针对早晚高峰的通勤需求，计划工作日期间，小阳江站和大木湾站将在早晚双向增开直快列车，全程仅需30分钟左右。”
12: 昨天，杭州市政府新闻办联合市民政局召开杭州市地名工作新闻发布会，围绕杭州市地名规范化管理、数字化服务、特色化赋能三大维度，展示杭州市地名工作服务基层治理、提升公共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效。截至目前，杭州全市已规范命名各类地名超3300个，更新设置门牌超42万块，490多万条标准地名地址数据实现部门共享，认定公布3批268个市级地名文化遗产，建成地名文化展馆3个，编纂出版地名图录典志50多部。此外，标准地名地址还优化了物流企业智能调度平台，助力物资下乡、山货进城双向流通。
11: 记者昨天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三门县东平水库工程已通过下闸蓄水验收阶段，这座惠及三门20多万民众的重点水利工程正式下闸蓄水，即将投用。长期以来，工程性缺水制约着三门中南部乡镇的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东平水库是浙江省重点工程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自2013年启动谋划，2016年获批建设，联动东平长林两座水库，配套建设输水隧洞等设施，总库容2900多万立方米，集供水、防洪、灌溉于一体，是补齐县域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的关键性工程。水库蓄水运行以后，将系统性破解当地缺水、防洪、灌溉三大现实难题。
12: 百度 AI Day 秒搭发布大会昨天在杭州举行，会上发布了国内首个无代码应用商单平台，深度对接杭州艺人公司 OPC 创业生态建设，以后不用写复杂代码，普通人描述需求就能做出小程序办公系统。会上，杭州上城区发布覆盖产业赋能、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和具身智能四大领域的20个 AI 场景，并宣布将百度秒搭纳入上城区 OPC 工具包，从而推动更多 AI 应用进入企业经营和城市服务等真实场景。据了解，这一平台前期已累计诞生超500万个商业应用，大量非专业编程人员成长为数字开发者。
11: 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 C 组小组赛昨晚迎来首轮较量，最终温州队106-91战胜诸暨队，拿下赛事开门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7: 晚上7点半，温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内气氛热烈。上半场比赛，面对老牌劲旅诸暨队，温州队员们开局迅速进入状态，两队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本届温州联队是全新组建阵容，全队24名球员当中有14人都是首次披上温州队战袍。本场比赛，严某直和于德章尽显老队员本色，半场便合力砍下34分。年轻小将朱浩源、陈品瑞也手感火热，最终温州队以106-91的比分守住主场优势，顺利拿下胜利。全场 MVP 温州队队员严某直说：“
18: 诸暨还是很顽强，在后半段我们一度也被他们打出了一波小高潮，但是我们还是凭借着自己的防守去获得了胜利。然后我也相信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场球都放低姿态，然后全力以赴去拼每一场球。”
19: 严某直，看左边，后门机会。
17: 本次赛事，温州在全市设立上百个第二观赛点，覆盖体育场馆、商业综合体、历史文化街区。其中，温州体育中心南广场人气最旺，户外超大屏幕同步直播比赛，同时浙 BA 美食市集火热开市，吸引了众多球迷驻足选购，开心品尝。市民陈先生说：“
20: 地上有观众的，谁过来看了，感觉很热闹，很接地气。从第一节开始的，绝对可以，三分很准，跟去年感觉完全不一样。”
17: 此外，温州文旅大礼包同步加码放送，覆盖景区景点、酒店民宿、文体娱乐等众多品类，更有一张机票兑换2026 GBA 赛事门票福利。
12: 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开售，开售仅5分钟左右。9月25号当天中午12点前，杭州前往北京、西安等热门方向的2等座、1等座车票已基本售罄。开售1小时，铁路杭州站已售出8.6万张车票。按照往年的规律，铁路杭州站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长途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西安、厦门、郑州、武汉等地，短途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宁波、温州、台州、黄山等地。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铁路部门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另外，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10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688万张，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18万张，同比增长约7%。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2: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2: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1: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
1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昨天宣布，14号起调整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规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12: 昨天，中央纪委、财政部联合通报6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6起典型案例包括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政绩观严重偏差、新官不理旧账、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问题。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蓝洪斌不正确履行职责，违规决策新增隐性债务问题。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通过公立医院举债实施公益性项目，新增隐性债务问题等。
11: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
1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昨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2: 昨天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去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
11: 国家发改委昨天宣布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从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和250元。
2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1: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2: 一起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8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8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前八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8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8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
11: 证监会昨天集中公布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陈广华、宗建树、马兴瑞、卢润凯4人编造传播虚假税率调整信息、扰乱证券市场的行为作出处罚。其中百万粉丝财经博主陈广华被处以20万元罚款，证券从业人员宗建树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被采取5年市场禁入措施，证券从业人员马兴瑞被处以30万元罚款，卢润凯借助 AI 工具生成并发布虚假文章被处以20万元罚款。
12: 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已连续3个月超过7%。
1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0.7%下调到0.5%，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3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夏季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
12: 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十一号，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道指涨0.98%，本周累跌1.57%；纳指涨0.96%，本周累跌0.66%；标普500指数涨0.86%，本周累跌0.8%。
0: 十一号，国际贵金属上涨，现货黄金涨0.68%，报4348.11美元每盎司，本周累计下跌1.85%；现货白银涨1.32%，报64.4384美元每盎司，本周累跌2.66%。
1: 十一号，国际原油期货结算价下跌 ，WTI 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0.05美元，跌幅2.37%；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4.61美元，跌幅2.81%。
0: 国际能源署十一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再把视角转向国际方面，截至当地时间昨天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
0: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五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随着救灾工作持续推进，本批援助物资紧扣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主要包括柴油发电机、医用防护口罩、太平柜、DNA 检测设备及试剂、水域救援装备等，将为尼方开展后续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十一号表示，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0: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当地时间十一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地时间十一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的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合同兵征召进度已经达到甚至超出9月初的预期指标。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9月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1: 当地时间11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
0: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0: 当地时间9号，菲律宾一艘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5人遇难，尚有54人失联。媒体称有43人幸存。
1: 大声锐评。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深圳中学大鹏学校设置的防欺凌信箱内，长时间躺着两封三年级学生写的求助信。记者注意到，求助信写于今年5月8号，因为太久未被处理，已经氧化污损。这事儿引发了不少网友质疑。光明网发表文章说，防欺凌信箱不是校园里的形象工程。信箱失效带来的伤害远不止渠道失灵，会让遭受欺凌的孩子产生强烈的无助感，进一步加剧心理创伤。同时，施暴学生看到举报渠道形同虚设，会更加有恃无恐，助长欺凌的行为，久而久之可能酿成严重事件。用好防欺凌信箱，关键在于建立完整的闭环管理机制。学校要明确开箱频次，安排专人负责，做好信件的接收、信息的登记、调查的核实和心理的疏导，以及后续回访等工作。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将防欺凌渠道运行情况纳入校园安全督查，重点检查各类举报渠道是否在真实运转，杜绝各类安全治理措施纸面落地。校园安全治理贵在走心，只有各类求助渠道真正的运转起来，才能为青少年撑起安全的校园保护伞。
0: 眼下，新能源车企遍地开花，车型也时尚炫酷，但不少车主停车进车位时却都碰到过同款难题。明明自己的车规规矩矩停在车位线内，但开门的时候却没有打开车门的空间了。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新能源车不能只追求外观，盲目的参数内卷，适合大部分消费者日常生活使用才是最重要的。新能源车越造越大，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持续升温的大型化趋势。从需求端看，六座、七座车型更能满足多孩家庭出行需求，而大空间、后排舒适性和装载能力大等卖点也更容易吸引消费者。公开数据也印证了车辆大型化趋势。今年前5个月，按照车长超过5米、轴距大于3米、车宽大于1.997米为口径统计，532全新及改款车型达到31款，投放量接近2025年全年的4倍。相比较之下，车位线则很少发生变化或者扩大。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适配城市现有基础设施，满足大多数人的日常通勤、停车、载人的真实需求，才是产品最核心的价值。一台好车的标准，从来不是参数表上的数字有多亮眼，而是能不能真正融入普通人的生活，让每一次出行都省心顺手。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夏兰，主播马月、方亮，监制王贤。感谢各位收听。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4: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5: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
6: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7: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教鞭的姿
8: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
1: 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9: 北京时间7:59。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12: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1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4: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1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1: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2: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3: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0: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0: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5: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0: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6: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7: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8: 谢谢你。
0: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